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盛夏高温会加速细菌繁殖，沙门氏菌等极易诱发急性肠胃炎、食物中毒。隔夜凉拌菜、冷藏超24小时的熟食、路边生冷小吃是高危载体，食材必须彻底加热熟透，生熟刀具、菜板分开存放。出现腹痛、水样腹泻、频繁呕吐时，及时饮用淡盐水预防脱水。腹泻持续超过24小时，伴随发热，务必前往医院消化科就诊，筑牢夏季肠胃防护线。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

0: 我们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3: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功勋》。
4: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5: 第六集。
6: 你们这些小日本，不打人是不是睡觉做噩梦？你们在中国打死了多少人？今天咱们看看，看谁能打过谁，我非把你这臭毛病反过来不可。
7: 说完，廖飞又拉出了迎战的架势。
6: 来呀，来呀。
7: 高桥浩此时已经是喘息不堪，可复仇的心理使他又不顾一切地扑了过来。
6: 呀呀个屁，你个混蛋。
7: 廖飞顺手又是一个背胯，高桥浩被结结实实地摔在了地上。
8: 你这都指哪的猪。
7: 高桥浩晃晃悠悠地又爬起来，向廖飞扑过去。廖飞望着高桥浩笨拙的身躯，不觉笑了。
6: 还来柔道，好啊，咱们就柔道。
7: 廖飞说着，一个柔道的姿势就把高桥浩摔倒在地上。
6: 起来，起来，老子今天用别的招数打你不算，就用柔道把你摔服了，你信不信？起来，你个中看不中用的少爷秧子，起来，起来，你个不成器的日本贵族后代，起来，起来，给你的祖宗争点气，起来。
7: 廖飞朝着高桥浩愤怒地大叫着，高桥浩几次挣扎着想起来，却终于没能爬起来，一头栽倒在地上。
8: 你让我打你一下，
6: 我就不打了。

0: 要不我还打？高桥浩的话把廖飞给说愣住了。
1: 哎呀，我说，这世界上怎么还有你这样的无赖？你们日本贵族是不是都这么无赖？哼，
0: 行，那你打一下吧。廖飞说着走了过去。
1: 高桥浩举手想打，却连手都抬不起来。廖飞看着高桥浩冷笑了，
0: 这可是你不打的。
1: 说着廖飞扶起了高桥浩，并且倒了一碗水给他。
0: 来，喝口水吧。
1: 高桥浩愣了一下，接了过来，心里的怒气消了一些，脸也变得有些温和了。廖飞和解地笑了笑。
0: 行，你还是好样的，这么打都不服输。我知道你爸爸是个什么人了，这是你爸爸教的吧？
1: 高桥浩望着廖飞愣了一下，没有说什么。廖飞看了他一眼说，
0: 是不是饿了？我给你要一点东西。
2: 还是脸吧，猪吃的东西我不吃。
0: 那你想吃什么？
2: 吃大米。
0: 什么？吃大米？
1: 廖飞愣愣地看着他。
0: 少爷，你都混到哪一步了，还有这么多奢望？别说你是个囚犯呐，就是我们，不，就是杰普洛夫将军也吃不到大米呀。你死了这份心吧，
2: 那我就什么都不吃。
0: 行行，你不饿，等你饿了的时候你就吃了。
1: 高桥浩不再说什么，他不屑地转过身去。廖飞看着高桥浩冷笑了。
0: 你呀，真的不像你父亲。
1: 高桥浩没说话，眉毛却动了一下。廖飞看了继续说道，
0: 你父亲是一个知识渊博温文尔雅的人，虽然他是日本贵族，但是不像你啊，有很多臭毛病。
1: 高桥浩迟疑了一下，终于问，
3: 你怎么知道我父亲？
0: 你父亲是个很有能力的人，他在远东潜伏了20多年，他这次死是一个偶然，是他的一个小小疏忽造成的。中国有句俗话，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呢？你父亲终究还是个很有能力的人啊。
1: 听了廖飞的话，高桥浩的眼睛亮了。
3: 你说的这些话我信，我很尊重我父亲，我立志想做一个像他一样的人，可是我没有做到。
1: 说到这儿，高桥浩的眼睛竟有些湿润。廖飞拍拍高桥浩的肩笑了笑。
0: 你也不错嘛，虽然你打不过我，却一直没有认输，这一点很值得尊敬。
1: 说到这儿，廖飞在高桥浩的床边躺了下来。
0: 好了，既然你不饿也不想吃，那我们就先休息，我也累了，今晚我就睡这儿了。
1: 廖飞的话让高桥浩有些惊愕。
2: 你睡这儿？你不怕我趁你睡着的时候杀了你？
0: 你不会。
2: 你就这么相信我？
0: 是的。
2: 为什么？
0: 因为你是你爸爸的儿子，高桥敏夫不会这么做。
1: 高桥浩的眼中出现了温暖。
2: 好的，算你了解我父亲。
1: 廖飞没有再说什么，闭上了眼睛。高桥浩却没有睡，依然望着天窗。 若有所思。在他们隔壁，杰普洛夫等人透过监视器正在紧张地观察着。窗外月亮隐藏在云层里，天空变得暗了下来，关押室里显得更黑了。廖飞似乎睡着了，还打着呼噜，而高桥浩却是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愣了一会儿神，索性地推了推廖飞。
2: 啊，
1: 廖飞翻了个身，咂咂嘴，又睡了过去。高桥浩无奈，又推了推他。这回廖飞醒了，干脆坐了起来。
2: 你干什么呀？怎么还不睡？
4: 睡不着。
2: 那就使劲睡。
4: 那也睡不着。
2: 那就看月亮。
4: 看了，可月亮被云彩给遮住了。
2: 那你就，我说，那你就干坐着呗，推我干什么？
4: 我想跟你说说话，说说我父亲。
2: 哦，想他了。那好，那就说说你父亲。说吧，我听着呢。
4: 那你真的吃了那个寿司？
1: 廖飞禁不住笑了。
2: 就为这事儿睡不着？逗你玩呢，那个味道闻闻都想吐，谁敢吃啊？
1: 高桥浩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
2: 怎么，那真是你爸爸给你做的寿司？他哪来的大米呀？
1: 高桥浩望着窗外，眼里闪出了思念的光芒。
4: 我和我父亲当年是从四国船上来苏联的，我们冒充的是你们中国人。临走前，我们把所有带日文字的东西都留下了，连做衣服的布料都从中国买来，生怕被别人发现我们是日本人。唉，但是父亲还是带了三斤稻谷，说这东西没人能看得出来是日本的还是中国的。来到苏联以后，他想继续种水稻。
2: 哦，你们种了？
4: 种了一次，土地一解冻就把秧苗插下去，稻穗刚出来不久又冻上了，全冻死在地里了。哼，这东西在这个地方无霜期太短，种不了。
1: 廖飞听了很是感慨。
2: 三斤稻谷吃了20年，一粒一粒的吃都不够啊。
1: 高桥浩又叹了口气。
4: 小时候父亲规定我必须讲中文，讲俄语，吃西餐，啃列巴，他要我变成一个真正的苏联人，哪儿能给我吃寿司啊。后来我冒充中国孤儿考进军校以后，我们就很少见面了。但是每一次见面，他都会给我做两个寿司。
2: 你父亲，你应该记住他。
4: 所以我想
2: 你想我能跟你合作吗？这可能吗？
0: 不说这事儿了，睡觉。
1: 廖飞笑了笑，又躺下去睡了。此时在隔壁房间里，杰普洛夫从监视器里看着他们，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5: 啊，看来情况还不错。
1: 坐在他身边的山本看着监视器，也满意的点点头。杰普洛夫长出了一口气，站起身来。
5: 要继续严密监视，告诉哨兵，关押室的门不要锁，一旦发生情况，保卫随时可以进去。你们轮换监视着，一定不要打瞌睡。
6: 是。
1: 杰普洛夫走了，山本和小泉继续监视着。夜晚，白雪覆盖的苏军营区。营区内，几个流动哨兵正在走动着。营区里几乎没有声响，所有人都在寂静的睡梦中。此时，在边境线上，一队日军的士兵正在紧张地挖雪织帐篷。
7: 马上发报，我们已到达指定位置。请求指示。
8: 是。
1: 深夜，一阵电话铃声惊醒了板垣。板垣爬起来，迅速地抓起电话。
9: 情况怎么样？知道了。让他们待命，随时听候我的指示。
10: 是。让他们待命，随时听从将军的指示。
1: 此时在监视室里，二宝和小泉已经睡着了，山本瞪大眼睛在监视着。门轻轻地推开了，杰普洛夫满眼血丝地走了进来。
5: 情况怎么样？
1: 山本瞅着监视器笑了笑。
9: 他们两个睡得都很好，都打了一点小呼噜，没说梦话。他们两个真的很像。
5: 哎，好了，这一宿过去了，外面又是一个好天气。不错，他们也该起床了。
9: 快了。
1: 一缕阳光从小天窗里投了进来，照在了廖飞的身上。早饭，他们吃的仍然是黑色的列巴和菜叶很少的汤，只不过多了两只马铃薯、几块咸菜和一小块奶酪。廖飞吃得很节省，只吃了一块列巴，喝了汤，把余下的全都给了高桥浩。高桥浩此时吃得很满足，精神状态也比往日好得多。当他转眼看廖飞时，也不免露出感激的神情。
7: 怎么样，吃饱了吗？如果不够，我再给你要一些。
1: 廖飞望着正在放盘子的高桥浩，关切地问道。此时在边境线上，池田所带领的小分队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在集结地上搭起白色的帐篷，身披白色的伪装服，在远处很难被人发现。帐篷里面有一部电台，它的周围站着武装人员。
11: 池田少佐，板垣将军来电。
12: 快给我。
1: 池田接过电文，迅速地看了看，电文中宣布了任务内容、发动时间以及目标标记。池田看过之后，脸上露出阴冷的笑。
12: 哼，很好，现在对表。
1: 几个武装人员应声回答道。
12: 现在是8:15，10分钟以后布置行动方案。

0: 廖飞说着，到门口拿来了那瓶陈旧的关西清酒。
1: 你看，这是你的吧？
0: 高桥浩一看那瓶酒就急了，一下子跳了起来。
2: 你放下，放下，不准你动那瓶酒。你喝了吗？啊，你喝了吗？你要是沾了一滴，我就在这儿装死，就在这儿。
1: 没喝，我只是说说。你的酒没经过你的允许，我怎么能喝呢？
0: 廖飞说着，把手里的酒递给了高桥浩。高桥浩接过酒瓶，眼里露出激动的光芒。
2: 这是我父亲冒死从日本带回来的，20多年了，他一滴都没动。
1: 这只是一瓶普通的酒啊，为什么要珍藏着呢？
2: 啊，这瓶酒是板垣叔叔送给父亲的。父亲说，他临离开日本的时候，板垣叔叔那儿一共有2瓶这样的酒，他送给父亲一瓶。他们约好，等父亲回国以后，他们一起把这2瓶酒喝下。可是父亲没能等到这一天，却留下了这瓶酒啊。我要替他还给板垣叔叔，完成他为帝国献身之心愿。我怎么有资格喝这瓶酒呢？
0: 廖飞被高桥浩的真情打动了。
1: 好，既然意义深远，我们不喝。这瓶酒我给你保存着，什么时候你需要了我再拿给你。怎么样，你相信我吗？
0: 高桥浩点点头。廖飞笑了笑。
1: 为什么相信我？
0: 高桥浩望着廖飞，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2: 我喜欢你，你这个人讲实话。你说苏联人会枪毙我吗？
1: 不知道，按说该说的你都说了，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威胁，他们要杀你干什么？倒是日本人有可能。
0: 哦，高桥浩愣住了，露出一脸疑惑的神情。
2: 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会杀我？
1: 嗨，怕你泄密呗。这就是理由啊，有什么不可以的？
2: 那我就回不了日本了。
0: 高桥浩的眼里露出了绝望。廖飞摇了摇头。
1: 也不一定啊，等日本战败以后，作为战俘你也可能被遣返回日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400。

0: 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伙儿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一心给患者看好病的大夫。咱们今天呢又相聚了，为啥我用大量的个人时间来给大伙讲这堂课呢？因为这些年看病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两

0: 件事让我深思，这一件事啊，就是很多老兄弟老姊妹在医药方面没有鉴别能力，听风就是雨，听谁说什么了然后就用，然后就试。你像有一年，我在临床我遇到一个肾病患者，这老同志本身没有肾病，身体按理说不错，唯一是啥呢，就平时不爱喝水，他不是一点水不喝，是不渴不喝，就他讲话了，我不渴我喝啥呀，所以久而久之就长肾结石了，肾上也有，输尿管上也有，也喝过一些汤药，也做过碎石，完还长，也找过一些大夫看，但是都不太理想。这有一天不知道在哪儿听来的，说这龙胆草可以治肾结石，你是肾结石你还是胆结石，就吃龙胆草，一次100克，煮水喝。100克大概多少啊，50克一两，100克就2两。那龙胆草很多人没见过，是一种很细的草，那2两龙胆草那很大一堆呀，一次就2两，100克煮水喝。他一开始也没多买，合计我试试吧。头一天喝这龙胆草它苦啊，他觉得治病你就得良药苦口，但喝完之后确实感觉身体像排空了一样，因为你这大量的龙胆草肯定喝完了之后他爱上厕所啊，所以他喝完之后感觉身体轻松，再加上那结石那地儿喝完了之后没疼，他觉得他找到了治病的方法了，于是呢就这么一直用，大概有一个多月吧。这有一天突然发现两个脚面子有点浮肿，穿鞋呀感觉这鞋有点挤脚，一开始也没注意，后期发现这俩脚脖子包括小腿那迎面骨位置都跟着浮肿，完脸上也有明显的浮肿，这害怕了，赶忙上医院来看看。那天正好我出诊，我一看他这情况，那肯定是肾带的，因为浮肿就两个方面，一种是心脏带的，一种就这肾带的。为啥我断定他不是这心脏带的呢？因为我一量他血压，血压正常，没有高血压病史，一般有高血压病史心脏不好容易浮肿，但他没有高血压，所以一看就是肾带的。我说咱再确定一下，你做个肾常规检查，结果一出来肌酐也高，尿蛋白也高，俩加号。我说你这就是典型的肾病，我跟他一说他还很诧异，他说我从来我没有这病啊，我就有肾结石。我说你最近你吃啥药了，他就告诉我说听谁谁说的，说吃那个龙胆草治肾结石。我说龙胆草这药我知道，清热泻火解毒凉血的，按理说不至于。我说你吃龙胆草的目的是啥呀，他说治疗肾结石啊。我说这个药它也不治肾结石啊，再一个龙胆草你咋用的，他说一次100克。我说多少，一次100克。我说你用多长时间了，一个多月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就你这个量，你别说你两个肾吃坏了，你就再有10个肾8个肾那也不够，治病啊不是你这么个治法。完他跟我说那我也不懂啊，别人说完了我就信了，就那一刻我就觉得咱们老百姓太应该科普点医学常识了，太应该明白点医学知识了。咱不图说我学会之后去当大夫，最起码自己多少懂点，你不至于说有病乱投医啊。那龙胆草不是说不好，挺好， 清热解毒、凉血消肿，那都不错，但不能这么用，因为这药苦寒，所以用法用量一次也就10克到15克左右。一般用的治什么病呢？咽喉肿痛，就咱说嗓子疼、总口苦、胃火比较大、嘴里味儿比较重的，一整这舌头尖疼，心火比较大、胃火比较大，是这种，一般10到15克就可以，煮水喝也行，泡水喝也行。你像有一年我遇到这么个病人，老两口一起来的，老头陪着老太太，老太太什么病呢？胃溃疡，他这个胃溃疡就挺重，属于糜烂型胃溃疡，是饿点也疼啊，吃点东西完也疼，这病啊给老太太折磨毁了，脸上那两个颧骨网线的肉全都塌陷下去了，人特别瘦，快1米7的大个，看着都不到100斤，这怎么造成这么严重的胃溃疡啊？这老太太啊有糖尿病病史，常年吃那个二甲双胍，有一天听邻居唠嗑，说谁谁亲戚呐也糖尿病，后来用一偏方，什么呢？就拿那个童子鸡炖白醋，啊，小一点的童子鸡，然后用那个白醋啊去炖煮，一点水不放，就用白醋去炖煮，一天分2次，把炖煮好的这童子鸡给吃完，降血糖。老两口一听，哎，那挺好，试试吧。完事就开始去买那个童子鸡，一开始挺好，这血糖还真往下走。这老太太一连吃了10多个童子鸡，天天吃，讲话了，吃的打嗝放屁都是那个鸡粪味了。但是呢，看着每天测量的这个血糖数值，老两口觉得遭点罪不算啥。大概10多天的时候，老太太因为吃这个童子鸡炖白醋吃的，这胃总是翻江倒海的，一开始没什么明显的变化，往后这日子这胃啊就一天比一天难受啊，这胃疼呢就一天比一天明显，一开始嘶嘶拉拉的，到后边呢那胃就是绞疼了，拧劲儿了，有时候晚上半夜疼的都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实在没招了，到医院，那大夫说不行，你做个胃镜吧。但是这胃镜啊有2种，一种是胶囊啊，直接吞下去，这种痛苦少但价格贵，还有一点，准确性不如传统的那种，但是传统的那种他遭罪，老太太也怕耽误事啊，怕误诊了，也是为了准确性，所以就选择了传统的那种，结果一出来胃黏膜整个脱落，确诊为糜烂性的胃溃疡。拿到结果的那一刻，老太太傻眼了，因为一个糖尿病这些年就够遭罪的了，这还整出个糜烂性的胃溃疡，你说以后的日子可咋过？后来有一天就找到我了，我一针见血地给他指出来，我说你这个糜烂性胃溃疡就是吃那个童子鸡炖白醋吃的，那醋是干啥的？那过去刷点啥洗点啥，怕刷不干净洗不干净，一般都放点啥？一般都放点白醋，你家里这碟啊碗啊筷子，哎，放上点白醋它洗得干净啊。我不知道咱大家伙你爱不爱吃那猪大肠，说这东西啊，喜欢的人是真爱，不喜欢的人一口不吃，我吃这东西就费劲不吃。你像北京餐饮什么卤煮、什么炒肝、什么炖吊子啊，里面用的全是猪大肠，爱吃的人怎么吃他也吃不够，我就不行。猪大肠好吃是好吃，怕收拾不好啊，一般你收拾的时候是不是得洗呀、啊、要想洗干净得用什么洗？得用白醋洗，因为猪大肠上面有粘液， 你用醋一洗，那粘液就下去了。所以醋这个东西，你隔三差五整一点就行。说吃饺子，咱蘸点醋，那行。你说我没事就整，没事就整。你要是纯粮食酿造的，那还有心可原。但现在哪有那些纯粮食酿造的？所以这东西烧胃。那胃黏膜是啥呀？胃表面的一层粘液，它就像你洗那猪大肠上边的粘液。所以童子鸡炖白醋，一点水不放，吃完了是降血糖，但胃也给你烧坏了。那白醋能把猪大肠上边粘液洗下去，怎么你胃黏膜就烧不坏吗？所以最后造成胃黏膜脱落，造成糜烂性胃溃疡，你说遭罪不？但如果你明白点医学常识，你多少懂一点，或者你有这方面的朋友啊，你问一嘴，你咨询咨询，是不是就能避免不必要的发生？那有人说，说大林老师啊，我就没有医学方面的这些朋友，咱们也不是从事医疗方面的，所以也不懂啊。所以这也是我来到大伙面前的目的。咱别说给谁科普，咱们就当交流了，最起码你听我讲能明白一些医学常识，前面的人走过的弯路咱能避免避免，前面的人走过的一些坑一些陷阱咱能绕过去，这就行啊。这我就没白讲，我就没白忙活。我觉得咱们是朋友。什么是朋友啊？你看朋友的朋字，两个月亮依靠在一起，说明一帮人在一起，这叫朋。什么叫友啊？过心的，互相能照顾的，这叫友。你看朋包括友，但友不包括朋，但能做到朋友那就算了不得了。你记住，朋友有远近，亲信有厚薄啊。就像我找朋友帮忙干活似的，我不是为了占便宜找朋友，我是为了让朋友多挣点。所以咱们之间是朋友，你在病上有啥事儿捂的了，整不明白了，你咨询咨询我，你问问我，我要有合适的偏方我就告诉你，我就教给你，我就帮助你。我要没有，我也告诉你该怎么办。咱们别走弯路，咱们别往那坑里陷阱里走，咱们把钱花正地儿。过去老话说得好啊，那钱撇了还能听个声呢。所以第一啊，这钱你别撇，咱们治病把钱花刀刃上，该花的正常花，不该花的一分钱咱别花。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我以后我再不信什么偏方了。这话说的不对，咱还是拿那个结石为例。那我今天这话呀你可以记录下来，如果你有结石，如果你现在正在被这个结石所困扰，你是肾结石，你是胆结石，你是膀胱结石，还是尿路结石，咱为期十天，你连续用十天，你看我说的这个方法中不？什么方法什么招呢？用鸡内金。鸡内金是什么知道不？就是鸡素子啊，老百姓叫鸡素子啊，也叫鸡胗，鸡胗里边的那一层膜。现在这个鸡内金呢，颜色大多数都发白，过去那个鸡内金的颜色什么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啊，就跟那黄金似的，所以叫鸡内金。这膜啊像金子似的，金黄金黄的。现在这鸡啊都属于批量养殖，从孵化到长成都不到两个礼拜，都吃饲料。过去那鸡啊都是老太太农村院里养出来的， 吃粮食的，吃虫了，啊，那叫溜达鸡。现在这鸡，从出生到死亡，可能连十步道都没走过。所以现在鸡内金这个药材质量是参差不齐，你尽量买那个黄色的，然后你让药房啊亲自给你打粉，你要亲眼看着，你不能买那现成的粉。药房说有现成的啊，不用打的多好啊，不行，你就要鸡内金，完了之后让它当着你的面给你打成粉，必须是现场当着你面打粉，然后你一天两次，一次一勺，就你家喝汤吃饭的那个瓷勺就行啊，铁勺也行，一次一勺，用温水送下去也行，用热水冲开喝也行，连续用上十天，你自己看效果。你是胆结石，你是肾结石，你是膀胱结石，你是尿路结石，你是这个管啊那个管的结石，你就按我说的去用。是这东西首先得经过多少人验证过，然后有人真心实意的，真心真意的愿意去告诉你，而我就是那一心一意真心实意愿意告诉你的那人。
1: 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刚才我说了，我就是那一心一意告诉你治病好方法那人，所以呀、啊，你听我讲课不能说大林老师讲课挺热闹啊，咱不能光听热闹，有些东西你得记住了，讲话你得往心里去，因为我给你讲的东西啊是真东西，都是实用的东西，所以这也是我给大伙讲课的一个目的，避免你有病乱投医，咱们把钱花正地儿。二一个，你每天通过我讲，你能更好的面对疾病，你能了解疾病，最起码你知道那什么病我到了医院啊看了也那么地，什么病我不能拖，对吧？那我在哈尔滨的时候，有一天我接诊一患者，岁数能有50岁出头，当时挂的是脑神经内科，这病人呢就是头疼。我不知道咱们有多少人饱受头疼的困扰， 我见过那最严重的，那疼起来脑袋哐哐撞墙。这个头疼的因素有很多，有的是血管痉挛造成的，有的是颈椎病压迫那脊动脉造成脑供血不足造成的，有的是先天性的那位置就狭窄，血管就不通畅，还有的是长东西了。所以是多种因素造成了这个头疼，这病因挺复杂。当时这病人呢就找到我了，说杨大夫啊，你给我看看头疼。我说疼多长时间了？哎呦，带带拉拉的疼了有好几年了。我说你这病在哪看过呀？告诉我，就在村的卫生室啊，随便开了点止疼片，就从来没看过，不敢来医院，农民没有啥钱儿，家里还有俩念书孩子，你说我不能让孩子像我似的没啥文化，净卖苦力呀，我怎么的也得把他们两个供出来呀，所以这几年呢就一直疼，我就一直挺着，一直吃那大白片，这现在疼的厉害，白天晚上那么疼，你说我疼的啊，都拿那脑袋撞墙啊，最后没法了啊，让两个孩子拿绳啊勒，一边站一个使劲拽，那疼的死的心都有，我实在扛不住了。他说我这就下决心，我想来看看。他说的呀我都能理解，因为我也是农村的，农村人进城看病那是万不得已，没有啥钱，就是维持，饿不着，也攒不下啥钱，所以农村人最怕有病，能挺就挺，能拖就拖，能扛就扛，啊，就不说别人，我们家不就是吗？我母亲，最后不就是心梗死的吗？我就给他讲，我说我啊是鹤岗工农区黎明二队的。我也是农村出来的，你把心放肚里，我一定给你好好看看。我说你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他这一伸，正常人舌头啊淡粉色的，他这舌头一伸出来是青紫色的，啊，这一看就是有鱼有毒啊。我说你把舌头卷起来，我看看。我主要想看看他心脏有啥问题没。这舌头卷起来我一看，舌脉还行，就是这舌头颜色青紫色，说明两点啊，第一有淤血，说明有淤有毒，第二呢说明这病人呢，有疼痛的地方，因为淤紫色青紫色都说明有淤有疼痛，这不他头疼，就说明他这个淤堵在哪儿，在脑袋里，尤其他伸出舌头，那舌头煞白煞白的，这就说明他长期用止疼片。为啥说舌苔是胃的一面镜子啊？因为你通过舌头你就能看出来胃的情况，你像他这种常年用西药用止疼片的，那味觉都比一般人不明显，所以吃啥嘴里都没味儿，吃啥也不香，完口味还重呢，做那菜咸不说，还总嫌别人做那饭没味儿。我就跟他讲，我说既然来了，咱们争取这一遍呢就看明白。我说脉象看，包括刚才看你这舌象，确实有淤堵，但就不知道是血管畸形还是脑袋里边有占位。我这么一说，哎呦，他那脸色立马就变了，我就安慰他，我说这得检查出来看结果，啊，我说你今天呢先安顿下来，周围小旅馆先住下，因为那个时候拍 CT 片的，当天取不出结果来，所以得第二天出结果。等第二天结果出来的时候，他拿给我一看，哎呦，真是怕啥来啥呀。在脑干偏左的那位置长了个东西，啊，就是这个东西压迫的， 造成了他的血管痉挛，造成了他没日没夜的疼。当时他就问我，他说杨大夫啊，那为啥一开始没这么疼呢？一开始就是偶尔疼，现在白天晚上疼。我说一开始这东西它没这么大呀，现在它长大了。那他说我这情况该怎么办呢？我说已经长这么大了，那就得手术了，那就得问问脑外科大夫了。我说你那么的，我给你介绍一大夫，你去找他，你不用挂号啊，你就说我让你去的。等下午的时候他又返回来了，杨大夫啊，我回去了。哎，我一听，我怎么的呢？怎么回去了呢？那脑外科大夫跟我说完了。我说怎么说的呀？他说就得做手术，让我回去准备钱。我说那得准备多少钱呢？他说大夫说了，大概得准备40000块钱住院和押金，我回去准备准备，这就得借，看能不能借来。临走时候又说，哎呀，不太好借，因为之前孩子念书用钱，管村里邻居借的钱还没还呢。我不知道咱大家伙有多少人生活在农村的，农村特别讲究这个，你借钱倒行，你什么时候还啊，你说好喽，所以你外边还有债没还呢，你这边你再借钱他就不好借。他回去以后能有一个礼拜吧，又返回来了，啊，说借了能有10000多块钱，刚才上了脑外科，问问能不能先交一部分。人大夫说医院不干，他说我眼下呀手术不了，啊，说你去告诉杨大夫一声吧。我说那你接下来有啥打算呢？因为已经确诊了，就差手术了。他说我先等一等呗，再准备准备，等把粮食卖了看看。我说你这个病如果是单纯性的脑血管痉挛，我就给你治了，可你这长了东西我就治不了了，但是呢我能帮你减轻疼痛。我说我给你放放血吧。他说那太好了，我这针灸跟谁学的呢？跟我们村王维洲老先生学的，这是我的第一个师傅，也是我中医启蒙老师。你像头疼，有的是偏头疼，有的是颠顶疼。说什么叫颠顶疼啊？就是脑盖上面脑瓜顶啊那儿疼，有的呢是后脑勺疼，有的是说不明白的疼啊，就整个脑袋哪哪都疼，说不明白具体哪儿疼。一般针灸比吃药来得快，但比针灸来得更快的是放血。放血也是化瘀的一种方式，但是你不能什么病都放血。说治疗胃病我放放血没有过，你像头疼静脉曲张啊，带状疱疹，你这病你可以放血。你比如说静脉曲张，那血管鼓得老高，静脉曲张那腿胀的，你放血，哪个血管粗哪个血管胀的厉害你就给他放血。唯一注意是什么呢？消毒卫生。放完血之后3天内不能洗澡，不能沾水。静脉曲张可以说放完血之后立竿见影。那头疼在哪儿放血呢？有人说在太阳穴，你记住了，太阳穴不能放血。这个位置你可以扎针灸，但你不能放血。太阳穴，太阳穴这个穴位啊它比较大，你像太阳光是从4面8方照进来的，所以这个穴位点比较大，你放血放不好反而容易误气必反。所以我师父就跟我讲说这个位置不能放血。那你像头疼一般在哪儿放血呀？在脑袋上边有一个穴位叫帅骨穴，一般在这个地方放血就治疗头疼。那这穴位在哪儿呢？耳朵尖儿知道不？哎，耳朵尖儿，你看咱们耳朵下边这叫耳垂，这大伙儿都懂。那耳朵上边最高的那一点是不是就耳朵尖了？ 耳朵尖对应着脑皮的

0: 那个位置，你再往上1.5寸，啊，也就是2横指，那个位置就是踝骨穴。你用手指，啊，去摁一摁，用这个手指肚可以去感悟感悟，啊，你能感觉到有血管跳动，就这个位置。我找到这个位置之后，我拿出打针的那个针头，过去那个针头啊都是白钢的。我就跟我学生讲，我说你拿个托盘，你站我旁边，一会儿血出来了你好接着，我就斜刺这个位置，那血马上就流出来了。一开始流出来的那个血，你猜是什么颜色？什么颜色？都是黑的啊，却黑。你说他这个淤得多厉害吧。我按照左边的这个方法，在右边呢也给他进行放血，这病人呢瞬间就感觉，哎，这脑袋立马就清亮了，说没那么沉了，立马清亮，马上就不疼了。所以咱们有经常头疼的，你都可以平时用那个手啊去揉按这两个穴位。手指头你没劲儿的话啊，你用这什么呢？这个指关节，你用这个关节去揉，啊，你顺时针也行，逆时针也中。这不，我给他放完血，他说杨大夫啊，他当时有些激动，啊，他说杨大夫，啊，说话都是颤音的，啊，他说我扎针灸，啊，能不能好？我就摇摇头，啊，长东西了。我语重心长地告诉他，我针灸要是能扎好，我就不让你去脑外科了。他听完了之后呢，点了点头，长叹了一声气。哎，我能感觉出来他又很失望。当时啊，弄得我这个心情也不太好，也挺难受。我说你这段时间呢，你也别光挺着，我给你开个方子啊，你维持着，他只要不长你就先维持着，然后呢你回去准备钱啊，该做手术咱做手术啊，我给你开个方子也不贵，就几味药，里边呢没有那可老贵可老贵的药材啊，就几味药，你回去之后啊煮水喝，这方子叫舒心汤。他说叫啥？我说叫舒心汤，这名好啊，我真得舒舒心，我太闹心了。我说这药啊你回家你就先喝上啊，我就给他拿张纸，把这方子写在纸上。我说这药方里一共就五味药：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我说一共就这么五味药，很简单，唯一就是这药比较费火，需要多煎煮一会儿。大概一次煎煮5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这一副喝一顿，下一顿再换一副新药。这药啊主要是化瘀的，这在中医啊都叫瘀，只是位置不同。瘀堵在心脏了那叫心梗，瘀堵在甲状腺了那叫结节，瘀堵在前列腺了那叫增生，瘀堵在肾了那就叫囊肿，淤堵在肝了那叫硬化，淤堵在脑袋了那叫脑血栓，那叫占位。所以你治这病，中医是化瘀为主。这方啊好在啥呢？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你像丹参这是化心瘀的，沙参这是化脑瘀的，黄柏这是化你血脉瘀的，这些瘀啊你都能看得见。但人身体啊还有看不见的瘀呢。我说我跟你说句实话，你这人呢心思比较重，爱合计事儿，遇事儿容易想不开。他说是啊，是是是，我结婚前几年没孩子，村里啊风言风语，后来这老婆啊一下子怀了双胞胎，村里又说那孩子不一定咋回事呢，我就成天合计，我想不开。所以后来呀我总脑袋疼。我说你看，合计来合计去，中医讲 忧思啊、忧虑啊、愁啊、上火呀、啊，它就容易淤结，这个结成你心病了，你解不开了，所以这个疙瘩啊，这不在你脑袋里边长上了吗？这不就是淤吗？所以你得化呀，你得往开了想啊，别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呀。所以你用点舒心汤，对不？他说对对，我确实得舒心。我说这药方啊好在哪儿呢？这里边啊有能化你看得见的瘀啊，刚才我说的那丹参呢、沙参呢、黄柏呀，这是化你看得见的瘀。这方子里边还有能化你看不见的瘀，你比如说龙骨、牡蛎。我就问他，我知道龙骨是啥不？为啥这药叫龙骨？他说龙骨是不是那个龙的骨头啊？我说哪有龙啊，是恐龙的骨头，恐龙化石。龙骨能镇静安神，能化看不见的瘀。这药现在贵，我再给你留个座机电话，你半个月一个月的你给我打一次电话，你跟我说说你的情况。这没手术之前这方子你就先喝着，手术之后再说。他就一个劲儿的谢谢，都走了啊，又返回来了，说杨大夫啊，刚才你给我治病我还没给你钱呢。我说给什么钱呢？赶紧回去吧，看看几点火车啊，路上注意点，没啥大不了的，后期呢我们就一个月两个月能联系一回。打喝上这舒心汤之后，确实他那疼痛啊没有之前那么剧烈了，也没有之前那么频繁了。但我还是叮嘱他，一年了，有的时候啊还是来检查检查。大概过了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啊，他给我打电话。那个时候呢我正好在上海中医院进修，我就没接到他电话。等我回来的时候已经准备做手术了，告诉我我去找你了，你不在啊，护士说你去上海进修去了啊。我合计我就先别打扰你了，完事告诉我准备了两年钱，孩子现在都上班了，一个孩子给我拿了10000块钱，再加上我手里有点儿。第二天做的手术，手术很成功，因为他长的位置在脑干旁边，所以手术完病人能说话能言语啊，手脚能动换，意志清晰，那这手术就算是成功的。但谁也没想到当天晚上后半夜病人的热就烧起来了，手术后发烧也是正常的。但脑部啊跟其他部位不一样在哪儿呢？说这地方啊血管神经比较多啊，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所以很容易引起发烧。结果这一烧起来就降不下去了，总这么39度40度，结果这病人呢状态就不太好。手术是非常成功的，那都是咱医院一把二把给做的。就是啥，他这个病拖的时间有点长了，再一个脑袋不像其他地方，这地方谁也不好说，太精密了，所以这就一直发烧，大概住了能有20多天，花的实在是没钱了。最后呢他爱人跟孩子一商量，找个车就回当地医院观察吧，因为在这儿费用太多了啊。后来呢就回去了，再后来我打电话问说恢复的也不是太好。所以就通过这件事儿，我想跟大伙讲，第一，有些病不能拖，你分什么病，能尽快尽早看咱就早点看，你别拖到最后，到时候治不好你反而花钱花的更多。所以咱们正好有这么个平台，你有啥事儿捂的，你找我咨询，你找我唠唠，这不吗？这两天呢我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呢一定要找一个好记的电话号码啊，我们这都是岁数大的上岁数人，记忆力都不好， 你一定给我们找一个好记的电话号。
1: 嗯，

0: 第二呢，再找一个能存得住的电话系统，因为有的时候忙，打的人多，你像有的时候占线了，咱们得知道谁打的，然后呢给人家打回去。我说你们按我说的这两点去找，这不这几天呢就开始联系电话局，所以大家伙呢等我信儿，等电话安装好了，我第一时间呢告诉咱大伙儿，别着急，以后啊咱们沟通起来就方便了。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二一个，我想跟大伙说啥呢？都上岁数的人了，治病啊，能保守就保守，能稳妥就稳妥，因为不年轻了。很多时候岁数大了，你再做手术，你上手术台容易，你下手术台难呐，是吧？过去讲人过七十古来稀，现在讲什么？人过七十岁以后，治病尽量保守治，能不动刀就不动刀，能保守就保守，最后实在不行了，咱们再看再研究。我就遇到过这么一次，有一次我给我同学送资料，他在那个西医院，特别忙，那天都晚上5点半了，在哈尔滨的冬天呢，黑的特别早，4点多钟就黑天了。我5点半下班以后，正好给他去送资料，我穿过一楼那急诊，我就听一人在喊，说外地转过来的，你接一下。我就听那家属在里边跟那大夫说，说大夫啊，他糖尿病带的，现在那脚趾头烂了，当地让他截肢，所以就转到这儿来了。我就听里边那大夫说，我们整不了这个，你上哪哪医院吧，他们总干这活，你上那儿看吧。这大夫就往外推这病人。其实我作为大夫，我知道这糖尿病足手术那味儿比较大，繁琐不说，关键不好手术。有时候手术做完了缝合，结果缝合那位置皮肤又出问题，所以一般外科大夫不愿意做这样的手术。这家属啊，推着床就准备往外走，上其他医院呢。我说你先等一等，我看看他这情况。我就自己把这个病人的背呀给撩起来了，把那纱布打开，哎呦，那股呛鼻子的味儿啊，马上就窜出来了，味儿特别大，特别腥，化脓那个味儿，知道不？比那个味儿强烈10倍，所以你就即使戴着口罩也受不了。我看着这伤口，我又看看这患者，因为病人呢戴着个帽子，你也看不出他具体多大年纪，我就问一嘴，我说这多大岁数了？那家属是他爱人，说36岁。哎呦，太年轻了。我说这么年轻糖尿病这么重呢？那家属就说，糖尿病还那么喝可乐，不让喝，天天偷着喝，都糖尿病综合症了，肾也不行，眼睛视力也不行，完这脚还出这么大事儿。我说我告诉你个方法，你上药房你买什么呢？有一味药叫海飘消，这药白色的，拿过来用舌头舔一舔，还有点咸啊，用擀面杖啊就能压成粉，但是擀面杖压的不细，你最好啊让那药房给它打成细粉啊，他如果要加工费呢，你就给他一次多打点，然后呢你给这药粉呢倒在他那个脚溃烂的那个位置上，完事你再给他包好，仔细观察一个礼拜，不行到时候你再做手术也来得及，因为你截肢啊反正都得截，你也不差这一个礼拜，你观察一个礼拜看看，万一见好呢，是不是？那不就不用截肢了吗？这家属就质疑的瞅着我，我这不给我同学来送资料吗？我同学左等也不见我上楼，是右等也见不着我，人家自己就下楼了，正好看见我给这病人出招治病了啊，也看到了那个家属有点质疑。我同学就说了，这是中医院杨大林主任啊，他告诉你这东西啊没错。我同学问我，你说完没？我说我说完了，那走上楼啊。我说你稍等，我再叮嘱几句。我转身对着这家属说，我说先消毒，一个礼拜上一回，记住啊，完事要忌口，一定要注意。完事我就跟我同学上楼了。那这件事呢我也没往心里去，后来大概过了能有1个多月，我同学给我打电话了啊，说人家找你来了啊，找不着你就找我这儿来了。
我说谁找我来了？我还合计呢，是不是我家亲戚呢？又一想，我家也没谁呀。我大姐知道我在哪儿啊，也不能上她那儿去找我呀。我正合计呢，啊，她说你还记得你上次来我这儿晚上遇到一个患者不？糖尿病的。我说有印象，嗯，那不糖尿病的腿要截肢吗？挺年轻个人。他说对对，就他找你来了。我说怎么的了？我同学说找你算账呗，本来准备手术，你非告诉人偏方，这敷了一个多月长出新肉来了，人家问你接下来怎么办。我一听，我哎呦，那这不太好了吗？这太好了啊，你让他上我这儿啊，让他上我这儿来，太好了太好了，腿保住了。所以很多人说说杨大林啊是个什么样的人。杨大林首先是一个热心肠的人，是一个愿意帮助别人的人，是一个心里有爱的人。我给你治病，我帮你，我就这么一个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农民的儿子。我无论走到哪儿，我都是农民的儿子。可能这病啊我看不明白，因为没有啥都明白啥都懂的大夫，但我一定会尽我所能帮助你。讲话了，医治有缘人嘛，所以既然能相遇，说明还是有缘。不管他尊重你还是不尊重你，你是干啥的？你是大夫，治病救人这是天职，所以首要的是想尽一切办法给人把病看好。不能说我把病给人看了，是想尽一切办法给人看好喽。所以这么多年啊，我总结我师父跟我说的那些话，我总结出三句话来，说怎么才能当好大夫。首先看病得准，你看病得稳。第二，你得有将军一样的肝胆，你得胆大心细，你得研究这个病，你同时还得有担当。遇到患者，无论他这病怎么样，你先别往外推，你都往外推他，他还能找谁呀？那病人有病都是无助的，你得帮他，你得有担当。第三，多理解多包容，千万别狠的患者。那一句良言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不要求你多温暖病人的心，最起码你别伤人家呀。

0: 那都是色素、甜蜜素勾兑的，你就少吃。你别说你糖尿病，你就小孩你总喝饮料，那有多少十二三岁查出糖尿病的？怎么得的？不就是饮料、蛋糕这些东西吗？所以我让你忌口忌这方面的口。再一个啊，刚才我讲的那个海飘消，这味药是啥呀？是海里的一种东西。你像蜜斗你吃过，鱿鱼你吃过，海里有一种特别大的鱿鱼叫乌贼，八个爪啊，八爪乌贼，它身上有一个骨头，那个骨头雪白雪白的，晾晒干就叫海飘消。你给它磨成细粉，它有愈合伤口长新肉的作用。一般沿海城市海边的人啊都知道这东西。我也是有一年回山东老家啊，把我父亲的骨灰带回老家啊，我在这边住了几天，跟村里人啊交流，所以知道了这么个药非常不错。所以有伤口不爱愈合的，经常这个手脚龟裂的，就手脚裂口的啊，包括那个糖尿病足破口的，出血不爱愈合的，甚至漏肉的啊，包括那个皮肤裂开裂出口子的，你就抹这个粉。我告诉你的东西都是真东西，你就放心用好不好？那今天呢我就先说到这儿，大家伙辛苦了，谢谢大家听我讲，谢谢。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治病犹如抽丝剥茧，养生贵在点滴坚持。大林老师会在节目中把病给您说得清清楚楚，把病给您看得明明白白。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治病犹如抽丝剥茧，养生贵在点滴坚持。大林老师会在节目中把病给您说得清清楚楚，把病给您看得明明白白。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

0: 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1: 这首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您传递我养着您的信号。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家用血糖仪、血压计、隐形眼镜、理疗仪都属于医疗器械，使用不当暗藏健康隐患，选购必须认准国药械字号，拒绝三无廉价产品。血糖仪每月校准一次采血数值，采血针、隐形眼镜护理耗材一次性使用，不可重复复用。中老年使用理疗仪器严格遵循说明书时长，皮肤出现刺痛、红肿立刻停用，定期检查器械保质期，规范操作家用医疗用品，规避居家诊疗风险。

太累得我摇。

0: 烧子烧子搅了，真讨厌。
1: 应换通知，不搅就算了，你急啥急？
0: 敲针儿，有多罪多事了，快出去。应换。

那中啊，哎，那我把东西也拿走吧。中啊，你看我也没有啥好东西，这条围巾留给乔侄吧，他用不着。你看我在这住了这么多天，给你撇下5块钱吧，我又不是开店的，你就是吃一年我也不要钱。银环，孩子，你好好想想，走遍全国千家万户，谁不吃谁不喝，谁不穿谁不打，天大的本事，地大的能耐，他也不能把脖子扎起来。南京到北京，工农商学兵，县干部、省干部，就连那北京的大干部还看起俺这庄稼人呢。啥叫光荣？啥叫屈才？我实说一句吧，你年轻轻的别拿错了主意。你等等，我给你落点干粮。

0: 错，
1: 这样兄弟啊，
0: 儿深知，儿深知娘定心。

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人判的是愚公变汉一年老人，我喜的是啊一门中等老身我一年

手捧伤寒暄，我这一对朱砂灯。

计，老仙翁手套手摸。

什么

0: 太君就受刑，我也罢。
1: 太君。

0: 叫。
1: 哎呀呀呀呀！说大呀，一不白呀嘛，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2: 众位弟妹，今日太君千秋大庆，咱们要请太君一个开怀畅饮。

Y algún

东西放得小心，我劝。

钟，二一钟，三一钟啊，四一钟啊，左一钟啊，右一钟，壮壮手叫我圆个筐，老身我生来呢，又养大。

一个一个一个，甭管。

Ready?

0: 帅府上身遭困，回朝搬兵见太君。杨洪哪里？杨洪哪里？太老杨洪。
1: 哦，是你呀、啊，
0: 杨洪。俺有要事要见太君，你与我传，你与我传，你与我，快传！
1: 哎呀呀呀呀！看你这样性子，与你老子孟良的脾气一模一样。
0: 哎，你我快传！
1: 好好好好好。禀太君，
2: 将
1: 孟强回也府。
2: 怎么，孟强回府？
1: 正是。
2: 命他进来。
1: 是。你进来吧。
0: 好。孟强告我进。

0: 孟强，你不在边关，为何一人还朝？
1: 嘿，一言难尽。
0: 孟强兄弟，今日是太君寿诞大庆，你要言语小心，稍时有话对我言讲。为何不讲了？
1: 岳太君拜寿来了，
0: 还有何事？
1: 我有了。
0: 军情怎样？
1: 我有了。
0: 元帅可好？
1: 嗨，我有了。
0: 讲话言语颠倒，藏头露尾，此番还朝竟有重大军情，罕不一时而讲。
1: 太君用兵，西羌王反边将，奸淫烧杀死虎党，边关上打一仗，敌众我寡排战场，排战场
0: 胜败如何？
1: 太君用兵，元帅他兵心刚，誓与三军共存亡，身先士卒，杀杀杀敌寇，暗箭飞来，风中伤。
0: 你家元帅现在怎样？
1: 用兵，元帅中箭，暂且走，如今被困。

0: 我喊有话问他。孟强，
1: 太君，
0: 我来问你，此番还朝可是搬兵来了？
1: 正是搬兵来了。
0: 即使搬兵，就该先到兵部。
1: 去不了。
0: 他曾见到兵部大人。
1: 见过了。
0: 他是怎样演讲？
1: 太君呢？那兵部王秀言道：“兵部兵朝中武将，有杨杰上且拜谢朕来，还有哪个胆敢领兵前往？众人发兵，敌中我寡也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他要面请圣上献本求火，以报宋恩师。见了山，
0: 怎么他要下？”求火，
1: 嗨！说什么献本求火，分明是劝诸逃

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刁平，无证啊！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伙儿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一心给患者看好病的大夫。咱们今天呢又相聚了，为啥我用大量的个人时间来给大伙讲这堂课呢？因为这些年看病的过程中，我发现有2件事让我深思。这一件事啊，就是很多老兄弟老姊妹在医药方面没有鉴别能力，听风就是雨，听谁说什么了然后就用，然后就试。你像有一年，我在临床我遇到一个肾病患者，这老同志本身没有肾病，身体按理说不错，唯一是啥呢，就平时不爱喝水。他不是一点水不喝，是不渴不喝。就他讲话了，我不渴我喝啥呀，所以久而久之就长肾结石了，肾上也有，输尿管上也有，也喝过一些汤药，也做过碎石，完还长，也找过一些大夫看，但是都不太理想。这有一天不知道在哪儿听来的，说这龙胆草可以治肾结石，你是肾结石你还是胆结石，就吃

是龙胆草，一次100颗，煮水喝。100颗大概多少啊？50克1两，100颗就2两。那龙胆草很多人没见过，是一种很细的草。那2两龙胆草，那很大一堆呀、啊，一次就2两，100颗煮水喝。他一开始也没多买，合计我试试吧。头一天喝这龙胆草，它苦啊，他觉得治病你就得良药苦口，但喝完之后确实感觉身体像排空了一样，因为你这大量的龙胆草肯定喝完了之后他爱上厕所啊，所以他喝完之后感觉身体轻松，再加上那结石那地儿喝完了之后没疼，他觉得他找到了治病的方法了，于是呢就这么一直用，大概有1个多月吧。这有一天突然发现两个脚面子有点浮肿，穿鞋呀感觉这鞋有点挤脚，一开始也没注意，后期发现这俩脚脖子包括小腿那迎面骨位置都跟着浮肿，完脸上也有明显的浮肿，这害怕了，赶忙上医院来看看。那天正好我出诊，我一看他这情况，那肯定是肾带的，因为浮肿就两个方面，一种是心脏带的，一种就这肾带的。为啥我断定他不是这心脏带的呢？因为我一量他血压，血压正常，没有高血压病史，一般有高血压病史心脏不好容易浮肿，但他没有高血压，所以一看就是肾带的。我说咱再确定一下，你做个肾常规检查，结果一出来肌酐也高，尿蛋白也高，俩加号。我说你这就是典型的肾病，我跟他一说他还很诧异，他说我从来我没有这病啊，我就有肾结石。我说你最近你吃啥药了？他就告诉我说听谁谁说的，说吃那个龙胆草治肾结石。我说龙胆草这药我知道，清热泻火解毒凉血的，按理说不至于。我说你吃龙胆草的目的是啥呀？他说治疗肾结石啊。我说这个药它也不治肾结石啊，再一个龙胆草你咋用的？他说一次100克。我说多少？一次100克。我说你用多长时间了？1个多月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就你这个量，你别说你两个肾吃坏了，你就再有10个肾8个肾那也不够，治病啊不是你这么个治法。完他跟我说那我也不懂啊，别人说完了我就信了，就那一刻我就觉得咱们老百姓太应该科普点医学常识了，太应该明白点医学知识了。咱不图说我学会之后去当大夫，最起码自己多少懂点，你不至于说有病乱投医啊。那龙胆草不是说不好，挺好，清热解毒凉血消肿那都不错，但不能这么用，因为这药苦寒，所以用法用量一次也就10克到15克左右。一般用的治什么病呢？咽喉肿痛，就咱说嗓子疼，总口苦，胃火比较大，嘴里味儿比较重的，一整这舌头尖儿疼，心火比较大，胃火比较大，是这种。一般10到15克就可以，煮水喝也行，泡水喝也行。你像有一年，我遇到这么个病人，老两口一起来的，老头陪着老太太。老太太什么病呢？胃溃疡，她这个胃溃疡就挺重，属于糜烂型胃溃疡，是饿点也疼啊，吃点东西完也疼，这病啊给老太太折磨毁了，脸上那两个颧骨网线的肉全都塌陷下去了，人特别瘦，快1米7的大个，
看着都不到100斤。

这怎么造成这么严重的胃溃疡啊？这老太太呀、啊，有糖尿病病史，常年吃那个二甲双胍。有一天，听邻居唠嗑，说谁谁亲戚呐也糖尿病，后来用一偏方，什么呢？就拿那个童子鸡炖白醋，啊，小一点的童子鸡，然后用那个白醋啊去炖煮，一点水不放，就用白醋去炖煮，一天分两次把炖煮好的这童子鸡给吃完，降血糖。老两口一听，哎，那挺好，试试吧。完事就开始去买那个童子鸡，一开始挺好，这血糖还真往下走。这老太太一连吃了十多个童子鸡，天天吃，讲话了，吃的打嗝放屁都是那个鸡粪味了。但是呢，看着每天测量的这个血糖数值，老两口觉得遭点罪不算啥。大概十多天的时候，老太太因为吃这个童子鸡炖白醋吃的，这胃总是翻江倒海的。一开始没什么明显的变化，往后的日子这胃啊就一天比一天难受啊，这胃疼呢就一天比一天明显，一开始撕撕拉拉的，到后边呢那胃就是绞疼了，拧劲儿了，有时候晚上半夜疼的都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实在没招了，到医院，那大夫说不行，你做个胃镜吧。但是这胃镜啊有两种，一种是胶囊啊，直接吞下去，这种痛苦少但价格贵，还有一点，准确性不如传统的那种，但是传统的那种他遭罪，老太太也怕耽误事啊，怕误诊了，也是为了准确性，所以就选择了传统的那种。结果一出来，胃黏膜整个脱落，确诊为糜烂性的胃溃疡。拿到结果的那一刻，老太太傻眼了，因为一个糖尿病这些年就够遭罪的了，这还整出个糜烂性的胃溃疡，你说以后的日子可咋过？后来有一天就找到我了，我一针见血地给他指出来，我说你这个糜烂性胃溃疡就是吃那个童子鸡炖白醋吃的，那醋是干啥的？那过去刷点啥洗点啥，怕刷不干净洗不干净，一般都放点啥？一般都放点白醋，你家里这碟啊碗啊筷子，哎，放上点白醋它洗得干净啊。我不知道咱大家伙你爱不爱吃那猪大肠，说这东西啊，喜欢的人是真爱，不喜欢的人一口不吃，我吃这东西就费劲不吃。你像北京餐饮，什么卤煮，什么炒肝，什么炖吊子啊，里面用的全是猪大肠，爱吃的人怎么吃他也吃不够，我就不行。猪大肠好吃是好吃，怕收拾不好啊，一般你收拾的时候是不是得洗呀、啊，要想洗干净得用什么洗？得用白醋洗，因为猪大肠上面有粘液，你用醋一洗那粘液就下去了，所以醋这个东西你隔三差五整一点就行，说吃饺子咱蘸点醋那行，你说我没事就整，没事就整，你要是纯粮食酿造的那还有心可原，但现在哪有那些纯粮食酿造的，所以这东西烧胃。那胃黏膜是啥呀？胃表面的一层粘液，它就像你洗那猪大肠上面的粘液，所以童子鸡炖白醋一点水不放，吃完了是降血糖，但胃也给你烧坏了。那白醋能把猪大肠上面粘液洗下去，怎么你胃黏膜就烧不坏吗？所以最后造成胃黏膜脱落，造成糜烂性胃溃疡，你说遭罪不？但如果你明白点医学常识，你多少懂一点，或者你有这方面的朋友，
啊，你问一嘴，你咨询咨询，是不是就能避免不必要的发生？那有人说，说大林老师啊，我就没有医学方面的这些朋友，咱们也不是从事医疗方面的，所以也不懂啊，所以这也是我来到大伙面前的目的。咱别说给谁科普，咱们就当交流了，最起码你听我讲能明白一些医学常识，前面的人走过的弯路咱能避免避免，前面的人走过的一些坑一些陷阱咱能绕过去，这就行啊，这我就没白讲，我就没白忙活。我觉得咱们是朋友，什么是朋友啊？你看朋友的朋字，两个月亮依靠在一起，说明一帮人在一起，这叫朋。什么叫友啊？过心的，互相能照顾的，这叫友。你看朋包括友，但友不包括朋，但能做到朋友那就算了不得了。你记住，朋友有远近，亲戚有厚报啊，就像我找朋友帮忙干活似的，我不是为了占便宜找朋友，我是为了让朋友多挣点，所以咱们之间是朋友。你在病上有啥事儿捂的了，整不明白了，你咨询咨询我，你问问我，我要有合适的偏方我就告诉你，我就教给你，我就帮助你，我要没有我也告诉你该怎么办。咱们别走弯路，咱们别往那坑里陷阱里走，咱们把钱花正地儿。过去老话说得好啊，那钱撇了还能听个声呢，所以第一啊，这钱你别撇，咱们治病把钱花刀印上，该花的正常花，不该花的一分钱咱别花。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我以后我再不信什么偏方了。这话说的不对，咱还是拿那个结石为例。那我今天这话呀你可以记录下来，如果你有结石，如果你现在正在被这个结石所困扰，你是肾结石，你是胆结石，你是膀胱结石，还是尿路结石，咱为期十天，你连续用十天，你看我说的这个方法中不？什么方法什么招呢？用鸡内金。鸡内金是什么知道不？就是鸡素子啊，老百姓叫鸡素子啊，也叫鸡胗，鸡胗里边的那一层膜。现在这个鸡内金呢颜色大多数都发白，过去那个鸡内金的颜色什么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啊，就跟那黄金似的，所以叫鸡内金。这膜啊像金子似的，金黄金黄的。现在这鸡啊都属于批量养殖，从孵化到长成都不到两个礼拜，都吃饲料。过去那鸡啊都是老太太农村院里养出来的，吃粮食的，吃虫了啊，那叫溜达鸡。现在这鸡从出生到死亡可能连十步道都没走过，所以现在鸡内金这个药材质量是参差不齐。你尽量买那个黄色的，然后你让药房啊亲自给你打粉，你要亲眼看着，你不能买那现成的粉。药房说有现成的啊，不用打的多好啊，不行，你就要鸡内金，完了之后让它当着你的面给你打成粉，必须是现场当着你面打粉，然后你一天两次，一次一勺，就你家喝汤吃饭的那个瓷勺就行啊，铁勺也行，一次一勺，用温水送下去也行，用热水冲开喝也行，连续用上十天，你自己看效果。
你是胆结石，你是肾结石。

0: 你是膀胱结石，你是尿路结石，你是这个管啊那个管的结石，你就按我说的去用。是这东西首先得经过多少人验证过，然后有人真心实意的真心真意的愿意去告诉你，而我就是那一心一意真心实意愿意告诉你的那人。
1: 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刚才我说了，我就是那一心一意告诉你治病好方法那人，所以呀、啊，你听我讲课不能说大林老师讲课挺热闹啊，咱不能光听热闹，有些东西你得记住了，讲话你得往心里去，因为我给你讲的东西啊是真东西，都是实用的东西，所以这也是我给大伙讲课的一个目的，避免你有病乱投医，咱们把钱花正地儿。二一个，你每天通过我讲，你能更好的面对疾病，你能了解疾病，最起码你知道那什么病我到了医院啊看了也那么地，什么病我不能拖，对吧？那我在哈尔滨的时候，有一天我接诊一患者，岁数能有50岁出头，当时挂的是脑神经内科，这病人呢就是头疼。我不知道咱们有多少人饱受头疼的困扰，我见过那最严重的，那疼起来脑袋哐哐撞墙。这个头疼的因素有很多，有的是血管痉挛造成的，有的是颈椎病压迫那脊动脉造成脑供血不足造成的，有的是先天性的那位置就狭窄，血管就不通畅，还有的是长东西了，所以是多种因素造成了这个头疼，这病因挺复杂。当时这病人呢就找到我了，说杨大夫啊，你给我看看头疼。我说疼多长时间了？哎呦，带带拉拉的疼了有好几年了。我说你这病在哪看过呀？告诉我，就在村儿的卫生室啊，随便开了点止疼片，就从来没看过，不敢来医院，农民没有啥钱儿，家里还有俩念书孩子，你说我不能让孩子像我似的没啥文化，净卖苦力呀、啊、 我怎么的也得把他们两个供出来呀。所以这几年呢就一直疼，我就一直挺着，一直吃那大白片儿。这现在疼的厉害，白天晚上那么疼，你说我疼的啊都拿那脑袋撞墙啊，最后没法了啊，让两个孩子拿绳啊勒，一边站一个使劲拽，那疼的死的心都有，我实在扛不住了。他说我这就下决心，我想来看看。他说的呀我都能理解，因为我也是农村的，农村人进城看病那是万不得已，没有啥钱，就是维持，饿不着也攒不下啥钱，所以农村人最怕有病，能挺就挺，能拖就拖，能扛就扛。就不说别人，我们家不就是吗？我母亲最后不就是心梗死的吗？我就给他讲，我说我啊是鹤岗工农区黎明二队的，我也是农村出来的，你把心放肚里，我一定给你好好看看，我说你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他这一伸，正常人舌头啊淡粉色的，他这舌头一伸出来是青紫色的，啊，这一看就是有鱼有毒啊！我说你把舌头卷起来，我看看。我主要想看看他心脏有啥问题没。这舌头卷起来，我一看，舌脉还行，就是这舌头颜色青紫色，说明两点，啊，第一有淤血，说明有淤有毒；第二呢，说明这病人呢有疼痛的地方。因为瘀紫色青紫色都说明有瘀有疼痛，这不他头疼，就说明他这个瘀堵在哪儿，在脑袋里，尤其他伸出舌头，那舌头煞白煞白的，这就说明他长期用止疼片。为啥说舌苔是胃的一面镜子啊？因为你通过舌头你就能看出来胃的情况，你像他这种常年用西药用止疼片的，那味觉都比一般人不明显，所以吃啥嘴里都没味儿，吃啥也不香，完口味还重呢，做那菜咸不说，还总嫌别人做那饭没味儿。我就跟他讲，我说既然来了，咱们争取这一遍呢就看明白。我说脉象看，包括刚才看你这舌象，确实有淤堵，但就不知道是血管畸形还是脑袋里边有占位。我这么一说，哎呦，他那脸色立马就变了。我就安慰他，我说这得检查出来看结果啊，我说你今天呢先安顿下来，周围小旅馆先住下，因为那个时候拍 CT 片的当天取不出结果来，所以得第二天出结果。等第二天结果出来的时候，他拿给我一看，哎呦，真是怕啥来啥呀，在脑干偏左的那位置长了个东西啊，就是这个东西压迫的，造成了他的血管痉挛，造成了他没日没夜的疼。当时他就问我，他说杨大夫啊，那为啥一开始没这么疼呢？一开始就是偶尔疼，现在白天晚上疼。我说一开始这东西它没这么大呀，现在它长大了。那他说我这情况该怎么办呢？我说已经长这么大了，那就得手术了，那就得问问脑外科大夫了。我说你那么的，我给你介绍一大夫，你去找他，你不用挂号啊，你就说我让你去的。等下午的时候他又返回来了，杨大夫啊，我回去了。哎，我一听，我怎么的呢？怎么回去了呢？那脑外科大夫跟我说完了，我说怎么说的呀？他说就得做手术，让我回去准备钱。我说那得准备多少钱呢？他说大夫说了，大概得准备40000块钱住院和押金，我回去准备准备，这就得借，看能不能借来。 临走时候又说，哎呀，不太好借，因为之前孩子念书用钱，管村里邻居借的钱还没还呢。我不知道咱大家伙有多少人生活在农村的，农村特别讲究这个，你借钱倒行，你什么时候还啊，你说好喽。所以你外边还有债没还呢，你这边你再借钱他就不好借，他回去以后能有一个礼拜吧又返回来了啊，说借了能有10000多块钱，刚才上了脑外科，问问能不能先交一部分，人大夫说医院不干，他说我眼下呀手术不了啊，说你去告诉杨大夫一声吧。我说那你接下来有啥打算呢，因为已经确诊了就差手术了，他说我先等一等呗，再准备准备，等把粮食卖了看看。我说你这个病如果是单纯性的脑血管痉挛我就给你治了，可你这长了东西我就治不了了，但是呢我能帮你减轻疼痛，我说我给你放放血吧。他说那太好了，我这针灸跟谁学的呢，跟我们村王维洲老先生学的，这是我的第一个师傅，也是我中医启蒙老师。你像头疼，有的是偏头疼，有的是颠顶疼。说什么叫颠顶疼啊，就是脑盖上面脑瓜顶啊那儿疼，有的呢是后脑勺疼，有的是说不明白的疼啊，就整个脑袋哪哪都疼，说不明白具体哪儿疼。一般针灸比吃药来得快，但比针灸来得更快的是放血，放血也是化瘀的一种方式，但是你不能什么病都放血，说治疗胃病我放放血没有过，你像头疼静脉曲张啊带状疱疹，你这病你可以放血，你比如说静脉曲张那血管鼓得老高，静脉曲张那腿胀的，你放血哪个血管粗哪个血管胀的厉害你就给他放血，唯一注意是什么呢，消毒卫生，放完血之后3天内不能洗澡不能沾水，静脉曲张可以说放完血之后立竿见影。那头疼在哪儿放血呢，有人说在太阳穴，你记住了，太阳穴不能放血，这个位置你可以扎针灸但你不能放血，太阳穴太阳穴这个穴位啊它比较大，你像太阳光是从4面8方照进来的，所以这个穴位点比较大，你放血放不好反而容易物极必反，所以我师父就跟我讲说这个位置不能放血。那你像头疼一般在哪儿放血呀，在脑袋上边有一个穴位叫帅骨穴，一般在这个地方放血就治疗头疼。那这穴位在哪儿呢，耳朵尖知道不，哎耳朵尖，你看咱们耳朵下边这叫耳垂，这大伙儿都懂，那耳朵上边最高的那一点是不是就耳朵尖了，耳朵尖对应着脑皮的那个位置，你再往上1.5寸啊，也就是2横指那个位置就是帅骨穴，你用手指啊去摁一摁，用这个手指肚可以去感悟感悟啊，你能感觉到有血管跳动，就这个位置。我找到这个位置之后，我拿出打针的那个针头，过去那个针头啊都是白钢的，我就跟我学生讲，我说你拿个托盘你站我旁边，一会儿血出来了你好接着，我就斜刺这个位置，那血马上就流出来了，一开始流出来的那个血你猜是什么颜色，什么颜色，都是黑的啊，却黑，你说他这个淤得多厉害吧。我按照左边的这个方法在右边呢也给他进行放血，这病人呢瞬间就感觉，哎，这脑袋立马就清亮了， 说没那么沉了，立马轻了，马上就不疼了。所以咱们有经常头疼的，你都可以平时用那个手啊去揉按这两个穴位。手指头你没劲儿的话啊，你用这个什么呢，这个指关节，你用这个关节去揉啊，你顺时针也行，逆时针也中。这不我给他放完血，他说杨大夫啊，他当时有些激动啊，他说杨大夫、啊、说话都是颤音的啊，他说我扎针灸啊能不能好。我就摇摇头啊，长东西了。我语重心长地告诉他，我针灸要是能扎好，我就不让你去脑外科了。他听完了之后呢，点了点头，长叹了一声气。哎，我能感觉出来他又很失望。当时啊，弄得我这个心情也不太好，也挺难受。我说你这段时间呢，你也别光挺着，我给你开个方子啊，你维持着，他只要不长你就先维持着，然后呢你回去准备钱啊，该做手术咱做手术啊，我给你开个方子也不贵，就几味药，里边呢没有那可老贵可老贵的药材啊，就几味药，你回去之后啊煮水喝，这方子叫舒心汤。他说叫啥？我说叫舒心汤，这名好啊，我真得舒舒心，我太闹心了。我说这药啊你回家你就先喝上啊。我就给他拿张纸，把这方子写在纸上。我说这药方里一共就五味药，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我说一共就这么五味药，很简单，唯一就是这药比较费火，需要多煎煮一会儿，大概一次煎煮5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这一副喝一顿，下一顿再换一副新药。这药啊主要是化瘀的，这在中医啊都叫瘀，只是位置不同。淤堵在心脏了那叫心梗，淤堵在甲状腺了那叫结节，淤堵在前列腺了那叫增生，淤堵在肾了那就叫囊肿，淤堵在肝了那叫硬化，淤堵在脑袋了那叫脑血栓，那叫占位。所以你治这病中医是化瘀为主。这方啊好在啥呢，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你像丹参这是化心瘀的，沙参这是化脑瘀的，黄柏这是化你血脉瘀的，这些瘀啊你都能看得见。但人身体啊还有看不见的瘀呢。我说我跟你说句实话，你这人呢心思比较重，爱合计事儿，遇事儿容易想不开。他说是啊，是是是，我结婚前几年没孩子，村里啊风言风语，后来这老婆啊一下子怀了双胞胎，村里又说那孩子不一定咋回事呢，我就成天合计，我想不开。所以后来呀我总脑袋疼。我说你看，合计来合计去，中医讲忧思啊忧虑啊愁啊上火呀，它就容易淤结，这个结成你心病了，你解不开了，所以这个疙瘩啊这不在你脑袋里边长上了吗，这不就是瘀吗，所以你得化呀，你得往开了想啊，别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呀，所以你用点舒心汤，对不？他说对对，我确实得舒心。我说这药方啊好在哪儿呢，这里边啊有能化你看得见的瘀啊，刚才我说的那丹参呢、沙参呢、黄柏呀，这是化你看得见的瘀。这方子里边还有能化你看不见的瘀，你比如说龙骨、牡蛎。我就问他，我知道龙骨是啥不？为啥这药叫龙骨？他说龙骨是不是那个龙的骨头啊？我说哪有龙啊，是恐龙的骨头，恐龙化石。 龙骨能镇静安神，能化看不见的瘀。这药现在贵，我再给你留个座机电话，你半个月一个月的，你给我打一次电话，你跟我说说你的情况。这没手术之前，这方子你就先喝着，手术之后再说。他就一个劲儿的谢谢，都走了啊，又返回来了，说杨大夫啊，刚才你给我治病，我还没给你钱呢。我说给什么钱呢？赶紧回去吧，看看几点火车，啊，路上注意点，没啥大不了的。后期呢，我们就一个月、两个月能联系一回。打喝上这舒心汤之后，确实他那疼痛啊，没有之前那么剧烈了，也没有之前那么频繁了。但我还是叮嘱他，一年了。有的时候啊还是来检查检查。大概过了有一年左右的时间，那他给我打电话。那个时候呢，我正好在上海中医院进修，我就没接到他电话。等我回来的时候已经准备做手术了，告诉我我去找你了，你不在啊。护士说你去上海进修去了啊。我合计我就先别打扰你了，完事告诉我准备了两年钱，孩子现在都上班了，一个孩子给我拿了10000块钱，再加上我手里有点儿。第二天做的手术，手术很成功，因为他长的位置在脑干旁边，所以手术完病人能说话能言语啊，手脚能动换，意志清晰，那这手术就算是成功的。但谁也没想到当天晚上后半夜，病人这热就烧起来了。手术后发烧也是正常的，但脑部啊跟其他部位不一样在哪儿呢？说这地方啊，血管神经比较多，啊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所以很容易引起发烧。结果这一烧起来就降不下去了，总这么39度、40度。结果这病人呢状态就不太好，手术是非常成功的，那都是咱医院一把二把给做的。就是啥，他这个病拖的时间有点长了，再一个脑袋不像其他地方，这地方谁也不好说，太精密了，所以这就一直发烧，大概住了能有20多天，花的实在是没钱了。最后呢，他爱人跟孩子一商量，找个车就回当地医院观察吧，因为在这儿费用太多了啊。后来呢就回去了，再后来我打电话问说恢复的也不是太好，所以就通过这件事儿，我想跟大伙儿讲，第一，有些病不能拖，你分什么病能尽快尽早看咱就早点看，你别拖到最后，到时候治不好，你反而花钱花的更多。所以咱们正好有这么个平台，你有啥事儿捂的，你找我咨询，你找我唠唠，这不吗？这两天呢，我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呢一定要找一个好记的电话号码啊，我们这都是岁数大的上岁数人，记忆力都不好，你一定给我们找一个好记的电话号。第二呢，再找一个能存得住的电话系统，因为有的时候忙，打的人多，你像有的时候占线了，咱们得知道谁打的，然后呢给人家打回去。我说你们按我说的这两点去找，这不这几天呢就开始联系电话局，所以大家伙呢等我信儿，等电话安装好了，我第一时间呢告诉咱大伙儿。别着急，以后啊，咱们沟通起来就方便了。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 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二一个，我想跟大伙说啥呢？都上岁数的人了，治病啊，能保守就保守，能稳妥就稳妥，因为不年轻了。很多时候岁数大了，你再做手术，你上手术台容易，你下手术台难呐，是吧？过去讲人过七十古来稀，现在讲什么？人过七十岁以后，治病尽量保守治，能不动刀就不动刀，能保守就保守，最后实在不行了，咱们再看再研究。我就遇到过这么一次，啊，有一次我给我同学送资料，他在那个西医院，啊，特别忙，那天都晚上5点半了，啊，在哈尔滨的冬天呢，黑的特别早，4点多钟就黑天了。啊，我5点半下班以后，正好给他去送资料。我穿过一楼那急诊，我就听一人在喊，说外地转过来的，你接一下。我就听那家属在里边跟那大夫说，说大夫啊，他糖尿病带的，现在那脚趾头烂了，当地让他截肢，所以就转到这儿来了。我就听里边那大夫说，我们整不了这个，你上哪哪医院吧，他们总干这活，你上那儿看吧。这大夫就往外推这病人。其实我作为大夫，我知道这糖尿病足手术那味儿比较大，繁琐不说，关键不好手术。有时候手术做完了缝合，结果缝合那位置皮肤又出问题，所以一般外科大夫不愿意做这样的手术。这家属啊，推着床就准备往外走，上其他医院呢。我说你先等一等，我看看他这情况。我就自己把这个病人的背啊给撩起来了，把那纱布打开，哎呦，那股呛鼻子的味儿啊，马上就窜出来了，味儿特别大，特别腥，化脓那个味儿，知道不？比那个味儿强烈10倍，所以你就即使戴着口罩也受不了啊！我看着这伤口，我又看看这患者，因为病人呢戴着个帽子，你也看不出他具体多大年纪。我就问一嘴，我说这多大岁数了？那家属是他爱人，说36岁。哎呦，太年轻了！我说这么年轻，糖尿病这么重呢？那家属就说，糖尿病还那么喝可乐。不让喝，天天偷着喝，都糖尿病综合症了，肾也不行，眼睛视力也不行，完这脚还出这么大事儿。我说我告诉你个方法，你上药房，你买什么呢？有一味药叫海飘消，这药白色的，拿过来用舌头舔一舔，还有点咸，啊，用擀面杖啊就能压成粉，但是擀面杖压的不细。你最好啊让那药房给他打成细粉啊，他如果要加工费呢，你就给他一次多打点，然后呢你给这药粉呢倒在他那个脚溃烂的那个位置上，完事你再给他包好，仔细观察1个礼拜，不行到时候你再做手术也来得及，因为你截肢啊反正都得截，你也不差这1个礼拜，你观察1个礼拜看看，万一见好呢，是不是？那不就不用截肢了吗？这家属就质疑的瞅着我，我这不给我同学来送资料吗？我同学左等也不见我上楼，是右等也见不着我，人家自己就下楼了，正好看见我给这病人出招治病呢，啊，也看到了那个家属有点质疑，我同学就说了，这是中医院杨大林主任，啊，他告诉你这东西啊没错。我同学问我，你说完没？我说我说完了，那走上楼啊。我说你稍等，我再叮嘱几句。我转身对着这家属说，我说先消毒，1个礼拜上一回，记住啊，完事要忌口，一定要注意。完事我就跟我同学上楼了。那这件事呢我也没往心里去，后来大概过了能有1个多月，我同学给我打电话了，啊，说人家找你来了，啊，找不着你就找我这儿来了。
我说谁找我来了？我还合计呢，是不是我家亲戚呢？又一想，我家也没谁呀。我大姐知道我在哪儿啊，也不能上她那儿去找我呀。我正合计呢，啊，她说你还记得你上次来我这儿晚上遇到一个患者不？糖尿病的。我说有印象。嗯，那不糖尿病那腿要截肢吗？挺年轻个人。他说对对，就他找你来了。我说怎么的了？我同学说找你算账呗，本来准备手术，你非告诉人偏方，这敷了一个多月长出新肉来了，人家问你接下来怎么办。我一听，我哎呦，那这不太好了吗？这太好了啊，你让他上我这儿啊，让他上我这儿来，太好了太好了，腿保住了。所以很多人说杨大林啊是个什么样的人。杨大林首先是一个热心肠的人，是一个愿意帮助别人的人，是一个心里有爱的人。我给你治病，我帮你，我就这么一个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农民的儿子。我无论走到哪儿，我都是农民的儿子。可能这病啊我看不明白，因为没有啥都明白啥都懂的大夫，但我一定会尽我所能帮助你。讲话了，医治有缘人嘛，所以既然能相遇，说明还是有缘。不管他尊重你还是不尊重你，你是干啥的？你是大夫，治病救人这是天职，所以首要的是想尽一切办法给人把病看好。不能说我把病给人看了，是想尽一切办法给人看好喽。所以这么多年啊，我总结我师父跟我说的那些话，我总结出三句话来，说怎么才能当好大夫。首先看病得准，你看病得稳。第二，你得有将军一样的肝胆，你得胆大心细，你得研究这个病，你同时还得有担当。遇到患者，无论他这病怎么样，你先别往外推，你都往外推他，他还能找谁呀？那病人有病都是无助的，你得帮他，你得有担当。第三，多理解多包容，千万别狠的患者，那一句良言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不要求你多温暖病人的心，最起码你别伤人家呀，这才是做大夫的标准。所以这几十年我大林就这么一直要求着我自己。那反过来说，糖尿病你记住，糖尿病一定得忌口。这个忌口啊，不是说水果我一口不吃，带点甜味的我一点不吃，不是，它是啥？就那些勾兑的、合成的、很甜的东西，你尽量少吃。你比如说饮料，那都是色素、甜蜜素勾兑的，你就少吃。你别说你糖尿病，你就小孩你总喝饮料，那有多少十二三岁查出糖尿病的？怎么得的？不就是饮料、蛋糕这些东西吗？所以我让你忌口忌这方面的口。再一个啊，刚才我讲的那个海飘消，这味药是啥呀？是海里的一种东西。你像蜜斗你吃过，鱿鱼你吃过，海里有一种特别大的鱿鱼叫乌贼，八个爪啊，八爪乌贼。

0: 所以有伤口不爱愈合的，经常这个手脚龟裂的，就是手脚裂口的啊，包括那个糖尿病足破口的，出血不爱愈合的，甚至漏肉的啊，包括那个皮肤裂开裂出口子的，你就抹这个粉，我告诉你的东西都是真东西，你就放心用好不好。那今天呢我就先说到这儿，大家伙辛苦了，谢谢大家听我讲，谢谢。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治病犹如抽丝剥茧，养生贵在点滴坚持。大林老师会在节目中把病给您说得清清楚楚，把病给您看得明明白白。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治病犹如抽丝剥茧，养生贵在点滴坚持。大林老师会在节目中把病给您说得清清楚楚，把病给您看得明明白白。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

0: 闻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6: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7: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8: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9: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0: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9: 我来教你用。
8: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9: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8: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2: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4: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改一五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6: 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还喝的？
10: 救救我！
8: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

0: 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0: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伙儿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一心给患者看好病的大夫。咱们今天呢又相聚了，为啥我用大量的个人时间来给大伙讲这堂课呢？因为这些年看病的过程中，我发现有2件事让我深思。这一件事啊，就是很多老兄弟老姊妹在医药方面没有鉴别能力，听风就是雨，听谁说什么了然后就用，然后就试。你像有一年，我在临床我遇到一个肾病患者，这老同志本身没有肾病，身体按理说不错，唯一是啥呢，就平时不爱喝水。他不是一点水不喝，是不渴不喝。就他讲话了，我不渴我喝啥呀，所以久而久之就长肾结石了，肾上也有，输尿管上也有，也喝过一些汤药，也做过碎石，完还长，也找过一些大夫看，但是都不太理想。这有一天不知道在哪儿听来的，说这龙胆草可以治肾结石，你是肾结石你还是胆结石，就吃龙胆草，一次100克，煮水喝。100克大概多少啊？50克1两，100克就2两。那龙胆草很多人没见过，是一种很细的草，那2两龙胆草那很大一堆呀、啊，一次就2两，100克煮水喝。他一开始也没多买，合计我试试吧。头一天喝这龙胆草，他苦啊，他觉得治病你就得良药苦口，但喝完之后确实感觉身体像排空了一样，因为你这大量的龙胆草肯定喝完了之后他爱上厕所啊，所以他喝完之后感觉身体轻松，再加上那结石那地儿喝完了之后没疼，他觉得他找到了治病的方法了，于是呢就这么一直用，大概有1个多月吧。这有一天突然发现 两个脚面子有点浮肿，穿鞋呀感觉这鞋有点挤脚，一开始也没注意，后期发现这俩脚脖子包括小腿那迎面骨位置都跟着浮肿，完脸上也有明显的浮肿，这害怕了，赶忙上医院来看看。那天正好我出诊，我一看他这情况，那肯定是肾带的，因为浮肿就两个方面，一种是心脏带的，一种就这肾带的。为啥我断定他不是这心脏带的呢？因为我一量他血压，血压正常，没有高血压病史。一般有高血压病史，心脏不好容易浮肿，但他没有高血压，所以一看就是肾带的。我说咱再确定一下，你做个肾常规检查。结果一出来，肌酐也高，尿蛋白也高，俩加号。我说你这就是典型的肾病。我跟他一说，他还很诧异，他说我从来我没有这病啊，我就有肾结石。我说你最近你吃啥药了？他就告诉我说听谁谁说的，说吃那个龙胆草治肾结石。我说龙胆草这药我知道，清热泻火，解毒凉血的，按理说不至于。我说你吃龙胆草的目的是啥呀？他说治疗肾结石啊。我说这个药它也不治肾结石啊。再一个，龙胆草你咋用的？他说一次100克。我说多少？一次100克。我说你用多长时间了？一个多月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就你这个量，你别说你两个肾吃坏了，你就再有10个肾8个肾那也不够。治病啊不是你这么个治法。完他跟我说，那我也不懂啊。别人说完了我就信了，就那一刻我就觉得咱们老百姓太应该科普点医学常识了，太应该明白点医学知识了。咱不图说我学会之后去当大夫，最起码自己多少懂点，你不至于说有病乱投医啊。那龙胆草不是说不好，挺好，清热解毒，凉血消肿，那都不错，但不能这么用，因为这药苦寒，所以用法用量一次也就10克到15克左右。一般用的治什么病呢？咽喉肿痛，就咱说嗓子疼，总口苦，胃火比较大，嘴里味儿比较重的，一整这舌头尖儿疼，心火比较大，胃火比较大，是这种。一般10到15克就可以，煮水喝也行，泡水喝也行。你像有一年我遇到这么个病人，老两口一起来的，老头陪着老太太。老太太什么病呢？胃溃疡。他这个胃溃疡就挺重，属于糜烂型胃溃疡，是饿点也疼啊，吃点东西完也疼。这病啊给老太太折磨毁了，脸上那两个颧骨网线的肉全都塌陷下去了，人特别瘦，快1米7的大个，看着都不到100斤。这怎么造成这么严重的胃溃疡啊？这老太太啊有糖尿病病史，常年吃那个2甲双胍。有一天听邻居唠嗑，说谁谁亲戚呐也糖尿病，后来用一偏方，什么呢？就拿那个童子鸡炖白醋啊，小一点的童子鸡，然后用那个白醋啊去炖煮，一点水不放，就用白醋去炖煮，一天分2次把炖煮好的这童子鸡给吃完，降血糖。老两口一听，哎，那挺好，试试吧。完事就开始去买那个童子鸡，一开始挺好，这血糖还真往下走。这老太太一连吃了10多个童子鸡，天天吃，讲话了，吃的打嗝放屁都是那个鸡粪味儿了。但是呢，看着每天测量的这个血糖数值，老两口觉得遭点罪不算啥。大概10多天的时候， 老太太因为吃这个童子鸡炖白醋吃的，这胃总是翻江倒海的，一开始没什么明显的变化，往后的日子这胃啊就一天比一天难受啊，这胃疼呢就一天比一天明显，一开始湿湿拉拉的，到后边呢那胃就是绞疼了，拧劲儿了，有时候晚上半夜疼的都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实在没招了，到医院，那大夫说不行，你做个胃镜吧。但是这胃镜啊有两种，一种是胶囊啊，直接吞下去，这种痛苦少但价格贵，还有一点准确性不如传统的那种，但是传统的那种他遭罪，老太太也怕耽误事啊，怕误诊了，也是为了准确性，所以就选择了传统的那种，结果一出来胃黏膜整个脱落，确诊为糜烂性的胃溃疡。拿到结果的那一刻老太太傻眼了，因为一个糖尿病这些年就够遭罪的了，这还整出个糜烂性的胃溃疡，你说以后的日子可咋过。后来有一天就找到我了，我一针见血地给他指出来，我说你这个糜烂性胃溃疡就是吃那个童子鸡炖白醋吃的，那醋是干啥的，那过去刷点啥洗点啥，怕刷不干净洗不干净，一般都放点啥，一般都放点白醋，你家里这碟啊碗啊筷子，哎，放上点白醋它洗得干净啊。我不知道咱大家伙你爱不爱吃那猪大肠，说这东西啊喜欢的人是真爱，不喜欢的人一口不吃，我吃这东西就费劲不吃。你像北京餐饮什么卤煮什么炒肝什么炖吊子啊，里面用的全是猪大肠，爱吃的人怎么吃他也吃不够，我就不行，猪大肠好吃是好吃，怕收拾不好啊，一般你收拾的时候是不是得洗呀、啊、要想洗干净得用什么洗，得用白醋洗，因为猪大肠上面有粘液，你用醋一洗那粘液就下去了，所以醋这个东西你隔三差五整一点就行，说吃饺子咱蘸点醋那行，你说我没事就整没事就整，你要是纯粮食酿造的那还有心可原，但现在哪有那些纯粮食酿造的，所以这东西烧胃。那胃黏膜是啥呀，胃表面的一层粘液，它就像你洗那猪大肠上面的粘液，所以童子鸡炖白醋一点水不放，吃完了是降血糖，但胃也给你烧坏了，那白醋能把猪大肠上面粘液洗下去，怎么你胃黏膜就烧不坏吗？所以最后造成胃黏膜脱落，造成糜烂性胃溃疡，你说遭罪不？但如果你明白点医学常识，你多少懂一点，或者你有这方面的朋友啊，你问一嘴，你咨询咨询，是不是就能避免不必要的发生？那有人说，说大林老师啊，我就没有医学方面的这些朋友，咱们也不是从事医疗方面的，所以也不懂啊。所以这也是我来到大伙面前的目的，咱别说给谁科普，咱们就当交流了，最起码你听我讲能明白一些医学常识，前面的人走过的弯路咱能避免避免，前面的人走过的一些坑一些陷阱咱能绕过去，这就行啊！这我就没白讲，我就没白忙活，我觉得咱们是朋友。什么是朋友啊？你看朋友的朋字，两个月亮依靠在一起，说明一帮人在一起，这叫朋。什么叫友啊？过心的，互相能照顾的，这叫友。 你看彭

0: 包括友，但友不包括朋，但能做到朋友那就算了不得了。你记住，朋友有远近，亲信有厚薄啊，就像我找朋友帮忙干活似的，我不是为了占便宜找朋友，我是为了让朋友多挣点，所以咱们之间是朋友。你在病上有啥事儿捂的了，整不明白了，你咨询咨询我，你问问我，我要有合适的偏方我就告诉你，我就教给你，我就帮助你，我要没有我也告诉你该怎么办。咱们别走弯路，咱们别往那坑里陷阱里走，咱们把钱花正地儿。过去老话说得好啊，那钱撇了还能听个声呢。所以第一啊，这钱你别撇，咱们治病把钱花刀印上，该花的正常花，不该花的一分钱咱别花。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我以后我再不信什么偏方了。这话说的不对，咱还是拿那个结石为例。那我今天这话呀你可以记录下来，如果你有结石，如果你现在正在被这个结石所困扰，你是肾结石，你是胆结石，你是膀胱结石，还是尿路结石，咱为期十天，你连续用十天，你看我说的这个方法中不？什么方法什么招呢？用鸡内金。鸡内金是什么知道不？就是鸡素子啊，老百姓叫鸡素子啊，也叫鸡胗，鸡胗里边的那一层膜。现在这个鸡内金呢，颜色大多数都发白，过去那个鸡内金的颜色什么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啊，就跟那黄金似的，所以叫鸡内金。这膜啊像金子似的，金黄金黄的。现在这鸡啊都属于批量养殖，从孵化到长成都不到两个礼拜，都吃饲料。过去那鸡啊都是老太太农村院里养出来的，吃粮食的，吃虫了啊，那叫溜达鸡。现在这鸡从出生到死亡可能连十步道都没走过，所以现在鸡内金这个药材质量是参差不齐。你尽量买那个黄色的，然后你让药房啊亲自给你打粉，你要亲眼看着，你不能买那现成的粉。药房说有现成的啊，不用打的多好啊，不行，你就要鸡内金，完了之后让他当着你的面给你打成粉，必须是现场当着你面打粉，然后你一天两次，一次一勺，就你家喝汤吃饭的那个瓷勺就行啊，铁勺也行，一次一勺，用温水送下去也行，用热水冲开喝也行，连续用上十天，你自己看效果。你是胆结石，你是肾结石，你是膀胱结石，你是尿路结石，你是这个管啊那个管的结石，你就按我说的去用。是这东西首先得经过多少人验证过，然后有人真心实意的，真心真意的愿意去告诉你，而我就是那一心一意真心实意愿意告诉你的那人。
1: 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 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刚才我说了，我就是那一心一意告诉你治病好方法那人，所以呀、啊，你听我讲课，不能说，大林老师讲课挺热闹啊，咱不能光听热闹，有些东西你得记住了，讲话你得往心里去，因为我给你讲的东西啊是真东西，都是实用的东西，所以这也是我给大伙讲课的一个目的，避免你有病乱投医，咱们把钱花正地儿。二一个，你每天通过我讲，你能更好的面对疾病，你能了解疾病，最起码你知道那什么病我到了医院啊看了也那么地，什么病我不能拖，对吧？那我在哈尔滨的时候，有一天我接诊一患者，岁数能有50岁出头，当时挂的是脑神经内科，这病人呢就是头疼。我不知道咱们有多少人饱受头疼的困扰，我见过那最严重的，那疼起来脑袋哐哐撞墙。这个头疼的因素有很多，有的是血管痉挛造成的，有的是颈椎病压迫那脊动脉造成脑供血不足造成的，有的是先天性的那位置就狭窄，血管就不通畅，还有的是长东西了，所以是多种因素造成了这个头疼，这病因挺复杂。当时这病人呢就找到我了，说杨大夫啊，你给我看看头疼。我说疼多长时间了？哎呦，带带拉拉的疼了有好几年了。我说你这病在哪看过呀？告诉我，就在村的卫生室啊，随便开了点止疼片，就从来没看过，不敢来医院，农民没有啥钱儿，家里还有俩念书孩子，你说我不能让孩子像我似的没啥文化，净卖苦力呀，我怎么的也得把他们两个供出来呀，所以这几年呢就一直疼，我就一直挺着，一直吃那大白片，这现在疼的厉害，白天晚上那么疼，你说我疼的啊，都拿那脑袋撞墙啊，最后没法了啊，让两个孩子拿绳啊勒，一边站一个使劲拽，那疼的死的心都有，我实在扛不住了。他说我这就下决心，我想来看看。他说的呀我都能理解，因为我也是农村的，农村人进城看病那是万不得已，没有啥钱，就是维持，饿不着也攒不下啥钱，所以农村人最怕有病，能挺就挺，能拖就拖，能扛就扛，啊，就不说别人，我们家不就是吗？我母亲，最后不就是心梗死的吗？我就给他讲， 我说我啊是鹤岗工农区黎明二队的，我也是农村出来的，你把心放肚里，我一定给你好好看看。我说你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他这一伸，正常人舌头啊淡粉色的，他这舌头一伸出来是青紫色的啊，这一看就是有鱼有毒啊。我说你把舌头卷起来我看看，我主要想看看他心脏有啥问题没。这舌头卷起来我一看，舌脉还行，就是这舌头颜色青紫色，说明两点啊，第一有淤血，说明有淤有毒，第二呢说明这病人呢、啊、有疼痛的地方，因为淤紫色青紫色都说明有淤有疼痛，这不他头疼，就说明他这个淤堵在哪儿，在脑袋里，尤其他伸出舌头，那舌头煞白煞白的，这就说明他长期用止疼片。为啥说舌苔是胃的一面镜子啊？因为你通过舌头你就能看出来胃的情况，你像他这种常年用西药用止疼片的，那味觉都比一般人不明显，所以吃啥嘴里都没味儿，吃啥也不香，完口味还重呢，做那菜咸不说，还总嫌别人做那饭没味儿。我就跟他讲，我说既然来了，咱们争取这一遍呢就看明白。我说脉象看，包括刚才看你这舌象，确实有淤堵，但就不知道是血管畸形还是脑袋里边有占位。我这么一说，哎呦，他那脸色立马就变了。我就安慰他，我说这得检查出来看结果啊，我说你今天呢先安顿下来，周围小旅馆先住下，因为那个时候拍 CT 片的当天取不出结果来，所以得第二天出结果。等第二天结果出来的时候，他拿给我一看，哎呦，真是怕啥来啥呀，在脑干偏左的那位置长了个东西啊，就是这个东西压迫的，造成了他的血管痉挛，造成了他没日没夜的疼。当时他就问我，他说杨大夫啊，那为啥一开始没这么疼呢？一开始就是偶尔疼，现在白天晚上疼。我说一开始这东西它没这么大呀，现在它长大了。那他说我这情况该怎么办呢？我说已经长这么大了，那就得手术了，那就得问问脑外科大夫了。我说你那么的，我给你介绍一大夫，你去找他，你不用挂号啊，你就说我让你去的。等下午的时候他又返回来了，杨大夫啊，我回去了。哎，我一听，我怎么的呢，怎么回去了呢？那脑外科大夫跟我说完了。我说怎么说的呀？他说就得做手术，让我回去准备钱。我说那得准备多少钱呢？他说大夫说了，大概得准备4万块钱住院和押金，我回去准备准备，这就得借，看能不能借来。临走时候又说，哎呀，不太好借，因为之前孩子念书用钱，管村里邻居借的钱还没还呢。我不知道咱大家伙有多少人生活在农村的，农村特别讲究这个，你借钱倒行，你什么时候还，那你说好喽，所以你外边还有债没还呢，你这边你再借钱他就不好借。他回去以后能有一个礼拜吧，又返回来了，啊，说借了能有10000多块钱，刚才上了脑外科，问问能不能先交一部分。人大夫说医院不干，他说我眼下呀手术不了，啊，说你去告诉杨大夫一声吧。我说那你接下来有啥打算呢？因为已经确诊了，就差手术了。他说我先等一等呗，再准备准备，等把粮食卖了看看。 我说你这个病如果是单纯性的脑血管痉挛，我就给你治了。可你这咋

的东西我就治不了了，但是呢，我能帮你减轻疼痛。我说我给你放放血吧。他说那太好了，我这针灸跟谁学的呢？跟我们村王维洲老先生学的。这是我的第一个师傅，也是我中医启蒙老师。你像头疼，有的是偏头疼，有的是颠顶疼。说什么叫颠顶疼啊？就是脑盖上面脑瓜顶啊那儿疼，有的呢是后脑勺疼，有的是说不明白的疼啊，就整个脑袋哪哪都疼，说不明白具体哪儿疼。一般针灸比吃药来得快，但比针灸来得更快的是放血。放血也是化瘀的一种方式，但是你不能什么病都放血。说治疗胃病我放放血没有过，你像头疼静脉曲张啊带状疱疹，你这病你可以放血。你比如说静脉曲张，那血管鼓得老高，静脉曲张那腿胀的，你放血哪个血管粗哪个血管胀的厉害你就给他放血。唯一注意是什么呢？消毒卫生。放完血之后3天内不能洗澡，不能沾水。静脉曲张可以说放完血之后立竿见影。那头疼在哪儿放血呢？有人说在太阳穴。你记住了，太阳穴不能放血。这个位置你可以扎针灸，但你不能放血。太阳穴，太阳穴这个穴位啊它比较大，你像太阳光是从四面八方照进来的，所以这个穴位点比较大，你放血放不好反而容易误气必反。所以我师父就跟我讲说这个位置不能放血。那你像头疼一般在哪儿放血呀？在脑袋上边有一个穴位叫帅骨穴，一般在这个地方放血就治疗头疼。那这穴位在哪儿呢？耳朵尖儿知道不？哎，耳朵尖儿，你看咱们耳朵下边这叫耳垂，这大伙儿都懂。那耳朵上边最高的那一点是不是就耳朵尖了？耳朵尖对应着脑皮的那个位置，你再往上1.5寸啊，也就是2横指那个位置就是帅骨穴。你用手指啊去摁一摁，用这个手指肚可以去感悟感悟啊，你能感觉到有血管跳动，就这个位置。我找到这个位置之后，我拿出打针的那个针头，过去那个针头啊都是白钢的，我就跟我学生讲，我说你拿个托盘你站我旁边，一会儿血出来了你好接着啊。我就斜刺这个位置，那血马上就流出来了。一开始流出来的那个血你猜是什么颜色？什么颜色？都是黑的啊，却黑。你说他这个淤得多厉害吧。我按照左边的这个方法在右边呢也给他进行放血，这病人呢瞬间就感觉哎，这脑袋立马就清亮了，说没那么沉了，立马清亮，马上就不疼了。所以咱们有经常头疼的，你都可以平时用那个手啊去揉按这两个穴位。手指头你没劲儿的话啊，你用这个什么呢，这个指关节，你用这个关节去揉啊，你顺时针也行逆时针也中。这不我给他放完血，他说杨大夫啊，他当时有些激动啊，他说杨大夫、啊、说话都是颤音的啊，他说我扎针灸啊能不能好。我就摇摇头啊，长东西了。我语重心长地告诉他，我针灸要是能扎好我就不让你去脑外科了。他听完了之后呢点了点头，长叹了一声气。哎，我能感觉出来他又很失望，当时啊弄得我这个心情也不太好，也挺难受。我说你这段时间呢你也别光挺着，我给你开个方子啊，你维持着，它只要不长你就先维持着。

0: 然后呢你回去准备钱啊，该做手术咱做手术啊，我给你开个方子也不贵，就几味药，里边呢没有那可老贵可老贵的药材啊，就几味药，你回去之后啊煮水喝，这方子叫舒心汤。他说叫啥？我说叫舒心汤，这名好啊，我真得舒舒心，我太闹心了。我说这药啊你回家你就先喝上啊，我就给他拿张纸把这方子写在纸上。我说这药方里一共就五味药，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我说一共就这么五味药，很简单，唯一就是这药比较费火，需要多煎煮一会儿，大概一次煎煮5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这一副喝一顿，下一顿再换一副新药。这药啊主要是化瘀的，这在中医啊都叫瘀，只是位置不同，淤堵在心脏了那叫心梗，淤堵在甲状腺了那叫结节，淤堵在前列腺了那叫增生，淤堵在肾了那就叫囊肿，淤堵在肝了那叫硬化，淤堵在脑袋了那叫脑血栓，那叫占位。所以你治这病中医是化瘀为主。这方啊好在啥呢？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你像丹参这是化心瘀的，沙参这是化脑瘀的，黄柏这是化你血脉瘀的，这些瘀啊你都能看得见。但人身体啊还有看不见的瘀呢。我说我跟你说句实话，你这人呢心思比较重，爱合计事儿，遇事儿容易想不开。他说是啊，是是是，我结婚前几年没孩子，村里啊风言风语，后来这老婆啊一下子怀了2双胞胎，村里又说那孩子不一定咋回事呢，我就成天合计，我想不开。所以后来呀我总脑袋疼，我说你看合计来合计去，中医讲忧思啊忧虑啊愁啊上火呀，它就容易淤结，这个结成你心病了，你解不开了，所以这个疙瘩啊这不在你脑袋里边长上了吗？这不就是淤吗？所以你得化呀，你得往开了想啊，别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呀。所以你用点舒心汤对不？他说对对，我确实得舒心。我说这药方啊好在哪儿呢？这里边啊有能化你看得见的瘀啊，刚才我说的那丹参呢、沙参呢、黄柏呀，这是化你看得见的瘀。这方子里边还有能化你看不见的瘀，你比如说龙骨、牡蛎。我就问他，我说知道龙骨是啥不？为啥这药叫龙骨？他说龙骨是不是那个龙的骨头啊？我说哪有龙啊，是恐龙的骨头，恐龙化石。龙骨能镇静安神，能化看不见的瘀，这药现在贵，我再给你留个座机电话，你半个月一个月的你给我打一次电话，你跟我说说你的情况，这没手术之前这方子你就先喝着，手术之后再说。他就一个劲儿的谢谢，都走了啊又返回来了，说杨大夫啊，刚才你给我治病我还没给你钱呢。我说给什么钱呢？赶紧回去吧，看看几点火车啊，路上注意点，没啥大不了的，后期呢我们就一个月两个月能联系一回。打喝上这舒心汤之后，确实他那疼痛啊没有之前那么剧烈了，也没有之前那么频繁了，但我还是叮嘱他，一年了，有的时候啊还是来检查检查。大概过了有一年左右的时间，那他给我打电话，那个时候呢我正好在上海中医院进修，我就没接到他电话。 等我回来的时候已经准备做手术了，告诉我我去找你了，你不在啊，护士说你去上海进修去了啊，我合计我就先别打扰你了，完事告诉我准备了两年钱，孩子现在都上班了，一个孩子给我拿了10000块钱，再加上我手里有点，第二天做的手术，手术很成功，因为他长的位置在脑干旁边，所以手术完病人能说话能言语啊，手脚能动换，意志清晰，那这手术就算是成功的。但谁也没想到当天晚上后半夜病人的热就烧起来了，手术后发烧也是正常的，但脑部啊跟其他部位不一样在哪儿呢，说这地方啊血管神经比较多啊，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所以很容易引起发烧，结果这一烧起来就降不下去了，总这么39度40度，结果这病人呢状态就不太好，手术是非常成功的，那都是咱医院一把二把给做的，就是啥，他这个病拖的时间有点长了，再一个脑袋不像其他地方，这地方谁也不好说，太精密了，所以这就一直发烧，大概住了能有20多天，花的实在是没钱了，最后呢他爱人跟孩子一商量，找个车就回当地医院观察吧，因为在这儿费用太多了啊。后来呢就回去了，再后来我打电话问说恢复的也不是太好，所以就通过这件事儿，我想跟大伙讲，第一，有些病不能拖，你分什么病能尽快尽早看咱就早点看，你别拖到最后到时候治不好，你反而花钱花的更多，所以咱们正好有这么个平台，你有啥事儿捂的你找我咨询，你找我唠唠，这不吗，这两天呢我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呢一定要找一个好记的电话号码啊，我们这都是岁数大的上岁数人，记忆力都不好，你一定给我们找一个好记的电话号，第二呢再找一个能存得住的电话系统，因为有的时候忙打的人多，你像有的时候占线了咱们得知道谁打的，然后呢给人家打回去，我说你们按我说的这两点去找，这不这几天呢就开始联系电话局，所以大家伙呢等我信儿，等电话安装好了我第一时间呢告诉咱大伙，别着急，以后啊咱们沟通起来就方便了。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二一个，我想跟大伙说啥呢？都上岁数的人了，治病啊，能保守就保守，能稳妥就稳妥，因为不年轻了。很多时候岁数大了，你再做手术，你上手术台容易，你下手术台难呐，是吧？过去讲人过七十古来稀，现在讲什么？人过七十岁以后，治病尽量保守治，能不动刀就不动刀，能保守就保守，最后实在不行了，咱们再看再研究。我就遇到过这么一次，有一次我给我同学送资料，他在那个西医院，特别忙，那天都晚上五点半了，在哈尔滨的冬天呢，黑得特别早，四点多钟就黑天了。我五点半下班以后，正好给他去送资料，我穿过一楼那急诊，我就听一人在喊，说外地转过来的，你接一下。我就听那家属在里边跟那大夫说，说大夫啊，他糖尿病带的，现在那脚趾头烂了，当地让他截肢，所以就转到这儿来了。我就听里边那大夫说，我们整不了这个，你上哪哪医院吧，他们总干这活，你上那儿看吧。这大夫就往外推这病人。其实我作为大夫，我知道这糖尿病足手术那味儿比较大，繁琐不说，关键不好手术。有时候手术做完了缝合，结果缝合那位置皮肤又出问题，所以一般外科大夫不愿意做这样的手术。这家属啊，推着床就准备往外走，上其他医院呢。我说你先等一等，我看看他这情况。我就自己把这个病人的背呀、给撩起来了，把那纱布打开，哎呦，那股呛鼻子的味儿啊，马上就窜出来了，味儿特别大，特别腥，化脓那个味儿，知道不？比那个味儿强烈十倍，所以你就即使戴着口罩也受不了啊！我看着这伤口，我又看看这患者，因为病人呢戴着个帽子，你也看不出他具体多大年纪。我就问一嘴，我说这多大岁数了？那家属是他爱人，说36岁。哎呦，太年轻了。我说这么年轻，糖尿病这么重呢？那家属就说，糖尿病还那么喝可乐，不让喝，天天偷着喝，都糖尿病综合症了，肾也不行，眼睛视力也不行，完这脚还出这么大事儿。我说我告诉你个方法，你上药房你买什么呢？有一味药叫海飘消，这药白色的，拿过来用舌头舔一舔，还有点咸啊，用擀面杖啊就能压成粉，但是擀面杖压的不细，你最好啊让那药房给它打成细粉啊，他如果要加工费呢，你就给他一次多打点，然后呢你给这药粉呢倒在他那个脚溃烂的那个位置上，完事儿你再给他包好，仔细观察一个礼拜，不行到时候你再做手术也来得及，因为你截肢啊反正都得截，你也不差这一个礼拜，你观察一个礼拜看看，万一见好呢，是不是？那不就不用截肢了吗？这家属就质疑地瞅着我，我这不给我同学来送资料吗？我同学左等也不见我上楼，是右等也见不着我，人家自己就下楼了，正好看见我给这病人出招治病呢，也看到了那个家属有点质疑。我同学就说了，这是中医院杨大林主任啊，他告诉你这东西啊没错。我同学问我，你说完没？我说我说完了，那走上楼啊。我说你稍等，我再叮嘱几句。我转身对着这家属说，我说先消毒，一个礼拜上一回，记住啊，完事要忌口，一定要注意。完事我就跟我同学上楼了。那这件事呢我也没往心里去，后来大概过了能有一个多月，我同学给我打电话了，说人家找你来了，找不着你就找我这儿来了。 我说谁找我来了？我还合计呢，是不是我家亲戚呢？又一想，我家也没谁呀。我大姐知道我在哪儿啊，也不能上她那儿去找我呀。我正合计呢，啊，她说你还记得你上次来我这儿晚上遇到一个患者不？糖尿病的。我说有印象。嗯，那不糖尿病那腿要截肢吗？挺年轻个人。他说对对，就他找你来了。我说怎么的了？我同学说找你算账呗，本来准备手术，你非告诉人偏方，这敷了一个多月长出新肉来了，人家问你接下来怎么办。我一听，我哎呦，那这不太好了吗？这太好了啊，你让他上我这儿啊，让他上我这儿来，太好了太好了，腿保住了。所以很多人说说杨大林啊是个什么样的人。杨大林首先是一个热心肠的人，是一个愿意帮助别人的人，是一个心里有爱的人。我给你治病，我帮你，我就这么一个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农民的儿子。我无论走到哪儿，我都是农民的儿子。可能这病啊我看不明白，因为没有啥都明白啥都懂的大夫，但我一定会尽我所能帮助你。讲话了，医治有缘人嘛，所以既然能相遇，说明还是有缘。不管他尊重你还是不尊重你，你是干啥的？你是大夫，治病救人这是天职，所以首要的是想尽一切办法给人把病看好。不能说我把病给人看了，是想尽一切办法给人看好喽。所以这么多年啊，我总结我师父跟我说的那些话，我总结出三句话来，说怎么才能当好大夫。首先看病得准，你看病得稳。第二，你得有将军一样的肝胆，你得胆大心细，你得研究这个病，你同时还得有担当。遇到患者，无论他这病怎么样，你先别往外推，你都往外推他，他还能找谁呀？那病人有病都是无助的，你得帮他，你得有担当。第三，多理解多包容，千万别狠的患者，那一句良言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不要求你多温暖病人的心，最起码你别伤人家呀，这才是做大夫的标准。所以这几十年我大林就这么一直要求着我自己。那反过来说，糖尿病你记住，糖尿病一定得忌口。这个忌口啊，不是说水果我一口不吃，带点甜味的我一点不吃，不是，它是啥？就那些勾兑的、合成的、很甜的东西你尽量少吃。你比如说饮料，那都是色素、甜蜜素勾兑的，你就少吃。你别说你糖尿病，你就小孩你总喝饮料，那有多少十二三岁查出糖尿病的？怎么得的？不就是饮料、蛋糕这些东西吗？所以我让你忌口忌这方面的口。再一个啊，刚才我讲的那个海飘胶，这味药是啥呀？是海里的一种东西。你像蜜斗你吃过，鱿鱼你吃过，海里有一种特别大的鱿鱼叫乌贼，八个爪啊，八爪乌贼，它身上有一个骨头，那个骨头雪白雪白的，晾晒干就叫海飘胶。你给它磨成细粉，它有愈合伤口长新肉的作用。一般沿海城市海边的人啊都知道这东西。我也是有一年回山东老家啊，把我父亲的骨灰带回老家啊，我在这边住了几天，跟村里人啊交流，所以知道了这么个药非常不错。所以有伤口不爱愈合的，经常这个手脚龟裂的，就手脚裂口的啊，包括那个糖尿病足破口的、出血不爱愈合的，甚至漏肉的啊，包括那个皮肤裂开裂出口子的， 你就抹这个粉，我告诉你的东西都是真东西，你就放心用，好不好？那今天呢，我就先说到这儿，大家伙辛苦了，谢谢大家听我讲，谢谢。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治病犹如抽丝剥茧，养生

0: 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治病犹如抽丝剥茧，养生贵在点滴坚持。大林老师会在节目中把病给您说得清清楚楚，把病给您看得明明白白。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0: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3: 这首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6: 人生在世，天天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0: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1: 《胤禛侠义图》第43回，书接前文，傻人有傻福。咱们上文书正说到，傻小子炸海金牛，牛儿小子于宽、于宝亮出事。这傻小子真有劲儿，奔庄道爷就伸手，庄道爷啪啪啪啪啪，连摔了他9个跟头，最后起不来了。哎呀，老道你真厉害，那你还抢不？
2: 我不抢，你要管我饭吃，我就不抢了。
1: 好，不抢是好样的。怎么着吧？你就留在我的九合宫，住在我的观上。一日三餐随便你吃，你看怎么样？
2: 那行啊，感情好。
1: 那些人可不能留下。那我跟你商量这事儿，你觉得可以吗？
2: 可以。
1: 就这样，庄道爷派小老道到账房支了银子和铜钱，把那些花儿乞丐都给打发走了。自此，于宽、于宝亮炸海金牛就住在这儿。你看看，人得打扮，得梳洗，梳洗打扮之后，这牛儿小子什么模样？变样。人配衣服，马配鞍，梳洗已毕，小脸锃亮，也见了光泽，辫子梳好，再穿上一套衣服，道爷一看，判若两人。这大黑脸蛋子，浓眉毛，小眼睛，五官端正，跟个天王似的，打心里喜欢他。你听着，打今儿个起，你就在我的观中待着，该吃就吃，该睡就睡，我管你饱，但是你不准惹祸。
2: 啊，好，你放心，管我吃的，
1: 我就听你的。这个牛儿小子说的挺好，到时候犯了野性了，就谁也不听。他不舒服的时候，他就在外面流浪惯了，吃饱了他就睡觉，睡醒了开门就走，无拘无束的，抽个时间半了夜他出去，抢了6家，有人又来告状，可把庄道爷给气坏。心说话，我管你吃，管你住，咱都说好了，你怎么能还出去抢，让人都告上门来，真是丢死人也。牛儿小子，你说话不算，本道爷非常的生气，你怎么又抢了？
2: 我愿抢，我就是抢，我抢怎么的？你还管得着我了？
1: 于宽、于宝亮是个傻子，半傻不奸，驴脾气犯上来，说着话抡拳就打。道爷往旁一闪身，唰，伸出2个手指头，掐他的肩膀，别打！
2: 哎，疼死了！哎呀，这，你这什么功夫？你这什么功夫？我像过电了一样。
1: 庄道爷是人中的剑客，掐他的穴位没使劲儿，牛儿小子就像触电一样，浑身的哆嗦，半身的瘫痪，扑通坐倒在地，滋味不好受。你觉着疼不疼啊？
2: 我疼，但是我也跟你拼了。
1: 他又站起来了，咬着牙奔着道爷面前使了个恶虎扑食。道爷往旁一闪身，牛儿小子扑空了。道爷转身转到他的背后，抬起手来照着牛儿小子就给他来了一个嘴巴子，啪，打得他顺嘴角淌血。
2: 你打我，
1: 我还打你，我还点你，啪，使用点穴的功夫在肩胛穴这儿给点住了，时间不大又把穴道给他冲开。牛儿小子像疯了一样直奔庄道爷，让庄道爷连掐带拧带点穴制服了7-8回，最后一点劲儿也没有了，把他穴道再次给他破开。你服是不服？
2: 哎呀，你是老神仙，有2下子，我不服也得服。
1: 你呀，应该保家卫国，强筋壮骨，光混一碗饭吃不行。

0: 打明儿个起，我要传授你武艺。就这样，到了第二天，他梳洗已毕，到了后院，庄道爷对他非常的喜爱。一瞅这傻家伙这回听话了，准时来了，心中高兴，这才开始传授他能耐，骑马蹲裆式啊，跨虎登山式啊。不教道爷也挺高兴，但是这一教发愁了，教一招会一招，教两招忘两招，黑瞎子掰苞米，掰一睡扔一睡，眨眼之间过去能有三个多月，还得从头练，全都给忘了，就着饭吃了，就着大便也拉出去了。道爷一看，世上有这么笨这么蠢的人吗？他是天下第一笨，天下第一蠢呢，这可怎么整？耐心教导比教那五岁的孩子都费劲。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八个年头过去了，牛儿小子武术啊，说实在的，连一趟拳都打不会，最简单的烟云十八式记住了八式，剩下的都就饭吃了。哎呀，可把道爷给急坏了，发现他满身的力气，后来转念一琢磨，不如从这儿下功夫。就这样，道爷想方设法传授他这硬气功，叫他大口天罡气。因为牛儿小子天生臂力过人，一传授这能耐他又喜欢学，所以又费了三年的功夫，哎，还算可以。庄道爷点了点头，打造一把特殊的兵刃，叫独角娃娃槊，重108斤，一招一招的教他，他一招招的学，哎呀，高兴不已。这娃娃槊有3尺3长，一条腿单筋独立，另一条腿盘着，另两只手是童子拜佛式的，混铁明钢制造的，外头有金水走了18遍，锃明刷亮。这东西拿到世上，一般会武艺的也抵挡不住啊。所以说牛儿小子特别喜欢兵刃，喜欢用劲儿，就爱学，学会了翻天128路，练得呼呼刮风啊，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几年武艺算学成了。庄道爷一琢磨，我老在这屋教他也不行，这孩子傻，领他出去闯荡闯荡，开阔视野。就这样带着他打定了主意，把管事的留在庙上照看，带好应用之物，带着牛儿小子出去闯荡。单说这于宽、于宝亮炸海金牛本身呢，哎，他姓于，所以长得像头牛，又有牛脾气又有驴脾气，所以给他起个外号，炸海金牛于宽于宝亮。头一站到了哪儿呢？领他到了二仙山二仙观，就是同林同海川，在江西龙虎山学艺那个地方。到了河道园上道明这儿，庄道爷一叩门，小道士开开门一瞅，哎呀，师伯来了，师伯来了，到里头送信儿。何道元、上道明两位道爷听说师兄来了，赶紧迎接。师兄弟三人携手揽腕往里走，见着亲近的不得了。等二位道爷往庄道爷身后这一瞅，站着个彪形的大汉，虎头虎脑的，挺讨人喜欢，就问：“这是谁呀？”啊。啊，这是我新收的徒弟，叫牛儿小子，炸海金牛，名叫于宽于宝亮。哦，这也行啊。再看这孩子傻了吧唧的，你们好，你们好，才知道，哎，失礼，说着地下就跪倒了，扑通跪倒在地，我给两位道爷磕头了。哈哈哈哈，俩道爷一乐，这一问才知道收了个傻小子。挺好挺好， 你起来吧，你起来吧，俺多谢两位老大。他也不知道叫什么。就这样，再看庄道琴把他以往的经过详细的又说了一遍。后来这三位老道也没让他走，开始训练他的水性，开始教他游泳。没想到，哎呦，这于宽、于宝亮，你别看傻，要教他识水性、游泳，他还喜欢，又传授他两年的功夫，这水性极高，在水里能生吃鱼虾蟹，能在水里住着。哎呦，这下可好了。哥几个一商议，现在同海川满了途了，已经下山能有一年多了。现在这两位老师也担心呢，就把这事儿也告诉了庄道琴，希望他能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术。庄道爷点点头啊，既然这样，佟林是接班人，不过同海川人单势孤，恐怕被人所害。这个门户人是越多越好，这么办行不行？能不能我有个想法，让牛儿小子于宽、于宝亮下山帮助佟林闯荡门户？他一个人不行啊，多一个人多个帮手，海川要有了帮手自然是好。何道元、上道明一听，连连鼓掌称赞，道兄，不知道佟林现在在不在北京，这玩意儿咱们得辛苦一趟，把这孩子给送去。庄道爷说，这您就放心吧，二位，既然咱们都是一个门户的，帮助佟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是咱们的责任，我就把这孩子送到北京，一直交到佟林的手里也就得了。我跟海川我们俩也见见面，据说这海川这孩子有出息，我倒没见过，我让他练练武艺，做到心中有数。两位道爷一听太高兴了，师兄，希望你见着佟林之后多加培养，多加指点，毕竟咱们是一个门户，他的功夫也有限。三位道爷说完了话，次日天光渐亮，吃完饭之后，庄道琴告辞，领着牛儿小子赶到北京。咱就这么说吧，好不容易到北京了，找家店房住下，庄道爷也怕这牛儿小子再惹祸，知道佟林在雍亲王府当教师头，就这样一个人赶奔雍亲王府。结果到那儿一打听，雍亲王不在，后来一问就明白了，跟佟林两个人下山东了。什么事儿下山东？经过明察暗访才把事情摸清。那么他怎么知道佟林在雍亲王府任职呢？早就打听到了，他什么身份呢？明察暗访的事儿做了多少，颇有经验，这不必细说。佟林这件事情他也明白，后来明察暗访又听说佟林同海川摊了官司，不知道什么人在这夜路皇宫盗走了康熙皇上的翡翠鸳鸯镯，临行之时留下了一封自检陷害佟林，写了一首诗。佟林打了官司，后来雍亲王再三保本，请出果亲王爷，这才救得了佟林。皇上限佟林百日期限捉拿盗宝的贼寇韩宝、吴志广，争取国宝还朝。就这样，佟林、佟海川负罪出京，上山东请朋友了。雍亲王放心不下，跟着一块儿去了。哎呀，出了这么多事儿，庄道琴、庄道爷一琢磨，干脆我也别闲着，赶奔山东吧。就这样回到店房，跟牛儿小子一说，找范东，找范东。一路上，道爷告诉他，我呀，给你交个人，这人叫佟林。
1: 我不去。
0: 为什么不去？
1: 我不认识佟林。
0: 见面你就认得，佟林是你师兄，你可记住了，我告诉你20多遍，你见着他面要尊敬他啊，像尊敬为师我一样，不听他的话他也掐你，也点你的穴道，你也受不了，他比我厉害10倍，明白吗？他管你饭吃比我管的还好， 你饿了就冲他要，想吃什么他都给你买，不听他的话他把你给饿死，把你给点死，明白吗？把你给掐死。
1: 啊啊啊，我听懂了。那行，这个范东佟林在哪儿呢？
0: 我领你走，你跟我走，到那儿就找着。
1: 哎呀，那快点吧，我听你的话。
0: 这傻小子挺听话，一直就到了山东。到了山东又打听出来了杭州泪的事儿，倒也马不停蹄把于和领到杭州，行走正好经过太湖，这就叫无巧不成书。于宽于宝亮天生的水性好，水量高，见水就迈不动步，所以呢扎着猛子蹦浮水踏水游着。这一瞅啊，太湖这水这么宽，六月的天气又这么热，他和道爷一商量，
1: 师傅，我不找范东吗？我下去先洗个澡，找找范东，我师兄佟林。
0: 道爷点了点头，此时也乏了，往树根下一坐，那你就洗吧。
1: 哎呀，那太好了，师傅，我下去了。
0: 快去快回啊，别让我着急。
1: 好好好。
0: 傻英雄就这样换好水湿衣，把其他的东西包到绸子里，往腰里一缠，一个猛子再次下去。由于这一上来一下去，才再一次遇上了应该遇到的人，就是佟林佟海川。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这回见到这位于宽于宝亮，哎呀，众人高兴啊，要没有他这些人必死。就这样把佟林也驮到对岸，把侯廷侯杰六小都给救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你看他傻是傻，傻中带着奸，一问他怎么回事他还能说清楚。佟林这才听明白，这回被驮过来，此时双头蛇吴玉兵两个人也赶到了，把他们给包围了，不由得火往上撞。好啊，他妈的了，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傻小子你是谁？三鼻子眼多出一口气儿，管这闲事儿。他这一说呀，牛儿小子这火压不住了。再看牛儿小子高声喊，
1: 你他妈是个什么东西，敢骂人，我要你命。
0: 再看此时二寨主使狼牙川过来，是大战牛儿小子。
1: 牛儿小子乐了，哈，就凭你，你也敢收拾我，我先收拾收拾你，送你回老人家喝豆浆去。
0: 把独角娃娃硕在掌中一晃，两个回合，他把狼牙川给崩飞了。双头蛇吴玉兵刚想跑，
1: 牛儿小子说，他奶奶的，你敢骂我，我把你脑袋给你砸喽！啪，
0: 就这一下子，独角娃娃说砸漏对方的脑袋。这位吴玉兵双头蛇二寨主也死在牛儿小子的手里，其他的人树倒猢狲散啊，四散奔逃。这件事情彻底给太湖水寨，哎呀，结了冤仇了。这一结冤仇，到后文书咱们说了，纪元纪慈他们是铁扇寺的大方丈和二掌门，这两个人是亲师兄弟，也是本门的人，也是一家人，故此要为这太湖水寨这几个人报仇。他们收了几个在家的弟子，就是太湖水寨的这几位寨主。因为这件事儿可惹了麻烦了，到了下文书，纪元纪慈摆下九九重阳盛会，在铁扇寺要血战佟林， 佟林、佟海川受了很多磨难，险些丧命。到那时，牛二小子、虎二小子、二小出世，再次助佟林一臂之力，群雄大聚会，大战重。

0: 阳会血洗铁扇寺，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因为这事儿跟太湖水寨结下了深仇大恨，咱到下文书详细交代这事儿，现在咱暂且不表。镇东侠一看乐了，哈哈哈，海川，真没想到啊，你这个师弟是真有两下子。此时庄道琴也休息了，因为太累了，这一路上操心，这么一打一闹的，庄道琴也醒了，故此庄道琴站起身形，这些人已经来至近前了。此时佟林没见过庄道琴，傻小子乐了，师傅，哈哈哈，我已经把这范东佟林给找到了，师傅就是他。哟，佟林、佟海川和六小，还有二侠客侯杰、大侠镇东侠侯廷，来至近前，数前这一看，不认识，没见过。一看这庄道爷比自己师傅高着一拳，面如姜黄，两道红眉，花白的胡须，顶道冠，灰布的道袍，背着宝剑，拿着斧刃，背后背着个包袱，五官慈祥，飘飘然然飘飘，跟神仙下降一样。老前辈，您是？啊，我乃太虚上人庄道琴。哎呀，佟林一听赶紧过来施礼，撩衣服跪倒了，师伯在上，徒侄佟林、佟海川参见师伯，我这厢有礼了，蹦蹦蹦一个劲儿的磕响头。道爷一乐，哈哈哈哈，虽然我没见过你，我听你两个老师一再的夸赞你，行，庄稼人的打扮啊，黄土布的长衣，左大襟儿，寸牌骨头钮，紫微微的面孔挺忠厚。海川，咱们是一家人呐，免礼免礼，这几位你给我介绍介绍。是，师伯，您听我介绍介绍这几位是谁。就这样众人相见，格外高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高温下需分层做好防护，低龄儿童重点防范溺水、手足口病，勤洗手，少去密闭游乐场所，中老年心脑血管人群避开清晨高温时段运动，坚持规律服药，户外工作者每半小时补水一次，常备藿香正气水预防中暑，全家统一做好饮食卫生，生熟厨具分开，定期清理居家积水防蚊虫，分年龄段针对性防护，守护全家人夏季身体健康。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8: 《胤禛侠义图》第44回，书接前文，众人来到岸上，面见庄道爷。后来经过一介绍，大伙才清楚，庄道爷就是庄道琴，太虚上人，同林同海川的师伯。众人见面之后，镇东侠身为东昆仑，就想撩一副跪倒磕头，庄道爷没让。庄道爷太知道镇东侠东昆仑，别看是侠客，自己是剑客，跟自己的年纪不相上下，让人家给自己磕头那可不行，拉住镇东侠的手说了几句客套话，东侠也简单的介绍介绍经过。庄道爷对同林说，我此行孩子没别的事儿，终于见了面了，就把这于宽于宝亮你这傻师弟交给你了，你看他是我的徒弟，你的师弟，也是本门本户，将来可以辅佐你闯荡江湖。不过此人性情比较愚昧，有点傻，对他你要多加的照看才是，这孩子也是个苦命的孩子。哦，同林同海川这才知道，这牛儿小子于宽于宝亮炸海金牛的这个往事与经过。同林从心里非常的同情，是不，你把他交给我你就放心，我把我师弟啊一定照看好就是。嗯，孩子你做事儿我放心。那么现在下一步你们准备上哪儿去？事情还没完呢，我们还要回去，二次可能杭州内要开立，镖局子也有事儿，还要捉拿盗宝的贼寇韩宝吴志广，还要把国宝追回来。庄道琴一听，海川，看来人生坎坷之路太多了，你刚入社会，苦辣悲欢喜，很多事情你都要经历， 贫道本应该前来帮忙，怎奈我是方外之人，不愿沾染红尘。既然已经把于宽、于宝亮给你送到，这事儿我就算办完了。海川呐，往后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要多加谨慎。有什么事情别忘了给师伯我写信，有为难之处师伯一定鼎力相助，多谢师伯。又把这于宽、于宝亮叫至近前。孩子，我说的话你听见没有？
9: 都听见了。
8: 从今以后你跟你师兄在一起，你师兄就等于你师父，跟我是一样的，他说话你要不听，他狠狠地揍你，比我还厉害，记住了吗？
9: 我记住了。有饭吃，他是我饭东，他是我师兄，我就得保着他。
8: 好，各位，我还有事儿，东侠二侠，各位就此告辞。人家这一走，那是万事超空啊。东侠众人一拱手，就见老剑客是飘然而去。那位说庄道琴这么一走，什么时候还露面？咱说了，到了后文书，同海川大战世界妙手九尾宗仪司徒朗之时再一次露面，那时候同海川二次学

0: 一，这是后话。庄道爷是走了，佟林得了这么个师弟也非常的高兴，就问老哥哥，老哥哥你们说怎么办？现在把刘俊、张望、阮和、冉弼、徐云、少普都给叫来，告诉他们整顿飙车，急需去北京，到那块快去快回，然后速回杭州。六小这才赶紧押解着镖直奔北京。镇东侠和佟林再加上二侠陪着这傻师弟这位于宽、于宝亮赶紧回镖局。他们进屋一看呢，雍亲王正在这坐着呢。爷爷爷爷您挺好。哈哈哈哈，海川，来来来，我看看你受伤没有。没有。到那儿伸手没？当然伸手了，把经过给我说一说。是这么回事情。佟林不敢隐瞒，把以往经过全说了。雍亲王点了点头啊，孟恩孟恩，一点都无恩。那个吴玉兵也不是个东西，死得好，死得好。出什么事儿还是我一句话，我呀一力承担。耶。死是死了，他是该死，但是爷这可得罪人了。得罪怎么的？怕他们不成？什么事儿有爷我给你当着呢，我给你当着，我给你挡着。海川你怕什么？他们都该死，一个好饼也没有，该死的鬼呀。哎呀，可把雍亲王给气的，给急的，给恨的，这就自不必说了。这事儿咱还得补一笔，没那么简单。二寨主双头蛇吴玉兵这一死，彻底跟金头狮子孟恩他就结了怨了。后来金头狮子孟恩挑拨是非，他们这帮人都是铁扇寺的俗家弟子，铁扇寺在武林当中也是独树一派。到那儿孟恩后来到铁扇寺搬弄是非，这才引下请佟林，佟林赴宴赶奔铁扇寺大闹九月九重阳盛会，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咱们书归正文，东侠刚坐下，侯杰也坐下来，此时大家的目光全都落到南侠的身上，请南侠司马公来就是调停此事。此时镇东侠首先说话了，南侠道兄，我们千里迢迢请您，就是您德高望重，这个事儿无论如何百步如何你得帮忙，从中调停，只要能调停得好自然我们就高兴。无量福，再看此时啊，这南侠说话了，东侠各位，我不敢打保票，尽力而为。众人最后又谈到于宽、于宝亮的身上。此时佟林把他这傻师弟叫至雍亲王近前，给雍亲王见礼。哎呦，雍亲王这高兴啊，傻英雄往这一站，一个劲儿的作揖，
1: 参见爷爷爷爷，我给您施礼了。哗，
0: 大家这乐呀，全逗乐了这一句话。雍亲王也点了点头，好，
1: 哎呀你还行啊，都听说你特有劲儿也有能耐啊。对呀，我师兄让我叫您爷，您管我饭吃吗？
0: 佟林把脸一沉，不要胡说。
1: 哎呀，你真比我老师还厉害，好吗？我给爷磕头了，扑通。
0: 给爷磕个头啊，当这一下子地下方砖裂了八瓣。雍亲王胤禛乐了，哈哈哈哈，海川他浑浊梦愣，傻得可爱，我就不追究了。我看他长得五大三粗，这胳膊腿儿倒挺硬实，我挺喜欢。你叫于宽、于宝亮吗？
1: 对了，都叫我牛儿小子炸海金牛。
0: 以后啊你跟着你师兄，你要不听你师兄的话就不给你饭吃， 我你也得罪不起，不听我的，我饿你十天。
1: 哎呀，那好，我就。

0: 听你们的就是。
1: 就这样胤禛大笑，哈哈哈哈，有人搬把椅子让傻小子往这儿一坐，不表他。此时镇东侠又看看南侠司马公，两个人又交集了几句，众人一夜无话。单说到了第二天，众人梳洗已毕，手持已毕，饱餐战饭。东侠吩咐一声，来呀备马。哎呀，飞龙镖局开了锅了，几百匹高头大马往前走，众人鱼贯而行，出了镖局子。因为此次杭州擂二次开擂的时间已经到了，在前面开道的是一轮明月赵九州二侠侯杰，侯杰的身旁带了不少保镖和伙计，探着手开着道，他在后边，上垂手镇东侠，下垂手童海川，中间雍亲王胤禛，后边傻英雄于宽于宝亮，再往后是南侠客司马空，铁扇飞天张鼎张子美，铁掌李岩，这些人都跟着来了，再加上那新出世的英雄太平侠智亮。哎呀，他们一出杭州啊，老百姓都轰动了。哥哥兄弟，听说这杭州擂二次开擂啊，我们开开眼哦。哎呦，飞龙镖局的人来喽！大伙看看，头前不是二侠侯杰吗？后边跟着大侠镇东侠侯廷侯镇远。瞅瞅那老杆最有意思，哥哥兄弟谁不说呢，你看他长那个样，穿那德行，跟个秃老帽，可是这人厉害、啊、他叫佟林佟海川呢、啊、别瞧不起啊，掌打铁卫罗汉法禅呢、啊、人的名树的影，不能以貌取人呢、啊、说的对说的对，他不光会种地还会打人，了不起了不起。老百姓说长论短，议论纷纷，众人听见假装没听见，就这样老百姓一看他们来了，呼啦朝往左右一闪，众人来至东看台，早有人在这儿收拾得利利索索，负责接待大伙，众人下了马了，仆人把马接过来，刷洗印六字不必说，镇东侠陪着胤禛来至看台，分宾主落座，南侠也坐下，众人也坐下，字不必说。正在这时往台下一看，哎呦，满山坡都是人呐，不下数万之多。大家落座等了挺长一段时间，再看金龙镖局的人来了，老少英雄居高临下，闪目观瞧，见老百姓往左右一分，从外头闯进一队马匹，也有几百匹马，为首的正是金龙镖局的总镖主潘龙。再看潘龙在马上坐得洋洋得意，高举马鞭，在身后跟着他的保镖护院伙计扎扎呼呼头前开道，再往后面观瞧，有匹黄骠马，马上端坐一位老者。佟林可注意了，一瞅这老者跳下马来，瞅瞅这身高也有五尺挂零，论这个头来讲并不高，可是这脑袋可不小，奔了头大脑门，再看多少有点鹰钩鼻子菱角口，齐耳飘摆，一步银然，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太阳穴鼓鼓的，腮帮子努努的，两眼如电，射出两道寒光。这老头脑袋上戴着个草帽，小辫在后头飘着，墨根系着红头绳，左立下佩戴着一把特号的大宝剑。这把宝剑呢，金八钩金蛇剑，鱼沙鱼皮的剑鞘，二尺多长的灯笼穗是左右飘摆，真是古香古色。这剑也太长了，佟海川用眼睛这一量，能有四尺半呢。书中代言这么长的剑，这叫什么剑？这就是著名的飞手剑，据说当年秦始皇嬴政亲自佩戴，作为防身之用，身上也有这盔甲，外边带着飞手剑。这把宝剑呢，砖玉石，削铁如泥，是宝剑宝刃之中最长、分量最大的，故此叫飞手剑，也有人管它叫秦王剑。

身为嬴政曾经佩戴过，佟麟多惊，一看无疑这个小老头就是北侠秋天秋佩羽。在秋佩羽的身后，弟子徒孙山呼海倒，众星捧月一般，把这北侠扶下来，上了西看台，众人鱼贯而上，分宾主落座，老百姓议论纷纷，自不必说。南侠此时起身了，老侠告：“咱们来了就应该调停，我已经把话说得很满了，我也不怕受累。”咱们一块儿前往，先和北侠秋田见个面，好好说道说道。我也是这个意思，能忍则忍，能化干戈为玉帛，最好不要伸手，不要伤了两家的和气。我也是这么想的。老侠客，陪我走一趟吧。好，镇东侠侯廷、南侠司马空来至西看台下，跟家人伙计一打招呼，伙计就问：“你们找谁呀？”啊，我们是飞龙镖局的，我是南侠司马空，这位镇东侠侯廷侯镇远，有事要求见你们家北侠客，烦劳你通报一声。好，稍等片刻。就这样，有人先告诉了潘镖主潘龙，潘龙听完了就是一愣。眼珠一转，心中暗想，他们来干什么来了？难道说要跟我老师见见面，商量商量？如果真商量，这事儿还不好办。潘龙此时到了这看台之上，给老师送信，告诉老师北侠，现在他们在台下等候你老人家，要和你老人家说说话。北侠秋田不脸一沉，好。既来之则安之，既然来了有不见之理吗？待为师迎接。你看北侠这个人最懂礼节，人家那么高的身份来看他，他能不见吗？率领众人下了西看台，再看往前面一看，站着一位道长，旁边这一位他认识，这不是东侠客吗？哦，此时北侠赶紧过来，躬身施礼：“二位大驾光临，三生有幸，老朽秋田秋佩羽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南侠心里说话罢了，北侠对人如此谦恭平和，真叫人佩服。老侠客过谦了，贫道有礼无良服，望您海涵。哈哈哈。二位侠客爷请上台上说话。分宾主落座之后，茶罢歌盏，北侠首先说话：“二位大概找我是有事儿吧？”“无量福，老侠客，无事不登三宝殿，贫道一来拜见，给您问个好，二来有一件事想和老侠协商，是吧？道爷，咱们也曾经见过面，我也有所耳闻，有话你就讲在当面吧。秋田，我愿意洗耳恭听。”南侠一笑：“老侠，贫道乃是话外之人，今天呢，一手托两家，说出话来对与不对，请老侠担待一二。”“哈哈哈哈，道爷，您也太客气了。有什么尽管说，咱们有什么说什么，这般年纪我还能挑理吗？要讲你就直说了吧。”“好，您快人快语，关于飞龙镖局和你们金龙镖局两家纠纷之事，要说谁是谁非，在下不敢断言。从表面上看，潘龙领人砸了飞龙镖局，而且打伤了黄镖师黄灿，这确实有点讲不过去。为什么呢？飞龙镖局被砸，惨状众人都知道，把人还给打了，现在还受伤，还有的没好呢。贫道也经过详细的调查，大伙都说这个事儿全怨你们金龙镖局。
那么究竟怎么个怨也

0: 可能事从两来，莫怪于方，也不能光看表面现象。既然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你们两方就应该和平共处，选个时间地点，找出人来，心平气和坐下来谈一谈。我想老侠客，你不但德高望重，而且最讲义气，今天我和东侠来了就是这个意思，咱们能和解就和解，您能罢去擂台是最好不过。如今您也亲自出头了，咱们也见面了，我把话也说得很清楚了。再说二虎相斗必有一伤，本侠客你也是人中了不起的侠客，江湖上有名，你也知道两家要结仇越结越深，对哪方面都不好，倘若闹出人命，惊动了官府，官府出面干预，这个事情就更不好办。老侠客，您是最明白理的人，最明白是非的人，我愿意从中调停，故此才讲出肺腑之言，说的对与不对，望您海涵。南侠刚说完话，此时北侠听着，再看东侠也说话了，北昆仑，我这儿有理了。我乃镇东侠侯廷侯镇远，北侠客咱们也见面了，两家以前处的都不错，这件事情我也说几句，刚才南侠客讲的正是我心中所想，现在最好咱们两家和和，不知道您以为如何。北侠面沉似水，听完了，东侠南侠你们都说完了，我们都说完了，我们希望两家和和。和和，哈哈哈哈，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你们说和和就和和呀，今天我不愿听你们讲，你们说这些话都是一面之词。实际北侠真不乐意，北侠秋天邱佩宇是个正人君子，老侠什么事都明白，他隐宗在家乡，把镖局子交给徒弟潘龙掌管，这个潘龙的为人他也清楚，如今潘龙捅了娄子，法禅受了伤，他能不管吗？所以此次出头，这北侠有点真不讲理呀。听完了之后笑了笑，再次发言，二位，你们认为这事儿就能和平解决吗？法禅已经受伤，让佟林打得大口吐血，咱们已经结了冤仇，不是你们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咱们就能和和，这事儿万无此理。众人一听大惊失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禹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盛夏高温会加速细菌繁殖，沙门氏菌等极易诱发急性肠胃炎、食物中毒。隔夜凉拌菜、冷藏超24小时的熟食、路边生冷小吃是高危载体，食材必须彻底加热熟透，生熟刀具、菜板分开存放。出现腹痛、水样腹泻、频繁呕吐时，及时饮用淡盐水预防脱水。腹泻持续超过24小时，伴随发热，务必前往医院消化科就诊，筑牢夏季肠胃防护线。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6: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7: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袁世凯到了这个清宫，来到了乾清宫的勤政殿，进了紫禁城了。说这一阵，龙玉啊，迫不及待的就问，说到底怎么着啊？啊，孙中山现在逼我们退位，你为何又按兵不动？你手里掌握的北洋军，这是吃素的？说呀，禁卫军的统领梁璧瞪圆了这个眼睛啊，望着面前这位胖头胖脑的总理大臣。今天的袁世凯可不一样，有了洋人撑腰，北洋军做后盾，自然不拔。眼面前这位年轻的满族王爷放在眼里，他慢吞吞地说，唐绍仪南下议和确有此事，但是我的意思是争取时间，以便击破各省的革命党，但是他擅自同意南方提出召开国民大会决议国体的提案，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我已经撤销了他的职务。不过关于皇上退位之事，哎，这阵他欲言又止，瞅了瞅隆裕太后，太后啊，脸上灰白，嘴唇呢不动呢抖动着。他又瞥了一眼大臣们，见个的个的惊恐万状，都在屏息啊静气的竖着耳朵听他要讲些什么。这时袁世凯毫不惬意，忧声地说，退位之事乃是南方民军代表坚定不移的主张，如今他们已经占据了17个省，原来新军当中手中的大炮枪械尽数让他们给抢去了，目前正在加紧遣将调兵准备北伐。臣以为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下诏退位争取优厚的待遇，另一条袁世凯正不好措辞呢。突然梁璧大骂了一声，你放屁！年年袁世凯呵呵的冷笑了一下，现在议和已经破裂，形势如此险恶，这仗我是没办法再打下去，请太后恩准老臣归隐韩寨。哎。

呀，公保啊，你这是为何呀？国家处境危难，无论如何你也要力挽狂澜呐！哎呀，良弼将军，年轻你不能跟他怄气吗？站在一旁的徐日昌啊，赶忙劝你。袁世凯才不听啊这套废话，提高嗓门啊，北洋军在前线卖命，粮饷军械奇缺，现在国库又穷得一两银子都拿不出来。诸位，哪个肯捐点俸银出来啊？谁又肯上前线保国立功去？梁璧一听，气得咬着牙呀！这位爱新觉罗氏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以知兵自诩的禁卫军将领，从来就没有带过兵、打过仗。他没有勇气在太后面前请缨出战。隆裕太后扫了一眼面前枉吃国家俸禄一群王公大臣，狠了狠心，带着哭腔对袁世凯说：“袁世凯，江山社稷仰仗你了。”粮饷一定得筹集，你放心。袁世凯见事已至此，索性把事情进一步的挑明了吧。我作为总理大臣，当然不便再提帝位去留的问题，只是恳请皇太后、皇上召集皇族，密定方案，以息兵祸，以顺民心。隆裕太后啊，被他这么一逼，半天呢说不出话来。袁世凯一见满朝文武，已经被他唬得死去活来了，于是把话头一拉，为了给南方民军一点颜色看看，臣已命令武汉前线炮击武昌，命令张勋等进军威逼南京。一席话呀，哎，又使得隆裕觉得有了一丝希望，于是下令内帑黄金8万两充当这个军费。袁世凯已经从朝廷当中这边讨了不少的便宜，于是转向南方，打算再逼逼革命党人。他已经有了预感了，登上民国大总统的宝座，让这个皇上退位呀，为时不远了。咱们再说，由这个段祺瑞、冯国璋、张勋等48名北洋将领签名的联合通电，被人送到孙中山的办公室。孙中山看过之后，忍不住怒火中烧啊，将这个电文摔在了地上，对身旁的胡汉民说：“袁世凯真是卑鄙之至，竟然以武力进行恐吓，我对这种人抱有幻想，实在是太天真了。此次停战期满，绝不再言，我准备督师北伐，举国军民必灭袁氏，而后超时。”说完了，他让胡汉民请黄兴来商议北伐大计。过了一会儿，黄兴赶到，由于连日的操劳，人显得憔悴，不断的咳嗽。听完了孙中山北伐打算之后，脸上流露出一种苦涩的笑。北伐，我如何不赞成？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将清政府赶下台，这革命也就进行的彻底了。但是我们的兵士身上还没有御寒的这个棉衣，军械、军饷更没有着落，我们能够想出办法解决吗？从南京政府一成立，孙中山就感觉到中央的财政匮乏到了极点，从各省得不到钱。海关税倒是有一笔，可是中国海关的管理大权一直操在列强手中，过去清政府统治时期，关税也几乎被外国人作为偿还债务给扣下了。革命以后，南方各口岸的海关税金呢，全部被外国人控制住了，南京政府得不到一文钱。黄兴啊，一提出钱的问题，孙中山不由得深锁眉头，但是他随即把他刚刚苦思冥想的这个门路告诉了黄兴：“我准备找财政部门商议，请他们把这个两淮盐税上缴上来，拿那笔款子作为军费，我们的政府还可以把接受的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立即拨发公债应急。再有，我们广东老家还有一点家产，全部的变卖资助北伐。我想大家伙想办法，款项总能筹到许多的。”孙中山的热忱呢，感动了黄兴，他不再说什么，起身回到陆军部做北伐准备。过了两天，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各省议员代表审议通过了大总统孙中山提出的北伐方案，向清廷发出最后一击的战役打响了，满载着北伐军将士的列车沿着京浦铁路向北疾驶。入夜，列车驶进了皖北的重镇固镇。两天前啊，驻守在徐州的张勋呢，派了2000的辫子兵袭击固镇的车站。民军呢，

只有百八十人把守，当然挡不住辫子兵的进攻。南退到了新桥，袁世凯接到张勋攻占固镇的捷报之后，他急于啊给这孙中山来点颜色看看，于是电令北洋军第五镇派出部队四营、炮队一营、马队两队，外加山东巡防营1000名清兵，先后开往徐州跟这个宿州。张勋一见援军到了，更加的张牙舞爪了，派出7个营的辫子兵到了这个固镇的下营，准备在这个第二天向蚌埠进攻。他万万都没有想到北伐军已经到了眼皮底下，第一个同北伐军接火的是辫子兵的巡逻队，他们一看南边开来列车，于是就想抢劫下来向这个张大帅报头功。还没等他们摸到啊这个列车的跟前，清脆的步枪机枪声响成一片，巡逻队一下子被撂倒了几十个人。北洋军呢吹响了冲锋号，顺势冲进了车站。正在车站里酣睡的三营的部队，哪个部啊？听众朋友，跑步的步，脚步的步。惊醒之后也不知北伐军来了多少，懵懵撞撞的向北逃窜。辫子兵的马队还没有打过这个夜战，在这个密集的弹雨当中纷纷落马，炮弹炸响，战马受惊，挣脱了缰绳，奔向了漆黑的旷野。只经过1个多小时的战斗，北伐军夺回了固镇。第二天拂晓，北伐军呢带着出战胜利的锐气乘车向着宿州进发。江南提督兼这个江防大臣张勋呢还在做着进逼南京的美梦，他向袁世凯夸下海口要到这个南京过节，可是眼下已经兵临城下了。他惶惶然地登上城楼来督战，只见北伐军像潮水一般涌了进来。张勋呢挥着军刀歇斯底里地喊着开炮开炮，炮声隆隆隆隆的轰响着。消融的北伐军在战火硝烟当中奋勇的冲锋，飞快地靠近了城环，一发发炮弹落在了北伐军身后，掀起了巨大的烟柱。北伐军的炮弹也在城墙上爆炸了，片刻之间泥沙塌落，木石俱下，城中也燃烧起一处处冲天的烈焰。顶住，狗日的，谁退，老子我宰了他。张勋将一条啊3-4尺长的大辫子盘在了脖子上，两道浓浓的扫帚眉下，一双鹰啄一般的眼睛圆瞪着。这阵北伐军的敢死队员们握着雪亮的战刀从这个坍塌的城墙的豁口冲了进来。张勋一见扭头就跑，几个清兵啊护卫着，跌跌撞撞的从这个城门楼子上败退下来，一起跨上战马，没了命的冲出了宿州城的北门，抄小路直奔徐州方向跑去。咱书要简言，花开两朵单表一枝。腊月的北京城，这阵小北风吹着，滴水成冰了。外交部大楼袁世凯这个寓所里头，十斤火锅啊热气腾腾，他和徐世昌两个人这个鼻头上都沁出了汗珠。今天袁世凯啊兴致分外的浓，连声的劝酒，可是徐世昌心里头狐疑啊，这位新上任不久的内阁总理大臣究竟拿的是什么主意？他一会儿主张啊和谈，一会儿又大喊着开战，一会儿又提议清帝退位，一会儿又力主君主立宪，这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啊？徐世昌沉不住气，从这个马蹄袖里掏出啊一张纸来，放到了袁世凯的面前，问他下一步究竟打算怎么办。袁世凯扫了一眼那张纸，原来是北伐军战况的简报，上面怎么写的？张勋、倪次冲所部被孙中山北伐军姚宇平、博文卫部穷追猛打，节节溃散。从固镇宿州退回徐州后，接着又从徐州逃亡济南。袁世凯不想再看了战报消息，他比徐世昌知道多的要多呀、啊！这些个天他着实的吃惊非小，南方军民缺少军饷武器，还有这么强的战斗力，他知道北伐军打了这个胜仗，孙中山的地位不但更加巩固了，就是持观望态度，左右逢源的督军们也会闻风而动。南京政府啊，希望袁世凯当大总统的那班人呢，也许会变卦呀。但是他袁世凯并不怕这些个自由主张。前一段他密令段祺瑞、冯国璋等

0: 十八位北洋将领通电南京政府的目的，那就得勾起孙中山的火起，为的就是这个。如果民军兵败，他惩戒孙中山的愿望实现，然后再下令部下缓进；如果民军得手，他就先趁机让清廷彻底断气儿。他把这个硕大的脑袋凑到了徐世昌的耳朵边，悄悄地说出了自己的妙计。徐世昌啊，一听，哦，如梦方醒，眼睛啊朝着门外扫了一下，低声下气地说：“老弟，你就要成为推翻满清的第一大功臣了。革命党不是有言在先，谁推翻了清廷，谁就是以开国元勋的身份当上民国大总统吗？”近来袁世凯越来越觉得梁璧这几个家伙耐手啊耐脚了，他问徐世昌梁璧那帮人有什么动静。徐世昌啊捻着嘴角上稀松的几根啊黄胡子：“龙玉召集王公大臣们开了几次御前会议，谁也不愿意。清帝退位，梁璧载沣还骂你为私通革命的奸细，看来刀不架在脖上，他们是不会服输的。”听了这话，袁世凯沉吟着没有言语。徐世昌看透了袁世凯既想做天下，又不愿意招来强逼孤儿寡母的恶名，于是不冷不热的献计：“最恨梁璧的怕还是革命党吧。”如果这阵他发出了一阵的奸笑，袁世凯也跟着大笑不止。咱书要简言，临时政府这边接到了接二连三的麻烦，兵源就是个大问题。湖北的黎元洪、湖南的谭延闿，还有福建、广西等拥有军队的地方实力派，虽然说表面上慷慨激昂地致电南京政府，主张出师北伐，但是不派一兵一卒。而最让孙中山感觉到棘手的，还是日益严重的财政拮据以及军费无着啊！临时政府只好紧缩开支，从这个总统到公务员，除了供给这个食宿，一律只发给财政部发行的军用券30元。北伐之后，军事开支浩繁。孙中山为了将北伐进行到底，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由逃往日本的汉冶萍公司总理盛宣怀主动的牵线，曾经同意向日本借款，条件是以这个汉冶萍公司的财产作为这个抵押，以汉冶萍煤矿同日本合办为条件，由日本以年息八厘借给南京政府500万元，一年内本息还清。可是孙中山万万都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上海、湖南、江西、湖北、四川等地舆论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因为这件事情由当过清政府邮传大臣盛宣怀出名，他名声太臭啊，让人们想到了保路斗争啊。几个民众团体在上海的申报发表了汉冶萍合资攻坚的文章，指出盛宣怀在中华民国政府困难时候大施其蒙蔽手段，欲使人当恶名而比获实力，其狼子野心，欺我千辛万苦缔造之政府，实不低于欺我40000000同胞所组成之民国。各地大小报纸还把矛头指向了南京政府跟这个孙中山、黄兴打倒卖国的孙文政府、孙黄丧权辱国、违法乱纪、必须追究等等的社论评论，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出现了。一些个立宪党人乘机造谣，说这个孙中山、黄兴接受日本人巨款，中饱私囊，一时之间刮起了12级的台风。原来不牢固的南京临时政府更加的不稳了。这件事情深深地刺痛了孙中山的心。在北伐军节节胜利之时，有人从这个背后朝他释放冷箭，各省军民还有民众团体也不理解他。几天来他情绪如同啊一团乱麻，没办法理顺。孙中山在这个房间里来回踱着步子，望着办公桌上坐镇武昌的副总统黎元洪打来的一封电报，不由得一阵苦笑。黎元洪的电报指责南京临时政府用湖北的矿产进行抵押借外债，这是丧权辱国的行为，并且要与南京临时政府脱离关系， 桌子上还有十几份各省参议员写来的辞职书，他深深地感觉到问题的严重，如果不及时采取这个措施，南京临时政府将要四分五裂。头等重要就是取消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的决定，由财政部将收到的200万元日元作为私人借款处理，只有这么做才能啊平息民众的愤怒的情绪，也可以杜绝别有用心的人对临时政府进行攻击的口实。想到这儿，他立即要通了参议院议长林森的电话，以这个沉稳而果断的口吻对林森说，关于草签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一事，由于是我考虑不周，请您务必通知全体议员出席会议，我将咨请议政院取消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草约，并且向全体议员检讨我的过失。林森呢，正被闹着要辞职的议员啊搅得发愁呢。这么一来啊，哎，事情好办了。他赶快的表示一定召集全体议员会议。孙中山呢，放下电话，心中异常的惆怅。取消与日本人的草约，就等于断了北伐军的粮饷。北伐怎么办？英、美、法、德等国现在还没有承认中华民国，更谈不上贷款了。想到这儿，孙中山穿上大衣，赶到了陆军部。时间已经很晚了，黄兴仍然在办公，胡汉民、汪精卫等几个人也在这。他们见孙中山匆匆地走进来，于是一起站起身形。孙中山看了看眼眶啊深深陷下去的黄兴，黄兴走进了孙中山。前方情况有变化，发生了多起士兵哗变、倒戈，还有抢劫店铺的事。军官们也纷纷来电，再发不下这个军饷，兵是没办法带的。是啊，克强，目前激起民愤，要平息和日本人草签的议案，一定要取消。短时间里，北伐军的军饷是难以解决了。孙中山缓缓地说着，屋里几个人都震惊了。汪精卫显得比谁都着急，连连地追问。政府金库已经空空如也，下一步不知中山先生您准备怎么办？孙中山沉默了，心里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压力。如今三分天下有其二，按理各地革命气势应该高涨，直捣黄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现在阻力竟然如此之大，简直使人有一种力不从心之感。汪精卫一见孙中山默默无言，故意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仗是不能再打下去。孙中山不由瞅了汪精卫一眼，提高了声音给在座的几位听，不错，我们的国库委实空虚到了极点，军饷军械也确实困难到了极点，但是只要我们咬紧牙关撑住了，清廷这座腐朽的大厦就会轰然倒地，当前气可鼓，万万不可泄。克强，你说呢？黄兴的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先生说的话是急事，但是目前的状况是前方数万官兵依山担保，任凭风雪吹打。说到这儿，他拿起桌子上一摞电报，催这个粮饷的急电每天如同雪片飞来，催饷所泄。您看看，我身为陆军总长却束手无策，实在是愧对国人，我真想挥刀切腹。黄兴的话出乎了孙中山的意料，屋子里立即静令人难挨。孙中山扫视了三个人一眼，他明白三个人北伐信心已经越来越小了。他在屋里走了两步之后，猛然间就问，时局如此复杂，北伐无力推进，那下一步怎么走为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 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

0: 从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8: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现在啊北伐遇到了重重的困难，这阵啊孙中山就问了，说下一步怎么为好呢？胡汉民呢还是老想法，他试探着说，先生，现在支撑清廷局面无非是袁世凯手里北洋军，如果说我们能借助袁氏的力量推翻清廷，是不是比束诸于武力稳妥的多呢？孙中山啊不加思索地说，袁世凯真有这个诚意吗？我在任临时大总统之初就发出电报，但是他反而派出北洋军进攻咱们，如今他能赞同我们的建议吗？站在一旁的汪精卫赶紧把这个话接过来，我们可以派人去北京找袁世凯谈判，如果他答应逼清廷退位，然后由他来当大总统。只是孙中山啊猜到了汪精卫为什么欲言又止，于是就说，天下为公是我革命几十年的宗旨，绝不存半点的私心，如果袁氏真能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的条件，我个人的进退是不足论的，不过民国前途革命成败乃天下大事，非比儿戏呀。黄兴跟胡汉民听孙中山这么一说，心情十分的沉重，没有再说什么。汪精卫走到孙中山的面前自报愤容，我跟袁世凯曾经有一面之交，我也愿意到北京去一趟探探动静。孙中山听了只好同意。1月16日，袁世凯坐着马车从这个皇宫啊出来，他闲适的微闭着这个眼睛，一边啊把弄着手里的红玛瑙的鼻烟壶，一边回味着刚才他逼隆裕太后退位的情景。太后啊，革命党魁首孙中山已经派出六路大军攻占了固镇、宿州、徐州，张勋等人一败涂地，退守山东。目前孙的海军已经开到烟台，用不了几天就要打进北京城了。袁世凯这么一报忧之后，扫了一眼皇族贵妾，最后目光落在了隆裕太后的脸上。隆裕太后啊，面色苍白，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掉，抽泣着说，难道就没有别的法子了？袁世凯一脸的哭丧相，又是摇头又是叹气。全国民众心向共和，反对专制政体，连我朝派出的驻外公使也纷纷来电，要求采取共和体制。 隆裕太后一听到这儿禁不住哀怒地骂道，这帮吃里扒外的东西，不思保我大清260年基业，却来逼我。袁世凯白了他一眼，心里说这寡妇啊，还得狠狠地敲。于是一字一板地说，太后自古无不亡之国，亡国之君深受杀戮之惨，遍观古今中外斑斑可考，如果太后能够顺乎民心，免去干戈，和平移交权力，仍能保其尊号，享其岁费，这是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一大创举。若再迟疑不决，错过了时机，等人家打进北京城再提什么条件，怕人家是不会答应了。隆裕太后已经绝望了，呜咽道，我母子二人全靠卿了，总叫我母子二人得权，皇族无恙，我一个富人家再也不能顾及列祖列宗了。袁世凯越想越惬意，竟然哼起河南梆子来了，马车经过王府井丁字街三义茶馆门前，突然从这个楼上猛然间一颗炸弹飞落下来，在袁世凯乘坐的马车旁边轰的一声爆炸了，刹那之间两匹受惊的骏马狂奔起来，袁世凯滚到了车厢的一角，他爬起身形把头探出来，对着卫队长说，快快快回家。车跑到相宜坊酒楼门口，这一行人啊这才稍微的喘了口粗气，不想啊酒楼上又扔下一颗炸弹来，骑在马上的卫队长当场毙命，亲兵们立即向这个楼上开枪射击，巡警也从四面八方奔了过来，团团包围了相宜坊，和这楼上人对射一致之后冲了上来，当场抓住了三名刺客，押到了军警衙门。袁世凯只是啊受了一场虚惊，暗自庆幸自己命大，武义泰啊赶忙叫人呢备下了一桌酒菜为老爷压惊。袁世凯是一个久经战阵的，两颗炸弹可没吓破他的胆，但是还灵机一动了，想起啊前些时候徐世昌的话，正在这阵袁克定啊风风火火的从这个外面跑回来，一见袁世凯安然无恙，这才舒了一口长气。袁世凯对儿子说，革命党的炸弹厉害，差一点没要了老子的命，这样的铁弹要是给梁璧这帮人吃上一个，不乖乖的交出玉玺大印才怪呢。袁克定啊一听这个眼睛一亮，眼角扫了一下姨太太们，紧凑到袁世凯的耳旁啊悄声地说，爹，你的意思咱们的人冒充革命党炸了他一家伙。袁世凯眼珠啊滴溜溜一转，摇了摇头，不如假手革命党。革命党，袁克定迷迷茫茫的眼睛突然放出了光亮，爹，有了，汪精卫来北京了，赵明来了。这个汪精卫啊字赵明，你怎么不早说，快去请他。几个姨太太不知这爷俩打的什么哑谜，只顾啊猜拳饮酒。汪精卫一见到袁世凯，就将南方民军经济匮乏北伐无力支持的这个事情通盘交了底。袁世凯一听禁不住哈哈大笑啊，他孙中山纵然有三头六臂也架不住各省掣肘跟我这10万北洋军呢。汪精卫一听忙说，现在孙中山进退维谷，为推翻满清他也是甘心让

位，条件只有一个，请民工响应革命，推翻清廷。袁世凯一听，一块石头落了地了。孙中山果然服输了，但是他连连的叹气，难呢，难呢，你不知道，我恨不能立马就把满人赶下台去，但是你们南方革命党却派出北伐军，非得逼我不可，我实在不忍生灵涂炭。现在孙大总统决定不打了，我举双手赞成，既然你们让我推翻清廷，我一定全力去做。今天我还向隆裕太后陈词，他心已经活动了。只是说到这儿，他瞄了一眼正在洗耳恭听的汪精卫，眼下要推倒清廷，非得抽掉像梁璧那样一两根顶梁柱不可。赵明，你们革命党人擅长暗杀，可找错了对象，要把我炸死，谁来唱这台戏？汪精卫完全明白了，袁世凯想借革命党之手除掉梁璧，他心中不由得一震的。去年他跟几位革命党人凭着一时的热血，从这日本跑到北京，刺杀了摄政王，载沣未成，被关进了死牢。现在他汪精卫绝不想再干这样的傻事了，这样的蠢事了。革命眼看着就要成功了，他策反袁世凯有资格作为革命党人中的一大功臣，政治前途不可限量。你老袁竟然在我身上打主意，他正在为难。哎，猛然间他想起来了，他出狱不久，在天津市京津分会的革命党人彭家珍等人在上海研制100余枚炸弹，带回了天津，决定刺杀袁世凯、梁璧、殷昌、载沣这些个朝廷重臣。带他到南方之后，与这个京津分会人很少就联系了。但是今天袁世凯遭到了袭击，他马上就联想到，这是京津分会人干的。他们既然对袁世凯下了手，那么刺杀梁璧这些人也是为期不远了。汪精卫早就听说彭家珍说过，梁璧有军事知识，为人阴毒，不除掉此人，对共和实在是不利。对，彭家珍是不会放过梁璧的。想到这儿，汪精卫淡淡一笑，民工要除掉梁璧，赵明当鼎力相助。袁世凯见这个汪精卫如此痛快地答应，脸上立即堆满了笑容。他从这个抽匣里头取出一张写有20000元的银票，送到了汪精卫面前，压低了声音，此事关系到共和的成败，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梁璧一死，这逼宫的事情全包在袁某的身上。一听这话，汪精卫站起身形，正色地说，赵明当报民工知遇之恩，不出几日将会有更大的新闻传遍紫禁城，届时大总统的位置民工将唾手可得。袁世凯伸出胖胖的手指，轻轻地拍了拍汪精卫的肩头，哈哈大笑起来。汪精卫的估计没有错，革命党人刺杀袁世凯未成，仅仅牺牲掉了3个人，中国同盟会京津分会的暗杀部部长彭家珍悲痛万分，他决定亲手刺死梁璧，为死难同胞报仇，为共和扫清道路。农历正月初八的晚上，夜色渐浓，由这个军资局院通往城西红罗场的路上，一位身穿着清军标统制服的青年军官坐在一辆马车上，他面目清瘦，双目炯炯有神，此人正是彭家珍。几天前彭家珍为了接触护卫众多的梁璧，苦苦地思索过，最后啊，他想起了他在奉天学兵营任讲师时，有一个朋友叫从公的，是这讲武堂的监督。从公啊亲自啊跟他说过，他与梁璧啊交往过密，彭家珍啊就打算冒充这个从公，正巧他手上还有2张啊从公的名片，只要混过这个盘查，能闯入梁璧的私宅，大功可望告成。他还探听到清史王公内臣借腊八赏赐喇嘛，恩州典礼之际呢，密议南北战事，梁璧是非出席不可，在途中啊刺杀梁璧的机会也是有的。天越来越黑，彭家珍的马车徐徐的到了梁璧的宅邸前面，为了探听虚实，彭家珍啊叫这个马车在不远处停下，自己走到门前。这是一座高大轩昂的门楼，两扇大门呢盯着酒杯大小的黄铜的门钉，一对大红的纱灯明晃晃的悬在这个门楼上。彭家珍推开
虚掩着这个大门，从里边迎出。

一个管家，一看彭家珍一身啊军官打扮，脸上立即露出了恭敬的笑容。彭家珍呢上前说，鄙人姓丛，名公，现任奉天讲武堂的监督，我是梁将军的挚友，今天专程赶来拜见他。说话间他掏出了丛公的名片，这个仆人连连鞠躬，失敬失敬，统领赴摄政王府还没有回来，请丛监督到里边坐好吗？您请您请。彭家珍得知梁璧还没有回来，心里有了底，他怕在府中等候露出马脚，于是推脱说到附近办件事情，待会儿再来，然后走出大门又上了这个马车，让这个马车夫啊赶到了梁璧回府必经之处停了下来。功夫不大，几个卫士簇拥着一辆四轮马车从他的马车旁擦过，驶向梁璧的府地。彭家珍料定车里坐的就是梁璧，赶紧嘱咐车夫赶车赶上去。当这四轮马车停到大门口的时候，彭家珍跳下马车快步从后面赶上来。他虽然说没见过梁璧本人，但是凭借着手中啊藏有一张啊梁璧的照片，借着灯光看清了，从这个车上下来的就是梁璧。紧走几步到了这个梁璧的跟前，亲切的叫了一声，梁璧兄。梁璧猛然啊听有人喊，收住了脚步，回身一看是名军官，但是他不认得。正在迟疑之间，彭家珍呢急速从这腰里掏出一枚炸弹，朝着梁璧就扔过去，炸弹落在梁璧脚下，但是没有响。梁璧一个旱地拔葱跳到石阶上，刷下掏出了这个短剑。他拔出这个短剑的时候，彭家珍急忙又掏出了第二枚炸弹，朝着梁璧丢过去，轰一声巨响，炸弹呢正好在这个梁璧跟卫兵之间爆炸，掀起了一股热浪，梁璧的左腿呀，齐刷刷的被掀掉了，抛出了一丈开外。八名卫兵，一名马便同时倒在血泊之中。这个彭家珍呢，因为这个弹片呢，崩进他自己的脑袋里了，壮烈牺牲了。梁璧被刺的消息，当夜在这个王公大臣中间可就传开了。袁世凯暗笑啊，真是天助我也。他赶忙的命人速速的请来了冯国璋、段祺瑞，他又从抽屉里取出了孙中山几天前给他发来的那封电报，心中好不得意。电文啊明确表示，只要袁世凯赞同共和，迫使清帝退位，便可咨询参议院选举袁为这大总统。袁世凯将目光最后落在大总统三个字上，看了好一阵，晃着他这个肥脑袋，心里真是比喝了蜜还甜的，乱世出英雄啊。三个月前还在这个环上村跟那儿钓鱼呢，没多久自己就要成为万民之上的主宰了。他一面扬着头哈哈大笑，这笑声啊刚好被迈进门槛的冯段两个人闹愣。他们见袁世凯手中拿着一份电报，心中啊已经明白了八九分，两个人会意的对视了一下，站到了这个袁世凯面前。袁世凯连招呼也省掉了，劈头就问，梁璧被炸你们知道吧？冯段二人连忙的点头。袁世凯又将手中电报扬了扬，孙中山的电报，不等他二人答话，就将手中电报交给了冯国璋。段祺瑞也急忙将脑袋凑过来，冯国璋啊这阵眉飞色舞，好，太好了，孙文既然答应出让大总统的位置，咱们就应该赶快行动。咱说要简言，梁璧被刺和48位北洋将领的通电就像两颗炸弹在紫禁城里炸开了。本来袁世凯同汪精卫见面之后就派人到处的散布这个谣言舆论，京师到处都埋伏着革命党，谁反对清帝退位就炸死谁，这一番话吓得王公大臣们人人自卫，梁璧被刺更使这班人再也不敢讲一句反对的话。龙玉也清楚，靠这群呢昏庸无能的王公大臣来惩教濒临倾覆的朝廷毫无指望，唯一可行的就是通过袁世凯向南京政府讲价钱，退位之后尽量的多得一些个实惠。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由这个袁世凯命唐绍仪转给武廷芳，主要的条款有几项。第一，保持大清皇帝尊号，中华民国
一带各。

外国君主治理相待。第二，皇帝退位之后，暂住紫禁城以待以后再迁到颐和园居住，侍卫人等照常留用。三，皇帝退位之后，每年可开支400万两银子，此款由中华民国补给，也叫拨给呀。第四，中华民国负责保护大清的宗庙坟地。五，光绪皇帝的未完成宫的墓地按原计划修造。六，宫内原来所有所用个人像等照常留用，但以后不允许再招进太监。第七，中华民国应保护大清皇帝私有财产，把原有的禁卫军由中华民国陆军部管理，奉赏如旧。隆裕太后看罢哽咽着，一下子将这个溥仪皇上搂在了怀里，轻轻地说了一句：“可怜我们孤儿寡母啊！”说袁世凯进得宫来，到了这阵，大概眼睛里已经挤不出眼来了，只是眼巴巴的眨巴眨巴这个眼皮啊，等待着隆裕太后稍微的平静下来。他在想：大清气数已尽，瞧，最后乐一个孤儿寡母，这天下应该属于谁呢？属于爱新觉罗？不，属于民国啊？不，现在还不好说。我袁某在这个中国历史十字路口啊，绝不后退。如果这个天下有一天姓袁，那我是当然的乐意。说隆裕太后啊，终于平静下来，就这么办吧，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袁世凯点了点头，那就请太后颁布圣旨。隆裕啊，可怜巴巴的摇了摇头啊，树倒猢狲散，皇室亲贵一个个都躲了起来，我看就请袁大人拟旨吧。遵命。袁世凯退了出去，当天拟了三道谕旨。第一道，皇太后遗旨；一道，皇上公布的优待条件的圣旨；一道，告全国百姓书。退位诏书啊，是这样写的：今全国人民心里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各将已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以何人以一姓之尊荣，佛赵民之好恶，当自新旧代谢之际，已有南北统一之方，既有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予以皇帝得以退处宽闲，悠游岁月，长寿国民之忧虑，亲见治治之告成，岂不异于？什么意思？岂不好吗？就是这意思。公元1912年2月12日，宣统三年12月25日，一股寒流刚刚侵入北京，气温急骤的下降，冻得人们仿佛掉入了冰窟啊！朔风卷着黄沙铺天盖地，刹那之间太阳失去了耀眼的光辉，暗淡了，慢慢躲进了翻滚的乌云之中。这一天，清朝宣统皇帝六岁的末代君主爱新觉罗溥仪退位了。从清太祖努尔哈赤称帝开始，听众朋友们，到这个宣统帝逊位，则是经历了漫长的296年的岁月。如果从顺治皇帝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入关建都北京开始，到这个溥仪退位，经历了268年，末代皇帝溥仪仅仅在大清皇位宝座上坐了三年，这风风雨雨将近300年的春夏秋冬，是刀光剑影、惊心动魄的岁岁年年呢，是充满了血和泪的凄楚悲壮的日日夜夜。此正是回首坎坷几多年，血流成河泪斑斑，一池死水风吹皱，花开流泪在明天。听众朋友们，学生王传林给您播讲的上下五千年，错谬之处非常之多。在处理这个虚与实的关系上，听众朋友们，我保持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既保持了历史的事件、历史人物的真实的情况，某些个细节、环境、气氛、对话等等，允许呢在一定程度上的虚构，史料极端缺少的地方，则是采用了一些个

0: 传说，某人某事有两种以上说法，取其一说或者稍加这个辨识。听众朋友们，不管怎么说，我的学识以及文化知识、文化底蕴非常的浅薄，所以说做得如何，自有大家伙广大的听众以及专家们多多的批评。仅以此作献给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学徒王传林欢迎您听后给我提出多多的宝贵意见，我是虚心的接受，以便改进。听众朋友们，再会。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3: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2: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啊，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2: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

0: 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2: 试试。
3: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3: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0: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这是什么？
0: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5: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6: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7: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8: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9: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0: 哎，别碰我！
9: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7: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9: 静静欣赏，
7: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农村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2: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伙儿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一心给患者看好病的大夫。咱们今天呢又相聚了，为啥我用大量的个人时间来给大伙讲这堂课呢？因为这些年看病的过程中，我发现有2件事让我深思。这一件事啊，就是很多老兄弟老姊妹在医药方面没有鉴别能力，听风就是雨，听谁说什么了然后就用，然后就试。你像有一年，我在临床我遇到一个肾病患者，这老同志本身没有肾病，身体按理说不错，唯一是啥呢，就平时不爱喝水。他不是一点水不喝，是不渴不喝。就他讲话了，我不渴我喝啥呀，所以久而久之就长肾结石了，肾上也有，输尿管上也有，也喝过一些汤药，也做过碎石，完还长，也找过一些大夫看，但是都不太理想。这有一天不知道在哪儿听来的，说这龙胆草可以治肾结石，你是肾结石你还是胆结石，就吃龙胆草，一次100克，煮水喝。100克大概多少啊？50克1两，100克就2两。那龙胆草很多人没见过，是一种很细的草，那2两龙胆草那很大一堆呀，一次就2两，100克煮水喝。他一开始也没多买，合计我试试吧，

头一天喝这龙胆草，他苦啊，他觉得治病你就得良药苦口，但喝完之后确实感觉身体像排空了一样，因为你这大量的龙胆草肯定喝完了之后他爱上厕所啊，所以他喝完之后感觉身体轻松，再加上那结石那地儿喝完了之后没疼，他觉得他找到了治病的方法了，于是呢就这么一直用，大概有一个多月吧。这有一天突然发现两个脚面子有点浮肿，穿鞋呀感觉这鞋有点挤脚，一开始也没注意，后期发现这俩脚脖子包括小腿那迎面骨位置都跟着浮肿，完脸上也有明显的浮肿，这害怕了，赶忙上医院来看看。那天正好我出诊，我一看他这情况，那肯定是肾带的，因为浮肿就两个方面，一种是心脏带的，一种就这肾带的。为啥我断定他不是这心脏带的呢？因为我一量他血压，血压正常，没有高血压病史。一般有高血压病史，心脏不好，容易浮肿，但他没有高血压，所以一看就是肾带的。我说咱再确定一下，你做个肾常规检查。结果一出来，肌酐也高，尿蛋白也高，俩加号。我说你这就是典型的肾病。我跟他一说，他还很诧异，他说我从来我没有这病啊，我就有肾结石。我说你最近你吃啥药了？他就告诉我，说听谁谁说的，说吃那个龙胆草治肾结石。我说龙胆草这药我知道，清热泻火、解毒凉血的，按理说不至于。我说你吃龙胆草的目的是啥呀？他说治疗肾结石啊。我说这个药它也不治肾结石啊。再一个，龙胆草你咋用的？他说一次100克。我说多少？一次100克。我说你用多长时间了？一个多月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就你这个量，你别说你两个肾吃坏了，你就再有10个肾、8个肾那也不够。治病啊不是你这么个治法。完他跟我说，那我也不懂啊。别人说完了我就信了，就那一刻我就觉得咱们老百姓太应该科普点医学常识了，太应该明白点医学知识了。咱不图说我学会之后去当大夫，最起码自己多少懂点，你不至于说有病乱投医啊。那龙胆草不是说不好，挺好，清热解毒、凉血消肿那都不错，但不能这么用，因为这药苦寒，所以用法用量一次也就10克到15克左右。一般用的治什么病呢？咽喉肿痛，就咱说嗓子疼、肿口苦、胃火比较大、嘴里味儿比较重的，一整这舌头尖儿疼，心火比较大、胃火比较大，是这种。一般10到15克就可以，煮水喝也行，泡水喝也行。你像有一年，我遇到这么个病人，老两口一起来的，老头陪着老太太。老太太什么病呢？胃溃疡。她这个胃溃疡就挺重，属于糜烂型胃溃疡，是饿点也疼啊，吃点东西完也疼。这病啊给老太太折磨毁了，脸上那两个颧骨网线的肉全都塌陷下去了，人特别瘦，快1米7的大个，看着都不到100斤。这怎么造成这么严重的胃溃疡啊？这老太太呀、有糖尿病病史，常年吃那个2甲双胍。有一天听邻居唠嗑，说谁谁亲戚呐也糖尿病，后来用一偏方，什么呢？就拿那个童子鸡炖白醋啊，小一点的童子鸡，然后用那个白醋啊去炖煮，一点水不放，

就用白醋去炖煮，一天分两次把炖煮好的这童子鸡给吃完，降血糖。老两口一听，哎，那挺好，试试吧。完事就开始去买那个童子鸡，一开始挺好，这血糖还真往下走。这老太太一连吃了十多个童子鸡，天天吃，讲话了，吃的打嗝放屁都是那个鸡粪味了。但是呢，看着每天测量的这个血糖数值，老两口觉得遭点罪不算啥。大概十多天的时候，老太太因为吃这个童子鸡炖白醋吃的，这胃总是翻江倒海的。一开始没什么明显的变化，往后这日子这胃啊就一天比一天难受啊，这胃疼呢就一天比一天明显，一开始丝丝拉拉的，到后边呢那胃就是绞疼了，拧劲儿了，有时候晚上半夜疼的都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实在没招了，到医院，那大夫说不行，你做个胃镜吧。但是这胃镜啊有两种，一种是胶囊啊，直接吞下去，这种痛苦少但价格贵，还有一点准确性不如传统的那种，但是传统的那种他遭罪，老太太也怕耽误事啊，怕误诊了，也是为了准确性，所以就选择了传统的那种。结果一出来，胃黏膜整个脱落，确诊为糜烂性的胃溃疡。拿到结果的那一刻，老太太傻眼了，因为一个糖尿病这些年就够遭罪的了，这还整出个糜烂性的胃溃疡，你说以后的日子可咋过？后来有一天就找到我了，我一针见血地给他指出来，我说你这个糜烂性胃溃疡就是吃那个童子鸡炖白醋吃的，那醋是干啥的？那过去刷点啥洗点啥，怕刷不干净洗不干净，一般都放点啥？一般都放点白醋，你家里这碟啊碗啊筷子，哎，放上点白醋它洗得干净啊。我不知道咱大家伙你爱不爱吃那猪大肠，说这东西啊，喜欢的人是真爱，不喜欢的人一口不吃，我吃这东西就费劲不吃。你像北京餐饮什么卤煮什么炒肝什么炖吊子啊，里面用的全是猪大肠，爱吃的人怎么吃他也吃不够，我就不行。猪大肠好吃是好吃，怕收拾不好啊，一般你收拾的时候是不是得洗呀、啊、要想洗干净得用什么洗？得用白醋洗，因为猪大肠上面有粘液，你用醋一洗那粘液就下去了，所以醋这个东西你隔三差五整一点就行，说吃饺子咱蘸点醋那行，你说我没事就整没事就整，你要是纯粮食酿造的那还有心可原，但现在哪有那些纯粮食酿造的，所以这东西烧胃。那胃黏膜是啥呀？胃表面的一层粘液，它就像你洗那猪大肠上面的粘液，所以童子鸡炖白醋一点水不放，吃完了是降血糖，但胃也给你烧坏了。那白醋能把猪大肠上面粘液洗下去，怎么你胃黏膜就烧不坏吗？所以最后造成胃黏膜脱落，造成糜烂性胃溃疡，你说遭罪不？但如果你明白点医学常识，你多少懂一点，或者你有这方面的朋友啊，你问一嘴，你咨询咨询，是不是就能避免不必要的发生？那有人说，说大林老师啊，我就没有医学方面的这些朋友，咱们也不是从事医疗方面的，所以也不懂啊。所以这也是我来到大伙面前的目的，咱别说给谁科普，咱们就当交流了，最起码你听

0: 我讲，能明白一些医学常识，前面的人走过的弯路，咱能避免避免；前面的人走过的一些坑、一些陷阱，咱能绕过去，这就行。啊，这我就没白讲，我就没白忙活。我觉得咱们是朋友，什么是朋友啊？你看朋友的朋字，两个月亮依靠在一起，说明一帮人在一起，这叫朋。什么叫友啊？过心的，互相能照顾的，这叫友。你看朋包括友，但友不包括朋，但能做到朋友那就算了不得了。你记住，朋友有远近，亲信有厚薄啊，就像我找朋友帮忙干活似的，我不是为了占便宜找朋友，我是为了让朋友多挣点，所以咱们之间是朋友。你在病上有啥事儿捂的了，整不明白了，你咨询咨询我，你问问我，我要有合适的偏方我就告诉你，我就教给你，我就帮助你，我要没有我也告诉你该怎么办。咱们别走弯路，咱们别往那坑里陷阱里走，咱们把钱花正地儿。过去老话说得好啊，那钱撇了还能听个声呢。所以第一啊，这钱你别撇，咱们治病把钱花刀印上，该花的正常花，不该花的一分钱咱别花。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我以后我再不信什么偏方了。这话说的不对，咱还是拿那个结石为例。那我今天这话呀，你可以记录下来，如果你有结石，如果你现在正在被这个结石所困扰，你是肾结石，你是胆结石，你是膀胱结石，还是尿路结石，咱为期十天，你连续用十天，你看我说的这个方法中不？什么方法？什么招呢？用鸡内金。鸡内金是什么？知道不？就是鸡素子啊，老百姓叫鸡素子啊，也叫鸡胗，鸡胗里边的那一层膜。现在这个鸡内金呢，颜色大多数都发白，过去那个鸡内金的颜色什么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啊，就跟那黄金似的，所以叫鸡内金。这膜啊像金子似的，金黄金黄的。现在这鸡啊都属于批量养殖，从孵化到长成都不到两个礼拜，都吃饲料。过去那鸡啊都是老太太农村院里养出来的，吃粮食的，吃虫了啊，那叫溜达鸡。现在这鸡从出生到死亡可能连十步道都没走过，所以现在鸡内金这个药材质量是参差不齐。你尽量买那个黄色的，然后你让药房啊亲自给你打粉，你要亲眼看着，你不能买那现成的粉。药房说有现成的啊，不用打的多好啊，不行，你就要鸡内金，完了之后让他当着你的面给你打成粉，必须是现场当着你面打粉，然后你一天两次，一次一勺，就你家喝汤吃饭的那个瓷勺就行啊，铁勺也行，一次一勺，用温水送下去也行，用热水冲开喝也行，连续用上十天，你自己看效果。你是胆结石，你是肾结石，你是膀胱结石，你是尿路结石，你是这个管啊那个管的结石，你就按我说的去用。是这东西首先得经过多少人验证过，然后有人真心实意的，真心真意的愿意去告诉你，而我就是那一心一意真心实意愿意告诉你的那人。
1: 好，我们先讲到这儿。

0: 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3: 刚才我说了，我就是那一心一意告诉你治病好方法那人，所以呀，你听我讲课不能说大林老师讲课挺热闹啊，咱不能光听热闹，有些东西你得记住了，讲话你得往心里去，因为我给你讲的东西啊是真东西，都是实用的东西，所以这也是我给大伙讲课的一个目的，避免你有病乱投医，咱们把钱花正地儿。二一个，你每天通过我讲，你能更好的面对疾病，你能了解疾病，最起码你知道那什么病我到了医院啊看了也那么地，什么病我不能拖，对吧？那我在哈尔滨的时候，有一天我接诊一患者，岁数能有50岁出头，当时挂的是脑神经内科，这病人呢就是头疼。我不知道咱们有多少人饱受头疼的困扰，我见过那最严重的，那疼起来脑袋哐哐撞墙。这个头疼的因素有很多，有的是血管痉挛造成的，有的是颈椎病压迫那脊动脉造成脑供血不足造成的，有的是先天性的那位置就狭窄，血管就不通畅，还有的是长东西了，所以是多种因素造成了这个头疼，这病因挺复杂。当时这病人呢就找到我了，说杨大夫啊，你给我看看头疼。我说疼多长时间了？哎呦，带带拉拉的疼了有好几年了。我说你这病在哪看过呀？告诉我，就在村的卫生室啊，随便开了点止疼片，就从来没看过，不敢来医院，农民没有啥钱儿，家里还有俩念书孩子，你说我不能让孩子像我似的没啥文化，净卖苦力呀，我怎么的也得把他们两个供出来呀，所以这几年呢就一直疼，我就一直挺着，一直吃那大白片，这现在疼的厉害，白天晚上那么疼，你说我疼的啊都拿那脑袋撞墙啊，最后没法了啊，让两个孩子拿绳啊勒，一边站一个使劲拽，那疼的死的心都有，我实在扛不住了。

他说我这就下决心，我想来看看。他说的呀我都能理解，因为我也是农村的，农村人进城看病那是万不得已，没有啥钱，就是维持，饿不着，也攒不下啥钱，所以农村人最怕有病，能挺就挺，能拖就拖，能扛就扛，啊，就不说别人，我们家不就是吗？我母亲，最后不就是心梗死的吗？我就给他讲，我说我啊是鹤岗工农区黎明二队的，我也是农村出来的，你把心放肚里，我一定给你好好看看。我说你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他这一伸，正常人舌头啊淡粉色的，他这舌头一伸出来是青紫色的，啊，这一看就是有鱼有毒啊。我说你把舌头卷起来我看看，我主要想看看他心脏有啥问题没。这舌头卷起来我一看，舌脉还行，就是这舌头颜色青紫色，说明两点啊，第一有淤血，说明有淤有堵，第二呢说明这病人呢有疼痛的地方，因为淤紫色青紫色都说明有淤有疼痛，这不他头疼，就说明他这个淤堵在哪儿，在脑袋里，尤其他伸出舌头，那舌头煞白煞白的，这就说明他长期用止疼片。为啥说舌苔是胃的一面镜子啊？因为你通过舌头你就能看出来胃的情况，你像他这种常年用西药用止疼片的，那味觉都比一般人不明显，所以吃啥嘴里都没味儿，吃啥也不香，完口味还重呢，做那菜咸不说，还总嫌别人做那饭没味儿。我就跟他讲，我说既然来了，咱们争取这一遍呢就看明白。我说脉象看，包括刚才看你这舌象，确实有淤堵，但就不知道是血管畸形还是脑袋里边有占位。我这么一说，哎呦，他那脸色立马就变了。我就安慰他，我说这得检查出来看结果啊，我说你今天呢先安顿下来，周围小旅馆先住下，因为那个时候拍 CT 片的当天取不出结果来，所以得第二天出结果。等第二天结果出来的时候，他拿给我一看，哎呦，真是怕啥来啥呀，在脑干偏左的那位置长了个东西啊，就是这个东西压迫的，造成了他的血管痉挛，造成了他没日没夜的疼。当时他就问我，他说杨大夫啊，那为啥一开始没这么疼呢？一开始就是偶尔疼，现在白天晚上疼。我说一开始这东西它没这么大呀，现在它长大了。那他说我这情况该怎么办呢？我说已经长这么大了，那就得手术了，那就得问问脑外科大夫了。我说你那么的，我给你介绍一大夫，你去找他，你不用挂号啊，你就说我让你去的。等下午的时候他又返回来了，杨大夫啊，我回去了。哎，我一听，我怎么的呢？怎么回去了呢？那脑外科大夫跟我说完了。我说怎么说的呀？他说就得做手术，让我回去准备钱。我说那得准备多少钱呢？他说大夫说了，大概得准备40000块钱住院和押金，我回去准备准备，这就得借，看能不能借来。临走时候又说，哎呀，不太好借，因为之前孩子念书用钱，管村里邻居借的钱还没还呢。我不知道咱大家伙有多少人生活在农村的，农村特别讲究这个，你借钱倒行，你什么时候还，那你说好喽，所以你外边还有债没还呢，你这边你再借钱他就不好借，他回去以后能有一个礼拜。

0: 外吧，又返回来了，啊，说借了能有1万多块钱，刚才上了脑外科，问问能不能先交一部分。人大夫说医院不干，他说我眼下呀手术不了，啊，说你去告诉杨大夫一声吧。我说那你接下来有啥打算呢？因为已经确诊了，就差手术了。他说我先等一等呗，再准备准备。等把粮食卖了看看，我说你这个病如果是单纯性的脑血管痉挛，我就给你治了；可你这长了东西，我就治不了了。但是呢，我能帮你减轻疼痛。我说我给你放放血吧。他说那太好了，我这针灸跟谁学的呢？跟我们村王维洲老先生学的。这是我的第一个师傅。也是我中医启蒙老师，你像头疼，有的是偏头疼，有的是颠顶疼。说什么叫颠顶疼啊？就是脑盖上面脑瓜顶啊那儿疼，有的呢是后脑勺疼，有的是说不明白的疼，啊，就整个脑袋哪哪都疼，说不明白具体哪儿疼。一般针灸比吃药来得快。但比针灸来的更快的是放血，放血也是化瘀的一种方式，但是你不能什么病都放血。说治疗胃病，我放放血没有过。你像头疼、静脉曲张啊、带状疱疹，你这病你可以放血。你比如说静脉曲张，那血管鼓得老高，静脉曲张那腿胀的，你放血。哪个血管粗，哪个血管胀得厉害，你就给他放血。唯一注意是什么呢？消毒卫生。放完血之后，3天内不能洗澡，不能沾水。静脉曲张可以说放完血之后立竿见影。那头疼在哪儿放血呢？有人说在太阳穴。你记住了，太阳穴不能放血。这个位置你可以扎针灸。但你不能放血，太阳穴，太阳穴这个穴位啊，它比较大。你像太阳光是从四面八方照进来的，所以这个穴位点比较大。你放血放不好，反而容易物极必反。所以我师傅就跟我讲，说这个位置不能放血。那你像头疼，一般在哪儿放血呀？在脑袋上边有一个穴位叫睡骨穴，一般在这个地方放血，就治疗头疼。那这穴位在哪儿呢？耳朵尖儿知道不？哎，耳朵尖儿，你看咱们耳朵下边这叫耳垂，这大伙儿都懂。那耳朵上边最高的那一点是不是就耳朵尖了？耳朵尖对应着脑皮的那个位置，你再往上1.5寸。啊，也就是2横指，那个位置就是睡骨穴。你用手指，啊，去摁一摁，用这个手指肚可以去感悟感悟，啊，你能感觉到有血管跳动，就这个位置。我找到这个位置之后，我拿出打针的那个针头，过去那个针头啊，都是白钢的。我就跟我学生讲，我说你拿个托盘，你站我旁边。一会儿血出来了，你好接着，啊，我就斜刺这个位置，那血马上就流出来了。一开始流出来的那个血，你猜是什么颜色？什么颜色？都是黑的，啊，黢黑。你说他这个淤的得多厉害吧？我按照左边的这个方法，在右边呢也给他进行放血，这病人呐瞬间就感觉，哎。这脑袋立马就清亮了，说没那么沉了，立马清亮，马上就不疼了。所以咱们有经常头疼的，你都可以平时用那个手啊去揉按这两个穴位。手指头你没劲儿的话啊，你用这什么呢？这个指关节，你用这个关节去揉啊，你顺时针也行，逆时针也中。这不，我给他放完血。说杨大夫啊，他当时有些激动， 啊，他说杨大夫、啊、说话都是颤音的，啊，他说我扎针灸，啊，能不能好？我就摇摇头，啊，长东西了。我语重心长地告诉他，我针灸要是能扎好，我就不让你去脑外科了。他听完了之后呢，点了点头，长叹了一声气。哎，我能感觉出来，他又很失望。当时啊，弄得我这个心情也不太好，也挺难受。我说你这段时间呢，你也别光挺着，我给你开个方子，啊，你维持着。他只要不长，你就先维持着，然后呢，你回去准备钱，啊，该做手术咱做手术，啊，我给你开个方子也不贵，就几味药，里边呢没有那可老贵可老贵的药材。啊，就几味药，你回去之后啊，煮水喝。这方子叫舒心汤。他说叫啥？我说叫舒心汤，这名好啊，我真得舒舒心，我太闹心了。我说这药啊，你回家你就先喝上啊。我就给他拿张纸，把这方子写在纸上。我说这药方里一共就五味药：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我说一共就这么五味药，很简单，唯一就是这药比较费火，需要多煎煮一会儿，大概一次煎煮5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这一副喝一顿，下一顿再换一副新药。这药啊，主要是化瘀的，这在中医啊都叫瘀。只是位置不同，淤堵在心脏了，那叫心梗；淤堵在甲状腺了，那叫结节；淤堵在前列腺了，那叫增生；淤堵在肾了，那就叫囊肿；淤堵在肝了，那叫硬化；淤堵在脑袋了，那叫脑血栓，那叫占位。所以你治这病，中医是化瘀为主。这方啊，好在啥呢？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你像丹参，这是化心瘀的；沙参，这是化脑瘀的；黄柏，这是化你血脉瘀的。这些瘀啊，你都能看得见。但人身体呀、啊，还有看不见的瘀呢。我说，我跟你说句实话，你这人呐，心思比较重，爱合计事儿，遇事儿容易想不开。他说是，啊，是，我结婚前几年没孩子，村里啊风言风语，后来这老婆啊一下子怀了2双胞胎，村里又说那孩子不一定咋回事呢，我就成天合计，我想不开，所以后来呀、啊、我总脑袋疼。我说你看，合计来合计去，中医讲忧思啊、忧虑啊、愁啊、上火呀、啊。它就容易淤结，这个结成你心病了，你解不开了，所以这个疙瘩啊，这不在你脑袋里边长上了吗？这不就是淤吗？所以你得化呀，你得往开了想啊，别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呀。所以你用点舒心汤，对不？他说对对，我确实得舒心。我说这药方啊，好在哪儿呢？这里边啊有能化你看得见的瘀，啊，刚才我说的那丹参呢、沙参呢、黄柏呀，这是化你看得见的瘀。这方子里边还有能化你看不见的瘀，你比如说龙骨、牡蛎，我就问他，我知道龙骨是啥不？为啥这药叫龙骨？他说龙骨是不是那个龙的骨头啊？我说哪有龙啊？是恐龙的骨头，恐龙化石，龙骨能镇静安神，能化看不见的瘀。这药现在贵，我再给你留个座机电话，你半个月一个月的，你给我打一次电话，你跟我说说你的情况。这没手术之前，这方子你就先喝着，手术之后再说。他就一个劲儿的谢谢。都走了啊，又返回来了，说杨大夫啊， 刚才你给我治病，我还没给你钱呢。我说给什么钱呢？赶紧回去吧，看看几点火车，啊，路上注意点，没啥大不了的。后期呢，我们就一个月、两个月能联系一回。打喝上这苏心汤之后，确实他那疼痛啊，没有之前那么剧烈了，也没有之前那么频繁了。但我还是叮嘱他，一年了。有的时候啊还是来检查检查。大概过了有一年左右的时间，那他给我打电话。那个时候呢，我正好在上海中医院进修，我就没接到他电话。等我回来的时候已经准备做手术了，告诉我我去找你了，你不在啊。护士说你去上海进修去了啊。我合计我就先别打扰你了，完事告诉我准备了两年钱，孩子现在都上班了，一个孩子给我拿了10000块钱，再加上我手里有点儿。第二天做的手术，手术很成功，因为他长的位置在脑干旁边，所以手术完病人能说话能言语啊，手脚能动换，意志清晰，那这手术就算是成功的。但谁也没想到当天晚上后半夜，病人这热就烧起来了。手术后发烧也是正常的，但脑部啊跟其他部位不一样在哪儿呢？说这地方啊，血管神经比较多，啊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所以很容易引起发烧。结果这一烧起来就降不下去了，总这么39度、40度。结果这病人呢状态就不太好，手术是非常成功的，那都是咱医院一把二把给做的。就是啥，他这个病拖的时间有点长了，再一个脑袋不像其他地方，这地方谁也不好说，太精密了，所以这就一直发烧，大概住了能有20多天，花的实在是没钱了。最后呢，他爱人跟孩子一商量，找个车就回当地医院观察吧，因为在这儿费用太多了啊。后来呢就回去了，再后来我打电话问说恢复的也不是太好，所以就通过这件事儿，我想跟大伙讲，第一，有些病不能拖，你分什么病，能尽快尽早看咱就早点看，你别拖到最后，到时候治不好，你反而花钱花的更多。所以咱们正好有这么个平台，你有啥事儿捂的，你找我咨询，你找我唠唠，这不吗？这两天呢，我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呢一定要找一个好记的电话号码啊，我们这都是岁数大的上岁数人，记忆力都不好，你一定给我们找一个好记的电话号。第二呢，再找一个能存得住的电话系统，因为有的时候忙，打的人多，你像有的时候占线了，咱们得知道谁打的，然后呢给人家打回去。我说你们按我说的这两点去找，这不这几天呢就开始联系电话局，所以大家伙呢等我信儿，等电话安装好了，我第一时间呢告诉咱大伙。别着急，以后啊，咱们沟通起来就方便了。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二一个，我想跟大伙说啥呢？都上岁数的人了，治病啊，能保守就保守，能稳妥就稳妥，因为不年轻了。很多时候岁数大了，你再做手术，你上手术台容易，你下手术台难呐，是吧？过去讲人过七十古来稀，现在讲什么？人过七十岁以后，治病尽量保守治，能不动刀就不动刀，能保守就保守，最后实在不行了，咱们再看再研究。我就遇到过这么一次，啊，有一次我给我同学送资料，他在那个西医院，啊，特别忙，那天都晚上五点半了，啊，在哈尔滨的冬天呢，黑的特别早，四点多钟就黑天了。啊，我五点半下班以后，正好给他去送资料。我穿过一楼那急诊，我就听一人在喊，说外地转过来的，你接一下。我就听那家属在里边跟那大夫说，说大夫啊，他糖尿病带的，现在那脚趾头烂了，当地让他截肢，所以就转到这儿来了。我就听里边那大夫说，我们整不了这个。你上哪哪医院吧，他们总干这活，你上那儿看吧。这大夫就往外推这病人。其实我作为大夫，我知道这糖尿病足手术那味儿比较大，繁琐不说，关键不好手术。有时候手术做完了缝合，结果缝合那位置皮肤又出问题，所以一般外科大夫不愿意做这样的手术。这家属啊，推着床就准备往外走，上其他医院呢。我说你先等一等，我看看他这情况。我就自己把这个病人的背啊给撩起来了，把那纱布打开，哎呦，那股呛鼻子的味儿啊，马上就窜出来了，味儿特别大，特别腥，化脓那个味儿，知道不？比那个味儿强烈十倍，所以你就即使戴着口罩也受不了啊！我看着这伤口，我又看看这患者，因为病人呢戴着个帽子，你也看不出他具体多大年纪。我就问一嘴，我说这多大岁数了？那家属是他爱人，说36岁。哎呦，太年轻了！我说这么年轻，糖尿病这么重呢？那家属就说，糖尿病还那么喝可乐。不让喝，天天偷着喝，都糖尿病综合症了，肾也不行，眼睛视力也不行，完这脚还出这么大事儿。我说我告诉你个方法，你上药房，你买什么呢？有一味药叫海飘消，这药白色的，拿过来用舌头舔一舔，还有点咸，啊，用擀面杖啊就能压成粉，但是擀面杖压的不细。你最好啊让那药房给他打成细粉啊，他如果要加工费呢，你就给他一次多打点，然后呢你给这药粉呢倒在他那个脚溃烂的那个位置上，完事你再给他包好，仔细观察一个礼拜，不行到时候你再做手术也来得及，因为你截肢啊反正都得截，你也不差这一个礼拜，你观察一个礼拜看看，万一见好呢，是不是？那不就不用截肢了吗？这家属就质疑的瞅着我，我这不给我同学来送资料吗？我同学左等也不见我上楼，是右等也见不着我，人家自己就下楼了，正好看见我给这病人出招治病呢，啊，也看到了那个家属有点质疑，我同学就说了，这是中医院杨大林主任。啊，他告诉你这东西啊没错。我同学问我，你说完没？我说我说完了。那走上楼啊。我说你稍等，我再叮嘱几句。我转身对着这家属说，我说先消毒，一个礼拜上一回，记住啊。

0: 完事要忌口，一定要注意。完事我就跟我同学上楼了。那这件事呢，我也没往心里去。后来大概过了能有一个多月，我同学给我打电话了，啊，说人家找你来了，啊，找不着你就找我这儿来了。我说谁找我来了？我还合计呢，是不是我家亲戚呢？又一想，我家也没谁呀。我大姐知道我在哪儿啊，也不能上她那儿去找我呀。我正合计呢，啊，她说你还记得你上次来我这儿晚上遇到一个患者不？糖尿病的。我说有印象，嗯，那不糖尿病那腿要截肢吗？挺年轻个人。他说对对，就他找你来了。我说怎么的了？我同学说找你算账呗，本来准备手术，你非告诉人偏方，这敷了一个多月长出新肉来了，人家问你接下来怎么办。我一听，我哎呦，那这不太好了吗？这太好了啊，你让他上我这儿啊，让他上我这儿来，太好了太好了，腿保住了。所以很多人说杨大林啊是个什么样的人。杨大林首先是一个热心肠的人，是一个愿意帮助别人的人，是一个心里有爱的人。我给你治病，我帮你，我就这么一个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农民的儿子。我无论走到哪儿，我都是农民的儿子。可能这病啊我看不明白，因为没有啥都明白啥都懂的大夫，但我一定会尽我所能帮助你。讲话了，医治有缘人嘛，所以既然能相遇，说明还是有缘。不管他尊重你还是不尊重你，你是干啥的？你是大夫，治病救人这是天职，所以首要的是想尽一切办法给人把病看好。不能说我把病给人看了，是想尽一切办法给人看好喽。所以这么多年啊，我总结我师父跟我说的那些话，我总结出三句话来，说怎么才能当好大夫。首先看病得准，你看病得稳。第二，你得有将军一样的肝胆，你得胆大心细，你得研究这个病，你同时还得有担当。遇到患者，无论他这病怎么样，你先别往外推，你都往外推他，他还能找谁呀？那病人有病都是无助的，你得帮他，你得有担当。第三，多理解多包容，千万别狠的患者。那一句良言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不要求你多温暖病人的心，最起码你别伤人家呀，这才是做大夫的标准。所以这几十年我大林就这么一直要求着我自己。那反过来说，糖尿病你记住，糖尿病一定得忌口。这个忌口啊，不是说水果我一口不吃，带点甜味的我一点不吃，不是，它是啥？就那些勾兑的、合成的、很甜的东西，你尽量少吃。你比如说饮料，那都是色素、甜蜜素勾兑的，你就少吃。你别说你糖尿病，你就小孩你总喝饮料，那有多少十二三岁查出糖尿病的？怎么得的？不就是饮料、蛋糕这些东西吗？所以我让你忌口忌这方面的口。再一个啊，刚才我讲的那个海飘消，这味药是啥呀？是海里的一种东西。你像蜜斗你吃过，鱿鱼你吃过，海里有一种特别大的鱿鱼叫乌贼，八个爪啊，八爪乌贼，它身上有一个骨头，那个骨头雪白雪白的，晾晒干就叫海飘消。你给它磨成细粉，它有愈合伤口、长新肉的作用。一般沿海城市、海边的人啊，都知道这东西。我也是有一年回山东老家，啊，把我父亲的骨灰带回老家，啊，我在这边住了几天，跟村里人啊交流，所以知道了这么个药，非常不错。 所以有伤口不爱愈合的，经常这个手脚龟裂的，就手脚裂口的啊，包括那个糖尿病足破口的，出血不爱愈合的，甚至漏肉的啊，包括那个皮肤裂开裂出口子的，你就抹这个粉，我告诉你的东西都是真东西，你就放心用好不好？那今天呢，我就先说到这儿，大家伙辛苦了，谢谢大家听我讲，谢谢。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治病犹如抽丝剥茧，养生贵在点滴坚持。大林老师会在节目中把病给您说得清清楚楚，把病给您看得明明白白。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治病犹如抽丝剥茧，养生贵在点滴坚持。大林老师会在节目中把病给您说得清清楚楚，把病给您看得明明白白。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4: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在故土的旧时光。

0: 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2: 小说剧《先锋》上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39集。
1: 我希望你们能够顺利，以后如果想明白了，随时欢迎你们回来。黑猫敢死队的大门永远向你们敞开，剩下的兄弟都是国军的军官，今天开始你们都是国军少尉。
2: 小 K 听罢立刻瞪大了眼睛，
3: 哎，那我们不跟冷教官一个级别了吗？
2: 冷风冷冷地看着他没有说话。小 K 见了不好意思地吐吐舌头。
3: 冷教官，我的意思是您该升了。
2: 陈一鸣听罢不由得笑了。
1: 小 K 啊，你这个马屁拍得不错。从今天开始，冷风晋升为国军中尉，命令已经下来了。
2: 小 K 听罢立刻兴奋起来。
3: 哎呀，祝贺冷教官。
2: 燕子六此时却还没有回过味儿来。陈一鸣走过去拍拍他，笑着问。
1: 怎么了燕子六，冷什么神了？
2: 燕子六转过头来不相信地看着陈一鸣。
4: 哟，我燕子六也是军官了。
1: 对，从今天起你就是国军少尉，命令已经下来了，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
4: 可是我是个飞贼呀。
2: 陈一鸣看着燕子六不由得笑了。
1: 哎，听过这样一句话吗？英雄莫问出处。
4: 英雄莫问出处。莫问出处。
2: 燕子六仔细地重复着陈一鸣的话，不由得挠着脑袋笑了。半个小时以后，两辆吉普车停在了军营的楼下。蝴蝶和藤原刚此时已经换好了便装，正在跟穿着一身崭新军装的陈一鸣等人告别。
1: 哎，记住啊，如果想回家，我随时欢迎你们。
2: 陈一鸣望着蝴蝶和藤原刚，再一次郑重地嘱咐他们。蝴蝶含着热泪点了点头。
5: 谢谢陈教官，只是我已经心如死灰，我现在就只想见见我的儿子。
2: 陈一鸣没有说话，他理解地拍了拍蝴蝶的肩膀。藤原刚此时面对着陈一鸣，脸上充满了愧疚。
6: 陈教官，请你原谅我，我再也不想参与这场战争了，我只想去陪伴我的母亲

0: 家一起静静地等待这场战争的结束。
1: 陈一鸣拍了拍藤原刚的肩膀说，
2: 我理解，都保重。
1: 吉普车在鸣笛，发出了催人的叫声。陈一鸣向蝴蝶和藤原刚挥了挥手，
2: 你们快走吧，车在叫了。
1: 蝴蝶和藤原刚恋恋不舍地望着陈一鸣等人，却不忍离去。
3: 弟兄，起立。
1: 冷风发出了敬礼的命令，陈一鸣等所有留下的特战队员们都举手敬礼，庄严地目送着蝴蝶和藤原刚的离去。蝴蝶和藤原刚悄悄地抹了把挂在眼角的泪，转身走了。两辆吉普车在队员们的目视当中渐渐远去。冷风禁不住转过头来看着陈一鸣，
4: 我说，如果他们真的不回来了，那怎么办呢？
1: 陈一鸣的脸上骤然浮现出了忧伤。
4: 如果不回来，他们会死的。我希望他们能回来，毛先生答应过我的，按照我的办法来。我希望他不要食言。
1: 蝴蝶和藤原刚的车已经走出很远了，却没有听到枪声。陈一鸣的心情渐渐松弛了下来。冷风此刻不甘心地望着陈一鸣。
4: 那我们就只能这么被动吗？
1: 陈一鸣望着远方，眼里充满了惆怅。
2: 直到现在，我们都没有过主动权，寄希望于以后吧。
1: 冷风没有再说话，眼睛里也同样充满了惆怅。此时在南京日军医院的太平间里，一个孤独而苍老的身影正站在中村一郎的遗体前。在老人的四周站满了面无表情的保镖们。中村雄望着儿子中村一郎苍白的脸，久久不语。就在这个时候，门外突然传来了喧闹声。中村雄转过脸来，眼睛里射出凌厉的光。太平间的门外，前来看望中村雄的森田和他的参谋们被门口的保镖给拦住了。
5: 你们让开路，我要探望中村雄先生。
6: 哦，长官，中村老先生有命令，现在任何人都不准打扰他。
5: 可我是支那大本营的森田。
6: 我说过，中村老先生有命令，任何人都不准打扰。
1: 跟在森田身后的参谋见状，立刻冲了上来。
7: 你最好给我让开，否则你
6: 大胆！
1: 谁知参谋话还没说完，就被守在门口的保镖一脚给踢出了好远。
5: 你们！
1: 站在一旁的森田话还没说完，就听到从太平间里传出了一个声音：
8: 是什么人在打搅我跟我的儿子单独在一起？
1: 站在门口的保镖会议立刻拔出了佩刀。
6: 中村老先生有令，谁敢擅入，格杀勿论。
1: 谁知跟在森田身后的参谋不知深浅，听到保镖说话以后反倒斗起气来，他猛地拔出了军刀。
4: 森田长官，要见中村先生，我看谁敢拦你。
1: 可谁知那参谋话音还没落，就见守在门口的保镖手起刀落，那个倒霉的参谋就

0: 立刻人手两处了。保镖抓起那参谋的人头大叫道，
1: 谁再敢打扰中村先生和世子，这就是榜样。
0: 森田见了不觉目瞪口呆，再也不敢吭声了。就在此时，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森田转头看去，却见岩本带着十几个中村机关的特工们走了过来，他们一个个都表情沉重，双眼红肿。保镖见到岩本，立刻一个立正。
1: 哦，岩本君。
0: 岩本望着门口的保镖叹了口气，
2: 请问中村老先生呢？
1: 啊，老先生在里面，他一直在等你。
0: 岩本点了点头，扫了森田一眼，径直走了进去。森田脸色发白地望着岩本的身影，却无论如何也不敢跟进去。太平间里，岩本轻轻地走到了中村雄的背后。
2: 中村先生，对不起，我没有保护好一郎。
0: 岩本说着，眼圈里便涌上了泪水。中村雄转过身来，眼里充满了柔情。
3: 哦，岩本，你来了，我一直在等你。一郎死了，我中村雄唯一的骨肉死了。当年你父亲为救我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岩本，你从小就是和一郎一起长大的，我们中村家族和岩本家有些割不断的联系。现在一郎去了，我中村雄再也没有儿子了。岩本，就请你允许我把你当成我第二个儿子吧。
2: 中村叔叔，我……
0: 岩本望着骤然间苍老了许多的中村雄，不禁感慨万分。中村雄望着他，眼里充满了执着。
3: 岩本，一郎的灵魂就要远去了，就请你当着他的面儿叫我一声父亲吧，也好让一郎，让一郎的灵魂安心的远去吧。我中村雄求你了。
0: 中村雄说着就要给岩本行礼，岩本赶紧拦住了。
2: 中村叔叔，啊不，中村父亲，我答应你，我愿意做您的儿子，我会像一郎一样的孝顺您。
0: 岩本说完禁不住流下泪来。中村雄望着岩本，终于舒心地笑了。
3: 好了，岩本君已经答应了，一郎可以火化了，可以安心地走了。
0: 中村雄说完慢慢地向外走去，岩本赶紧跟上去扶住了他。
2: 中村父亲，一郎生前受尽了某些人的气，他曾经发誓要复仇的，可是他没等到那一天。
0: 中村雄咬着牙慢慢地冒出了一句话，
3: 冤有头债有主，某些人将为此付出代价。

0: 中村雄说完，保镖为他开了门。门外，森田正在等候着。
1: 中村先生，我来看看您。
0: 中村雄瞟了他一眼，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却没有吱声，被岩本扶着缓缓地走了。森田望着他远处的背影，不禁感到了深深的凉意。日本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办公室，总司令冈村宁次看着脸色苍白的中村雄，脸上不免露出了同情的神色。
2: 中村君，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深表遗憾，希望你能够尽快地走出悲痛，还是保重身体要紧呐。
0: 中村雄望着冈村宁次，凄惨地笑了笑。
3: 哎呀，冈村君，谢谢你的关心呐。战争中的死亡，总是避免不了的事情。这是一场圣战，为天皇陛下的大东亚共荣事业去死，是光荣的。我的儿子是天皇陛下的勇士，我为他感到自豪。
0: 冈村宁次听罢，欠欠身笑了笑说：
2: 好，中村君，你有这样的胸怀，我真是深表敬意。不知道中村君这次来支那，除了吊唁儿子之外，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愿望？如果有的话，请尽快地说出来，我一定满足。
0: 中村雄想了想说：
3: 好，临行前我曾向天皇陛下道别，天皇陛下十分关心支那前线的形势。
0: 听中村雄说到天皇，冈村宁次立刻站了起来。
2: 天皇陛下如此关心支那的形势，说明冈村宁次无能。
0: 中村雄见状也站了起来。
3: 好，冈村君，不能这么说。皇军在支那牺牲巨大，天皇陛下想到那些死在前线的将士们，几乎夜不能寐。前线的战役如此艰苦，跟对支那的情报工作无能有直接的关系啊。
0: 冈村宁次听罢，不禁皱起了眉头。
2: 中村君，你的意思是？
3: 冈村君，我临来时，天皇陛下特意召见我进行面谈，并且征求了我对支那情报工作的意见。我这次来还带来了天皇陛下给你的亲笔手谕。
0: 冈村宁次听了立刻站起身来，拱手接过了手谕。他看着看着，脸上忽然显出了诧异，而后又很快平静了。
2: 哈哈，中村君，天皇陛下下谕旨由你来接管支那大本营的情报工作，真是太好了。你是一位老特工了，你来负责这项工作，那是天皇陛下对我的关怀，也是我的荣幸。今后还希望中村君鼎力相助。
0: 中村雄听完赶紧谦虚地笑了。
3: 好，冈村君，你我是40年前的老相识了， 我能来支那辅佐你的工作，那是天皇陛下的信任，更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啊。
0: 冈村宁次听了立刻表态，
2: 好，中村君，你太客气了，只要能有利于你的工作，有利于大东亚圣战，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
0: 中村雄望着冈村宁次舒心的笑，
3: 哈哈，冈村君，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只要冈村君能充分的信任我就可以了。
0: 冈村宁次听了立刻回答说，
2: 中村君，40年了，我们之间的友谊经过了岁月的考验，早已经超过富士山的高度了，想怎么做你就放手去干吧。
0: 中村雄听了立刻兴奋地伸出了右手，
3: 冈村君，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中村雄就是你的部下了。
0: 冈村宁次也赶紧伸出了手说，
2: 中村君，希望你能够扭转支那情报工作的不利局面，帮助我在正面战场取得新的胜利。
3: 冈村君，你放心吧，我会努力的。
4: 哈哈哈哈哈哈！
0: 中村雄说完，两个人都开心地大笑起来。第二天上午，在支那大本营谍报机关的会议室里，坐满了来自各方面的特务头目，坐在首席的森田的额头上不断地在冒汗，逼得他拿着手绢不停地擦着。前来开会的特工头目们虽然彼此间都不说话，但在他们眉宇和眼神却有很多语言在交流着。会议室的门被岩本一下子推开了，随着门响声，中村雄一身戎装地走了进来。
5: 起立！
0: 森田一声口令，坐在会议室里的特工们立刻齐刷刷地站了起来。中村雄毫无表情地走到森田跟前，转身看着站立起来的各位。岩本站在中村雄的身后，对森田则虎视眈眈。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52400。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1: 小说剧《先锋》上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十集。
1: 随着门响声，中村雄一身戎装地走了进来。
2: 起立。
1: 森田一声口令，坐在会议室里的特工们立刻齐刷刷地站了起来。中村雄毫无表情地走到森田跟前，转身看着站立起来的各位。岩本站在中村雄的身后，对森田则虎视眈眈。森田的额头又开始冒汗。
3: 中村先生。
1: 中村雄没有等森田说完便说话。
2: 各位，你们中间的有些人曾经是我的部下，有些人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但不管是老相识还是刚认识，从今天起我们就要在一起共事了。
3: 公司。
1: 森田望着中村雄，不觉瞪大了眼睛。岩本没等中村雄说话，一把推开了森田。中村雄趁势坐在了首席的位置上。森田的表情显得很尴尬。
3: 啊，中村先生，在没有宣布正式命令之前，我还是这里的主管。
1: 中村雄没有回头，但是却冷冰冰地回答道：
2: 森田先生，你已经被免职了。
3: 什么？
1: 森田看着中村雄，脸上写满了急躁和可怜。
3: 中村先生，你不能这样，我是冈村宁次总司令阁下任命的。我
2: 刚才说的话没听见吗？
1: 中村雄又一次打断了他。
3: 中村先生，您无权将我免职。
1: 森田忍无可忍地质问了一句，中村雄立刻冷笑了。
2: 我代表的不仅是冈村宁次阁下，还有天皇陛下。
1: 听中村雄这么说，森田的身体立刻软了下来。
3: 中村先生，这八个。
1: 中村雄怒不可遏地盯着森田。
2: 你连天皇陛下也敢不放在眼里吗？
1: 森田的嘴唇抖动了一下，还是忍不住大叫起来。
4: 中村先生，你这是蓄意重伤，卑职没有做错的地方。
1: 中村雄听罢立刻站起身来。
2: 你说什么？你没有做错的地方？我问你，你为什么阻挠南京驻军搜索和拦截军统别动队？你又为什么在事发之后对军统别动队网开一面，不闻不问？还有，为什么军统别动队可以轻而易举地在南京杀人劫掠？你敢说你没有做错吗？
4: 我
2: 森田不仅有错，你还大大的有罪。
4: 中村先生。
1: 森田再一次忍无可忍地叫了起来。
4: 你恐怕还不知道你儿子在南京究竟干了些什么。好，让我来告诉您。
2: 岩本到。
1: 还没等森田说完，中村雄立刻叫了一声：
2: 给我杀了他。
5: 是。
1: 岩本一声应答，随即伸出短刀，一刀便刺进了森田的后背。
4: 中村雄，你这是公报私仇。
1: 森田话还没说完，就大睁着眼睛倒下了。 在场的特工头目们见了一个个不禁目瞪口呆。中村雄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重新坐了下来。
2: 各位，根据天皇陛下的手谕和冈村宁次总司令的命令，我现在正式就任大日本皇军驻支那大本营谍报主管。各位有反对的吗？
1: 会议室里立刻鸦雀无声。过了一会儿，仿佛有谁在暗地里指挥似的，在座的特工头目们都齐刷刷地站了起来。
0: 欢迎中村先生。
1: 中村雄的脸上第一次显出了笑容。
2: 好好好，各位请坐。从今天开始，就由我来领导诸位的工作，希望我们密切合作，共同将皇军的支那战场地下工作迈进一个新的高度。
0: 听从中村先生教诲。
1: 此刻在重庆市郊的一间农舍里，蝴蝶的儿子小木墩在夕阳的照耀下正兴致勃勃地跟一只叫小花的小狗在玩着。蝴蝶快步走上了山坡，看见了正在玩耍的小木墩，眼睛里不禁涌出了泪水。小木墩转身看见了他，忍不住叫着跑了过来。
5: 小姨，小姨，孩子。
1: 蝴蝶快步奔过去，一把抱住了他。小木墩长得很可爱，一张红红的憨憨的小胖脸。蝴蝶搂着他，禁不住亲了又亲，眼睛里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扑簌簌地流了下来。小木墩哪里知道大人的苦衷，他便忍不住惊愕地问道：
5: 小姨，你怎么哭了？
1: 蝴蝶抱着他使劲地摇摇头：
5: 没，小姨没哭，小姨没哭啊，小姨就是想

0: 你了，想你了。
1: 小木墩乖巧地擦去蝴蝶脸上的泪水，轻轻地说：
0: 小姨，你别哭，我娘不在家。
1: 蝴蝶听罢不禁愣住了。小木墩没有理会蝴蝶的神情，继续说道：
0: 小姨，我娘去四婶婶家说话去了，你等着，我这就去叫我娘。
1: 蝴蝶听了一下子就哭出声来，禁不住紧紧抱住了自己的儿子。晚上，在一间简陋却很干净的农舍里，蝴蝶和一个年纪在30岁左右的人在说话。
0: 梅子姐，孩子放在你这儿，你受累了。
2: 不能他妈，你这说的是啥话吗？你如今有难处，照看不了孩子，俺一个寡妇也没别的本事，就是有把子力气，反正每天干完活闲着也是闲着，有了木墩儿，正好给俺做个伴儿。
0: 我下午听木墩儿叫你什么？叫你妈。
1: 梅子听罢脸立刻红了。
2: 木墩儿他妈，我那是让孩子叫着玩的，村子里的孩子也，这孩子要是没爹又没妈的，就要受人欺负。我就叫木墩儿啊，当着别人的面管我叫娘。嗨，谁知这叫着叫着，这孩子就叫习惯了。哎，木墩儿他妈，你可别往心里去啊，这不当真的。你要是听着不舒坦，俺就叫木墩儿再改回来，还叫俺姨，你看这样行吗？俺只要木墩儿在俺身边，叫啥都行。
1: 梅子的话让蝴蝶听了心里很温暖。他看看已经熟睡的孩子，再想想自己的处境，又忍不住流下泪来。
0: 梅子姐，孩子和你亲，你就让木墩儿管你叫娘吧。将来孩子长大了，也让他跟着你，孝敬你。
1: 梅子听了，不由得愣住了。
2: 木墩儿他妈，听你这话，你不住下还要走？
1: 蝴蝶的脸上立刻显出了愁容。
0: 梅子姐，我的命现在是不属于我的，我这次来就是看看孩子将来怎么样，我也不知道。
1: 梅子听了似懂非懂，却一个哈欠撵上来，立刻就困了。啊，
2: 木墩儿他妈，天不早了，咱们明天再聊吧，我得去睡了。
1: 梅子说完，哈气连天地走了。蝴蝶看着熟睡的儿子，却毫无困意。第二天，梅子像往常一样早早地醒了。下地之前，她转过屋来看望蝴蝶。可谁知，蝴蝶此时早已经不在了，只是在小木桌上留了张纸条。
0: 梅子姐，

0: 我这一走，也许就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孩子给你照看得那样好，我就放心了。吴敦是个可怜的孩子，他生下来就没有爸，而他的妈恐怕这次也永远都回不来了。可这孩子命好，他有了你，你像他妈妈一样的照顾他，啊不，应该说你对他比他的妈妈还要好。梅子姐，你是个好人，孩子能遇见你是他这辈子的福分，他应该管你叫娘，他也应该报答您，孝敬您。梅子姐，我走了，永远的走了。无论走到哪里，哪怕是天上地下，我都会替孩子感谢您。啊，对了，还要嘱咐您一件事儿，您一定不要让孩子知道有我这样一个母亲，永远不要，因为我不配。你的妹妹蝴蝶。
1: 捧着蝴蝶留下的信，梅子傻了，看着床上仍然在熟睡的孩子，他无力地跌坐了下来。单说此时在战俘营里，在一间新盖的木屋前，藤原刚光着膀子正在奋力地劈着木柴，他肩上臂上的腱子肉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棕红色的光芒。在他的身边，劈好的木柴已经堆成了一座小山。藤原刚的母亲一脸喜色，此时正端着一碗水走过来。
2: 孩子，快停下来喝口水吧，你都劈了一上午了，你怎么光是劈柴也不跟妈妈说句话？
1: 藤原刚看了看母亲，想要说点什么，可犹豫了一下又闭上了嘴。母亲见了不免露出一脸的诧异。
2: 孩子，你一定是有事情要跟妈妈说吧，那你就说吧。
1: 藤原刚看着母亲没有吱声，眼里却涌出泪来。母亲知道藤原刚心里有事儿，又惦记着自己，便赶紧说：
2: 孩子，自从你走后，中国宪兵就给我盖了这新房，还给我很多生活上的照顾。妈妈这是托了你的福啊，可是妈妈就是惦记你。孩子，这一段时间你都去哪儿了？
1: 藤原刚愧疚地望着母亲，握在手里的斧子开始垂了下来。母亲走过去伸手给他擦了擦汗。
2: 孩子，你说话呀，你这是怎么了？
1: 见母亲有些着急，藤原刚一下子跪了下来。
3: 妈，我杀了人，杀了日本人。
1: 母亲的脸一下子冷了下来。
2: 你杀人了？你杀了日本军人？
3: 妈，我本来不想再杀人。 我……
1: 母亲没有说话，慢慢的跌坐下来。藤原刚抱住母亲，哭泣了。
3: 妈，我真的没有办法，我不杀他们，他们就要杀我呀！
1: 母亲听到这儿，一下子晕了过去。
3: 妈，妈，妈，医生，医生！
1: 藤原刚冲着塔楼上的宪兵大声地喊起来。夜晚，还是在那间新盖的小木屋内，躺在床上的母亲渐渐地醒过来。在母亲床边，藤原刚守着一只小炉子，正在煎着药。母亲看着儿子，眼泪慢慢地流下来。藤原刚回过头来，看见母亲醒了，赶紧奔了过来。
3: 妈，妈妈，你醒了。
1: 母亲望着儿子，吃力地笑了笑。
2: 你杀了日本军人。
3: 是的，妈妈。
1: 藤原刚愧疚地低下了头。母亲的脸上显出了哀怨和迷茫。
2: 孩子，你在前线打仗，我在国内的时候认识了好多跟我一样的母亲，他们的儿子也都跟你一样是日本军人，而他们也跟我一样挂念着在前线的儿子。
1: 母亲说着，眼泪开始流下来。
2: 我们都天天苦苦盼望着，等待着你们归来，可是等来的却是一个又一个骨灰盒。那一次军部说你死了以后，我却连一个骨灰盒都等不到。我不相信你死了，我就到支那来找你。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

0: 蛮地。
1: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0: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我们上一集啊说到这个广东潮汕地区，起义部队又在南昌起义之后，到了广东潮汕地区建立了革命政权。可仅仅七天，这个蒋介石、汪精卫等人是派几路大军进行围剿，结果这儿一打呀，咱们寡不敌众，敌人来的都是精锐之师啊，起义军败北。周恩来一看事情有点不妙，如果再打下去的话，恐怕这支队伍会全军覆没。那么周恩来呢，就召开了一个会议。现在周恩来呀，病了啊，已经脸色苍白。周恩来就说呀，如果这样下去，咱们这革命火种就灭了。现在部队采取分散，有的可以到深山老峪里寻找时机打游击，有的可以潜到农村和农民打成一片，将来开展暴动活动。那至于领导班子呢，周恩来提议咱们先到香港，随后由香港奔赴上海，因为中共中央组织在这个上海。咱们到上海之后，把一些情况跟中央汇报，寻找下一步时机。就按周恩来这意思办了，部队分散了，有的奔赴广东，有的到深山里打游击，有的潜伏到农村。周恩来等人到了上海之后，把一些情况跟中共中央上层进行了汇报。这里边咱们要交代一句，就是彭湃同志到上海后不久啊，被叛徒出卖，英勇就义。回过头来咱们再说武汉。南昌起义后不久啊，中共中央呢在这个武汉呢召开这个会议，就是八七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党中央领导同志们就开始研究对策，如何对待国民党。那么毛泽东同志呢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上做了发言。毛泽东提议我们要把目光放在农村，要依靠农民发展武装暴动，推倒国民党反动统治。那么下面呢，我就介绍一下毛泽东同志的简历。毛泽东，中国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和诗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字润之，笔名呢子任。1893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府湘潭县韶山冲，1976年逝世于北京。那么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军事理论的贡献以及对共产党的理论贡献，是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毛泽东被视为现代世界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时代杂志将他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100人之一。毛泽东是1893年12月26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辛亥革命爆发后呢，在起义的新军中当了半年兵。1914年到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毕业前夕和蔡和森等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

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11月，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1923年6月，出席中共三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24年1月。国共合作后，在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后中央执行委员，曾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5年冬至1927年春，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提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思想。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啊，到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那么在这儿往后还有很多毛泽东同志的事迹，那么随着故事的发展呢，我会一一的介绍。

毛泽东回到湖南领导的秋收大起义，打下了几个县城。这时候啊，蒋介石和汪精卫又懵了，赶紧调重兵啊，四外围剿。打到最后，毛泽东一看有点事情不好，因为毕竟是农民起义啊，没有什么军训啊，这个战斗力很差，如果继续愣扛下去，肯定是全军覆没。那么最后毛泽东跟大伙一商量，咱们得走，走为上策。上哪儿去呢？最后毛泽东选到了一个地点，就是湘赣地区四县交界之处有一座大山，名叫井冈山呢。毛泽东是怎么想的呢？带领队伍到了井冈山，建立一个革命根据地，以根据地做依托，向外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就这样，毛泽东带领着起义队伍奔赴井冈山。因为井冈山这地方地处湘赣交界之地，又是四县交界之处，可以说是个四不管之地。而这个地方国民党鞭长莫及，就即便来兵来打，在大深山里也好展开游击战，就带了部队，这就奔到井冈山附近来。离这个井冈山不远的毛泽东一想，不行，不能贸然挺进，前边这个地理地势民风民俗不熟，到底这个井冈山上有没有什么土匪呀、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啊？有没有国民党军队？这是个未知数。所以离这个井冈山不远之后啊，毛泽东就把大队人马扎住，就派了一名侦察员，此人叫李杰，让李杰带领几个人前往井冈山去侦查。李杰同志，一定要把山里的情况摸清楚，然后大部队才能进去。如果贸然挺进会危险的，您放心吧，毛委员，我会办到的。这个李杰啊，说话干净利落，另外拳脚功夫也相当棒，这个枪法打得也准。就这样，带着三四个侦察员，化妆成土商人，这就奔井冈山来了。

李杰带领几个人前往井冈山去侦查。往里头摸，搭到井冈山山脚下，这个山脉的脚下，哎呀，一看这座大山，山峰高大，直立云霄，卧石如虎，立石如刀。山上松柳，松柳盘绕，东山胡杏，西山碧桃，那是黄花默默如草。崎岖弯环，羊肠小道，啊，怪石横生。大深山峡谷，大深山峡谷什么样？什么样？我告诉你啊，你就站在这个山头上，喊一嗓子，喂，传出多远去啊？就这声音在峡谷里喂。第二天早晨你再来，再有细听，那山谷里还是喂，声音是绕山梁而行，三日不散。你要是放声一枪，啪，过半个月再来，还能听到那动静。好家伙，就说明啊，这山谷深呐、啊，回荡的远呐、啊。哎呀，李杰带领几个人走这儿，可有点发懵。深山老峪啊，怎么连个人家都没有呢？啊，这叫井冈山吗？抬头看前面有座山，可望山跑死马呀！你看着不远，实际离得好远呐、啊。走吧。走都快下午了，李杰长出口气，哎呦我天哪，可下见到一个镇子啊，这个镇子不大，大概有个200多户啊，里边呢还有个小集市，这个集市呢还挺热闹，都是这个山啊，前山后山左山右的一些什么猎户啊，农家呀，啊，这个地方的货币不是那么太流通啊，穷乡僻壤之地嘛。换，哎，等换制，我这有2斤苞米，给你，这是2斤玉米面；我这有2把旱烟，给你，我这有半斤蘑菇，还这么换着吃呢。这即便有钱，老百姓也没地方花去。另外，国民党那个票子也毛，有时候这1块钱能买1盒烟，有时候扛1麻袋钱能买1盒烟，就这么个意思。就老百姓啊，哎，换互换制，还感觉挺得。哎，当然你有钱有大洋什么的也收。李杰等人就进来了，可下见到了这么个镇店啊，起码能吃口饭呢。这一进来一看呢，这个镇店里边什么商铺啊、店铺啊、小酒馆还整得挺全啊。行了，找一小酒馆吧，不是为了吃，为什么大谈消息。那有大碗吗？李杰也舍不得进，兜里头有钱舍得花吗？啊，能省点是点。这就进了这个小酒馆了。那掌柜的一抬头，哟，来了几个陌生人。因为这个山里边，这个小镇子里边，常年就这些人互相来换货来、买货来、采购来。突然来了生人，立刻就认出来了。哎呦，几位，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好了。李杰等人进来往这一坐，那也得假模假样点俩菜呀、啊因为什么商人打扮嘛，土商人打扮也得弄个壶酒。掌柜的，您过来问您点事儿，说吧。可以啊，不是此地人吧？啊，我们不是此地人，是路过此地。掌柜的，前边是井冈山吗？啊，是啊，井冈山。我问你，井冈山上有队伍吗？什么队伍啊？国民党或者什么土匪，因为我们要过山，怕抢。哦，怕抢啊！您看什么呢？我瞧瞧您这模样，没事儿，就您这身打扮，保证没事儿。掌柜的，您什么意思？我问你，你这个买卖？是不是不得点儿？小本经营啊，就是个不得点的小买卖，那就没事儿。这山上啊，有一伙啊，不是一伙的，两伙，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那一个个高来高。

去滴了滴走啊，都飞身上房，陆地飞腾，枪法极准，眼珠都是红的，脑门都蓝的，耳朵都绿的，脸都是青的。李杰吓死了，这什么模样这是啊？这可不是一般的土匪，这伙土匪专杀赃官。哎，我说伙计，这先生您家有赃官吗？李杰摇头，我们家没赃官。哎，那就好办了，那就没事，这些人杀赃官除恶霸。哎，你们家有恶霸吗？我们家没恶霸。哎，对，那就行了，杀赃官除恶霸，除土豪劣绅。你们家有劣绅？没有没有没有。那你就小本经营吗？对对对，那就没事儿，你就放心过吧。这伙土匪啊，那是梁山市的好汉，专抢那大富大贵坐个轿子装大喘的那样的。什么叫大喘？这不有大款吗？啊，人家大款都不愿抢了，专抢那大喘，看谁喘的气粗，专抢那样的。就你这小本经营，没事，你这一抬手就过去了，你放心就完了。两伙土匪，那当然了，你就放心。你这一打扮，人家一看还背不住，给你俩呢啊！谁抢谁呀？这是摸清了点情况了。那这两伙土匪，这头子都叫什么名啊？哎呀，这个，那可不是太清楚的，因为什么呢？我没被抢过啊，我也不能告诉你。为什么呢？因为这守井冈山的两个英雄，我们一般的都不愿报他名。我报他名的时候，我们得这一下，意思对咱们尊重。好好好。

0: 吃完了饭儿，
1: 得到这点情报，李杰一想啊，赶紧往前走，过山，因为井冈山下还有一座大县城，到这个县城再探听一下虚实，再了解一些情况。可这一出来，李杰一问这个店掌柜的，离这个前面县城还有多远？您甭走了，您就在这儿住去吧。我就告诉你，百里之内没人家，另外这天色要黑了，这已经下午了，是吧？你这儿睡在深山里啊，别让点什么老虎啊、豹啊什么把你吃了，你就住到这儿吧。李杰一想，只能住到这儿，明天早晨起早赶路，上哪儿去呢？没什么店，就即便有店的话，李杰也舍不得花钱。哎，正好这村南头有一关帝庙，有个破庙，这个庙已经断壁残垣了。李杰等人走路啊也真累了，到了大堂里边一看，也没和尚，也什么也没有啊，找这么一块木头板子往地上一铺，三四个人躺那儿就睡着了。走山路可累呀，他们这边刚躺下也睡着了。就这个庙外，这这这这这这，嗖嗖嗖嗖，嗖嗖嗖嗖，蹭蹭蹭蹭蹭，来了能有十来个。为首这小子拎一个盒子炮，晃着呢，啊，上！一挥手说声上，这就摸到庙门这儿，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浅踪，就进了大殿了。李杰等人也太累了，实在受不了，鼾声如雷呀。这几个小子慢慢就合围过来，中间提着盒子炮这小子用枪这么一晃，都给我绑上。还没等李杰等人反应过来，这几个小子如狼似虎往前这么一扑身，把李杰等人是五花大绑，绑在当场，这才引出一段智斗山匪。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3: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上一集啊，咱们说的这个李杰等人到井冈山来侦查，在这么一个镇子里边睡在关帝庙，累了，准备明天早晨啊往井冈山去。来了这么几个人，就把这小破庙围上，潜进大殿。李杰他们太乏了，太累了啊，还没等明白过来，呼啦朝这些人上去了，就把这李杰等人是五花大绑。睁开眼睛一看，什么人？
6: 喵
3: 呀，把李杰还吓一跳，这小子笑怎么还带勾呢？这小子拿一把枪晃着着，
6: 什么地方的？
3: 我们是商人。
6: 商人
3: 先带走。这就把李杰等人由打破庙里头就带到镇子里边来了。在这个镇子的中间有一大户啊，大门楼。李杰进这镇子的时候就注意到这个门楼了，因为这就跟平常老百姓家这个大门它就是不一样。

红的大门，两边是狮子，啊，就知道这是一大财主。这几个小子就把李杰等人就带到这个院里来了。那有一溜庄爵，就绑在庄爵上，拿枪这小子一晃他，请队长，请队长出来。就在那西房，晃荡荡出了一位。李杰一抬头啊，把李杰吓一跳。这小子梳了个分头，啊，三七开的脑袋，前边一大盘头，还满脸麻子，镶子满口的金牙。这个过去啊，哎，就是这个年代啊，戴个手表，那都非常非常少。有怀表，那就是身份的象征。还有什么身份象征呢？这个乡村的土财主了，为了显示身份，也没怀表，也没文明棍儿，怎么办？镶金牙，就是可这牙做功夫，把这好牙都拔了，特意镶金牙，有的镶一颗，啊，镶到这个嘴的迎面上，有的镶两颗。这小子镶满口，啊，上边全是金牙，黄乎的。他长得再黑一点，这一说话劲意啊，来嘴，怎么的？那意思让你看我这金牙。知道的是金牙呀，各位啊，要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小子喊口热牛粪呢。晃的，怎么的？这油撇着金牙。我们是小本生意，做买卖的，做买卖的，搜身。这一搜身，枪搜出来了。李杰等人得带枪，这做买卖还带着枪吗？防身用。再搜，又搜，这一搜，坏了，李杰身上啊带了几张宣传单，就把这宣传单放在这儿，这难道说，啊，也是做买卖带的吗？说怎么事儿啊？咱们按笔交代。这个镇子叫刘家寨，刘家寨有个大财主叫刘毅，哎，就是这院子的主人。这个刘毅也有几个儿子，在外边就国民党部队里当兵，有当团长的。还有当旅长的，最近就在这个江西一带这儿剿匪，抓共产党人。他这个刘毅这几个儿子就给他爹来了封信，说现在我们就在附近剿匪，你呀，爹也帮我抓共产党人，抓住之后就送往县城。一，你能得到赏金；二，对儿子将来升官发财那是大有好处。他这个老爹刘毅接的这封信，就动了心眼了，就成立了一个自卫队。这个满口金牙这小子姓尚，叫尚鹏。这尚鹏呢，原来在村子里头什么恶事都干，打瞎子、骂哑巴、弯掘坟、踹寡妇门，无恶不作呀，啊，那就是冷等蹭蹬皮这么一个主。这尚鹏有哥好几个，所以这个刘毅呢就把尚鹏叫来了，说你给我这当自卫队队长，主要是维护咱本村的治安，第二个任务就是抓共产党，只要有共产党你就给我抓住，抓住之后我就有赏。这个尚鹏有个要求，老爷，我就有一个要求，你给我呀，镶一口金牙。一呢，我出去这是个身份象征；二，您也有面子。好吧，这刘毅就点了头了，就找了一个牙匠，就把这尚鹏这牙呀都给摘去了，然后镶了口金牙。实际也都不是金的，老财主多了个心眼儿，把那镶牙的叫过来了。迎面这个，就那迎面那俩牙呀，搁
搁含金量，含金的就行啊，就有点金子就行。是，那边上呢，边上都搁铜，马蹄铜就行了。实际呀，这小子是满口铜牙。这上鹏就成立了这个自卫队，就把他三叔二大爷都叫过来了啊，什么这个他弟弟，啊上炕，表弟上房，哎，还有上墙，反正能上哪儿的都上哪儿去，都拉过来了，成立了个自卫队，鱼肉乡里呀、啊，他就把他小舅子，就拿枪那个抓李杰那个封为了分队长。那么就在这个寨子里边啊，欺行霸市，老百姓恨得直咬后槽牙。哎，恰巧今天，这个上鹏那有耳目啊，突然发现镇子里头来了几个陌生人。这几个陌生人进小酒馆了，出来了，跟的破庙子睡着了，抓起来，就这么的把李杰等人抓起来了。到这枪也搜出来了，宣传单也拿出来了，这还说什么呢？这明明是共党啊，这还用问吗？这是地地道道的共党，来，押起来，送往县城。这就把李杰等人呢装到一个木笼子里边，第二天早晨这就往县城里送。这个井冈山下有一个县城叫宁冈县，在那里边有国民党政府，把这个人交到政府里边就能领到赏钱。这个上鹏哎带领的人，这个老财主刘毅也跟了，坐的轿，前呼后拥的二十多位翻山越岭的就奔这个县城来了。算这个山路小的就得走一天。哎呀，这个刘毅高兴，儿子来信让我抓这个共产党，没想到抓了三四个，这回我要升官了，不，我儿子要升官了，我要发财了。这个上鹏在那儿拿着枪，老爷，这回咱们大功一件，老爷，这回咱们抓住这么多共产党，我有个请求，您说吧。你看这我上边这牙是金的，下边这个还没有呢，这回抓住共产党呢，是不是？这人交上去之后，老爷回来能不能把下边的都给我换成金的？放心吧，我一定把下边的都给你换好喽。哎呀，刘毅想，反正也是铜的，是吧？换呗。哎呀，李杰等人呢、啊，在这个木笼里头啊，常都会请李杰坐，我怎么就睡着了呢？我怎么就落到他们手里的？没有完成任务，怎么向毛委员交代？正在这儿痛心疾首的时候，这个囚车正往前走的时候，突然之间，啪啪啪，三声枪响，使这个押送队伍人是吃了一惊，还没等明白怎么事儿，呼啦朝一百多号是把这帮人团团围住。欲知详情，您别忙，一会儿再说。

0: 三声枪响划破长空，可把这伙押送的队伍吓坏了。这上鹏啊吧唧就爬地下了，
1: 有人有人有人。
0: 哎呀，这个自卫队的人拿了枪，还没明白怎么事儿的时候，林子里边呼啦超出了100多人，就把这囚车团团围住。为首的是一大个，四方大脸，长挺精神，提着枪就过来了。刘毅老爷，这刘毅也吓坏了。
1: 绿林好汉哪边吩咐？
0: 哪边也不吩咐。没别的，本来啊，早就应该治理治理你。因为我们大当家的说了，兔子不吃窝边草。不过呢，我们弟兄们现在手头也很紧呐，钱不成问题，关键没家伙。让你们手下把枪都扔下，赶紧滚！

0: 下，扔下，扔下。这自卫队把这个枪噼啦啪啦扔了一地。这大个道德，这尚鹏面前当就一脚，下来。哎呀，这尚鹏啊，往前一抢身，正好那牙磕到前面那石头上了，噗，掉俩牙，把这小子心疼坏了。嘿嘿，我这牙呀！我告诉你，尚鹏，你小子再敢欺负你们镇子里的老百姓，我们可绝不客气，你明白吗？
1: 哎，我明白明白。
0: 都滚吧！哗，全跑了。嗯，一看这儿还有囚车呀，拉了四五个人呢。这人就过来了，你们是干什么的？这师姐啊，李杰一想，我得说明身份了，因为在那小酒馆里头已经听说了。那个酒馆掌柜的不告诉李杰吗？说这个井冈山上有两伙队伍，绿林好汉。专门杀赃官、出恶霸、出土豪劣绅，那我们就把身份表白了，接触你。万一你要能加入我们革命队伍，岂不是更好啊？李杰就说了，我们是革命队伍，工农革命红军人。因为秋收起义之后，我们想转战井冈山，我们想到山上去拜望绿林头领。哦，革命军。哦，把囚车砸开，叮叮当当就把这囚车砸开了。还没等李杰说句谢字呢，就看这大哥一挥手，撤！一声呼哨，转眼之间一百多人无了踪影。好家伙，来如风，去如电。二话没说，囚车砸开之后，人家就走了。李杰站这儿可就发呆了，这怎么事儿啊？这些人临走的时候把那个自卫队扔到地上的枪啊全拿了，转眼人没了，一报革命军的人，这些人就跑了。为什么呢？李杰一想啊，别想为什么了，继续往前走，摸明情况，然后给毛泽东同志汇报。就到了宁冈县，前边就是井冈山，进了县城，李杰一侦查，发现这个县城啊有国民党一个县政府，有那么个三十来个啊这个警察，没有国民党正规部队在这驻守。马上回身跟毛泽东同志汇报，而且李杰就把这一路上所见到的事情跟毛泽东说了。最主要在宁冈县，李杰了解到了一个真实的情况，井冈山现在有两伙绿林队伍，一伙呢，这个绿林好汉的头叫王佐，这个王佐坐地呀、啊，就是当地人，过去是个打铁的铁匠，有把子力气，跟官府打起来，因为当地有一个财主，王佐他们家欠这财主的租子。这个财主心黑手辣，把王佐的妹妹给霸占了。王佐一怒之下闯进这财主的家，刀伤六条人命。官府来把王佐抓了起来，王佐连夜逃出大牢，到了井冈山拉起一伙队伍。他这伙队伍150-160号人马，杀富济贫，扶危救困，不糟蹋左右的老百姓啊，而且还保护老百姓。你要是有赃官恶霸国民党的军队在这路过，他肯定劫，平常老百姓走到这儿很安全。第二伙部队，这个绿林队伍的头领姓袁，叫袁文才呀、啊。要说起这个袁文才，还有一定的历史来历。原来这个人呢，早年参加革命，还加入了共产党，可后来由于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上空，袁文才和党组织就失去了联系。哎呀，他也找不着党了，党也找不着他了。事隔多年，袁文才就到了井冈山了，在这儿拉起一支队伍，绿林好汉。可袁文才也很矛盾呐、啊，本来呢自己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可党组织已经多年失去联系了，哎，我就在井冈山。

0: 当我的绿林好汉就完了。他手下有个二当家的叫陈木平，他就跟手下这些队伍说，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啊，这个井冈山十里八村这些老百姓咱不许碰，不许抢，十里八村的乡绅土财主们咱们也不要抢他们。为什么呢？一句话，都是邻居嘛，万一将来咱们有个马高凳短，是不是跟他们一说话还背不住周济咱们。袁文才啊，这个思想非常矛盾，他也听说了南昌起义，他也听说了秋收起义，可是呢现在他感觉到没什么兴趣，他感觉到革命前途无望，还不如我在山里边啊当一名绿林好汉啊，当一名头领，嗯，挺自在的。可是呢毕竟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啊，他对党呢还有一定的感情，所以是端了怕烫，放下吧还有点太可惜，就是这么一种感觉在山上。恰巧啊，这个陈木平也就是他这个二当家呢，上山下执行一项任务，执行这项任务完了之后回来的路上就碰到了这个刘毅，这个财主抓住了这个李杰等人。这陈木平一想，我们大掌柜的告诉我们呢，可以不劫这个财主的钱财，但是我们现在的队伍缺枪，他们手里都有家伙呀，把这些枪给他下去，这不就完了吗？就这么的劫枪巧救了李杰。那么李杰回到了军营，就把这些情况跟毛泽东说了，王佐绿林好汉啊，这个袁文才原来加入共产党，现在成为了绿林的一名首领，至于他的思想咱们现在摸不清楚，我们已经到了井冈山附近了，如果说这两伙绿林队伍要不同意咱们进井冈山，咱们还真就进不去。毛泽东点了点头，对啊，他们毕竟是当地人嘛，如果袁文才和王佐要是不同意咱们进井冈山，恐怕咱们真进不去，那就会打起来。毛泽东站起来在地上转了一圈，眼珠一转，想出了一计。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说遇到扒手行窃的时候，大家都希望能有勇者挺身而出帮忙擒住窃贼，那么您会当这个勇者吗？要说下边这事儿啊，可是让一位警察同志很是心凉啊。话说今年40多岁的杨警官是重庆市的一位便衣民警，平常啊他是穿着不起眼的服装行走在大街小巷。话说7月1号的晚上，杨警官巡逻的时候啊，发现了一个眼神和举止都有些诡异的男子。他呀一只手插兜里头，眼神一直盯着其他人的挎包或者背包。这小子个头不高，大概也就1米6，不过呀看起来可是挺壮实的。没过多久啊，这小子就来到了白家酸辣粉店的门口。话说这个男的可不是来吃酸辣粉的，而是啊跟在一个背着红包穿着连衣裙的女孩的后面。就在此时啊，男子从兜里掏出了一个长镊子，轻而易举地把女孩背包当中的黑色 iPhone 5手机直接就给夹出来了。得手之后，男子拿着手机就跑啊。站住！杨警官是大喝一声追赶上去，谁知道男子随手将手机扔在地上，是撒腿就跑。追了10多米之后啊，杨警官将男子扑倒在地，随后杨警官让协警找到被丢弃的手机，并且通知失主，自己则与小偷进行较量。话说晚上这个时间段啊，他们这片是非常的热闹，警察和小偷的抓捕好戏呢也是引来了不少市民的围观。杨警官就发现了这个男的，虽然说个头不高，但是力气很大，别管他怎么努力都难以用手铐铐住他的双手。没过几分钟啊，这杨警官可就是累得满头大汗了。这时候一个人捂着不过来呀，杨警官就说了，说大家快过来帮我一下，希望啊周围能够有人站出来。没过多久，24岁的小刘站了出来，小刘将小偷的脖子给摁住了，却被小偷用指甲抓上了手臂。这时候杨警官继续喊着说，大家快点过来搭把手，可是啊没有人理会。为了防止小偷在混乱当中逃跑，杨警官和小刘啊将这个小偷堵到一个饮食店里头，这下这小偷是跑不掉了。话说小偷被堵进饮食店之后啊，围观的群众也是纷纷跟了上来，大家在店门口是挤来挤去，依旧是不停的拍照。拍照有什么用啊？这时候小刘都急眼了，说快点搭把手，大家帮个忙啊。但是呢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回应。而这时候啊，注意力放在小偷身上的小刘侧眼一看，吓了一大跳。这时候啊，他才发现好多人正在拍照，还有不少男士是凝神注视。糟了，小刘这时候心里想到，难道这些男的都是帮凶？自个儿也是个小个儿啊，这小偷被抓走之后啊，自己恐怕会有危险。想到这些呀，小刘只好松开了手。杨警官和小偷在店里依旧是不断的较量着，小刘被人群挤出房间之后再想进去已经很难了。而就在此时啊，协警带着女失主小何赶了过来，一位中年男子啊也来到杨警官身旁，小偷终于是被铐住了。小何十分的气愤呢，上去就踢了小偷一脚。经过现场确认，黑色 iPhone 5手机啊是小何前不久刚刚买的，小偷随手这么一扔，还好啊没摔坏，要么咱们也知道这 iPhone 5现在卖的也不便宜。虽然说整个过程不到10分钟吧，但是呢杨警官的衣服已经汗透了，喘着粗气啊跟小何就说走吧，咱们上趟派出所。哎，这时候小何有点警惕，哎不愿意和杨警官走，说那个不行，我

得报警，等警察过来处理才行。这杨警官呢，看了看自个儿身上这个便衣，哭笑不得。他对小孩说了，说哎呀，我就是警察呀。他指了指小偷手上的手铐，说只有警察在执勤的时候才能使用手铐。于是呢，小何跟着杨警官一行去了派出所。目前呢，犯罪嫌疑人谢某已经被刑拘了。话说当天晚上回到家中的小刘心中一直无法平静，想起自己帮助民警抓小偷，而周围的人却拍照摄像的事情，他是感觉到既气愤又无奈。随后啊，这小刘把当时的情况写成了长微博，抒发了自己的不满。小刘吧，有点心寒，他难以确定以后还敢不敢再次站出来。而他的老婆也在微博当中表示了，说我老公虽然个子不高，但是却比那些高个子的男的更加勇敢，这个让我非常的自豪。说到这儿，很多人们都想了，说挺身而出吧，怕别的人不配合，孤掌难鸣啊，自己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哎，有很多咱们在节目当中也提过，说为了做好事结果自己遭到伤害，于是很多人选择了明哲保身。其实跟大家讲啊，大家这样的视而不见，反而是无形当中助长了小偷的嚣张气焰。朋友们，咱想一下啊，就算你不帮忙，你拿个手机在那拍，算怎么回事啊？算什么能耐呀？给你演戏看呢，很过分啊。大家一定要相信呢，邪不压正，当咱们团结起来，再凶悍的坏人也会胆寒的。下面要说的这个老陈和邻居们的做法啊，就是一个很有力的佐证。说重庆市渝中区白象街圆通寺六号啊，是一栋老式的筒子楼。陈勇呢，是从区县来主城区打工的民工。下午两点多钟，屋子里啊很是闷热，老陈的媳妇儿啊领着孩子就出去逛街了，把老陈一个人留在家了。而这时候啊，老陈正在厨房里头忙活着呢，就突然感觉到吧，这楼里头好像有响动，似乎有个人影刚从他背后经过。哎，不对呀，这是谁呀？不像是小孩，走道又没声。当老陈走出厨房的时候啊，发现这楼道里也没人呢。就在他准备回头的一瞬间，似乎发觉有什么不对劲儿。哎，我们家卧室这门怎么开了呀？老陈呢，轻手轻脚地从楼中间的天井绕了一圈，走到自家的卧室前，看见一个1.8米的男的正在屋里翻东西呢。哟，这是小偷啊！老陈呢，一下子挡在了门口，并且大声朝外喊：快呀，有小偷啊，大家快来呀！这声音呢，在筒子楼里回荡。眨眼的功夫，哎呦，快呀，十多个男男女女啊，老老少少就说了，说哎，陈叔叔什么事儿？那边说哪有小偷，完这边问怎么的了，就围在了老陈家的卧室门口，把门呢堵的是死死的。这陌生男子本来想硬闯，可是几次都被居民们推了回去，而此时也早已有人拨打了110报警。这民警啊，一边叮嘱居民控制现场，一边是迅速赶往现场。面对一群比他矮了一头但是眼中充满怒火的住户，这陌生男子啊也心虚了，转身就奔卧室的窗户去了。而正在这个男的准备跨上窗台逃跑的时候，两个蓝色的身影从人群当中挤了过来，一把将男子擒住。原来男子准备跨上窗台的时候，民警赶到了。这就是警民联合的力量啊。话说回到派出所之后，陌生男子的身份很快就查明了，结果呀让民警也有点吃惊。怎么呢？这个人啊，他是个网上逃犯。在得知陌生男子的身份之后，老陈并不惊讶，说一看他就不是好人。不过呀，这次也多亏了楼里的居民们团结，大家伙一块儿上，任凭他身体再强壮也不敢对我们动手。老陈还说了，说当时这个男的言语威胁他呢，估计是你想要活了之类的哈。老陈说了，我怕啥呀，现在社区有警务室，民警就在身边，派出所又这么近，我还怕他威胁我还完了呢。目前呢，警方正在对这个事儿展开进一步的调查。朋友们，这两件事儿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对于过街老鼠，请人人群起而攻之。话说身份证、驾驶证、通行证这些证啊，可是不新鲜，基本上跑在道上的人呢，咱们都得有啊。可是酒驾许可证，朋友们，尤其是司机朋友们，你听说过吗？实话说，我是没听说过。

哎，但你别说，还真有人就从兜里掏出这么个证来，咋回事呢？听凤啊，跟你唠一唠。说事情啊，发生在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7月2号晚上的9点多钟，一辆行驶在繁华街道附近的棕色宝马车引起了交警的注意。说这辆车呀，不仅在马路上是摇摇晃晃，还不停地变换车道。交警倪警官示意司机停车接受检查，宝马不仅没有减速，反而逆向往另一个路口逃窜了。交警正准备拦截，还没开始追呢，车呀停了。交警靠近宝马，车窗摇下来，车里啊坐着个小年轻，一张嘴，哎呀，那味儿啊，酒气熏天呐！这明显就酒驾了嘛，是不是？都不用测，一闻就能闻出来。紧接着，雷人的一幕发生了。你看，出问题咱得看看驾驶证啊，看看行驶证啊，身份证上还有条证件，瞅一瞅是吧？结果呢，这小子掏出一本酒驾许可证，嘴里啊还念念有词呢，说那个。我这证啊是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颁发的，本人已经通过公安部的酒后驾驶考试了啊。哎呦我天哪，我咋不知道有这考试呢，扯啥呢？面对小年轻的胡闹啊，交警并没有理会，让他接受了呼吸式酒精测试，检测结果是属于饮酒后驾驶。就在交警准备将他带回公安机关做进一步的调查的时候，小年轻又不走了，煞有介事地说自己是国家特勤人员，在秘密执行任务，要求交警立即放人。哎呦，这家给你牛的，这小子是边吵着嚷着的边掏手机，一副跟上司汇报情况的模样。走近一看呢，他呢连手机号都没拨。倪警官呢暗地里查了查这个小年轻的个人信息，小伙姓胡，今年23岁，无业，所谓的酒驾许可证也没有公章，实际上是薄薄一张纸，这玩意儿随便找复印社都能给你印。咋整的呢？交警啊将车辆暂扣了，并且将其带回公安机关。1个小时之后，小胡酒醒了，对自己的糊涂行为啊是后悔不已。哎，说到这儿就想问问各位朋友了，那个酒驾许可证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我跟你讲朋友们啊，就这玩意儿吧，不过是小胡在道边摊买的一个火柴盒，现在就卖那好玩的东西不特别多吗？什么好老婆许可证啊，什么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证啊，什么之类的这种哈。他呀觉得这玩意儿能唬人，就把封面撕下来了，自己就留着使了。你说傻呀，23了，按理说也老大不小，怎么正净干这种二事儿呢？最后绩溪县交警部门根据道交法有关规定，给予小胡罚款1500元，并且呢处以记12分的处罚，还有暂扣6个月驾驶证的这么个处罚。哎呀，说呀，许可证换个拘留证啊，这下也不算亏吧？国家特工这种玩笑可不敢乱开呀，朋友们，这啥招你都想出来，啥牛都敢吹，真是吹牛不上税呀！要不然这国家利税一年得多多些，是不是？行了啊。大凤故事会正在为大家直播，也欢迎各位好朋友呢接着听凤跟您说，是继续听凤跟您唠。说这个面对中考啊、高考啊、什么考啊，这人生当中的几大考，学生们呢都绷紧神经，生怕有一点的疏忽。毕竟嘛，学了这老些年，成败就在这几的蛾子上了，是不是？可是，哎，下边凤要跟你说的这闺女啊可是不一般呢，不但是随随便便放弃了中考，接下来干的事儿啊更是让人大跌眼镜啊，这心呢、啊、比凤心还大呢。说7月1号那天挺老早了，随着中考最后一科的收卷铃响起，沈阳48000名考生完成了人生头一回大考，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张张的录取通知书。但是对于同样应该踏入中考考场的沈阳女孩小倩来说呀，未来太迷茫了，因为她最终选择放弃了中考。朋友们说，这得碰着啥事儿啊？中考都放弃了，家里有啥大变故啊？发生了什么让人催泪的事情了呢？其实不然，听风给你具体唠唠。原来呀，6月29号早上7点多钟，小倩呢按时到考场去了。到了是到了，结果发现嘛，中考证没带，回家取中考证嘛，他又觉得太累了，咋整呢？小姑娘啊，干脆就不去考场了，吃了一片安眠药，一觉睡到了中午。

来呀？睡醒了，睡醒没啥事儿，别人都考试去了，干啥呢？上公园啊，跟帮老头老太太斗地主去了。快点吧，我等到花儿都谢了。完了之后呢，还赢了10块钱呢。你学习学不咋地，脑瓜有时候不太够转，斗地主斗挺烈。由于第一天这不弃考了吗，小倩呢最终放弃了全部考试。她自嘲着说，是不是全沈阳就我一个人没去中考啊。她呀在个人微博当中还说了，自己一看到那么多陌生人心里就害怕，很压抑，可能是压力太大的关系，她每天都在吃安眠药。是不是孩子吃安眠药把脑袋吃坏了，精神吃错乱了呢？要么这种虎事儿真是的，几十万里挑一都不一定挑出来，咋有心去跟老头老太太斗地主赢钱去呢？你说将来指这玩意过日子啊。接下来咋办呢？很多朋友就问了，毕竟刚刚中考嘛，孩子还小哈。小倩说她还没有打算。对于未来呀，小倩很迷茫。她说了，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想过下一步。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还是想继续学业。孩儿啊，想继续学业就得脚踏实地的上点心，长点心啊。不得不说呀，在众多貌似没有断奶的孩子面前，这个小女孩就像一面迎风飘扬的旗帜，那是相当扎眼呢。她没有像其他的孩子一样哭哭啼啼，自己的事儿自己处理，放得下，想得开。女孩虽然说心大了点，不值得提倡，但是总比那些个跳楼的强，是不是？话说有点夸张，不过理儿啊确实还有点理儿啊。哎，看一下短平台上大伙都说啥呢啊。136尾号2209朋友说了，这孩子以后可咋办呢？东方不亮西方亮，没准学习不行，干点别的还行，比如说斗地主，是不是啊？这斗地主就是没有国际级的比赛，不然真能让他上啊。139尾号是0406朋友说了，这孩子心可真大，家长干啥去了，爹妈咋不管管呢？好问题，我刚才就想问了，真是的，这么点的小孩父母干啥去了，管个孩子一个人呢。182尾号5100说了，哎呀妈，笑死我了，这孩子活得真欢乐，羡慕。别的啊，咱还是稳当的吧，别干这么突然的事儿。抓紧时间为朋友们说几件梗劲的小事儿。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澳大利亚呀有位艺术家叫罗斯，是一名疯狂的桥梁爱好者。他呀花了10年的时间遍访世界各地的桥梁，记录下了桥震动的声音，并且呢制作成了专辑。然而啊更疯狂的还在后面。说罗斯啊在上个月嫁给了法国的一座有600年历史的老桥，并且邀请了14个人见证他的所谓的爱情。罗斯说了，说呀，这个和桥结婚呢、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结合，以庆祝他对桥超过10年的热爱。不过实话实说，这罗斯可不是第一个和非人类结婚的人了，之前呢也有过女性嫁给德国柏林墙和法国埃菲尔铁塔的例子。有趣的是，男性和非人类要是结婚的话呀，这对象一般情况下都是什么汽车呀、人偶啊或者动漫角色，男人和女人爱的东西还真不一样哈。说墙内突现死尸，一听啊让人毛骨悚然。您以为这是恐怖片吗？还真不是。话说最近呢，美国的一名失踪28年的女教师叫乔安妮，被清洁工在她家地下室的假墙当中发现了她的遗骸。尸体被包裹在一张床单和塑料袋当中，用绳子捆住，放在了一个塑料容器里，加上处在一段封闭的假墙当中。所以说尸体存放了很久也没有产生任何的气味。后来经过尸检，确定是一起凶杀案。不过本案的最大嫌疑人乔安妮的丈夫已经在去年的12月去世了，愿逝者安息，早日冤情得雪。如果说正在飞行的飞机突然舱门打开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可能没人知道。最近呢，斯里兰卡板球队的一名队员就因为饮酒过度错把机舱门当厕所，差点体验了一把。幸好啊有工作人员和队员的阻止，才有惊无险。你瞧这醉酒多耽误事儿啊。在这儿啊凤也奉劝朋友们，饮酒适度，点到为止就好了。说点轻松的吧哈。说起臭鼬这种小动物，咱们大家伙啊不免会想到他们黑白相间那种外形，以及遇到危险的时候会释放出奇臭无比的气体的这种奇特的本领。但是最近在英国苏格兰一家动物园出生的一只小臭鼬却一点儿也不像他的兄弟姐妹。说这个小臭鼬啊通体雪白，双眼红红的，跟这个小白兔啊还有几分相似呢。原来小家伙得了白化病了，阻止了体内黑色素的形成，因此毛发雪白，眼睛发红。目前呢这只仅有3周大的小臭鼬正得到动物园的妥善照顾。

0: 料。由于它呀太特殊了，动物园方面也把它的照片发在了网上，向公众征集这个小家伙的名字。好了，朋友们，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唠了这么多，看时间看了点儿，今天大风故事的主体部分呢也要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大风故事会儿，咱不见不散。祝大家今天晚上睡个好觉，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咱说今天头一件事儿啊，说这个刘晓啊，出生在这个出生三个月的时候呢，就被诊断为啥呢，叫

天性脊柱裂。伴随着他这个病情的恶化呀，到小学的时候呢都没有办法正常走道了。说沧州青县男孩吕希庆从4岁开始啊，就主动要求做刘晓的同桌，照顾刘晓在校期间的生活起居，背着刘晓上厕所，帮着打饭，上下楼梯，抄笔记，交作业，陪他呀聊天解闷。朋友们，同样是小孩，都是7岁大啊，班了班的，完之后呢，这个就主动要求帮助这个。朋友们，这不是一般人啊。话说从小学到初中，吕希庆一背那就是8年呐，瘦弱的肩膀成了刘晓的大靠山。这吕希庆啊，年年被评为校园的雷锋，事迹呢是先后被很多的媒体报道。吕希庆也获评2009年度感动河北10大年度人物，入围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候选人名单，获得了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美德少年等的这些荣誉称号。他的事迹啊也被拍成电影，叫做《亲爱的课堂》，在全国公映，受到了社会各界，特别是家长和中小学生的广泛关注和好评。国家领导人刘延东以及河北省的有关领导啊，还先后做出了重要批示，号召学习吕希庆同学的这种精神，弘扬传统美德，树立核心价值观，培养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青少年。现在这个孩子不小了啊，从7岁开始坚持了8年，为同学做这个事情，一直到初中啊。那么后来孩子上了高中，面临的考大学，今年这孩子上大学呀，考高考啊。沧州师范学院有关负责人说了，说初中毕业之后呢，这个吕希庆啊被沧州二中红志班录取了，今年参加高考，成绩呢实话实说相对来说吧并不是非常的理想，只通过了3本分数线。可是成绩只是一方面，作为新时代的美德典型，他的事迹是当代青年人的榜样。沧州师范学院拟破格录取吕希庆为2本的专业学生，并且免除他大学4年的全部学费。说听到自己有望被沧州师范2本破格录取的好消息之后啊，吕希庆啊兴奋地说，说希望能够尽快的学有所成，这样就能帮助身体不好的父母分担一些责任了。根据了解，沧州师范学院党委啊已经向上级有关部门提出了申请，正在办理破格录取的相关手续。这个事儿呢就真实的发生在我们身边，是个很振奋人心的消息啊。听到这个孩子被录取非常的欣慰。那咱们国家实话实说，现在啊最不缺的就是各类的人才。我们在电影当中不也看了吗？天下无贼说了，21世纪啥最重要啊？人才是不是？大学在录取学生的眼光呢也正在慢慢的放远放宽。哎，大家的要求呢也变得越来越不同，也很值得赞扬。其实啊，咱们想想，现在这个社会对于一个人优秀与否啊，标准那是越来越多样化了，对不对？不是说你考100分你就是好人，对吧？你考0蛋你就啥也不是，不是这个概念了。说德育教育在孩子的人生经历当中发挥的作用是远远超出了大家的想象，真的。小的时候打100分那个，不见着将来他就能成什么气候，不见得他就能哪儿好，不见得就把这人际关系处理得明白。好在目前吧，不管是社会也好，学校也好，还是家长也好，已经意识到并且正在用越来越开放的方式来教会孩子一个道理，什么呀？要先会做人，然后再会做事儿。就是在我们的校园当中是一样，上了班之后也是一样，将来和人相处还是一样，就是那个人品不咋地的，真是朋友们，我都不说，再讷他能讷到哪儿去？说这个社会大家庭当中吧，传递正能量的人和这个事儿各不相同啊，职业也不一样，有学生，有工人，更有人民警察啊。刚刚呢，凤跟朋友们说了一个孩子，别看孩子岁数不大，今年刚刚好，刚刚高考，18、9岁呗，最多的啊。下面呢，凤再给大家讲一个很正能量的事儿，就是肉店所长的事儿。为啥叫肉店所长呢？啊，大伙儿听了之后就明白了。哎，好了啊。大风过会儿咱们说这个肉店所长的事儿吧。说6月16号下午4点10分呢，徐州奎山派出所接到110那个电话，就说了，说一个女的在市中心医院的病房综合楼8楼楼顶要跳楼，不活了。怎么的了？在这跑夜跳楼去了？4点20左右啊，接到警情报告之后，派出所所长宗德宇和媳妇儿啊正带着这个姑娘在市区另一家医院给眼睛做手术呢。那他撇下老婆孩赶到了现场，这个所长啊是一边对这女青年喊话，一边呢请求消防救援队啊现场支援，说连续3个小时的劝说呀，这女的都没有下来的意思。
渐渐的吧，这女的有点体力不支了。你就在上面，朋友们，这实话实说，就为啥有的人说，你看那个现在电视上一整就爆，有些人爬那个高压塔上，爬上面一绷着那高压塔杆子，一绷绷一天一宿的那么绷，下来之后人都抬歪了，啥概念呢？他紧张啊，他能不害怕吗？你说那老高，我一瞅底下人都那么一丁点儿，底下还咋下来吧？有啥想不开的？还喊他，心里还琢磨，注意力集中不了，完了之后他就害怕，完就体力消耗就特别大。就这女的呀，站了三个多小时，渐渐你看她晃荡的哈，随时都有坠落的危险呢。这个宗德宇呢，当即指挥战友继续喊话、指导啊、引导、劝导，吸引女青年的注意力。自己呢，从另一边啊，缓缓靠近，寻找机会去营救她。他趁着女青年注意力分散的时候，是飞身一跃，把她呀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为了保护女青年倒地的时候不受伤，他自己把自己这个身体啊当成了肉垫，右臂、右腿啊，先是硬着陆撞到水泥墙上，后来呀落到地上。朋友们想啊，咣咣两下子。那生磕呀，好说歹说一百好几斤的那个重量呢，全落在这两个点上了，得老难受了。说这个女青年呢救回来了，是安然无恙了。这宗德宇呀，一手撑着地准备站起来的时候，才发现个儿站不起来了。在被周围的人抬起来的时候呢，他疼的是眉头紧锁，满脸是汗。经过诊断呢，宗德宇多处骨折。第二天凌晨3点钟左右，长达5个小时的手术终于是结束了。由于膝盖骨碎了，医生只好从他的胯骨这地方取下一块骨头，填到撞凹的位置，勉强把膝盖骨撑起来。这整得挺严重。话说呢，34岁的宗德宇啊，是苏州大学法律系的本科毕业生，从警已经12年了。4年前呢，任魁山派出所所长，曾经是徐州市最年轻的派出所所长。你看人优秀，那不是没有道理的，对不对？首先，人本科学就这玩意儿，苏州大学好学校，对吧？完了之后呢，你看你确实到关键时跟节让人有那个样，对不对？办案的时候啊，他总是能很快的理清头绪，头脑很清醒，找到案件突破口。别管说碰到什么样的情况，有多么的危险，这个1米83的大块头啊，总是冲在最前面。有句话怎么说了？人说领导应该怎么说这个怎么那个，领导手下的人说，同志们冲啊！一般情况下，有很多人可能有一部分人会有这样的想法，说冲啊，你们往前冲，领导在后面指挥。有的说，有的领导说，同志们跟我来，哎，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是吧？同志们冲是你们上，我指挥啊，同志们跟我来是领导冲在前面。这对于手下的员工来说呀，感受也是不一样的。你看领导冲在前面，我们还差啥呀？对不对？老百姓会这么想啊。说这个派出所所长充当肉垫，英勇救人的事迹传开之后啊，马上得到了当地的网民包括群众的热捧。6月17号的下午，数十名市民打着感谢魁山派出所所长和民警真爱无疆的横幅，手持舍己救人、关爱生命的锦旗，敲锣打鼓啊，到派出所给送锦旗去了。其实朋友们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有很多这种充满正能量的事情。在节目当中讲过关于咱们警察呀，包括咱们的一些哈、行政执法人员呢，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给予我们的帮助，包括给予我们的这种关怀很多很多。虽然说我在过去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过，在一些执法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不愉快，但是你想，如果说咱们有事儿就找到警察了，肯定都是心比较焦的时候。我们希望啊，互相能够理解我们的工作性质，理解我们的工作内容，大家真的都挺不容易的。还有一句话凤小说什么呢？人的一生当中会遇到很多的坎坷，碰上点小破事就想寻死，你的命咋那么不值钱呢？非常的不负责任啊，也是很懦弱的一种做法。你给自己、给你的家人、给社会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就包括刚才我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有些个人动不动寻死觅活了，也不知道是真想死啊，还是想装死啊，就爬到那个大架子上了。我今天我要跳下去，你不把钱给我要回来，我就下去。完了之后费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去救他，完了之后呢，钱不一定要得回来，要不回来。这种做法很愚昧啊，朋友们。现在吧，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很多种。如果说非得要用自己的生命去交代的话，这种做法是最最不可取，也最最，我说低级好像有点过分啊，因为人的生命总是最大。但确实，连自己的生命都能放弃的人，这样的人真的是挺没意思的，可别给别人添麻烦，真的，好好活着比啥都强。可是下面凤要跟大家说的这个人呢，确实着实我觉得没啥意思。哎呀，说张婉今年的20岁，3年前的6月7号啊，正读高一的她和同伴一起外出，一辆农用三轮车从后面把这个小姑娘给撞倒了，车呢从她的腹部和右腿上碾过。虽然说这个爱笑爱跳、梦想当一名模特的花季少女再三恳求，但是最终啊，因为这场车祸还是没有保住这个女孩的右腿。
17岁的时候，这孩子从一个健全的人、正常的人，突然之间残疾了，

我相信对他的这个人生啊，包括对他的这个整个的，哎呀，这个生命啊，都会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影响。那发生意外之后呢，张婉不得不休学一年。一年之后啊，他重新返回了课堂。今年他参加了高考，梦想着能在武汉一所高校就读。六号的时候呢，张婉在和母亲还有6岁的弟弟的陪同之下呀，来到了武汉。这次到武汉，他是一想看一下学校的环境，更重要的呀是他这个假肢呢有点不舒服啊，需要返回厂家进行调整。和他们结伴来的呀还有同村的一对父子，这22岁的儿子右臂缺失，也是准备到假肢厂去安装假肢的。说根据这个母亲夏女士介绍说呀，6号的10点半左右，他们一行五人在路口拦车，准备到汉口火车站下车啊。而这个时候呢，武汉就最近一段时间都是这样，哪儿哪儿都下雨啊，瓢泼大雨啊。这几个人5个人都没带雨具，这夏女士看到道边有个超市啊，就进去买伞去了。离开的时候呢，她就看着女儿拦下一辆出租车，大概2分钟之后啊，夏女士拿着伞回来，只见3个孩子站在雨中，出租车却开走了。原来呀，夏女士刚刚一离开，几个人就上了车了。同村的男孩坐在前排，右边袖子空荡荡的，一看就知道是残疾人呢。这个张婉对的哥解释说那个师傅，麻烦您稍等一下，我妈妈买伞去了，马上就回来。这40多岁的的哥啊，一听就急眼了，不耐烦了，下往下撵。张婉说了，自己行动不方便，希望能够通融一下。这男孩的父亲看到的哥不高兴啊，立刻下车就去催这个夏女士，你赶紧快点吧啊，你人家的哥不高兴了。然而啊，就在这个另外一个男孩的父亲下车不久，车上的3个孩子都被的哥给撵下去了。他们前脚刚下车，司机后脚就把车开走了。想啊，行李啊，后箱搁着呢，没来及拿，溜了。一行人在路口啊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这个的哥回来呀。夏女士这个没招了，只好这几个人就回随州了。夏女士说了，说两家行李是搁一块儿的，虽然说不太贵重，都是一些衣裳，但是呢，夏女士说了，俩孩子都老实啊，两个大孩子，有个小的，你就别说了，几岁他知道啥呀。这司机一喊呢，他们就下车了。女儿心情很是低落，中午连饭也没吃，一行人都没记下车牌号，只记得车身是绿色的，司机啊留着满脸的胡子，比较胖，说一口武汉话。那么武汉市客运出租车管理处负责人也说了，说这名的哥涉嫌拒载，但是具体情况仍需要调查，他们会通过 GPS 查找当时车辆。他也指出，希望的哥主动将行李送到客管处。这事儿听完之后吧，就我觉得这个人吧有点太过分了，是不是啊？下雨天吧，下雨天活好，对不对？平时吧，这些人可能舍不得打车。下雨天，尤其是有些个人，就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也没带雨具的，怕耐浇啊，就耐浇也无所谓了，也不想总在外面那么淋着呀，人赶紧打车到地方得了。哎，怕麻烦。可是呢，这个时候更看出一个人人品呐、包括人性啊，高低好坏的时刻了，对不对？这成啥了？你着急那会儿你干啥去？3分2分的，就算是等那么一会儿，哎呀，能怎么的呀？一车孩子，你说岁数也不小，40多岁，高低也当个爹了吧？这要没当爹，就证明他有问题了。你高低也当个爹，这孩子这么说往下撵就往下撵，完就大雨里面就那么浇着，怎么忍心呢？我就奇了怪了。对于司机这种行为啊，真是伤害了孩子的心。残疾人咱们说本来就是弱势群体，需要咱们社会各界的关爱。眼瞅着呢，对不对？出这样的问题就应该把车牌号记住，必须投诉，那能惯着他吗？哎。说起这个事儿，有个小小的故事跟链接哈，就是一比您就看出人和人间差距有多大了。说在4月9号，也在这个成都啊，的哥肖世军发现呢，乘客把行李箱拉后备箱了，里边有啥呢？13000块钱的现金，还有银行卡呀、手表啥的。但是呢，咱这个的哥啊，就主动联系车这个失主，并且归还了行李和财物。出租汽车公司的经理也说了，拾金不昧值得学习，但是避免乘客行李的遗失也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概念呢？就刚刚咱们提的这事儿也是一样，就是的哥，咱们就干这行的，你们说吧，干一行爱一行。我们因为每天接触大量的人，所以说呢，人和人一接触吧，就容易产生一些哎很美好的事情，同时也容易产生一些矛盾。人和人之间事儿就多，这是难免的，也有好事儿，也有坏事儿。你咱干这个的，咱就想啊，我每天可能有很多的人啊，说这个什么服务态度又差了，又不好了，咱别管那个，也有很多的人在说咱们好嘛，对不对？说你看我们热心的人是吧，城市的名片很多人都在说。第一个咱干这行的，你知道你乘客上车了拿不拿什么东西，对不对？拿东西你下车是不是有意义？我提醒你一下，这就是我们工作内容的一部分。就好像是我在节目当中，我节目我得正常主持，广告我也得正常放啊，不放那也不行啊，那也算。

0: 我失职啊，对不对？大家也是一样啊，不但要把人拉到地方，而且你车里装了什么，乘客拿了什么，这也是咱们的工作范围之内，咱们得给人看管好了，对不对？咱们就干这个的嘛。乘客们下车之前也要拿好行李，这车里丢东西事儿多些了，那咋上去不知道吗？手里一共拿几样东西，在心里没数吗？查数还不会查吗？上车一二三查完，下车再查一遍不就完了吗？是不是？养成好习惯啊！好了，朋友们，大风故事会正在为大家直播啊！咱们呢接着往下说，我们说有很多的法律法规又出台了，当中啊有一条法律被我们很亲切的称为“常回家看看法律”啊。从这个法律出台之后呢，很多的子女看望老人的次数也增多了。但是，这有些人呢，狗改不了吃那啥。重庆有个男的屡教不改啊，说四个子女约定轮流照顾母亲，每人仨月。可是轮到大儿子的时候啊，他就把老妈扔在那个老屋里头，自己就消失了。说今年的5月28号，80岁高龄的张贵妃老人一气之下向重庆长寿区法院提出了诉讼请求，要求子女轮流照顾自己。但是法院向大儿子发出的这个传票啊，始终是被退回来了，造成法院至今未能开庭审理这个案件。6月底，长寿区人民法院向老人失踪的大儿子发出了公告，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将视为送达。老人说了，自己和大儿媳妇啊，这关系处得非常不好，而儿子呢又是气管炎，啊，这媳妇啊让跪他都不敢蹲着，是吧？所以呢，儿子才不愿意跟老妈在一块住。老人拜托检察官寻找自己的大儿子，其实啊，他的小儿子和小女儿一直都在找大哥。这老人的小女儿说了，说我给我大哥打了好几个电话，要么就不接，要么就关机。其实朋友们想，仨月的时间不长啊，老妈养你多少3年30年了，人老妈说啥了？对不对？你养你妈3个月1年多吗？如果说她还记得妈妈的辛苦，就赶紧回家管一下。这个小女儿说了，自己做小生意也很忙，但是每周都会看望母亲，给她买菜，帮她洗衣服。而大哥呀，10几年来都很少回去看妈，就娶了媳妇儿，忘了娘，把就讲回就咱老百姓话说不太好听，回家娶了个小妈回去。说如果我哥哥姐姐经济困难，我愿意独自赡养母亲，但是大哥条件是最好的。小姑娘就说了，说自己出生40天的时候呢，父亲就去世了，是母亲一个女人带着4个兄弟姊妹生活的，吃了很多的苦。这小姑娘也说了，说呀，我只希望啊，这个辛苦一辈子的母亲能有一个安宁的晚年，别让妈妈因为这事儿操心呢，憋屈也心里头，是不是？不会说没有人养四个子女呢，就算是那个大的当他死了还有仨呢，也能养过来，一个人多养一个月呗，非得平均摊的话，但不是那么回事儿，对不对？张桂芬的小儿子说了，说我认为啊，就应该遵照协议，轮到大哥就该大哥管，每次为母亲的事儿找大哥，他就躲起来，确实过分点。听到这儿啊，小儿媳妇说了，说儿女多了就复杂，所以呢，我们就按达成的协议做，不会推卸责任，也不可能只让我们一家来承担赡养责任。这话说的，哎呀，咋说呢？就算是他这个大哥就找不着了，那仨月咋的，让老娘自己在家待着呀，让老娘自己在家吃糠咽菜呀，老娘自己在家喝东北风啊，怎么就忍心呢？啊，就这话吧，就不应该这么说。大哥他该承担的责任他得承担，但是作为子女，就算是你有4个子女，40个子女，他是不是你妈？是不是他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是不是他生的你？没有他你能有今天？没有他能娶媳妇儿？这种意思我就奇了怪了，怎么忍心逃避的呢？啊，对自己妈都能这样，对谁还能拿出一片真心呢？媳妇儿嘛，哎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大家记住啊，今天怎么对待你爹你妈，明天你家孩子怎么对待你，你孩子将来也这样似的，你那个媳妇儿将来也得当婆婆，是不是？当老丈母娘，你看将来到她那时候人怎么对她。好了，大风故事会今天呢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啊。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咱不见不散，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进行吗？
1: 对呀、
0: 啊。我留意到了，听众朋友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啊。
1: 哦。
0: 有一部分人呢，觉得价还是有点高，
1: 哦，
0: 有点贵，
1: 嗯，
0: 舍不得下手。有一部分朋友呢，觉得呀，能占着便宜我就得买点儿。
1: 呵，
0: 有这么好的福利，我先囤点再说。
1: 呵，
0: 您看这两种心态啊，
1: 嗯，
0: 咱得给大家讲讲，
1: 嗯，
0: 让大家呢真正明白这个活动的价值所在。
1: 明白，
0: 别因为误解然后错过了好机会。
1: 说的太对了，
0: 嗯
1: 啊，其实，嗯，怎么讲呢啊？静时你发现没有？就这两种心态呀、啊。其实它就包括了咱们所有中老年朋友的一个普遍的现象。
0: 嗯，
1: 啊，所以说我觉得咱们今天啊就不纠结什么贵不贵、占不占便宜的事了。
0: 嗯，
1: 咱们就实打实的，咱们共同思考一句话。
0: 嗯，
1: 就是我们人这一辈子，啥时候咱们才能够对自己舍得舍得呢？
0: 哎呦，您这是灵魂拷问呢。真是好多叔叔阿姨真这样，
1: 嗯，
0: 一辈子就把舍不得这三个字儿刻在骨子里了，
1: 是不是？
0: 对自己呀、啊、那小气的不得了，
1: 抠门儿，哎，
0: 那对家人就很大方。
1: 太对了，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我们老一辈人的这种受尊敬非常好的一个点，
0: 嗯，
1: 但是呢也是一个悲哀。
0: 嗯，
1: 就咱们这些老年人其实他会从来都是为了子女着想，
0: 嗯，
1: 为了孙子辈儿着想，从来就没有想过就替自己打算过。
0: 对，
1: 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对，
1: 所以说静时你合计合计，咱们身边是不是全都是这样的老年人？
0: 嗯，
1: 那咱就说简单点，给个小孙子买吃的，买个雪糕，买个玩具，几百块上千块的，是吧？我听说什么乐高那玩具，哎呦
0: 哎呦，都上千块
1: 一套，上千呐。
0: 嗯，
1: 哎，这几千块钱拿出去，你看老人眼睛眨都不眨，
0: 买的还高兴呢。
1: 可是自己呢，有的那个老头抽根烟都便宜的，
0: 嗯，
1: 买的最便宜的烟，
0: 嗯，
1: 老太太买件衣服都在地摊上买，然后讨价还价，
0: 是
1: 就舍不得买一件正经的，你说说都不这样吗？
0: 哎，你还说真是太现实了。
1: 多现实啊，
0: 我邻居张姨他孙子过生日啊，直接买了个2000多块钱的平衡车呀，
1: 你看，
0: 那自己都高兴得合不拢嘴。
1: 呵，
0: 结果上个月感冒发烧，就烧到38度多了，
1: 嗯，
0: 硬是挺过去了。
1: 呵，
0: 最后呢，拖成了肺炎。
1: 你看看，
0: 反倒是花了几千块钱去住院，还遭罪呢。
1: 是啊，你看看，这就是最典型的对别人大方，
0: 嗯，
1: 对自己抠门儿。
0: 是。
1: 就是咱们的老年人就特别可爱，总觉得自己感冒是吧，不吃药没事儿啊，硬挺就过去了。
0: 嗯，
1: 可是咱们忘了吗，你以前是多大岁数，咱们现在多大岁数、嗯、
0: 对，
1: 人老了，我们的身体啊就像开了一个60多万公里的老破车一样了、
0: 嗯、
1: 早就不是当年的那辆新车了，是吧？哪儿还能够像年轻那时候硬扛啊。
0: 嗯，
1: 机器用久了还得保养呢，何况咱们是血肉之躯。
0: 是呢，
1: 对不对？
0: 就大家心里边吧，总想着说给孩子多攒点，
1: 是，
0: 可没想着自己的身体要真垮了，不光自己遭罪，
1: 嗯，
0: 儿女得分心照顾。
1: 那可不，
0: 那不就是给孩子增加负担了吗？
1: 其实这个道理吧，就是大家伙细想都明白。
0: 嗯，
1: 你说人活这一辈子是吧，为了子女为了孙子着想没错，
0: 嗯，
1: 但也不能说是委屈了自己。
0: 太对了，
1: 生病难受了，吃点药，买点好的产品，咱们调理调理，能花多少钱？
0: 对呢，
1: 买个罐头慰劳一下自己，能花几个钱？
0: 嗯，太对了，你怎么说的这么对呢？
1: 我告诉你，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其实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我告诉你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病态的生活习惯呢。
0: 病态的？
1: 对啊。
0: 什么？
1: 你比方说有的老头老太太每个月心甘情愿的给儿子给女儿还房贷，
0: 嗯，
1: 然后自己呢省吃俭用的，这不舍得吃那不舍得穿的。
0: 是，
1: 那你看，
0: 说本末倒置的事，
1: 本末倒置，
0: 咱们别干，健康是自己的，你钱没了咱可以再挣，
1: 哎，
0: 身体垮了啥都没了。
1: 对呀、啊、所以说我跟你讲静时，我告诉你这可不是我瞎说的，我身边太多了这样的老头老太太了。
0: 嗯，
1: 我记得有一个王大姐特别有意思，
0: 嗯，
1: 是吧，王大姐以前是我们家的一个邻居，他年轻的时候还护士呢，
0: 嗯，
1: 退休之后自己开了个小诊所。按理说，你说医务工作者他最应该知道健康的重要性了吧？
0: 嗯，
1: 结果岁数大了之后，偏偏自己也犯这个糊涂。
0: 嗯，
1: 你知道咋回事吗？
0: 嗯，怎么回事？啥情况？
1: 他儿子啊，据说是在。

0: 家汽车 4S 店卖车的，这个收入吧不是很稳定，因为他要跟这个卖的车这个提成来算他的
1: 看销量，
0: 对对对，收入不太稳定。好的时候吧能挣个万八千的一个月，差的时候呢一个就两千多块钱，
1: 嗯，
0: 然后他还得养个上学的孩子呢，
1: 嗯，
0: 所以说这家里的经济啊就确实挺紧张。然后后来呢咬牙买了房子了，欠了三十多万的贷款，每个月呢对于儿子来讲呢还款压力还比较大，
1: 嗯，
0: 那王大姐心疼儿子，就把自己开诊所最后攒下来的养老钱给拿出来了，
1: 嗯，
0: 连自己每个月的两千多的退休金也都贴进去帮儿子还这个贷款，
1: 嗯，
0: 你说他那个小诊所那个生意啊本来就一般，这么一来你想他这个手头上就更紧了，什么设备都不敢添。
1: 哎呀，咱们中国老人真就这样
0: 是吧，
1: 见不得孩子吃苦，
0: 对，
1: 就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收入全掏出来。
0: 所以说帮助孩子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记住了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我是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咱们千万啊不能够亏待自己的前提下帮助孩子，
1: 嗯，
0: 所以说你说咱们到头来图个啥，
1: 嗯，
0: 图个啥，总想着为子女多攒点多帮点，
1: 嗯，
0: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真忘了自己的身子骨好点，不给子女们添负担，这有可能才是对子女们最大的帮助，
1: 嗯，
0: 你对自己都不舍得，小病拖成了大病，最后住院花这个钱需要别人贴身照顾，反而让子女们分心受累，你说这不得不偿失吗？
1: 对，
0: 我们有句老话叫偏疼的子女不受计，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今天吧就是就闲聊哈，就这是我身边的一个事儿，跟大家伙说一说，不是让大家伙啊对子女们咱们不管不问啊，咱们那么自私，而是真正的想告诉大家伙，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上了年岁的人，咱们这一辈子呀活了这么长时间了，该对自己舍得的时候吧咱真得舍得点儿，
1: 对，
0: 对自己的健康大方点儿，
1: 嗯，
0: 是吧，有的时候花点小钱调理我们的身体总比以后花大钱住院遭大罪强得多得多，
1: 对呀，
0: 把养老钱咱们得留住喽，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喽，也让咱们自己晚年生活过得更踏实更有尊严嘛。
1: 您说的太对了，就人健康的时候吧花点钱能让自己身体舒服，把慢病控制住了能少遭罪，
0: 对，
1: 咱天天过得开心踏实，这就是小钱儿，该花就得花，不能说舍不得，
0: 可不是吗？就是这个道理吗？你说该花的咱们得花，关键你这个花还得花在刀刃上，
1: 嗯，
0: 啊，就像咱们这一段时间的感恩节活动的这个一系列的政策，
1: 嗯，
0: 尤其是这两天非色童，然后还搭配免费赠送纸盒车，
1: 嗯，
0: 你说这样的机会哪儿找去？
1: 对，
0: 就这样的钱花的它就是值，我觉得花的就是对，对于我们健康来讲，
1: 嗯，
0: 很多的老年性慢性疾病都是因为我们老旧细胞大量的存在所导致的一个久治不愈。
1: 嗯，
0: 我说了很直观的，现在十大类的慢性疾病这两天给大伙讲了。
1: 是，
0: 除此之外还有，只是我们时间有限，
1: 对，不能一一的去讲，
0: 对，是吧？
1: 就是舍得这两个字很有分量的啊。说白了，平时在健康上花点小钱儿，哪儿是花钱呀？那分明就是在存健康吗？
0: 对呀，
1: 这才是咱老年人过日子真精明之处啊！
0: 你就是这个道理嘛。对吧，好多老头老太太他就拎不清，
1: 嗯，
0: 要么一门心思的想着一夜暴富，
1: 嗯，
0: 什么理财呀，什么这个那个的，是吧，要总想着自己身体还是二三十岁的那个小伙子小姑娘那个状态呢，
1: 对，
0: 咱都六十多了七十多了，
1: 嗯，
0: 是吧，身体我告诉你就像开了六十多万公里的那个老破车了，底盘都松了，零件都磨碎了，你再不保养光硬扛，哪天抛锚在路上那就晚了，
1: 对，就太形象了，人老了第一要紧的就是转变观念，把省钱的心思换成保健康的心思，这个很重要，
0: 对，但就是你得知道有舍才有得，
1: 嗯，
0: 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
1: 嗯，
0: 舍掉那点舍不得的小钱儿，
1: 对，
0: 换来的是我们能走能跳的健康，
1: 对，
0: 不用子女伺候的那种踏实，是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啊，不管大家伙儿，咱们说这个活动参加不参加，咱们得把这个话咱们得记住了，
1: 嗯，
0: 咱得越活越明白，
1: 对，
0: 是吧，老了岁数大了该保养咱就保养，别在健康上咱们抠门，那些不危及生命的花销跟咱们救命钱比起来，我告诉你全都是小钱，
1: 太对了，
0: 对不对，
1: 不到躺病床上的那一刻，好多人可能想不通这个道理。就像老师说的，真到了那个时候，你再想花小钱儿买健康，那这机会就没了，
0: 早就没了。
1: 咱今天说了这么多啊，就是希望大家呢早点醒悟，趁现在活动还在，该舍得的时候，我们就得对自己好一点，给自己的身体一个除旧生新的机会，这就是对自己负责，这就是给子女减负，
0: 是吧？我真的不希望大家伙等到咱们真是有一天闭眼之前才后悔当初没好好保养。
1: 嗯，
0: 你现在咱们把这个观念转过来，舍小钱换健康，
1: 是
0: 哪怕今天哈咱们不参加活动，能把这个理想通了，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就没白做，
1: 对，
0: 是吧，静石？
1: 对，
0: 花一份钱咱们能够拿到除旧加生新的完整的调理方案。
1: 嗯，
0: 不管什么结石啊、滑囊炎啊、糖尿病啊，这个我们常见的慢性疾病，这都是慢慢调理好的关键所在。
1: 嗯，
0: 这才是真真正正为大家伙健康咱们着想。
1: 是的，朋友们，非色酮感恩节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原本退休之前计划去华东五市转转，谁知道得了滑囊炎，不走道就好，走道就犯，现在啊哪儿也去不了。
3: 我本来晚上睡眠就不好，这我老伴儿晚上一会儿一趟厕所，他这前列腺也不知道咋的，跟锈住了似的，天天晚上这么上厕所，谁能受得了？
4: 哎，有时候上来那股劲儿，我自己都管不住，烦得厉害，看着孩子在面前跑，我的心就蹦蹦乱跳。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本身脾气也大，心脏也不好，我这心律不齐。
5: 谁老了身上没有点毛病，这都是很常见的老慢病，能怎么办？
6: 老年人常见的疾病，如反复发作的白内障、老慢支、老胃病等，之所以治不好，反复遭受折磨，都是因为新旧细胞代谢失衡所致。
5: 老旧细胞一天不除，病情就在不断发展，不断加重。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回馈，凡购买三瓶半年量非色酮，即赠三盒价值1974元的紫河车；
6: 凡购买六瓶一年量非色酮，即赠送八盒价值5264元的紫河车。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5: 本次活动主品赠品数量有限，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售完即止，不做任何预留。
6: 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全球购凡订购三瓶非色酮，即免费赠送给您三盒紫盒车；凡订购六瓶非色酮，再免费赠送八盒紫盒车。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7: 请问您这里的这个非色酮是不是那个德国原装进口的那一块啊？
0: 啊，对，就是它，没错啊。咱们这个非色酮就是德国原厂直供的啊。
7: 哟，那这个就太好了。那麻烦给我订12瓶吧。
0: 哎呦，
7: 这次啊，说啥我们也得多懂点儿。可不能再错过了。
0: 就是听你说话这意思，一下定这么多，你以前了解这个德国的这个非色酮吗？你之前用过呀？
7: 哎，是我老伴儿用过，给他用，因为他得这个滑麻炎好几年了。
0: 哦，
7: 他是之前那个膝盖那儿肿了呀，就像个大馒头。
0: 哦，
7: 摸上去还发热，烫乎乎。
0: 啊，
7: 疼得他晚上就翻来覆去睡不了觉啊。
0: 啊，
7: 没办法，只能吃点那个止疼药，还勉强忍得住。
0: 哦，
7: 出个门啊，你说扶着那个楼把手吧，一步一步就拽着挪着走，
0: 费劲哈。嗯，
7: 出门买菜都是我出去买
0: 啊。
7: 就是去年我儿子啊，在德国那个杜塞尔多夫留学嘛。
0: 啊，杜塞尔多夫。
7: 哎，
0: 啊，你儿子在德国留学，明白？嗯
7: 他就听当地的好朋友说，这款那个贝塞酮能除身体里边那个旧细胞，
8: 对，
7: 说专门能给调理这个膝关节，就特别好，
8: 嗯，
7: 所以就给买了一瓶回来。
8: 哦，
7: 哎呦，当时可老贵了。
0: 你儿子给那个你老伴调理身体是吧？这挺孝顺啊，也是下血本了。
7: 坚持用了两个月吧。
0: 嗯，
7: 那膝盖那个红肿就慢慢消下去了，
0: 好，
7: 也不发烫发热了，
0: 嗯，
7: 不咋疼了，
0: 嗯，
7: 晚上就能睡好觉了，
0: 嗯
7: 嗯，现在出门上下楼可比之前强，
0: 好，
7: 走路利索多了，
0: 嗯，
7: 有时候天好嘛，就陪着我在小区里散散步。这次一听节目，听说咱全球购有这个活动啊，
0: 嗯，
7: 我就赶紧来抢来了，
0: 是吧？你看看，哎呦，其实怎么说啊，非色酮啊。这个它不是专门调理咱们这个关节问题的，啊，但是你老伴为什么恢复这么好呢？因为滑囊炎它这个核心问题，都是我们关节腔内的一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越来越多，越堆越多所造成的问题，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滑囊组织衰老受损之后没办法正常代谢的这些细胞。然后他堆在那儿不干活也就罢了，还一个劲儿的往外释放炎症因子，一个劲儿的往外释放那种浆液，然后你这个关节，然后他就充血呗，他就水肿呗，然后他就疼呗，是不是？
7: 嗯，
0: 僵硬受限呗，是吧？非色酮它是专门排除代谢掉我们身体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的，所以说它除旧的这个作用，它正好对症了啊，能够精准的。这个排除掉我们关节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清理掉周围的那种垃圾，那你这个滑囊啊肿胀痛它自然而然就缓解了呗，是不是？
7: 哎呀，是啊，老师这讲的可太明白了，你这活动就是整的也太合适了，哎呀，真不知道咋感谢您了，嗯，
0: 这个咱不用感谢，感谢就见外了啊。健康全球购核心就是想帮大家伙把国内国外的一些前沿的好产品从少数人的专属变成咱们普通人的日常。而且咱们在国内健康全球购现在开播5年多了，一直是咱们大家伙陪伴着咱们，支持咱们，信任咱们，这份情谊我们都记在心里呢，总想用实实在在的一些福利回馈大家伙，这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该做的事儿，是不是？
7: 太好了，梁老师，
0: 嗯，
7: 又有平台保障，价格又这么合适，
0: 嗯，
7: 这真的太值了。
0: 是，
7: 那麻烦您赶紧帮我锁定12瓶吧。
0: 哎呦，
7: 我想让我老伴长期坚持用呢。
0: 嗯，
7: 借着就是除旧生新的这个搭配嘛，以后走路就不再遭罪了。
0: 放心吧，
7: 嗯，
0: 啊，这样这个12瓶的名额呢，我们导播也帮你记录下来了，好不好？一会儿呢，这个我们有工作人员会联系你的，好吧？
7: 好的，
0: 嗯，
7: 太谢谢梁老师了。
0: 嗯，
7: 平台靠谱，价格合适。还能拿这么好的搭配产品，真的帮了我们大忙了呀。嗯，
0: 别客气啊，以后有任何的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啊，咱们聊到这儿啊，
7: 谢谢，
0: 再见啊。
7: 好，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健康全球购凡购买半年量非色酮即免费赠送3盒紫河车，凡购买一年量的非色酮直接免费加赠8盒紫河车，库存紧急，名额随时截止，立即拨打全球购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9: 你好，梁老师吗？
0: 哎，你好，是我啊。
9: 哎呀，梁老师，您的电话可算是打通了。
0: 嗯，
9: 我要订15瓶非色酮。
0: 15瓶非色酮是吧？
9: 哎，对。
0: 你这一下子订这么多，是自己用啊，还是和家里人一起用啊？
9: 啊，我是自己用嘛。
0: 哎呦，
9: 因为我今年是72岁了
0: 啊，
9: 我糖尿病啊就得了有14年了。
0: 哦。
9: 之前血糖控制的非常费劲儿
0: 啊，
9: 你看短效胰岛素。早中晚哇，各打12个单位。
0: 哎呦，打这么多呀，呵，嗯。
9: 哎，到了晚上睡觉以前哇，还得补8个单位长效的胰岛素
0: 啊。
9: 反正每天吃一片那个藕糖宁。
0: 哎呦，这挺重啊，你这样，嗯。
9: 不这么折腾人，这血糖就是不稳。
0: 哦。
9: 有时候产后2小时哇，能冲到9.3至9.5。
0: 哦。
9: 一直也没有正常过吧，反正感觉。
0: 你这不行，这控制的确实不行啊。你尽管这么用药打胰岛素，
9: 嗯，
0: 你这还是高啊， 就是正常情况下啊，我们餐后两小时的血糖你得小于8.0或者7.8以下，你都就是9.3 9.5你就超出多少。

0: 了的，不行啊。
1: 是的是的，这次订这么多那个黑色虫吧，
0: 啊，
1: 他就是想让那个除旧升新一起上。
0: 哦，明白。
1: 胰岛素的量啊还能再往下减一点是吧？
0: 对，肯定没问题的，你这么想就对了啊。目前这个临床上很火的一些干细胞疗法，当然我说的是正规的啊，打那一针它就有可能针对性的改善我们的这个糖尿病。
1: 哎呀太好了老师，
0: 嗯，
1: 原来咱这跟那十几万的干细胞疗法是一个道理啊。
0: 一个道理，对啊。
1: 哎呀那我可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啊。不说了老师，
0: 嗯，
1: 这十五瓶肥瘦酮你可得赶紧给我订上呀。
0: 放心吧啊，现在呢，我就把电话转给我们的导播，你把你的这个信息啊确认好，地址联系方式都核对清楚，然后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啊给你发货的，好不好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梁老师，
0: 嗯，
1: 啊我一定会坚持用的，非常感谢你啊，
0: 哎，
1: 老师
0: 聊到这儿再见 啊
1: 再见啊。
0: 嗯，就是咱们的老年人就特别可爱，总觉得自己感冒是吧，不吃药没事儿啊，硬挺就过去了。
2: 嗯，
0: 可是咱们忘了吗，你以前是多大岁数，咱们现在多大岁数，
2: 对，
0: 人老了我们的身体啊就像开了一个60多万公里的老破车一样了，
2: 嗯，
0: 早就不是当年的那辆新车了是吧，哪儿还能够像年轻那时候硬扛啊。
2: 嗯，
0: 机器用久了还得保养呢，何况咱们是血肉之躯。
2: 是呢，
0: 对不对，
2: 就大家心里边吧总想着说给孩子多攒点，
0: 是，
2: 可没想着自己的身体要真垮了，不光自己遭罪，
0: 嗯，
2: 儿女得分心照顾，
0: 那可不，
2: 那不就是给孩子增加负担了吗？
0: 其实这个道理吧，就是大家伙细想都明白。
2: 嗯，
0: 你说人活这一辈子是吧，为了子女为了孙子着想没错，
2: 嗯，
0: 但也不能说是委屈了自己，
2: 太对了，
0: 生病难受了吃点药买点好的产品，咱们调理调理能花多少钱，
2: 对呢，
0: 买个罐头慰劳一下自己能花几个钱。
2: 嗯，太对了，你怎么说的这么对呢？
0: 我告诉你，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其实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我告诉你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病态的生活习惯呢。
2: 病态的？
0: 对啊。
2: 什么？
0: 你比方说有的老头老太太每个月心甘情愿的给儿子给女儿还房贷，
2: 嗯，
0: 然后自己呢省吃俭用的，这不舍得吃那不舍得穿的，
2: 是，
0: 那你
2: 说本末倒置的事，
0: 本末倒置，
2: 咱们别干，健康是自己的，你钱没了咱可以再挣，
0: 哎，
2: 身体垮了啥都没了，
0: 对呀，啊，所以说我跟你讲静时，我告诉你这可不是我瞎说的，我身边太多了这样的老头老太太了。
2: 嗯，
0: 我记得有一个王大姐特别有意思，
2: 嗯，
0: 是吧，王大姐以前是我们家的一个邻居，她年轻的时候还护士呢，
2: 嗯，
0: 退休之后自己开了个小诊所，按理说你说医务工作者她最应该知道健康的重要性了吧，
2: 嗯，
0: 结果岁数大了之后偏偏自己也犯这个糊涂。
2: 嗯，
0: 你知道咋回事吗？
2: 嗯，怎么回事，啥情况？
0: 他儿子啊据说是在一家汽车 4S 店卖车的，
2: 嗯，
0: 这个收入吧不是很稳定，因为他要跟这个卖的车这个提成来算他的，
2: 看销量，
0: 对对对，收入不太稳定，好的时候吧能挣个万八千的一个月，差的时候呢一个就2000多块钱，
2: 嗯，
0: 然后他还得养个上学的孩子呢，
2: 嗯，
0: 所以说这家里的经济啊就确实挺紧张，然后后来呢咬牙买了房子了，欠了30多万的贷款，每个月呢对于儿子来讲呢还款压力还比较大，
2: 嗯，
0: 那王大姐心疼儿子就把自己开诊所最后攒下来的养老钱给拿出来了，
2: 嗯，
0: 连自己每个月的2000多的退休金也都贴进去帮儿子还这个贷款。
2: 嗯，
0: 你说他那个小诊所那个生意啊本来就一般，这么一来你想他这个手头上就更紧了，什么设备都不敢添。
2: 哎呀咱们中国老人真就这样
0: 是吧，
2: 见不得孩子吃苦，
0: 对，
2: 就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收入全掏出来，
0: 所以说帮助孩子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
2: 嗯，
0: 但是记住了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我是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咱们千万啊不能够亏待自己的前提下帮助孩子，
2: 嗯，
0: 所以说你说咱们到头来图个啥，
2: 嗯，
0: 图个啥，总想着为子女多攒点多帮点，
2: 嗯，
0: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真忘了自己的身子骨好点，不给子女们添负担，这有可能才是对子女们最大的帮助。
2: 嗯，
0: 你对自己都不舍得，小病拖成了大病，最后住院花这个钱需要别人贴身照顾，反而让子女们分心受累，你说这不得不偿失吗？
2: 对，
0: 我们有一句老话叫偏疼的子女不受祭，
2: 嗯，
0: 是不是？

0: 所以说咱们今天吧，就是就闲聊哈，就这是我身边的一个事儿，跟大家伙说一说，不是让大家伙啊对子女们咱们不管不问啊，咱们那么自私，而是真正的想告诉大家伙，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上了年岁的人，咱们这一辈子呀，活了这么长时间了，该对自己舍得的时候吧，咱真得舍得点儿。
1: 对。
0: 对自己的健康大方点儿，
1: 嗯，
0: 是吧？有的时候花点小钱调理我们的身体，总比以后花大钱住院遭大罪强得多得多。
1: 对呀，
0: 把养老钱咱们得留住喽，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喽，也让咱们自己晚年生活过得更踏实、更有尊严嘛。
1: 您说的太对了，就人健康的时候吧，花点钱能让自己身体舒服，把慢病控制住了，能少遭罪。
0: 对，
1: 咱天天过得开心踏实。这就是小钱儿，该花就得花，不能说舍不得。
0: 可不是吗？就是这个道理吗？你说该花的咱们得花，关键你这个花还得花在刀刃上。
1: 嗯，
0: 啊，就像咱们这一段时间的感恩节活动的这个一系列的政策，
1: 嗯，
0: 尤其是这两天非色童，然后还搭配免费赠送纸盒车，
1: 嗯，
0: 你说这样的机会哪儿找去？
1: 对，
0: 就这样的钱花的，它就是值，我觉得花的就是对，对于我们健康来讲。
1: 嗯，
0: 很多的老年性慢性疾病都是因为我们老旧细胞大量的存在所导致的一个久治不愈。
1: 嗯，
0: 我说了很直观的，现在十大类的慢性疾病这两天给大伙讲了。
1: 是，
0: 除此之外还有，只是我们时间有限，
1: 对，不能一一的去讲。
0: 对，是吧？
1: 就是舍得这两个字很有分量的啊。说白了，平时在健康上花点小钱儿，哪儿是花钱呀？那分明就是在存健康吗？
0: 对呀，
1: 这才是咱老年人过日子真精明之处啊！
0: 你就是这个道理嘛，对吧？好多老头老太太他就拎不清，
1: 嗯，
0: 要么一门心思的想着一夜暴富，
1: 嗯，
0: 什么理财呀，什么这个那个的，是吧？要总想着自己身体还是二三十岁的那个小伙子小姑娘那个状态呢。
1: 对，
0: 咱都六十多了，七十多了，
1: 嗯，
0: 是吧？身体我告诉你，就像开了六十多万公里的那个老破车了，底盘都松了，零件都磨碎了，你再不保养光硬扛，哪天泡沫在路上那就晚了。
1: 对，就太形象了。人老了第一要紧的就是转变观念，把省钱的心思换成保健康的心思，这个很重要。
0: 对，但就是你得知道有舍才有得。
1: 嗯，
0: 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
1: 嗯，
0: 舍掉那点儿舍不得的小钱儿，
1: 对，
0: 换来的是我们能走能跳的健康，
1: 对，
0: 不用子女伺候的那种踏实，是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啊，不管大家伙儿，咱们说这个活动参加不参加，咱们得把这个话咱们得记住了，
1: 嗯，
0: 咱得越活越明白，
1: 对，
0: 是吧？老了岁数大了，该保养咱就保养，别在健康上咱们抠门儿，那些不危及生命的花销跟咱们救命钱比起来，我告诉你全都是小钱。
1: 太对了，
0: 对不对？
1: 不到躺病床上的那一刻，好多人可能想不通这个道理。就像老师说的，真到了那个时候，你再想花小钱买健康，那这机会就没了，
0: 早就没了。
1: 咱今天说了这么多啊，就是希望大家呢早点醒悟，
0: 嗯，
1: 趁现在活动还在，该舍得的时候我们就得对自己好一点，给自己的身体一个除旧生新的机会，这就是对自己负责，这就是给子女减负，
0: 是吧？我真的不希望大家伙等到咱们真是有一天闭眼之前才后悔当初没好好保养。
1: 嗯，
0: 你现在咱们把这个观念转过来，舍小钱换健康，
1: 是，
0: 哪怕今天哈咱们不参加活动，能把这个理想通了，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就没白做。
1: 对，
0: 是吧，静石？
1: 对，
0: 花一份钱咱们能够拿到除旧加生新的完整的调理方案。
1: 嗯，
0: 不管什么结石啊、滑囊炎啊、糖尿病啊，这个我们常见的慢性疾病，这都是慢慢调理好的关键所在。
1: 嗯，
0: 这才是真真正正为大家伙健康咱们着想。
1: 是的，朋友们，非色童感恩节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原本退休之前计划去华东五市转转，谁知道得了滑囊炎，不走道就好，走道就犯，现在啊哪儿也去不了。
3: 我本来晚上睡眠就不好，这我老伴儿晚上一会儿一趟厕所，他这前列腺也不知道咋的，跟锈住了似的， 天天晚上这么上厕所，谁能受得了？
4: 哎，有时候上来那股劲儿，我自己都管不住，烦得厉害。看着孩子在面前跑，我的心就蹦蹦乱跳。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本身脾气也大，心脏也不好，我这心律不齐。
5: 谁老了身上没有点毛病？这都是很常见的老慢病，能怎么办？
6: 老年人常见的疾病，如反复发作的白内障、老慢支、老胃病等，之所以治不好，反复遭受折磨，都是因为新旧细胞代谢失衡所致。
5: 老旧细胞一天不除，病情就在不断发展，不断加重。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回馈，凡购买三瓶半年量非色酮，即赠三盒价值1974元的紫河车；
6: 凡购买六瓶一年量非色酮，即赠送八盒价值5264元的紫河车。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5: 本次活动主品赠品数量有限，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售完即止，不做任何预留。
6: 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全球购凡订购三瓶非色酮，即免费赠送给您三盒紫河车；凡订购六瓶非色酮，再免费赠送八盒紫河车。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7: 请问您这里的这个非色酮是不是那个德国原装进口的那一块啊？
0: 啊，对，就是它，没错啊。咱们这个非色酮就是德国原厂直供的啊。
7: 哟，那这个就太好了。那麻烦给我订12瓶吧。
0: 哎呦，
7: 这次啊，说啥我们也得多懂点儿。可不能再错过了。
0: 就是听你说话这意思，一下订这么多，你以前了解这个德国的这个非色酮吗？你之前用过呀？
7: 哎，是我老伴儿用过，给他用，因为他得这个滑膜炎好几年了。
0: 哦，
7: 他是之前那个膝盖那儿肿了呀，就像个大馒头。
0: 哦，
7: 摸上去还发热，烫乎乎。
0: 啊，
7: 疼得他晚上就翻来覆去睡不了觉啊。
0: 嗯。
7: 没办法，只能吃点那个止疼药，还勉强忍得住。
0: 哦，
7: 出个门啊，你说扶着那个楼把手吧，一步一步就拽着挪着走，
0: 费劲哈。嗯，
7: 出门买菜都是我出去买
0: 啊。
7: 就是去年我儿子啊，在德国那个杜塞尔多夫留学嘛。
0: 啊，杜塞尔多夫、
7: 哎、
0: 啊，你儿子在德国留学，明白？嗯。
7: 他就听当地的好朋友说，这款那个非色酮能除身体里边那个旧细胞，
0: 对，
7: 说专门能给调理这个膝关节，就特别好。
0: 嗯，
7: 所以就给买了一瓶回来。
0: 哦，
7: 哎呦，当时可老贵了。
0: 你儿子给那个你老伴调理身体是吧？这挺孝顺啊，也是下血本的。
7: 坚持用了2个月吧。
0: 嗯，
7: 那膝盖那个红肿就慢慢消下去了，
0: 好，
7: 也不发烫发热了，
0: 嗯，
7: 不咋疼了，
0: 嗯，
7: 晚上就能睡好觉了，
0: 嗯
7: 嗯，现在出门上下楼可比之前强，
0: 好，
7: 走路利索多了，
0: 嗯，
7: 有时候天好嘛，就陪着我在小区里散散步。这次一听节目，听说咱全球购有这个活动啊，
0: 嗯，
7: 我就赶紧来抢来了，
0: 是吧？你看看，哎呦，其实怎么说啊，非色酮啊。这个它不是专门调理咱们这个关节问题的，啊，但是你老伴为什么恢复这么好呢？因为滑囊炎它这个核心问题，都是我们关节腔内的一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越来越多，越堆越多所造成的问题，
7: 啊，
0: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滑囊组织衰老受损之后没办法正常代谢的这些细胞。然后他堆在那儿不干活也就罢了，还一个劲儿的往外释放炎症因子，一个劲儿的往外释放那种浆液，然后你这个关节，然后它就充血呗，它就水肿呗，然后它就疼呗，是不是？
7: 嗯，
0: 僵硬受限呗，是吧？非色酮它是专门排除代谢掉我们身体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的，所以说它除旧的那个作用，它正好对症了。 啊、
7: 嗯、
0: 能够精准的这个排除掉我们关节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僵

0: 实细胞，清理掉周围的那种垃圾，那你这个滑囊啊、肿胀痛，它自然而然就缓解了呗，是不是？
1: 哎呀，是啊，老师这讲的可太明白了。哎，你的活动就是整的也太合适了。哎呀，真不知道咋感谢您了。嗯，
0: 这个咱不用感谢，感谢就见外了啊。健康全球购核心就是想帮大家伙把国内国外的一些前沿的好产品，从少数人的专属变成咱们普通人的日常。而且咱们在国内健康全球购现在开播5年多了，一直是咱们大家伙陪伴着咱们，支持咱们，信任咱们，这份情谊我们都记在心里呢，总想用实实在在的一些福利回馈大家伙，这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该做的事儿，是不是？
1: 太好了，梁老师。又有平台保障，价格又这么合适，这真的太值了。
0: 是，
1: 那麻烦您赶紧帮我锁定12瓶吧。
0: 哎呦，
1: 我想让我老伴长期坚持用呢。
0: 嗯，
1: 借着就是除旧身心的这个搭配嘛，以后走路就不太遭罪了。
0: 放心吧，
1: 嗯、
0: 啊，这样这个12瓶的名额呢，我们导播已经帮你记录下来了，好不好？一会儿呢，这个我们有工作人员会联系你的，好吧？
1: 好的，
0: 嗯、
1: 太谢谢梁老师了。
0: 嗯，
1: 平台靠谱，价格合适。还能拿这么好的搭配产品，真的帮了我们大忙了呀。嗯，
0: 别客气啊，以后有任何的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啊，咱们聊到这儿啊，
1: 谢谢，
0: 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健康全球购凡购买半年量非色酮即免费赠送3盒紫河车，凡购买1年量的非色酮直接免费加赠8盒紫河车，库存紧急，名额随时截止，立即拨打全球购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您好，梁老师吗？
0: 哎，你好，是我啊。
3: 哎呀，梁老师，您的电话可算是打通了。
0: 嗯，
3: 我要订15瓶非色酮。
0: 15瓶非色酮是吧？
3: 哎，对，
0: 你这一下子订这么多，是自己用啊，还是和家里人一起用啊？
3: 啊，我是自己用嘛。
0: 哎呦，
3: 因为我今年是72岁了
0: 啊，
3: 我糖尿病啊就得了有14年了。
0: 哦，
3: 之前血糖控制的非常费劲
0: 啊。
3: 你看，短效胰岛素早中晚哇各打12个单位。
0: 哎呦，打这么多呀，呵，嗯。
3: 哎，到了晚上睡觉以前吧，还得补8个单位长效的胰岛素
0: 啊。
3: 反正每天吃1片那个藕糖宁。
0: 哎呦，这挺重啊，你这样，嗯，
3: 不这么折腾人，这血糖就是不稳。
0: 哦，
3: 有时候产后2小时啊，能冲到9.3至9.5。
0: 哦，
3: 一直也没有正常过吧，反正感觉
0: 你这不行，这控制的确实不行啊。你尽管这么用药打胰岛素，你这还是高啊。就是正常情况下啊，我们餐后2小时的血糖，你得小于8.0或者7.8以下。你都你就是9.3、9.5，你就超出多少了？这不行啊！
3: 是的，是的，这次订这么多那个非色酮吧，
0: 啊，
3: 他就是想让那个除旧升新一起上。
0: 哦，明白。
3: 胰岛素的量啊，还能再往下减减，是吧？
0: 对，肯定没问题的。你这么想就对了啊！目前这个临床上很火的一些干细胞疗法，当然我说的是正规的啊，打那一针，它就有可能针对性的改善我们的这个糖尿病。
3: 哎呀，太好了，老师！
0: 嗯，
3: 原来咱这跟那10几万的干细胞疗法是一个道理啊，
0: 一个道理，对，啊。
3: 哎呀，那我可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啊！不说了，老师，
0: 嗯，
3: 这15瓶肥瘦酮，你可得赶紧给我订上呀！
0: 放心吧，啊。现在呢，我就把电话转给我们的导播，你把你的这个信息啊确认好，地址、联系方式都核对清楚，然后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啊给你发货的，好不好啊？
3: 嗯。
0: 然后得到之后啊，按照疗程坚持使用，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啊？
3: 好的，好的，梁老师，啊，我一定会坚持用的，非常感谢你啊，老师。
0: 聊到这儿，再见啊！
3: 再见。
0: 嗯，就是咱们的老年人就特别可爱，总觉得自己感冒是吧？不吃药没事儿。啊，硬挺就过去了。
2: 嗯，
0: 可是咱们忘了吗？你以前是多大岁数？咱们现在多大岁数？
2: 对，
0: 人老了，我们的身体呀、啊，就像开了一个60多万公里的老破车一样了、
2: 嗯，
0: 早就不是当年的那辆新车了，是吧？哪儿还能够像年轻那时候硬扛啊？
2: 嗯，
0: 机器用久了还得保养呢，何况咱们是血肉之躯。
2: 是呢，
0: 对不对？
2: 就大家心里边吧，总想着说给孩子多攒点儿。
0: 是。
2: 可没想着自己的身体要真垮了。

0: 光自己遭罪，
1: 嗯，
0: 儿女得分心照顾，
1: 那可不，
0: 那不就是给孩子增加负担了吗？
1: 其实这个道理吧，就是大家伙细想都明白。
0: 嗯，
1: 你说人活这一辈子是吧，为了子女为了孙子着想没错，
0: 嗯，
1: 但也不能说是委屈了自己，
0: 太对了，
1: 生病难受了吃点药买点好的产品咱们调理调理能花多少钱，
0: 对呢，
1: 买个罐头慰劳一下自己能花几个钱，
0: 嗯，太对了，你怎么说的这么对呢？
1: 我告诉你，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其实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我告诉你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病态的生活习惯呢。
0: 病态的？
1: 对啊。
0: 什么？
1: 你比方说有的老头老太太每个月心甘情愿的给儿子给女儿还房贷，
0: 嗯，
1: 然后自己呢省吃俭用的，这不舍得吃那不舍得穿的，
0: 是，
1: 那你
0: 说本末倒置的事，
1: 本末倒置
0: 咱们别干，健康是自己的，你钱没了咱可以再挣，
1: 哎，
0: 身体垮了啥都没了，
1: 对呀、啊、所以说我跟你讲，静石，我告诉你，这可不是我瞎说的，我身边太多了这样的老头老太太了。
0: 嗯，
1: 我记得有一个王大姐特别有意思，
0: 嗯，
1: 是吧，王大姐以前是我们家的一个邻居，她年轻的时候还护士呢，
0: 嗯，
1: 退休之后自己开了一个小诊所，按理说你说医务工作者他最应该知道健康的重要性了吧，
0: 嗯，
1: 结果岁数大了之后偏偏自己也犯这个糊涂，
0: 嗯，
1: 你知道咋回事吗？
0: 嗯，怎么回事，啥情况？
1: 他儿子啊据说是在一家汽车 4S 店卖车的，
0: 嗯，
1: 这个收入吧不是很稳定，因为他要跟这个卖的车这个提成来算他的一个、
0: 看销量，
1: 对对对，收入不太稳定，好的时候吧能挣个万八千的一个月，差的时候呢一个就两千多块钱，
0: 嗯，
1: 然后他还得养个上学的孩子呢，
0: 嗯，
1: 所以说这家里的经济啊就确实挺紧张，然后后来呢咬牙买了房子了，欠了三十多万的贷款，每个月呢对于儿子来讲呢还款压力还比较大，
0: 嗯，
1: 那王大姐心疼儿子，就把自己开诊所最后攒下来的养老钱给拿出来了，
0: 嗯，
1: 连自己每个月的两千多的退休金也都贴进去帮儿子还这个贷款，
0: 嗯，
1: 你说他那个小诊所那个生意啊本来就一般，这么一来你想他这手头上就更紧了，什么设备都不敢添。
0: 哎呀，咱们中国老人真就这样
1: 是吧，
0: 见不得孩子吃苦，
1: 对，
0: 就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收入全掏出来，
1: 所以说帮助孩子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
0: 嗯，
1: 但是记住了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我是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咱们千万啊不能够亏待自己的前提下帮助孩子，
0: 嗯，
1: 所以说你说咱们到头来图个啥，
0: 嗯，
1: 图个啥，总想着为子女多攒点多帮点，
0: 嗯，
1: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真忘了自己的身子骨好点，不给子女们添负担，这有可能才是对子女们最大的帮助，
0: 嗯，
1: 你对自己都不舍得，小病拖成了大病，最后住院花这个钱需要别人贴身照顾，反而让子女们分心受累，你说这不得不偿失吗？
0: 对，
1: 我们有句老话叫偏疼的子女不受记，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今天吧就是就闲聊哈，就这是我身边的一个事儿，跟大家伙说一说，不是让大家伙啊对子女们咱们不管不问啊，咱们那么自私，而是真正的想告诉大家伙，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上了年岁的人，咱们这一辈子呀活了这么长时间了，该对自己舍得的时候吧咱真得舍得点儿，
0: 对，
1: 对自己的健康大方点儿，
0: 嗯，
1: 是吧，有的时候花点小钱调理我们的身体总比以后花大钱住院遭大罪强得多得多，
0: 对呀，
1: 把养老钱咱们得留住喽，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喽，也让咱们自己晚年生活过得更踏实更有尊严嘛。
0: 您说的太对了，就人健康的时候吧花点钱能让自己身体舒服，把慢病控制住了能少遭罪，
1: 对，
0: 咱天天过得开心踏实，这就是小钱儿，该花就得花，不能说舍不得，
1: 可不是吗？就是这个道理吗？你说该花的咱们得花，关键你这个花还得花在刀刃上，
0: 嗯，
1: 啊，就像咱们这一段时间的感恩节活动的这个一系列的政策，
0: 嗯，
1: 尤其是这两天非色童，然后还搭配免费赠送纸盒车，
0: 嗯，
1: 你说这样的机会哪儿找去？
0: 对，
1: 就这样的钱花的它就是值，我觉得花的就是对，对于我们健康来讲、
0: 嗯，
1: 很多的老年性慢性疾病都是因为我们老旧细胞大量的存在所导致的一个久治不愈，
0: 嗯，
1: 我说了很直观的现在十大类的慢性疾病这两天给大伙讲了，
0: 是，
1: 除此之外还有，只是我们时间有限，
0: 对，不能一一的去讲，
1: 对，是吧，
0: 就是舍得这两个字很有分量的啊。说白了，平时在健康上花点小钱儿，哪儿是花钱呀？那分明就是在存健康嘛。
1: 对呀，
0: 这才是咱老年人过日子真精明之处啊。
1: 你就是这个道理嘛，对吧？好多老头老太太他就拎不清。
0: 嗯，
1: 要么一门心思的想着一夜暴富，
0: 嗯，
1: 什么理财呀，什么这个那个的，是吧？要不总想着自己身体还是二三十岁的那个小伙子小姑娘那个状态呢。
0: 对，
1: 咱都六十多了，七十多了，
0: 嗯，
1: 是吧？身体我告诉你就像开了六十多万公里的那个老破车了，底盘都松了，零件都磨碎了，你再不保养光硬扛，哪天抛锚在路上那就晚了。
0: 对，就太形象了。人老了第一要紧的就是转变观念，把省钱的心思换成保健康的心思，这个很重要。
1: 对，但就是你得知道有舍才有得。
0: 嗯，
1: 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
0: 嗯，
1: 舍掉那点舍不得的小钱儿，
0: 对，
1: 换来的是我们能走能跳的健康，
0: 对，
1: 不用子女伺候的那种踏实，是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啊，不管大家伙儿咱们说这个活动参加不参加，咱们得把这个话咱们得记住了。
0: 嗯，
1: 咱得越活越明白，
0: 对，
1: 是吧？老了岁数大了该保养咱就保养，别在健康上咱们抠门儿。那些不危及生命的花销跟咱们救命钱比起来，我告诉你全都是小钱。
0: 太对了，
1: 对不对？
0: 不到躺病床上的那一刻，好多人可能想不通这个道理。就像老师说的，真到了那个时候，你再想花小钱买健康，那这机会就没了，
1: 早就没了。
0: 咱今天说了这么多啊，就是希望大家呢早点醒悟。
1: 嗯，
0: 趁现在活动还在，该舍得的时候我们就得对自己好一点，给自己的身体一个除旧生新的机会，这就是对自己负责，这就是给子女减负，
1: 是吧？我真的不希望大家伙等到咱们真是有一天闭眼之前才后悔当初没好好保养。
0: 嗯，
1: 你现在咱们把这个观念转过来，舍小钱换健康，
0: 是
1: 哪怕今天哈咱们不参加活动能把这个理想通了，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就没白做。
0: 对，
1: 是吧静石？
0: 对，
1: 花一份钱咱们能够拿到除旧加生新的完整的调理方案。
0: 嗯，
1: 不管什么结石啊、滑囊炎啊、糖尿病啊，这个我们常见的慢性疾病，这都是慢慢调理好的关键所在。
0: 嗯，
1: 这才是真真正正为大家伙健康咱们着想。
0: 是的，朋友们，非色酮感恩节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原本退休之前计划去华东五市转转，谁知道得了滑囊炎，不走道就好，走道就犯，现在啊哪儿也去不了。
3: 我本来晚上睡眠就不好，这我老伴儿晚上一会儿一趟厕所，他这前列腺也不知道咋的跟锈住了似的，天天晚上这么上厕所，谁能受得了？
4: 哎，有时候上来那股劲儿我自己都管不住，烦得厉害，看着孩子在面前跑，我的心就蹦蹦乱跳。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本身脾气也大，心脏也不好，我这心律不齐。
5: 谁老了身上没有点毛病，这都是很常见的老慢病，能怎么办？
6: 老年人常见的疾病，如反复发作的白内障、老慢支、老胃病等，之所以治不好，反复遭受折磨，都是因为新旧细胞代谢失衡所致。
5: 老旧细胞一天不除，病情就在不断发展，不断加重。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回馈，凡购买三瓶半年量非色酮，即赠三盒价值1974元的紫河车；
6: 凡购买六瓶一年量非色酮，即赠送八盒价值5264元的紫河车。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5: 本次活动主品赠品数量有限，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售完即止，不做任何预留。
6: 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0: 欢迎大家回来， 今天全球购凡订购三瓶费色酮即免费赠送给您三盒紫河车，凡订购六瓶费色酮再免费赠送八盒紫。

0: 和车，请听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请问您这里的这个飞鹤童是不是那个德国原装进口的那一款啊？
1: 啊，对，就是它，没错啊。咱们这个飞鹤童就是德国原厂直供的啊。
2: 哟，那这个就太好了，那麻烦给我订12瓶吧。
1: 哎呦，
2: 这次啊，说啥我们也得多懂点儿，可不能再错过了。
1: 就是听你说话这意思，一下订这么多。你以前了解这个德国的这个飞鹤童吗？你之前用过呀？
2: 哎，是我老伴儿用过，给他用，因为他得这个滑马炎好几年了。
1: 哦，
2: 他是之前那个膝盖那儿啊肿了呀，就像个大馒头。
1: 哦，
2: 摸上去还发热，烫乎乎。
1: 嗯，
2: 疼得他晚上就翻来覆去睡不了觉啊。
1: 嗯，
2: 没办法，只能吃点那个止疼药，还勉强忍得住。
1: 哦，
2: 出个门啊，你说扶着那个楼把手吧，一步一步就拽着挪着走，
1: 费劲哈。嗯，
2: 出门买菜都是我出去买
1: 啊。
2: 就是去年我儿子啊在德国那个杜塞尔多夫留学嘛。
1: 啊，杜塞尔多夫。
2: 哎，
1: 啊，你儿子在德国留学，明白。嗯，
2: 他就听当地的好朋友说这款那个飞鹤童能除身体里边那个旧细胞，
1: 对，
2: 说专门能给调理这个膝关节，就特别好。
1: 嗯，
2: 所以就给买了一瓶回来。
1: 哦，
2: 哎呦，当时可老贵了。
1: 你儿子给那个你老伴儿调理身体是吧？这挺孝顺啊，也是下血本的。
2: 坚持用了2个月吧。
1: 嗯，
2: 那膝盖那个红肿就慢慢消下去了。
1: 好，
2: 也不发烫发热了。
1: 嗯，
2: 这不咋疼了。
1: 嗯，
2: 晚上就能睡好觉了。
1: 嗯
2: 嗯，现在出门上下楼可比之前强。
1: 好，
2: 走路利索多了。
1: 嗯，
2: 有时候天好嘛，就陪着我在小区里散散步。这次一听节目，听说咱全球购有这个活动
1: 啊，
2: 我就赶紧来抢来了。
1: 是吧，你看看。哎呦，其实怎么说啊，飞鹤童啊，这个它不是专门调理咱们这个关节问题的啊。
2: 嗯，
1: 但是你老伴为什么恢复这么好呢？因为滑囊炎它这个核心问题都是我们关节腔内的一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越来越多，越堆越多所造成的问题
2: 啊。
1: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滑囊组织衰老受损之后没办法正常代谢的这些细胞，然后它堆在那儿不干活也就罢了，还一个劲儿的往外释放炎症因子，一个劲儿的往外释放那种浆液，然后你这个关节，然后它就充血呗，它就水肿呗，然后它就疼呗，是不是？
2: 嗯，
1: 僵硬受限呗，是吧？飞鹤童它是专门排除代谢掉我们身体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的，所以说它除旧的这个作用它正好对症了啊，能够精准的这个排除掉我们关节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清理掉周围的那种垃圾，那你这个滑囊啊肿胀痛它自然而然就缓解了呗，是不是？
2: 哎呀，是啊，老师这讲的可太明白了。你这活动就是整的也太合适了。哎呀，真不知道咋感谢您了。嗯，
1: 这个咱不用感谢，感谢就见外了啊。健康全球购核心就是想帮大家伙把国内国外的一些前沿的好产品从少数人的专属变成咱们普通人的日常。而且咱们在国内健康全球购现在开播5年多了，一直是咱们大家伙陪伴着咱们，支持着咱们，信任咱们，这份情谊我们都记在心里呢，总想用实实在在的一些福利回馈大家伙，这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该做的事儿，是不是？
2: 太好了，梁老师。
1: 嗯，
2: 又有平台保障，价格又这么合适。
1: 嗯，
2: 这真的太值了。
1: 是，
2: 那麻烦您赶紧帮我锁定12瓶吧。
1: 哎呦，
2: 我想让我老伴长期坚持用的。
1: 嗯，
2: 借着就是除旧生新的这个搭配嘛，以后走路就不再遭罪了。
1: 放心吧。
2: 嗯，
1: 啊，这样，这个12瓶的名额呢，我们导播已经帮你记录下来了，好不好？一会儿呢，这个我们有工作人员会联系你的，好吧？
2: 好的。
1: 嗯，
2: 太谢谢梁老师了。
1: 嗯，
2: 平台靠谱，价格合适，还能拿这么好的搭配产品，真的帮了我们大忙了呀。嗯，
1: 别客气啊，以后有任何的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啊，咱们聊到这儿。
2: 谢谢
1: 啊，再见啊。
2: 好，再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 今天健康全球购凡购买半年量非色酮即免费赠送三盒紫盒车，凡购买一年量的非色酮直接免费加赠八盒紫盒车，库存紧急，名额随时截止，立即拨打全球购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梁老师吗？
1: 哎，你好，是我啊。
3: 哎呀，梁老师，您的电话可算是打通了。
1: 嗯，
3: 我要订15瓶非色酮。
1: 15瓶非色酮是吧？
3: 哎，对。
1: 你这一下子订这么多，是自己用啊，还是和家里人一起用啊？
3: 啊，我是自己用嘛。
1: 哎呦，
3: 因为我今年是72岁了
1: 啊，
3: 我糖尿病啊就得了有14年了。
1: 哦，
3: 之前血糖控制的非常费劲儿
1: 啊，
3: 你看短效胰岛素。早中晚哇，各打12个单位。
1: 哎呦，打这么多呀，呵，嗯。
3: 哎，到了晚上睡觉以前吧，还得补8个单位长效的胰岛素
1: 啊。
3: 反正每天吃一片那个藕糖宁。
1: 哎呦，这挺重啊，你这样，嗯。
3: 不这么折腾人，这血糖就是不稳。哎呀，太好了，老师。
1: 嗯。
3: 原来咱这跟那10几万的干细胞疗法是一个道理啊。
1: 一个道理，对，嗯。
3: 哎呀，那我可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啊！不说了，老师，
1: 嗯，
3: 这15瓶肥瘦酮，你可得赶紧给我订上呀！
1: 放心吧，啊，现在呢，我就把电话转给我们的导播，你把你的这个信息啊确认好，地址、联系方式都核对清楚，然后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啊给你发货的，好不好？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
3: 好的，好的，梁老师，
1: 嗯，
3: 啊，我一定会坚持用的。
1: 好嘞，
3: 非常感谢你啊，
1: 哎，
3: 老师。
1: 聊到这儿，再见 啊！
3: 再见，
1: 嗯。
0: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分享。现凡订购3瓶非色酮即免费赠送3盒紫盒车，凡订购6瓶非色酮免费赠送8盒紫盒车。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24小时为您开通。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原本退休之前计划去华东五市转转，谁知道得了滑囊炎，不走道就好，走道就犯，现在啊哪儿也去不了。
6: 我本来晚上睡眠就不好，这我老伴儿晚上一会儿一趟厕所，他这前列腺也不知道咋的，跟锈住了似的，天天晚上这么上厕所，谁能受得了？
7: 哎，有时候上来那股劲儿，我自己都管不住，烦得厉害。看着孩子在面前跑，我的心就蹦蹦乱跳。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本身脾气也大，心脏也不好，我这心律不齐。
8: 谁老了身上没有点毛病，这都是很常见的老慢病，能怎么办？
9: 老年人常见的疾病，如反复发作的白内障、老慢支、老胃病等，之所以治不好，反复遭受折磨，都是因为新旧细胞代谢失衡所致。
8: 老旧细胞一天不除，病情就在不断发展，不断加重。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回馈，凡购买3瓶半年量非色酮，即赠3盒价值1974元的紫盒车；
9: 凡购买6瓶一年量非色酮，即赠送8盒价值5264元的紫盒车。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8: 本次活动主品赠品数量有限，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售完即止，不做任何预留。
9: 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0: 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今天全球购凡订购3瓶非色酮即免费赠送给您3盒紫盒车，凡订购6瓶非色酮再免费赠送8盒紫盒车。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
1: 嗯，
0: 这几天啊，感恩节非色瞳的活动不是正在火热

0: 舍不得下手。有一部分朋友呢，觉得呀，能占着便宜我就得买点儿。
1: 呵，
0: 有这么好的福利，我先囤点再说。
1: 呵，
0: 你看这两种心态啊，
1: 嗯，
0: 咱得给大家讲讲，
1: 嗯，
0: 让大家呢真正明白这个活动的价值所在。
1: 明白，
0: 别因为误解，然后错过了好机会。
1: 说的太对了，
0: 嗯，
1: 啊，其实，嗯，怎么讲呢？啊，静时你发现没有？就这两种心态呀、啊。其实它就包括了咱们所有中老年朋友的一个普遍的现象。
0: 嗯，
1: 啊，所以说我觉得咱们今天啊就不纠结什么贵不贵、占不占便宜的事儿了。
0: 嗯，
1: 咱们就实打实的，咱们共同思考一句话。
0: 嗯，
1: 就是我们人这一辈子啥时候咱们才能够对自己舍得舍得呢？
0: 哎呦，您这是灵魂拷问呢。真是好多叔叔阿姨真这样，
1: 嗯，
0: 一辈子就把舍不得这三个字儿刻在骨子里了，
1: 是不是？
0: 对自己呀、啊、那小气的不得了，
1: 抠门儿，哎，
0: 那对家人就很大方。
1: 太对了，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我们老一辈人的这种受尊敬非常好的一个点，
0: 嗯，
1: 但是呢也是一个悲哀。
0: 嗯，
1: 就咱们这些老年人其实他会从来都是为了子女着想，
0: 嗯，
1: 为了孙子辈着想，从来就没有想过就替自己打算过。
0: 对，
1: 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对，
1: 所以说静时你合计合计，咱们身边是不是全都是这样的老年人？
0: 嗯，
1: 那咱就说简单点，给个小孙子买吃的，买个雪糕，买个玩具，几百块上千块的，是吧？我听说什么乐高那玩具，哎呦
0: 哎呦，都上千块
1: 一套，上千呐。
0: 嗯，
1: 哎，这几千块钱拿出去，你看老人眼睛眨都不眨，
0: 买的还高兴呢。
1: 可是自己呢，有的那个老头抽根烟都便宜的，
0: 嗯，
1: 买那最便宜的烟。
0: 嗯，
1: 老太太买件衣服都在地摊上买，然后讨价还价，
0: 是
1: 就舍不得买一件正经的。你说说都不这样吗？
0: 哎，你还说真是太现实了。
1: 多现实啊，
0: 我邻居张姨他孙子过生日啊，直接买了个2000多块钱的平衡车呀，
1: 你看，
0: 那自己都高兴得合不拢嘴。
1: 呵，
0: 结果上个月感冒发烧，就烧到38度多了，
1: 嗯，
0: 硬是挺过去了。
1: 呵，
0: 最后呢，拖成了肺炎。
1: 你看看，
0: 反倒是花了几千块钱去住院，还遭罪呢。
1: 是啊，你看看，这就是最典型的对别人大方，
0: 嗯，
1: 对自己抠门。
0: 是。
1: 就是咱们的老年人就特别可爱，总觉得自己感冒是吧，不吃药没事儿啊，硬挺就过去了。
0: 嗯，
1: 可是咱们忘了吗？你以前是多大岁数，咱们现在多大岁数？
0: 对，
1: 人老了，我们的身体啊就像开了一个60多万公里的老破车一样了、
0: 嗯、
1: 早就不是当年的那辆新车了，是吧？哪儿还能够像年轻那时候硬扛啊。
0: 嗯，
1: 机器用久了还得保养呢，何况咱们是血肉之躯。
0: 是呢，
1: 对不对？
0: 就大家心里边吧，总想着说给孩子多攒点儿，
1: 是，
0: 可没想着自己的身体要真垮了，不光自己遭罪，
1: 嗯，
0: 儿女得分心照顾、啊、
1: 那可不，
0: 那不就是给孩子增加负担了吗？
1: 其实这个道理吧，就是大家伙细想都明白。
0: 嗯，
1: 你说人活这一辈子是吧，为了子女为了孙子着想没错，
0: 嗯，
1: 但也不能说是委屈了自己。
0: 太对了，
1: 生病难受了，吃点药，买点好的产品，咱们调理调理，能花多少钱？
0: 对呢，
1: 买个罐头慰劳一下自己，能花几个钱？
0: 嗯，太对了，你怎么说的这么对呢？
1: 我告诉你，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其实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我告诉你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病态的生活习惯呢。
0: 病态的？
1: 对呀、啊。
0: 什么？
1: 你比方说有的老头老太太每个月心甘情愿的给儿子给女儿还房贷，
0: 嗯，
1: 然后自己呢省吃俭用的，这不舍得吃那不舍得穿的。
0: 是，
1: 那你看，
0: 你说本末倒置的事，
1: 本末倒置
0: 咱们别干，健康是自己的，你钱没了咱可以再挣，
1: 哎，
0: 身体垮了啥都没了。
1: 对呀、啊、所以说我跟你讲静时，我告诉你这可不是我瞎说的，我身边太多了这样的老头老太太了。
0: 嗯，
1: 我记得有一个王大姐特别有意思，
0: 嗯，
1: 是吧，王大姐以前是我们家的一个邻居，他年轻的时候还护士呢，
0: 嗯，
1: 退休之后自己开了一个小诊所。按理说，你说医务工作者他最应该知道健康的重要性了吧？
0: 嗯，
1: 结果岁数大了之后，偏偏自己也犯这个糊涂。
0: 嗯，
1: 你知道咋回事吗？
0: 嗯，怎么回事？啥情况？
1: 他儿子啊，据说是在一家汽车 4S 店卖车的。
0: 嗯，
1: 这个收入吧不是很稳定，因为他要跟这个卖的车这个提成来算他的
0: 看销量。
1: 对对对，收入不太。

0: 定。好的时候吧，能挣个万八千的一个月，差的时候呢，一个就2000多块钱。
1: 嗯，
0: 然后他还得养个上学的孩子呢。
1: 嗯，
0: 所以说这家里的经济啊，就确实挺紧张。然后后来呢，咬牙买了房子了，欠了30多万的贷款，每个月呢，对于儿子来讲呢，还款压力还比较大。
1: 嗯，
0: 那王大姐心疼儿子，就把自己开诊所最后攒下来的养老钱给拿出来了，
1: 嗯，
0: 连自己每个月的2000多的退休金也都贴进去帮儿子还这个贷款。
1: 嗯，
0: 你说他那个小诊所那个生意啊本来就一般，这么一来你想他这个手头上就更紧了，什么设备都不敢贴。
1: 哎呀，咱们中国老人真就这样
0: 是吧，
1: 见不得孩子吃苦，
0: 对，
1: 就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收入全掏出来。
0: 所以说帮助孩子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记住了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我这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咱们千万啊不能够亏待自己的前提下帮助孩子。
1: 嗯，
0: 所以说你说咱们到头来图个啥？
1: 嗯，
0: 图个啥？总想着为子女多攒点多帮点。
1: 嗯，
0: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真忘了自己的身子骨好点，不给子女们添负担，这有可能才是对子女们最大的帮助。
1: 嗯，
0: 你对自己都不舍得，小病拖成了大病，最后住院花这个钱需要别人贴身照顾，反而让子女们分心受累，你说这不得不偿失吗？
1: 对，
0: 我们有句老话叫偏疼的子女不受记，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今天吧就是就闲聊哈，就这是我身边的一个事儿，跟大家伙说一说，不是让大家伙啊对子女们咱们不管不问啊，咱们那么自私，而是真正的想告诉大家伙，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上了年岁的人，咱们这一辈子呀活了这么长时间了，该对自己舍得的时候吧，咱们真得舍得点儿。
1: 对，
0: 对自己的健康大方点儿。
1: 嗯，
0: 是吧？有的时候花点小钱调理我们的身体，总比以后花大钱住院遭大罪强得多得多。
1: 对呀，
0: 把养老钱咱们得留住喽，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喽，也让咱们自己晚年生活过得更踏实更有尊严吧。
1: 您说的太对了，就人健康的时候吧，花点钱能让自己身体舒服，把慢病控制住了，能少遭罪。
0: 对，
1: 咱天天过得开心踏实，这就是小钱儿，该花就得花，不能说舍不得。
0: 可不是吗？就是这个道理吗？你说该花的咱们得花，关键你这个花还得花在刀刃上。
1: 嗯，
0: 啊，就像咱们这一段时间的感恩节活动的这个一系列的政策，
1: 嗯，
0: 尤其是这两天非色童，然后还搭配免费赠送纸盒车，
1: 嗯，
0: 你说这样的机会哪儿找去？
1: 对，
0: 就这样的钱花的它就是值，我觉得花的就是对。对于我们健康来讲、
1: 嗯、
0: 很多的老年性慢性疾病都是因为我们老旧细胞大量的存在所导致的一个久治不愈。
1: 嗯，
0: 我说了很直观的，现在十大类的慢性疾病这两天给大伙讲了。
1: 是，
0: 除此之外还有，只是我们时间有限，
1: 对，不能一一的去讲。
0: 对，是吧？
1: 就是舍得这两个字很有分量的啊。说白了，平时在健康上花点小钱儿，哪儿是花钱呀？那分明就是在存健康嘛。
0: 对呀、
1: 啊，这才是咱老年人过日子真精明之处啊。
0: 你就是这个道理嘛，对吧？好多老头老太太他就拎不清，
1: 嗯，
0: 要么一门心思的想着一夜暴富，
1: 嗯，
0: 什么理财呀、啊、什么这个那个的，是吧？要不总想着自己身体还是二三十岁的那个小伙子小姑娘那个状态呢。
1: 对，
0: 咱都60多了70多了，
1: 嗯，
0: 是吧？身体我告诉你就像开了60多万公里的那个老破车了，底盘都松了，零件都磨碎了，你再不保养光硬扛，哪天抛锚在路上那就晚了。
1: 对，就太形象了。人老了第一要紧的就是转变观念，把省钱的心思换成保健康的心思，这个很重要。
0: 对，但就是你得知道有舍才有得。
1: 嗯，
0: 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
1: 嗯，
0: 舍掉那点舍不得的小钱儿，
1: 对，
0: 换来的是我们能走能跳的健康。
1: 对，
0: 不用子女伺候的那种踏实，是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啊，不管大家伙儿咱们说这个活动参加不参加，咱们都把这个话咱们得记住了。
1: 嗯，
0: 咱得越活越明白。
1: 对，
0: 是吧？老了岁数大了该保养咱就保养，别在健康上咱们抠门，那些不危及生命的花销跟咱们救命钱比起来，我告诉你全都是小钱。
1: 太对了，
0: 对不对？
1: 不到躺病床上的那一刻，好多人可能想不通这个道理。就像老师说的，真到了那个时候，你再想花小钱买健康，那这机会就没了，
0: 早就没了。
1: 咱今天说了这么多啊，就是希望大家

0: 家呢早点醒悟，
1: 嗯，
0: 趁现在活动还在，该舍得的时候我们就得对自己好一点，给自己的身体一个除旧生新的机会，这就是对自己负责，这就是给子女减负，
1: 是吧？我真的不希望大家伙等到咱们真是有一天闭眼之前才后悔当初没好好保养。
0: 嗯，
1: 你现在咱们把这个观念转过来，舍小钱换健康，
0: 是
1: 哪怕今天哈咱们不参加活动，能把这个理想通了，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就没白做，
0: 对，
1: 是吧，静石？
0: 对，
1: 花一份钱，咱们能够拿到除旧加生新的完整的调理方案。
0: 嗯，
1: 不管什么结石啊、滑囊炎呐、啊、糖尿病啊，这个我们常见的慢性疾病，这都是慢慢调理好的关键所在。
0: 嗯，
1: 这才是真真正正为大家伙健康咱们着想。
0: 是的，朋友们。非色酮感恩节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原本退休之前计划去华东五市转转，谁知道得了滑囊炎，不走道就好，走道就犯，现在啊哪儿也去不了。
3: 我本来晚上睡眠就不好，这我老伴儿晚上一会儿一趟厕所，他这前列腺也不知道咋的，跟锈住了似的，天天晚上这么上厕所，谁能受得了？
4: 哎，有时候上来那股劲儿，我自己都管不住，烦得厉害。看着孩子在面前跑，我的心就蹦蹦乱跳。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本身脾气也大，心脏也不好，我这心律不齐。
5: 谁老了身上没有点毛病，这都是很常见的老慢病，能怎么办？
6: 老年人常见的疾病，如反复发作的白内障、老慢支、老胃病等，之所以治不好，反复遭受折磨，都是因为新旧细胞代谢失衡所致。
5: 老旧细胞一天不除，病情就在不断发展，不断加重。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回馈，凡购买3瓶半年量非色酮，即赠3盒价值1974元的紫河车；
6: 凡购买6瓶一年量非色酮，即赠送8盒价值5264元的紫河车。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5: 本次活动主品赠品数量有限，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售完即止，不做任何预留。
6: 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0: 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全球购凡订购3瓶非色酮，即免费赠送给您3盒紫河车；凡订购6瓶非色酮，再免费赠送8盒紫河车。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7: 请问您这里的这个非色酮是不是那个德国原装进口的那一块啊？
1: 啊，对，就是它，没错啊。咱们这个非色酮就是德国原厂直供的啊。
7: 哟，那这个就太好了。那麻烦给我订12瓶吧。
1: 哎呦，
7: 这次啊，说啥我们也得多懂点儿，可不能再错过了。
1: 就是听你说话这意思，一下订这么多，你以前了解这个德国的这个非色酮吗？你之前用过呀？
7: 哎，是我老伴儿用过，给他用，因为他得这个滑麻炎好几年了。
1: 哦，
7: 他是之前那个膝盖那儿肿了呀，就像个大馒头。
1: 哦，
7: 摸上去还发热，烫乎乎。
1: 嗯，
7: 疼得他晚上就翻来覆去睡不了觉啊。
1: 嗯，
7: 没办法，只能吃点那个止疼药，还勉强忍得住。
1: 哦，
7: 出个门啊，你说扶着那个楼把手吧，一步一步就拽着挪着走，
1: 费劲哈。嗯，
7: 出门买菜都是我出去买
1: 啊。
7: 就是去年我儿子啊，在德国那个杜塞尔多夫留学嘛。
1: 啊，杜塞尔多夫。
7: 哎，
1: 啊，你儿子在德国留学，明白。嗯，
7: 他就听当地的好朋友说，这款那个非色酮能除身体里边那个旧细胞。
1: 对，
7: 说专门能给调理这个膝关节，就特别好。
1: 嗯，
7: 所以就给买了一瓶回来。
1: 哦，
7: 哎呦，当时可老贵了。
1: 你儿子给那个

0: 你老伴儿调理身体是吧？这挺孝顺啊，也是下血本的。
1: 坚持用了2个月吧。
0: 嗯，
1: 那膝盖那个红肿就慢慢消下去了，
0: 好，
1: 也不发烫发热了，
0: 嗯，
1: 不咋疼了，
0: 嗯，
1: 晚上就能睡好觉了，
0: 嗯
1: 嗯，现在出门上下楼可比之前强，
0: 好，
1: 走路利索多了，
0: 嗯，
1: 有时候天好嘛，就陪着我在小区里散散步。这次一听节目，听说咱全球购有这个活动啊，
0: 啊，
1: 我就赶紧来抢来了，
0: 是吧？你看看，哎呦，其实怎么说啊，非色酮啊。这个它不是专门调理咱们这个关节问题的，啊，但是你老伴为什么恢复这么好呢？因为滑囊炎它这个核心问题，都是我们关节腔内的一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越来越多，越堆越多所造成的问题，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滑囊组织衰老受损之后没办法正常代谢的这些细胞。然后它堆在那儿不干活也就罢了，还一个劲儿的往外释放炎症因子，一个劲儿的往外释放那种浆液，然后你这个关节，然后它就充血呗，它就水肿呗，然后它就疼呗，是不是？
1: 嗯，
0: 僵硬受限呗，是吧？非色酮它是专门排除代谢掉我们身体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的，所以说它除旧的这个作用，它正好对症了啊，能够精准的。这个排除掉我们关节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清理掉周围的那种垃圾，那你这个滑囊啊肿胀痛它自然而然就缓解了呗，是不是？
1: 哎呀，是啊，老师这讲的可太明白了，嗯，你的活动就是整的也太合适了，哎呀，真不知道咋感谢您了，嗯，
0: 这个咱不用感谢，感谢就见外了啊。健康全球购核心就是想帮大家伙把国内国外的一些前沿的好产品从少数人的专属变成咱们普通人的日常，而且咱们在国内健康全球购现在开播5年多了，一直是咱们大家伙陪伴着咱们，支持着咱们，信任咱们，这份情谊我们都记在心里呢，总想用实实在在的一些福利回馈大家伙，这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该做的事儿，是不是？
1: 太好了，梁老师，又有平台保障，价格又这么合适，
0: 嗯，
1: 这真的太值了。
0: 是，
1: 那麻烦您赶紧帮我锁定12瓶吧。
0: 哎呦，
1: 我想让我老伴长期坚持用呢。
0: 嗯，
1: 借着就是除旧生新的这个搭配嘛，以后走路就不再遭罪了。
0: 放心吧，
1: 嗯，
0: 啊，这样这个12瓶的名额呢，我们导播已经帮你记录下来了，好不好？一会儿呢，这个我们有工作人员会联系你的，好吧？
1: 好的，
0: 嗯，
1: 太谢谢梁老师了。
0: 嗯，
1: 平台靠谱，价格合适。还能拿这么好的搭配产品，真的帮了我们大忙了呀。嗯，
0: 别客气啊，以后有任何的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啊，咱们聊到这儿啊，
1: 谢谢，
0: 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健康全球购凡购买半年量非色酮即免费赠送3盒紫河车，凡购买1年量的非色酮直接免费加赠8盒紫河车，库存紧急，名额随时截止，立即拨打全球购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梁老师吗？
0: 哎，你好，是我啊。
3: 哎呀，梁老师，您的电话可算是打通了。
0: 嗯，
3: 我要订15瓶非色酮。
0: 15瓶非色酮是吧？
3: 哎，对。
0: 你这一下子订这么多，是自己用啊，还是和家里人一起用啊？
3: 啊，我是自己用嘛。
0: 哎呦，
3: 因为我今年是72岁了
0: 啊，
3: 我糖尿病啊就得了有14年了。
0: 哦。
3: 之前血糖控制的非常费劲儿
0: 啊，
3: 你看短效胰岛素。早中晚哇，各打12个单位。
0: 哎呦，打这么多呀，呵，嗯。
3: 哎，到了晚上睡觉以前哇，还得补8个单位长效的胰岛素
0: 啊。
3: 反正每天吃一片那个藕糖宁。
0: 哎呦，这挺重啊，你这样，嗯。
3: 不这么折腾人，这血糖就是不稳。
0: 哦。
3: 有时候产后2小时哇，能冲到9.3-9.5。
0: 哦。
3: 一直也没有正常过吧，反正感觉。
0: 你这不行，这控制的确实不行啊。你尽管这么用药打胰岛素，
3: 嗯，
0: 你这还是高啊，就是正常情况下啊，我们餐后2小时的血糖你得小于8.0或者7.8以下，你都你就是9.3-9.5，你就超出多少了，这不行啊。
3: 是的是的，这次订这么多那个非色酮吧，
0: 啊，
3: 他就是想让那个 除旧升新一起上。
0: 哦，明白。
3: 胰岛素的量啊，还能再往下减减，是吧？
0: 对，肯定没问题的。你这么想就对了啊。目前这个临床上很火的一些干细胞疗法，当然我说的是正规的啊，打那一针，它就有可能针对性的改善我们的这个糖尿病。
3: 哎呀，太好了，老师。
0: 嗯。
3: 原来咱这跟那十几万的干细胞疗法是一个道理啊。
0: 一个道理，对啊。
3: 哎呀，那我可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啊。不说了老师，这十五瓶肥瘦酮你可得赶紧给我订上呀。
0: 放心吧啊，现在呢我就把电话转给我们的导播，你把你的这个信息啊确认好，地址联系方式都核对清楚，然后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啊给你发货的，好不好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啊？
3: 好的好的，梁老师。
0: 嗯
3: 啊，我一定会坚持用的。
0: 好嘞，
3: 非常感谢你啊。
0: 哎，
3: 老师
0: 聊到这儿再见 啊。
3: 再见。
0: 嗯，就是咱们的老年人就特别可爱，总觉得自己感冒是吧，不吃药没事儿啊，硬挺就过去了。
2: 嗯，
0: 可是咱们忘了吗，你以前是多大岁数，咱们现在多大岁数。
2: 对，
0: 人老了，我们的身体啊就像开了一个60多万公里的老破车一样了。
2: 嗯，
0: 早就不是当年的那辆新车了，是吧？哪儿还能够像年轻那时候硬扛啊？
2: 嗯，
0: 机器用久了还得保养呢，何况咱们是血肉之躯的。
2: 是呢，
0: 对不对？
2: 就大家心里边吧，总想着说给孩子多攒点儿，
0: 是，
2: 可没想着自己的身体要真垮了，不光自己遭罪，
0: 嗯，
2: 儿女得分心照顾。
0: 那可不，
2: 那不就是给孩子增加负担了吗？
0: 其实这个道理吧，就是大家伙细想都明白。
2: 嗯，
0: 你说人活这一辈子是吧，为了子女，为了孙子着想，没错。
2: 嗯。
0: 但也不能说是委屈了自己，
2: 太对了，
0: 生病难受了吃点药，买点好的产品，咱们调理调理，能花多少钱？
2: 对呢，
0: 买个罐头慰劳一下自己能花几个钱？
2: 嗯，太对了，你怎么说的这么对呢？
0: 我告诉你，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其实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我告诉你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病态的生活习惯呢。
2: 病态的？
0: 对啊。
2: 什么？
0: 你比方说有的老头老太太每个月心甘情愿的给儿子给女儿还房贷，
2: 嗯，
0: 然后自己呢省吃俭用的，这不舍得吃那不舍得穿的。
2: 是，
0: 那你
2: 说本末倒置的事，
0: 本末倒置，
2: 咱们别干，健康是自己的，你钱没了咱可以再挣。
0: 哎，
2: 身体垮了啥都没了。
0: 对呀，啊，所以说我跟你讲，静石，我告诉你这可不是我瞎说的，我身边太多了这样的老头老太太了。
2: 嗯，
0: 我记得有一个王大姐特别有意思。
2: 嗯，
0: 是吧，王大姐以前是我们家的一个邻居，他年轻的时候还护士呢。
2: 嗯，
0: 退休之后自己开了个小诊所。按理说，你说医务工作者他最应该知道健康的重要性了吧。
2: 嗯，
0: 结果岁数大了之后偏偏自己也犯这个糊涂。
2: 嗯，
0: 你知道咋回事吗？
2: 嗯，怎么回事，啥情况？
0: 他儿子啊据说是在一家汽车 4S 店卖车的。
2: 嗯，
0: 这个收入吧不是很稳定，因为他要跟这个卖的车这个提成来算他的一个，
2: 看销量。
0: 对对对，收入不太稳定，好的时候吧能挣个万八千的一个月，差的时候呢一个就2000多块钱。
2: 嗯，
0: 然后他还得养个上学的孩子呢。
2: 嗯，
0: 所以说这家里的经济啊就确实挺紧张。然后后来呢咬牙买了房子了，欠了30多万的贷款，每个月呢对于儿子来讲呢还款压力还比较大。
2: 嗯，
0: 那王大姐心疼儿子，就把自己开诊所最后攒下来的养老钱给拿出来了。
2: 嗯，
0: 连自己每个月的2000多的退休金也都贴进去帮儿子还这个贷款。
2: 嗯，
0: 你说他那个小诊所那个生意啊本来就一般，这么一来你想他这个手头上就更紧了，什么设备都不敢添。
2: 哎呀，咱们中国老人真就这样，
0: 是吧，
2: 见不得孩子吃苦。
0: 对，
2: 就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收入全掏出来。
0: 所以说帮助孩子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
2: 嗯，
0: 但是记住了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我是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咱们千万啊不能够亏待自己的前提下帮助孩子。
2: 嗯，
0: 所以说你说咱们到头来图个啥？
2: 嗯，
0: 图个啥？总想着为子女多攒点多帮点。
2: 嗯，
0: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真忘了自己的身子骨好点，不给子女们添负担，这有可能才是对子女们最大的帮助。
2: 嗯，
0: 你对自己都不舍得，小病拖成了大病，最后住院花这个钱需要别人贴身照顾，反而让子女们分心受累，你说这不得不偿失吗？
2: 对，
0: 我们有句老话叫偏疼的子女不受记。
2: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今天吧就是就闲聊哈，就这是我身边的一个事儿跟大家伙说一说， 不是让大家伙啊对子女们咱们不管不问啊。

0: 那么自私，而是真正的想告诉大家伙，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上了年岁的人，咱们这一辈子呀，活了这么长时间了，该对自己舍得的时候吧，咱真得舍得点儿。
1: 对。
0: 对自己的健康大方点儿，
1: 嗯，
0: 是吧？有的时候花点小钱调理我们的身体，总比以后花大钱住院遭大罪强得多得多。
1: 对呀，
0: 把养老钱咱们得留住喽，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喽，也让咱们自己晚年生活过得更踏实、更有尊严
1: 吧。您说的太对了，就人健康的时候吧，花点钱能让自己身体舒服，把慢病控制住了，能少遭罪。
0: 对，
1: 咱天天过得开心踏实。这就是小钱儿，该花就得花，不能说舍不得。
0: 可不是吗？就是这个道理吗？你说该花的咱们得花，关键你这个花还得花在刀刃上。
1: 嗯，
0: 啊，就像咱们这一段时间的感恩节活动的这个一系列的政策，
1: 嗯，
0: 尤其是这两天非色童，然后还搭配免费赠送纸盒车，
1: 嗯，
0: 你说这样的机会哪儿找去？
1: 对，
0: 就这样的钱花的，它就是值，我觉得花的就是对，对于我们健康来讲。
1: 嗯，
0: 很多的老年性慢性疾病都是因为我们老旧细胞大量的存在所导致的一个久治不愈。
1: 嗯，
0: 我说了很直观的，现在十大类的慢性疾病这两天给大伙讲了。
1: 是，
0: 除此之外还有，只是说我们时间有限，
1: 对，不能一一的去讲。
0: 对，是吧？
1: 就是舍得这两个字很有分量的啊。说白了，平时在健康上花点小钱儿，哪儿是花钱呀？那分明就是在存健康嘛。
0: 对呀，
1: 这才是咱老年人过日子真精明之处啊。
0: 你就是这个道理嘛，对吧？好多老头老太太他就拎不清。
1: 嗯，
0: 要么一门心思的想着一夜暴富，
1: 嗯，
0: 什么理财呀，什么这个那个的，是吧？要总想着自己身体还是二三十岁的那个小伙子小姑娘那个状态呢。
1: 对，
0: 咱都60多了70多了，
1: 嗯，
0: 是吧？身体我告诉你就像开了60多万公里的那个老破车了，底盘都松了，零件都磨碎了，你再不保养光硬扛，哪天抛锚在路上那就晚了。
1: 对，就太形象了。人老了第一要紧的就是转变观念，把省钱的心思换成保健康的心思，这个很重要。
0: 对，但就是你得知道有舍才有得。
1: 嗯，
0: 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
1: 嗯，
0: 舍掉那点舍不得的小钱儿，
1: 对，
0: 换来的是我们能走能跳的健康。
1: 对，
0: 不用子女伺候的那种踏实，是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啊，不管大家伙儿咱们说这个活动参加不参加，咱们得把这个话咱们得记住了。
1: 嗯，
0: 咱得越活越明白。
1: 对，
0: 是吧？老了岁数大了该保养咱就保养，别在健康上咱们抠门。那些不危及生命的花销跟咱们救命钱比起来，我告诉你全都是小钱。
1: 太对了，
0: 对不对？
1: 不到躺病床上的那一刻，好多人可能想不通这个道理。就像老师说的，真到了那个时候，你再想花小钱买健康，那这机会就没了，
0: 早就没了。
1: 咱今天说了这么多啊，就是希望大家呢早点醒悟。
0: 嗯，
1: 趁现在活动还在，该舍得的时候我们就得对自己好一点，给自己的身体一个除旧生新的机会，这就是对自己负责，这就是给子女减负，
0: 是吧？我真的不希望大家伙等到咱们真是有一天闭眼之前才后悔当初没好好保养。
1: 嗯，
0: 你现在咱们把这个观念转过来，舍小钱换健康。
1: 是，
0: 哪怕今天哈咱们不参加活动，能把这个理想通了，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就没白做。
1: 对，
0: 是吧，静石？
1: 对，
0: 花一份钱咱们能够拿到除旧加生新的完整的调理方案。
1: 嗯，
0: 不管什么结石啊、滑囊炎啊、糖尿病啊，这个我们常见的慢性疾病，这都是慢慢调理好的关键所在。
1: 嗯，
0: 这才是真真正正为大家伙健康咱们着想。
1: 是的，朋友们，非色童感恩节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原本退休之前计划去华东五市转转，谁知道得了滑囊炎，不走道就好，走道就犯，现在啊哪儿也去不了。
3: 我本来晚上睡眠就不好，这我老伴儿晚上一会儿一趟厕所，他这前列腺也不知道咋的，跟锈住了似的，天天晚上这么上厕所，谁能受得了？
4: 哎，有时候上来那股劲儿，我自己都管不住，烦得厉害，看着孩子在面前跑，

0: 的心就蹦蹦乱跳。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本身脾气也大，心脏也不好，我这心律不齐。
1: 谁老了身上没有点毛病？这都是很常见的老慢病，能怎么办？
2: 老年人常见的疾病，如反复发作的白内障、老慢支、老胃病等，之所以治不好，反复遭受折磨，都是因为新旧细胞代谢失衡所致。
1: 老旧细胞一天不除，病情就在不断发展，不断加重。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回馈，凡购买三瓶半年量非色酮，即赠三盒价值1974元的紫河车；
2: 凡购买6瓶一年量非色酮，即赠送8盒价值5264元的紫河车。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1: 本次活动主品赠品数量有限，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售完即止，不做任何预留。
2: 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3: 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全球购凡订购3瓶非色酮，即免费赠送给您3盒紫河车；凡订购6瓶非色酮，再免费赠送8盒紫河车。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5: 请问您这里的这个非色酮是不是那个德国原装进口的那一款呀？
4: 啊，对，就是它，没错啊。咱们这个非色酮就是德国原厂直供的啊。
5: 哟，那这个就太好了，那麻烦给我订12瓶吧。
4: 哎呦，
5: 这次啊，说啥我们也得多懂点儿，可不能再错过了。
4: 就是听你说话这意思，一下订这么多，你以前了解这个德国的这个非色酮吗？你之前用过呀？
5: 哎。是我老伴儿用过，给他用，因为他得这个滑膜炎好几年了。
4: 哦，
5: 他是之前那个膝盖那儿肿了呀，就像个大馒头。
4: 哦，
5: 摸上去还发热，烫乎乎。
4: 啊，
5: 疼得他晚上就翻来覆去睡不了觉啊。
4: 啊，
5: 没办法，只能吃点那个止疼药，还勉强忍得住。
4: 哦，
5: 出个门啊，你说扶着那个楼把手吧，一步一步就拽着挪着走，
4: 费劲哈。嗯。
5: 出门买菜都是我出去买
4: 啊，
5: 就是去年我儿子啊在德国那个杜塞尔多夫留学嘛。
4: 啊，杜塞尔多夫。哎，啊，你儿子在德国留学，明白。嗯，
5: 他就听当地的好朋友说这款那个非色酮能除身体里边那个旧细胞，
4: 对，
5: 说专门能给调理这个膝关节，就特别好。
4: 嗯，
5: 所以就给买了一瓶回来。
4: 哦，
5: 哎呦，当时可老贵了。
4: 你儿子给那个你老伴调理身体是吧？这挺孝顺啊，也是下血本了。
5: 坚持用了2个月吧。
4: 嗯，
5: 那膝盖那个红肿就慢慢消下去了。
4: 好，
5: 也不发烫发热了。
4: 嗯，
5: 不咋疼了。
4: 嗯，
5: 晚上就能睡好觉了。
4: 嗯
5: 嗯，现在出门上下楼可比之前强。
4: 好，
5: 走路利索多了。
4: 嗯，
5: 有时候天好嘛，就陪着我在小区里散散步。这次一听节目，听说咱全球购有这个活动啊，我就赶紧来抢来了。
4: 是吧？你看看，哎呦，其实怎么说啊，非色酮啊，这个它不是专门调理咱们这个关节问题的，啊，
5: 嗯，
4: 但是你老伴为什么恢复这么好呢？因为滑囊炎它这个核心问题，都是我们关节腔内的一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越来越多，越堆越多所造成的问题。
5: 啊，
4: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滑囊组织衰老受损之后没办法正常代谢的这些细胞，然后它堆在那儿不干活也就罢了，还一个劲儿的往外释放炎症因子，一个劲儿的往外释放那种浆液，然后你这个关节，然后它就充血呗，它就水肿呗，然后它就疼呗，是不是？
5: 嗯，
4: 僵硬受限呗，是吧？非色酮它是专门排除代谢掉我们身体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的，所以说它除旧的这个作用它正好对症了啊，能够精准的这个排除掉我们关节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清理掉周围的那种垃圾，那你这个滑囊啊肿胀痛它自然而然就缓解了呗，是不是？
5: 哎呀， 是啊，老师这讲的可太明白了，你这活动就是整的也太合适了，哎呀，真不知道咋感谢您了。嗯，
4: 这个咱不用感谢，感谢就见外了啊。健康全球购核心就是想帮大家伙把国内国外的一些前沿的好产品，从少数人的专属变成咱们普通人的日常。而且咱们在国内健康全球购现在开播5年多了，一直是咱们大家伙陪伴着咱们，支持着咱们，信任咱们，这份情谊我们都记在心里呢，总想用实实在在的一些福利回馈大家伙，这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该做的事儿，是不是？
5: 太好了，梁老师。又有平台保障，价格又这么合适，这真的太值了。
4: 是，
5: 那麻烦您赶紧帮我锁定12瓶吧。
4: 哎呦，
5: 我想让我老伴长期坚决用的。
4: 嗯，
5: 借着就是除旧身心的这个搭配嘛，以后走路就不再遭罪了。
4: 放心吧，啊，这样这个12瓶的名额呢，我们导播也帮你记录下来了，好不好？一会儿呢，这个我们有工作人员会联系你的，好吧？
5: 好的，
4: 嗯，
5: 太谢谢了，梁老师了。
4: 嗯，
5: 平台靠谱，价格合适。还能拿这么好的搭配产品，真的帮了我们大忙了呀。嗯，
4: 别客气啊，以后有任何的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啊，咱们聊到这儿啊，
5: 谢谢，
4: 再见啊。
5: 好再见。
3: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健康全球购凡购买半年量非色酮即免费赠送3盒紫河车，凡购买1年量的非色酮直接免费加赠8盒紫河车，库存紧急，名额随时截止，立即拨打全球购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你好，梁老师吗？
4: 哎，你好，是我啊。
6: 哎呀，梁老师，您的电话可算是打通了。
4: 嗯，
6: 我要订15瓶非色酮。
4: 15瓶非色酮是吧？
6: 哎，对，
4: 你这一下子订这么多，是自己用啊，还是和家里人一起用啊？
6: 啊，我是自己用嘛。
4: 哎呦，
6: 因为我今年是72岁了
4: 啊，
6: 我糖尿病啊就得了有14年了。
4: 哦，
6: 之前血糖控制的非常费劲
4: 啊，
6: 你看短效胰岛素早中晚啊各打12个单位。
4: 哎呦，打这么多呀，呵，嗯。
6: 哎，到了晚上睡觉以前我还得补8个单位长效的胰岛素
4: 啊。
6: 反正每天吃一片那个藕糖宁。
4: 哎呦，这挺重啊，你这样，
6: 不这么折腾人，这血糖就是不稳。
4: 哦，
6: 有时候产后2小时啊，能冲到9.3-9.5。
4: 哦，
6: 一直也没有正常过吧，反正感觉
4: 你这不行，这控制的确实不行啊。你尽管这么用药打胰岛素，你这还是高啊。就是正常情况下啊，我们餐后2小时的血糖，你得小于8.0或者7.8以下。你都你就是9.3-9.5，你就超出多少了？这不行啊！
6: 是的，是的，这次订这么多那个非色酮吧，
4: 啊，
6: 他就是想让那个除旧升新一起上。
4: 哦，明白。
6: 胰岛素的量啊，还能再往下减减，是吧？
4: 对，肯定没问题的。你这么想就对了啊！目前这个临床上很火的一些干细胞疗法，当然我说的是正规的啊，打那一针，它就有可能针对性的改善我们的这个糖尿病。
6: 哎呀，太好了，老师。
4: 嗯，
6: 原来咱这跟那10几万的干细胞疗法是一个道理啊。
4: 一个道理，对啊。
6: 哎呀，那我可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啊！不说了，老师。
4: 嗯，
6: 这15瓶非色酮，你可得赶紧给我订上呀。
4: 放心吧，啊，现在呢，我就把电话转给我们的导播，你把你的这个信息呀、啊、确认好，地址、联系方式都核对清楚。然后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啊给你发货的，好不好啊？
6: 嗯。
4: 然后得到之后啊，按照疗程坚持使用，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啊？
6: 好的，好的，梁老师。
4: 嗯。
6: 啊，我一定会坚持用的。
4: 好嘞，
6: 非常感谢你啊，
4: 哎、
6: 老师。
4: 聊到这儿，再见 啊！
6: 再见。
4: 嗯，就是咱们的老年人就特别可爱，总觉得自己感冒是吧？不吃药没事儿啊，硬挺就过去了。
3: 嗯。
4: 可是咱们忘了吗？你以前是多大岁数？咱们现在多大岁数？
3: 对，
4: 人老了，我们的身体啊，就像开了一个60多万公里的老破车一样了、
3: 嗯，
4: 早就不是当年的那辆新车了，是吧？哪儿还能够像年轻那时候硬扛啊？
3: 嗯，
4: 机器用久了还得保养呢，何况咱们是血肉之躯
3: 的。是呢，
4: 对不对？
3: 就大家心里边吧，总想着说给孩子多攒点儿，
4: 是，
3: 可没想着自己的身体要真垮了。不光自己遭罪，
4: 嗯，
3: 儿女得分心照顾、啊、
4: 那可不，
3: 那不就是给孩子增加负担了吗？
4: 其实这个道理吧，就是大家伙细想都明白，
3: 嗯，
4: 你说人活这一辈子

0: 吧？为了子女，为了孙子着想，没错。
1: 嗯，
0: 但也不能说是委屈了自己。
1: 太对了，
0: 生病难受了，吃点药，买点好的产品，咱们调理调理，能花多少钱？
1: 对呢，
0: 买个罐头慰劳一下自己，能花几个钱？
1: 嗯。太对了，你怎么说的这么对呢？
0: 我告诉你，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其实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我告诉你，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病态的生活习惯呢。
1: 病态的？
0: 对啊。
1: 什么？
0: 你比方说有的老头老太太每个月心甘情愿的给儿子给女儿还房贷，
1: 嗯，
0: 然后自己呢省吃俭用的，这不舍得吃那不舍得穿的。
1: 是，
0: 那你
1: 说本末倒置的事，
0: 本末倒置，
1: 咱们别干，健康是自己的，你钱没了咱可以再挣，
0: 哎，
1: 身体垮了啥都没了。
0: 对呀、啊、所以说我跟你讲，静时我告诉你，这可不是我瞎说的，我身边太多了这样的老头老太太了。
1: 嗯，
0: 我记得有一个王大姐特别有意思。
1: 嗯，
0: 是吧，王大姐以前是我们家的一个邻居，她年轻的时候还护士呢。
1: 嗯，
0: 退休之后自己开了个小诊所，按理说你说医务工作者他最应该知道健康的重要性了吧。
1: 嗯，
0: 结果岁数大了之后偏偏自己也犯这个糊涂。
1: 嗯，
0: 你知道咋回事吗？
1: 嗯，怎么回事，啥情况？
0: 他儿子啊据说是在一家汽车 4S 店卖车的。
1: 嗯，
0: 这个收入吧不是很稳定，因为他要跟这个卖的车这个提成来算他的一个、
1: 看销量。
0: 对对对，收入不太稳定，好的时候吧能挣个万八千的一个月，差的时候呢一个月就2000多块钱。
1: 嗯，
0: 然后他还得养个上学的孩子呢。
1: 嗯，
0: 所以说这家里的经济啊就确实挺紧张。然后后来呢咬牙买了房子了，欠了30多万的贷款，每个月呢对于儿子来讲呢还款压力还比较大。
1: 嗯，
0: 那王大姐心疼儿子，就把自己开诊所最后攒下来的养老钱给拿出来了。
1: 嗯，
0: 连自己每个月的2000多的退休金也都贴进去帮儿子还这个贷款。
1: 嗯，
0: 你说他那个小诊所那个生意啊本来就一般，这么一来你想他这个手头上就更紧了，什么设备都不敢添。
1: 哎呀，咱们中国老人真就这样，
0: 是吧，
1: 见不得孩子吃苦，
0: 对，
1: 就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收入全掏出来。
0: 所以说帮助孩子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记住了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我是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咱们千万啊不能够亏待自己的前提下帮助孩子。
1: 嗯，
0: 所以说你说咱们到头来图个啥？
1: 嗯，
0: 图个啥？总想着为子女多攒点多帮点。
1: 嗯，
0: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真忘了自己的身子骨好点，不给子女们添负担，这有可能才是对子女们最大的帮助。
1: 嗯，
0: 你对自己都不舍得，小病拖成了大病，最后住院花这个钱需要别人贴身照顾，反而让子女们分心受累，你说这不得不偿失吗？
1: 对，
0: 我们有句老话叫偏疼的子女不受计。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今天吧就是就闲聊哈，就这是我身边的一个事儿，跟大家伙说一说，不是让大家伙啊对子女们咱们不管不问啊，咱们那么自私，而是真正的想告诉大家伙，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上了年岁的人，咱们这一辈子呀活了这么长时间了，该对自己舍得的时候吧咱们真得舍得点儿。
1: 对，
0: 对自己的健康大方点儿，
1: 嗯，
0: 是吧，有的时候花点小钱调理我们的身体，总比以后花大钱住院遭大罪强得多得多。
1: 对呀，
0: 把养老钱咱们得留住喽，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喽，也让咱们自己晚年生活过得更踏实更有尊严吧。
1: 您说的太对了，就人健康的时候吧花点钱能让自己身体舒服，把慢病控制住了能少遭罪，
0: 对，
1: 咱天天过得开心踏实，这就是小钱儿，该花就得花，不能说舍不得。
0: 可不是吗？就是这个道理吗？你说该花的咱们得花，关键你这个花还得花在刀刃上。
1: 嗯，
0: 啊，就像咱们这一段时间的感恩节活动的这个一系列的政策，
1: 嗯，
0: 尤其是这两天非色童，然后还搭配免费赠送纸盒车，
1: 嗯，
0: 你说这样的机会哪儿找去？
1: 对，
0: 就这样的钱花的，它就是值，我觉得花的就是对，对于我们健康来讲。
1: 嗯，
0: 很多的老年性慢性疾病都是因为我们老旧细胞大量的存在所导致的一个久治不愈。
1: 嗯，
0: 我说了很直观的，现在十大类的慢性疾病这两天给大伙讲了，
1: 是
0: 除此之外还有，只是说我们时间有限，
1: 对，不能一一的去讲，
0: 对，是吧，
1: 就是舍得这两个字很有分量的啊。说白了平时在健康上花点小钱儿，哪儿是花钱呀，那分明就是在存健康嘛。
0: 对呀，
1: 这才是咱老年人过日子真精明之处啊。
0: 你就是这个道理嘛。
1: 嗯，

0: 好多老头老太太他就拎不清。
1: 嗯，
0: 要么一门心思的想着一夜暴富，
1: 嗯，
0: 什么理财呀，什么这个那个的，是吧？要总想着自己身体还是二三十岁的那个小伙子小姑娘那个状态呢。
1: 对，
0: 咱都六十多了，七十多了，
1: 嗯，
0: 是吧？身体我告诉你，就像开了六十多万公里的那个老破车了，底盘都松了，零件都磨碎了，你再不保养，光硬扛，哪天抛锚在路上那就晚了。
1: 对，就太形象了。人老了，第一要紧的就是转变观念，把省钱的心思换成保健康的心思，这个很重要。
0: 对，但就是你得知道，有舍才有得。
1: 嗯，
0: 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
1: 嗯，
0: 舍掉那点舍不得的小钱儿，
1: 对，
0: 换来的是我们能走能跳的健康。
1: 对，
0: 不用子女伺候的那种踏实，是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啊，不管大家伙儿，咱们说这个活动参加不参加，咱们得把这个话咱们得记住了，
1: 嗯，
0: 咱得越活越明白，
1: 对，
0: 是吧？老了岁数大了，该保养咱就保养，别在健康上咱们抠门，那些不危及生命的花销跟咱们救命钱比起来，我告诉你全都是小钱。
1: 太对了，
0: 对不对？
1: 不到躺病床上的那一刻，好多人可能想不通这个道理。就像老师说的，真到了那个时候，你再想花小钱儿买健康，那这机会就没了，
0: 早就没了。
1: 咱今天说了这么多啊，就是希望大家呢早点醒悟。
0: 嗯，
1: 趁现在活动还在，该舍得的时候，我们就得对自己好一点，给自己的身体一个除旧生新的机会，这就是对自己负责，这就是给子女减负，
0: 是吧？我真的不希望大家伙等到咱们真是有一天闭眼之前才后悔当初没好好保养。
1: 嗯，
0: 你现在咱们把这个观念转过来，舍小钱换健康，
1: 是
0: 哪怕今天哈咱们不参加活动，能把这个理想通了，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就没白做。
1: 对，
0: 是吧，静石？
1: 对，
0: 花一份钱咱们能够拿到除旧加生新的完整的调理方案。
1: 嗯，
0: 不管什么结石啊、滑囊炎啊、糖尿病啊，这个我们常见的慢性疾病，这都是慢慢调理好的关键所在。
1: 嗯，
0: 这才是真真正正为大家伙健康咱们着想。
1: 是的，朋友们，非色酮感恩节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原本退休之前计划去华东五市转转，谁知道得了滑囊炎，不走道就好，走道就犯，现在啊哪儿也去不了。
3: 我本来晚上睡眠就不好，这我老伴儿晚上一会儿一趟厕所，他这前列腺也不知道咋的，跟锈住了似的，天天晚上这么上厕所，谁能受得了？
4: 哎，有时候上来那股劲儿，我自己都管不住，烦得厉害，看着孩子在面前跑，我的心就蹦蹦乱跳。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本身脾气也大，心脏也不好，我这心律不齐。
5: 谁老了身上没有点毛病，这都是很常见的老慢病，能怎么办？
6: 老年人常见的疾病，如反复发作的白内障、老慢支、老胃病等，之所以治不好，反复遭受折磨，都是因为新旧细胞代谢失衡所致。
5: 老旧细胞一天不除，病情就在不断发展，不断加重。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回馈，凡购买3瓶半年量非色酮，即赠3盒价值1974元的紫河车；
6: 凡购买6瓶一年量非色酮，即赠送8盒价值5264元的紫河车。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5: 本次活动主品赠品数量有限，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售完即止，不做任何预留。
6: 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全球购凡订购3瓶非色酮，即免费赠送给您3盒紫河车；凡订购6瓶非色酮，再免费赠送8盒紫河车。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7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8: 哎，梁老师你好。
7: 哎，你好啊。
8: 请问您这里的这个飞色铜是不是那个德国原装进口的那一块啊？
7: 啊，对，就是它，没错啊。咱们这个飞色铜就是德国原厂直供的啊。
8: 哟，那这个就太好了，那麻烦给我订12瓶吧。
7: 哎呦，
8: 这次啊，说啥我们也得多捅点儿，可不能再错过了。
7: 就是听你说话这意思，一下订这么多。你以前了解这个德国的这个飞色铜吗？你之前用过呀？
8: 哎，是我老伴儿用过，给他用，因为他得这个滑膜炎好几年了。
7: 哦，
8: 他是之前那个膝盖那儿啊肿了呀，就像个大馒头。
7: 哦，
8: 摸上去还发热，烫乎乎。
7: 嗯，
8: 疼得他晚上就翻来覆去睡不了觉啊。
7: 嗯，
8: 没办法，只能吃点那个止疼药，还勉强忍得住。
7: 哦，
8: 出个门啊，你说扶着那个楼把手吧，一步一步就拽着挪着走，
7: 费劲哈。嗯，
8: 出门买菜都是我出去买
7: 啊。
8: 就是去年我儿子啊在德国那个杜塞尔多夫留学嘛。
7: 啊，杜塞尔多夫。
8: 哎，
7: 啊，你儿子在德国留学，明白。嗯，
8: 他就听当地的好朋友说这款那个飞色铜能除身体里边那个旧细胞，
7: 对，
8: 说专门能给调理这个膝关节，就特别好。
7: 嗯，
8: 所以就给买了一瓶回来。
7: 哦，
8: 哎呦，当时可老贵了。
7: 你儿子给那个你老伴儿调理身体是吧？这挺孝顺啊，也是下血本了。
8: 坚持用了2个月吧。
7: 嗯，
8: 那膝盖那个红肿就慢慢消下去了。
7: 好，
8: 也不发烫发热了。
7: 嗯，
8: 不咋疼了。
7: 嗯，嗯，
8: 晚上就能睡好觉了。
7: 嗯
8: 嗯，现在出门上下楼可比之前强。
7: 好，
8: 走路利索多了。
7: 嗯，
8: 有时候天好嘛，就陪着我在小区里散散步。这次一听节目，听说咱全球购有这个活动啊，
7: 嗯，
8: 我就赶紧来抢来了，
7: 是吧？你看看，哎呦，其实怎么说啊，飞色铜啊，这个它不是专门调理咱们这个关节问题的，啊，
8: 嗯，
7: 但是你老伴为什么恢复这么好呢？因为滑囊炎它这个核心问题，都是我们关节腔内的一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越来越多，越堆越多所造成的问题。
8: 啊，
7: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滑囊组织衰老受损之后没办法正常代谢的这些细胞，然后它堆在那儿不干活也就罢了，还一个劲儿的往外释放炎症因子，一个劲儿的往外释放那种浆液，然后你这个关节，然后它就充血呗，它就水肿呗，然后它就疼呗，是不是？
8: 嗯，
7: 僵硬受限呗，是吧？飞色铜它是专门排除代谢掉我们身体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的，所以说它除旧的那个作用它正好对症了啊，能够精准的这个排除掉我们关节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清理掉周围的那种垃圾，那你这个滑囊啊肿胀痛它自然而然就缓解了呗，是不是？
8: 哎呀，是啊，老师这讲的可太明白了。哎，你这活动就是整的也太合适了。哎呀，真不知道咋感谢您了。嗯，
7: 这个咱不用感谢，感谢就见外了啊。健康全球购核心就是想帮大家伙把国内国外的一些前沿的好产品从少数人的专属变成咱们普通人的日常。而且咱们在国内健康全球购现在开播5年多了，一直是咱们大家伙陪伴着咱们，支持着咱们，信任咱们。这份情谊我们都记在心里呢，总想用实实在在的一些福利回馈大家伙，这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该做的事儿，是不是？
8: 太好了，梁老师。又有平台保障，价格又这么合适，
7: 嗯，
8: 这真的太值了。
7: 是，
8: 那麻烦您赶紧帮我锁定12瓶吧。
7: 哎呦，
8: 我想让我老伴长期坚持用呢。
7: 嗯，
8: 借着就是除旧身心的这个搭配嘛，以后走路就不再遭罪了。
7: 放心吧，啊。这样，这个12瓶的名额呢，我们导播已经帮你记录下来了，好不好？一会儿呢，这个我们有工作人员会联系你的，好吧？
8: 好的，
7: 嗯，
8: 太谢谢梁老师了。
7: 嗯，
8: 平台靠谱，价格合适，还能拿这么好的搭配产品，真的帮了我们大忙了呀。嗯，
7: 别客气啊，以后有任何的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8: 好，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健康全球购凡购买半年量飞色铜即免费赠送3盒紫河车，凡购买一年量的飞色铜直接免费加赠8盒紫河车，库存紧急，名额随时截止，立即拨打全球购热线 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7: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9: 你好，梁老师吗？
7: 哎，你好，是我啊。
9: 哎呀，梁老师，您的电话可算是打通了。
7: 嗯，
9: 我要订15瓶黑色铜。
7: 15瓶黑色铜是吧？
9: 哎，对。
7: 你这一下子订这么多，是自己用啊，还是和家里人一起用啊？
9: 啊，我是自己用嘛。
7: 哎呦，
9: 因为我今年是72岁了
7: 啊，
9: 我糖尿病啊就得了有14年了。
7: 哦，
9: 之前血糖控制的非常费劲
7: 啊，
9: 你看短效胰岛素。早中晚哇，各打12个单位。
7: 哎呦，打这么多呀，呵，嗯。
9: 哎，到了晚上睡觉以前哇，还得补8个单位长效的胰岛素
7: 啊。
9: 还是每天吃一片那个藕糖宁。
7: 哎呦，这挺重啊，你这样，嗯。
9: 不这么折腾人，这血糖就是不稳。哎呀，太好了，老师。
7: 嗯。
9: 原来咱这跟那10几万的干细胞疗法是一个道理啊。
7: 一个道理，对，嗯。
9: 哎呀，那我可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啊！不说了，老师，
7: 嗯、
9: 这15瓶黑色铜，你可得赶紧给我订上呀！
7: 放心吧，啊，现在呢、我就把电话转给我们的导播，你把你的这个信息啊确认好，地址、联系方式都核对清楚，然后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啊给你发货的，好不好？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
9: 好的，好的，梁老师，啊，我一定会坚持用的。
7: 好，
9: 非常感谢你啊，
7: 哎、
9: 老师。
7: 聊到这儿，再见 啊！
9: 再见、
7: 啊。
1: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分享。现凡订购3瓶飞色铜，即免费赠送3盒紫盒车；凡订购6瓶飞色铜，免费赠送8盒紫盒车。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24小时为您开通。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1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原本退休之前计划去华东五市转转，谁知道得了滑囊炎，不走道就好，走道就犯，现在啊哪儿也去不了。
3: 我本来晚上睡眠就不好，这我老伴儿晚上一会儿一趟厕所，他这前列腺也不知道咋的，跟锈住了似的，天天晚上这么上厕所，谁能受得了？
4: 哎，有时候上来那股劲儿，我自己都管不住，烦得厉害。看着孩子在面前跑，我的心就蹦蹦乱跳。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本身脾气也大，心脏也不好，我这心律不齐。
11: 谁老了身上没有点毛病，这都是很常见的老慢病，能怎么办？
6: 老年人常见的疾病，如反复发作的白内障、老慢支、老胃病等，之所以治不好，反复遭受折磨，都是因为新旧细胞代谢失衡所致。
5: 老旧细胞一天不除，病情就在不断发展，不断加重。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回馈，凡购买3瓶半年量飞色铜，即赠3盒价值1974元的紫盒车；
6: 凡购买6瓶一年量飞色铜，即赠送8盒价值5264元的紫盒车。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5: 本次活动主品赠品数量有限，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售完即止，不做任何预留。
6: 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1: 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今天全球购凡订购3瓶飞色铜，即免费赠送给您3盒紫盒车；凡订购6瓶飞色铜，再免费赠送8盒紫盒车。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7: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啊，
7: 嗯，
1: 这几天啊感恩节飞色铜的活动不是正在火热进行吗？
7: 对呀、
1: 我留意到了听众朋友有2种不同的声音啊。
7: 哦，
1: 有一部分人呢觉得价还是有点高
7: 哦，
1: 有点贵。
7: 嗯。

0: 就不纠结什么贵不贵、占不占便宜的事儿了。
1: 嗯，
0: 咱们就实打实的，咱们共同思考一句话。
1: 嗯，
0: 就是我们人这一辈子，啥时候咱们才能够对自己舍得舍得呢？
1: 哎呦，您这是灵魂拷问呢，真是好多叔叔阿姨真这样。
0: 嗯，
1: 一辈子就把舍不得这三个字儿刻在骨子里了，
0: 是不是？
1: 对自己呀，那小气的不得了，
0: 抠门儿，哎，
1: 那对家人就很大方，
0: 太对了，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我们老一辈人的这种受尊敬非常好的一个点，
1: 嗯，
0: 但是呢，也是一个悲哀，
1: 嗯，
0: 就咱们这些老年人，其实他会从来都是为了子女着想，
1: 嗯，
0: 为了孙子辈儿着想，从来就没有想过就替自己打算过，
1: 对，
0: 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
0: 所以说，静叔，你合计合计。咱们身边是不是全都是这样的老年人？
1: 嗯，
0: 那咱就说简单点，给个小孙子买吃的，买个雪糕，买个玩具，几百块、上千块的，是吧？我听说什么乐高那玩具，哎呦，
1: 哎呦，都上千块，
0: 一套上千呐。
1: 嗯，
0: 哎，这几千块钱拿出去，你看老人眼睛眨都不眨，
1: 买的还高兴呢。
0: 可是自己呢，有的那个老头抽根烟，都便宜的，
1: 嗯，
0: 买那最便宜的烟，
1: 嗯，
0: 老太太买件衣服。都在地摊上买，然后讨价还价，
1: 是
0: 就舍不得买一件正经的。你说说，都不这样吗？
1: 哎，你还说真是太现实了，
0: 多现实啊！
1: 我邻居张姨，她孙子过生日，直接买了个2000多块钱的平衡车呀，
0: 你看，
1: 那自己都高兴的合不拢嘴。
0: 呵，
1: 结果上个月感冒发烧，就烧到38度多了，
0: 嗯，
1: 硬是挺过去了。
0: 呵，
1: 最后呢，拖成了肺炎。
0: 你看看，
1: 反倒是花了几千块钱去住院。还遭罪呢。
0: 是啊，你看看，这就是最典型的对别人大方，
1: 嗯，
0: 对自己抠门。
1: 是，
0: 就是咱们的老年人就特别可爱，总觉得自己感冒是吧，不吃药没事儿啊，硬挺就过去了。
1: 嗯，
0: 可是咱们忘了吗，你以前是多大岁数，咱们现在多大岁数，
1: 嗯，
0: 人老了，我们的身体啊就像开了一个60多万公里的老破车一样了，
1: 嗯，
0: 早就不是当年的那辆新车了，是吧？哪儿还能够像年轻那时候硬扛啊？
1: 嗯，
0: 机器用久了还得保养呢，何况咱们是血肉之躯的。
1: 是呢，
0: 对不对？
1: 就大家心里边吧，总想着说给孩子多攒点儿，
0: 是，
1: 可没想着自己的身体要真垮了，不光自己遭罪，
0: 嗯，
1: 儿女得分心照顾，啊。
0: 那可不，
1: 那不就是给孩子增加负担了吗？
0: 其实这个道理吧，就是大家伙细想都明白。
1: 嗯，
0: 你说人活这一辈子是吧？为了子女，为了孙子着想，没错。
1: 嗯，
0: 但也不能说是委屈了自己，
1: 太对了，
0: 生病难受了，吃点药，买点好的产品，咱们调理调理，能花多少钱？
1: 对呢，
0: 买个罐头慰劳一下自己能花几个钱？
1: 嗯，太对了，你怎么说的这么对呢？
0: 我告诉你，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其实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我告诉你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病态的生活习惯呢。
1: 病态的？
0: 对啊。
1: 什么？
0: 你比方说有的老头老太太每个月心甘情愿的给儿子给女儿还房贷，
1: 嗯，
0: 然后自己呢省吃俭用的，这不舍得吃那不舍得穿的。
1: 是，
0: 那
1: 你说本末倒置的事，
0: 本末倒置，
1: 咱们别干，健康是自己的，你钱没了咱可以再挣，
0: 哎，
1: 身体垮了啥都没了。
0: 对呀，啊，所以说我跟你讲，静石，我告诉你这可不是我瞎说的，我身边太多了这样的老头老太太了。
1: 嗯，
0: 我记得有一个王大姐特别有意思，
1: 嗯，
0: 是吧，王大姐以前是我们家的一个邻居，他年轻的时候还护士呢，
1: 嗯，
0: 退休之后自己开了个小诊所。按理说，你说医务工作者他最应该知道健康的重要性了吧？
1: 嗯，
0: 结果岁数大了之后，偏偏自己也犯这个糊涂。
1: 嗯，
0: 你知道咋回事吗？
1: 嗯，怎么回事？啥情况？
0: 他儿子啊，据说是在一家汽车 4S 店卖车的。
1: 嗯，
0: 这个收入吧不是很稳定，因为他要跟这个卖的车这个提成来算他的
1: 看销量。
0: 对对对，收入不太稳定。好的时候吧能挣个18000的一个月，差的时候呢一个就2000多块钱，
1: 嗯，
0: 然后他还得养个上学的孩子呢，
1: 嗯，
0: 所以说这家里的经济啊就确实挺紧张。然后后来呢咬牙买了房子了，欠了30多万的贷款，每个月呢对于儿子来讲呢还款压力还比较大，
1: 嗯，
0: 那王大姐心疼儿子，就把自己开诊所最后攒下来的养老钱给拿出来了，
1: 嗯，
0: 连自己每个月的2000多的退休金也都贴进去帮儿子还这个贷款。
1: 嗯，
0: 你说他那个小诊所那个生意啊本来就一般，这么一来你想

0: 这个手头上就更紧了，什么设备都不敢添。
1: 哎呀，咱们中国老人真就这样，
0: 是吧？
1: 见不得孩子吃苦，
0: 对，
1: 就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收入全掏出来。
0: 所以说，帮助孩子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记住了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我是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咱们千万啊，不能够亏待自己的前提下帮助孩子。
1: 嗯。
0: 所以说，你说，咱们到头来图个啥？
1: 嗯。
0: 图个啥？总想着为子女多攒点，多帮点。
1: 嗯。
0: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真忘了，自己的身子骨好点，不给子女们添负担，这有可能才是对子女们最大的帮助。
1: 嗯，
0: 你对自己都不舍得，小病拖成了大病，最后住院花这个钱，需要别人贴身照顾，反而让子女们分心受累，你说这不得不偿失吗？
1: 对，
0: 我们有一句老话叫偏疼的子女不受记，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今天吧，就是就闲聊哈，就这是我身边的一个事儿，跟大家伙说一说，不是让大家伙啊对子女们咱们不管不问啊，咱们那么自私，而是真正的想告诉大家伙，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上了年岁的人，咱们这一辈子呀活了这么长时间了，该对自己舍得的时候吧，咱真得舍得点儿，
1: 对，
0: 对自己的健康大方点儿，
1: 嗯，
0: 是吧？有的时候花点小钱调理我们的身体，总比以后花大钱住院遭大罪强得多得多。
1: 对呀，
0: 把养老钱咱们得留住喽，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喽，也让咱们自己晚年生活过得更踏实更有尊严吧。
1: 您说的太对了，就人健康的时候吧，花点钱能让自己身体舒服，把慢病控制住了，能少遭罪，
0: 对，
1: 咱天天过得开心踏实，这就是小钱儿，该花就得花，不能说舍不得，
0: 可不是吗？就是这个道理吗？你说该花的咱们得花，关键你这个花还得花在刀刃上。
1: 嗯，
0: 啊，就像咱们这一段时间的感恩节活动的这个一系列的政策，
1: 嗯，
0: 尤其是这两天非色童，然后还搭配免费赠送纸盒车，
1: 嗯，
0: 你说这样的机会哪儿找去？
1: 对，
0: 就这样的钱花的，它就是值，我觉得花的就是对。对于我们健康来讲，
1: 嗯，
0: 很多的老年性慢性疾病都是因为我们老旧细胞大量的存在所导致的一个久治不愈。
1: 嗯，
0: 我说了很直观的，现在十大类的慢性疾病这两天给大伙讲了。
1: 是，
0: 除此之外还有，只是我们时间有限，
1: 对，不能一一的去讲，
0: 对，是吧？
1: 就是舍得这两个字很有分量的啊。说白了，平时在健康上花点小钱儿，哪儿是花钱呀？那分明就是在存健康吗？
0: 对呀，
1: 这才是咱老年人过日子真精明之处啊。
0: 你就是这个道理嘛，吧，好多老头老太太他就拎不清，
1: 嗯，
0: 要么一门心思的想着一夜暴富，
1: 嗯，
0: 什么理财呀，什么这个那个的，是吧？要不总想着自己身体还是二三十岁的那个小伙子小姑娘那个状态呢。
1: 对，
0: 咱都六十多了，七十多了，
1: 嗯，
0: 是吧？身体我告诉你，就像开了六十多万公里的那个老破车了，底盘都松了，零件都磨碎了，你再不保养，光硬扛，哪天泡沫在路上那就晚了。
1: 对，就太形象了。人老了，第一要紧的就是转变观念，把省钱的心思换成保健康的心思，这个很重要。
0: 对，但就是你得知道，有舍才有得。
1: 嗯，
0: 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
1: 嗯，
0: 舍掉那点舍不得的小钱儿，
1: 对，
0: 换来的是我们能走能跳的健康。
1: 对，
0: 不用子女伺候的那种踏实。是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啊，不管大家伙儿，咱们说这个活动参加不参加，咱们得把这个话咱们得记住了，
1: 嗯，
0: 咱得越活越明白，
1: 对，
0: 是吧？老了岁数大了，该保养咱就保养，别在健康上咱们抠门，那些不危及生命的花销跟咱们救命钱比起来，我告诉你全都是小钱。
1: 太对了，
0: 对不对？
1: 不到躺病床上的那一刻，好多人可能想不通这个道理。就像老师说的，真到了那个时候，你再想花小钱买健康，那这机会就没了，
0: 早就没了。
1: 咱今天说了这么多啊，就是希望大家呢早点醒悟，
0: 嗯，
1: 趁现在活动还在，该舍得的时候我们就得对自己好一点，给自己的身体一个除旧生新的机会，这就是对自己负责，这就是给子女减负，
0: 是吧？我真的不希望大家伙等到咱们真是有一天闭眼之前才后悔当初没好好保养。
1: 嗯，
0: 你现在咱们把这个观念转过来，舍小钱换健康，
1: 是，
0: 哪怕今天哈咱们不参加活动，能把这个理想通了，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就没白做，
1: 对，
0: 是吧，静石？
1: 对，
0: 花一份钱咱们能够拿到除旧加生新的完整的调理方案。
1: 嗯，
0: 不管什么节食啊，花囊。

0: 炎呐、糖尿病啊，这个我们常见的慢性疾病，这都是慢慢调理好的关键所在。
1: 嗯，
0: 这才是真真正正为大家伙健康咱们着想。
1: 是的，朋友们，非色酮感染节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原本退休之前计划去华东五市转转，谁知道得了滑囊炎，不走道就好，走道就犯。现在啊，哪儿也去不了。
3: 我本来晚上睡眠就不好，这我老伴儿晚上一会儿一趟厕所，他这前列腺也不知道咋的，跟锈住了似的，天天晚上这么上厕所，谁能受得了？
4: 哎，有时候上来那股劲儿，我自己都管不住，烦得厉害。看着孩子在面前跑，我的心就蹦蹦乱跳。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本身脾气也大，心脏也不好，我这心律不齐。
5: 谁老了身上没有点毛病，这都是很常见的老慢病，能怎么办？
6: 老年人常见的疾病，如反复发作的白内障、老慢支、老胃病等，之所以治不好，反复遭受折磨，都是因为新旧细胞代谢失衡所致。
5: 老旧细胞一天不除，病情就在不断发展，不断加重。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回馈，凡购买三瓶半年量非色酮，即赠三盒价值1974元的紫河车；
6: 凡购买六瓶一年量非色酮，即赠送八盒价值5264元的紫河车。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5: 本次活动主品赠品数量有限，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售完即止，不做任何预留。
6: 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全球购凡订购三瓶非色酮，即免费赠送给您三盒紫河车；凡订购六瓶非色酮，再免费赠送八盒紫河车。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7: 请问您这里的这个非色酮是不是那个德国原装进口的那一块啊？
0: 啊，对，就是它，没错啊。咱们这个非色酮就是德国原厂直供的啊。
7: 哟，那这个就太好了，那麻烦给我订12瓶吧。
0: 哎呦，
7: 这次啊，说啥我们也得多囤点儿，可不能再错过了。
0: 就是听你说话这意思，一下订这么多，你以前了解这个德国的这个非色酮吗？你之前用过呀？
7: 哎，是我老伴儿用过，给他用，因为他得这个滑膜炎好几年了。
0: 哦，
7: 他是之前那个膝盖那儿肿了呀，就像个大馒头。
0: 哦，
7: 摸上去还发热，烫乎乎。
0: 嗯，
7: 疼得他晚上就翻来覆去睡不了觉啊。
0: 嗯，
7: 没办法，只能吃点那个止疼药，还勉强忍得住。
0: 哦，
7: 出个门啊，你说扶着那个楼把手吧，一步一步就拽着挪着走，
0: 费劲哈。嗯。
7: 出门买菜都是我出去买
0: 啊，
7: 就是去年我儿子啊在德国那个杜塞尔多夫留学嘛。
0: 啊，杜塞尔多夫。哎，啊，你儿子在德国留学，明白。嗯，
7: 他就听当地的好朋友说这款那个非色酮能除身体里边那个旧细胞，
0: 对，
7: 说专门能给调理这个膝关节，就特别好。
0: 嗯，
7: 所以就给买了一瓶回来。
0: 哦，
7: 哎呦，当时可老贵了。
0: 你儿子给那个你老伴调理身体是吧？这挺孝顺啊，也是下血本的。
7: 坚持用了2个月吧。
0: 嗯，
7: 那膝盖那个红肿就慢慢消下去了。
0: 好，
7: 也不发烫发热了。
0: 嗯，
7: 这不咋疼了。
0: 嗯，
7: 晚上就能睡好觉了。
0: 嗯
7: 嗯，现在出门上下楼可比之前强。
0: 好，
7: 走路利索多了。
0: 嗯，
7: 有时候天好嘛，就陪着我在小区里散散步。这次一听节目，听说咱全球购有这个活动
0: 啊，
7: 我就赶紧来抢来了，
0: 是吧？你看看，哎呦，其实怎么说啊，非色酮啊，这个它不是专门调理咱们这个关节问题的， 啊，但是你老

0: 儿为什么恢复这么好呢？因为滑囊炎它这个核心问题都是我们关节腔内的一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越来越多，越堆越多所造成的问题
1: 啊。
0: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滑囊组织衰老受损之后没办法正常代谢的这些细胞，然后它堆在那儿不干活也就罢了，还一个劲儿的往外释放炎症因子，一个劲儿的往外释放那种浆液，然后你这个关节，然后它就充血呗，它就水肿呗，然后它就疼呗，是不是？
1: 嗯，
0: 僵硬受限呗，是吧？非色酮它是专门排除代谢掉我们身体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的，所以说它除旧的这个作用，它正好对症了啊，能够精准的这个排除掉我们关节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清理掉周围的那种垃圾，那你这个滑囊啊肿胀痛它自然而然就缓解了呗，是不是？
1: 哎呀，是啊，老师这讲的可太明白了。你的活动就是整的也太合适了，哎呀真不知道咋感谢您了。嗯，
0: 这个咱不用感谢，感谢就见外了啊。健康全球购核心就是想帮大家伙把国内国外的一些前沿的好产品从少数人的专属变成咱们普通人的日常。而且咱们在国内健康全球购现在开播5年多了，一直是咱们大家伙陪伴着咱们，支持咱们，信任咱们，这份情谊我们都记在心里呢，总想用实实在在的一些福利回馈大家伙，这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该做的事儿，是不是？
1: 太好了，梁老师。又有平台保障，价格又这么合适，这真的太值了。
0: 是，
1: 那麻烦您赶紧帮我锁定12瓶吧。
0: 哎呦，
1: 我想让我老伴长期坚持用呢。
0: 嗯，
1: 借着就是除旧身心的这个搭配嘛，以后走路就不再遭罪了。
0: 放心吧，啊，这样这个12瓶的名额呢，我们导播已经帮你记录下来了，好不好？一会儿呢，这个我们有工作人员会联系你的，好吧？
1: 好的，
0: 嗯，
1: 太谢谢梁老师了。
0: 嗯，
1: 平台靠谱，价格合适，还能拿这么好的搭配产品，真的帮了我们大忙了呀。嗯，
0: 别客气啊，以后有任何的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啊，咱们聊到这儿啊，
1: 谢谢，
0: 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健康全球购凡购买半年量非色酮即免费赠送3盒紫河车，凡购买1年量的非色酮直接免费加赠8盒紫河车，库存紧急，名额随时截止，立即拨打全球购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您好，梁老师吗？
0: 哎，你好，是我啊。
3: 哎呀，梁老师，您的电话可算是打通了。
0: 嗯，
3: 我要订15瓶非色酮。
0: 15瓶非色酮是吧？
3: 哎，对。
0: 你这一下子订这么多，是自己用啊，还是和家里人一起用啊？
3: 啊，我是自己用嘛。
0: 哎呦，
3: 因为我今年是72岁了
0: 啊，
3: 我糖尿病啊就得了有14年了。
0: 哦。
3: 之前血糖控制的非常费劲儿
0: 啊，
3: 你看短效胰岛素。早中晚哇，各打12个单位。
0: 哎呦，打这么多呀，呵，嗯。
3: 哎，到了晚上睡觉以前哇，还得补8个单位长效的胰岛素
0: 啊。
3: 反正每天吃一片那个藕糖宁。
0: 哎呦，这挺重啊，你这样，嗯。
3: 不这么折腾人，这血糖就是不稳。
0: 哦。
3: 有时候产后2小时哇，能冲到9.3至9.5。
0: 哦。
3: 一直也没有正常过吧，反正感觉。
0: 你这不行，这控制的确实不行啊。你尽管这么用药打胰岛素，你这还是高啊。就是正常情况下啊，我们餐后2小时的血糖你得小于8.0或者7.8以下。你都就是9.3、9.5，你就超出多少了，这不行啊。
3: 是的是的，这次订这么多那个非色酮吧，
0: 啊，
3: 他就是想让那个除旧升新一起上。
0: 哦，明白。
3: 胰岛素的量啊还能再往下减减是吧？
0: 对，肯定没问题的，你这么想就对了啊。目前这个临床上很火的一些干细胞疗法，当然我说的是正规的啊，打那一针它就有可能针对性的改善我们的这个糖尿病。
3: 哎呀，太好了老师。
0: 嗯，
3: 原来咱这跟那10几万的干细胞疗法是一个道理啊。
0: 一个道理，对啊。
3: 哎呀，那我可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啊。不说了老师，
0: 嗯，
3: 这15瓶非色酮你可得赶紧给我订上呀。
0: 放心吧啊， 现在呢，我就把电话转给我们的导播，你把你的这个信息啊确认好，地址

0: 联系方式都核对清楚，然后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啊给你发货的，好不好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梁老师，啊，我一定会坚持用的，非常感谢你啊，
0: 哎，
1: 老师。
0: 聊到这儿，再见 啊！
1: 再见。
0: 就是咱们的老年人就特别可爱，总觉得自己感冒是吧？不吃药没事儿啊，硬挺就过去了。
2: 嗯。
0: 可是咱们忘了吗？你以前是多大岁数？咱们现在多大岁数？
2: 对，
0: 人老了，我们的身体啊，就像开了一个60多万公里的老破车一样了，早就不是当年的那辆新车了。是吧？哪儿还能够像年轻那时候硬扛啊？
2: 嗯，
0: 机器用久了还得保养呢，何况咱们是血肉之躯。
2: 是呢，
0: 对不对？
2: 就大家心里边吧，总想着说给孩子多攒点儿，
0: 是，
2: 可没想着自己的身体要真垮了，不光自己遭罪，
0: 嗯，
2: 儿女得分心照顾，
0: 那可不，
2: 那不就是给孩子增加负担了吗？
0: 其实这个道理吧，就是大家伙细想都明白。
2: 嗯，
0: 你说人活这一辈子是吧，为了子女为了孙子着想没错，
2: 嗯，
0: 但也不能说是委屈了自己，
2: 太对了，
0: 生病难受了吃点药买点好的产品，咱们调理调理能花多少钱？
2: 对呢，
0: 买个罐头慰劳一下自己能花几个钱？
2: 嗯，太对了，你怎么说的这么对呢？
0: 我告诉你，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其实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我告诉你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病态的生活习惯呢。
2: 病态的？
0: 对呀。
2: 什么？
0: 你比方说有的老头老太太每个月心甘情愿的给儿子给女儿还房贷，
2: 嗯，
0: 然后自己呢省吃俭用的，这不舍得吃那不舍得穿的。
2: 是，
0: 那你
2: 说本末倒置的事，
0: 本末倒置
2: 咱们别干，健康是自己的，你钱没了咱可以再挣，
0: 哎，
2: 身体垮了啥都没了。
0: 对呀，所以说我跟你讲，静石，我告诉你这可不是我瞎说的，我身边太多了这样的老头老太太了。
2: 嗯，
0: 我记得有一个王大姐特别有意思，
2: 嗯，
0: 是吧，王大姐以前是我们家的一个邻居，她年轻的时候还护士呢，
2: 嗯，
0: 退休之后自己开了一个小诊所，按理说你说医务工作者他最应该知道健康的重要性了吧，
2: 嗯，
0: 结果岁数大了之后偏偏自己也犯这个糊涂。
2: 嗯，
0: 你知道咋回事吗？
2: 嗯，怎么回事，啥情况？
0: 他儿子啊据说是在一家汽车 4S 店卖车的，
2: 嗯，
0: 这个收入吧不是很稳定，因为他要跟这个卖的车这个提成来算他的一个，
2: 看销量。
0: 对对对，收入不太稳定，好的时候吧能挣个万八千的一个月，差的时候呢一个就2000多块钱。
2: 嗯，
0: 然后他还得养个上学的孩子呢，
2: 嗯，
0: 所以说这家里的经济啊就确实挺紧张，然后后来呢咬牙买了房子了，欠了30多万的贷款，每个月呢对于儿子来讲呢还款压力还比较大。
2: 嗯，
0: 那王大姐心疼儿子，就把自己开诊所最后攒下来的养老钱给拿出来了，
2: 嗯，
0: 连自己每个月的2000多的退休金也都贴进去帮儿子还这个贷款。
2: 嗯，
0: 你说他那个小诊所那个生意啊本来就一般，这么一来你想他这个手头上就更紧了，什么设备都不敢添。
2: 哎呀，咱们中国老人真就这样
0: 是吧，
2: 见不得孩子吃苦，
0: 对，
2: 就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收入全掏出来。
0: 所以说帮助孩子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
2: 嗯，
0: 但是记住了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我是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咱们千万啊不能够亏待自己的前提下帮助孩子。
2: 嗯，
0: 所以说你说咱们到头来图个啥？
2: 嗯，
0: 图个啥？总想着为子女多攒点多帮点，
2: 嗯，
0: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真忘了自己的身子骨好点，不给子女们添负担，这有可能才是对子女们最大的帮助。
2: 嗯，
0: 你对自己都不舍得，小病拖成了大病，最后住院花这个钱需要别人贴身照顾，反而让子女们分心受累，你说这不得不偿失吗？
2: 对，
0: 我们有句老话叫偏疼的子女不受计，
2: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今天吧就是就闲聊哈，就这是我身边的一个事儿，跟大家伙说一说，不是让大家伙啊对子女们咱们不管不问啊，咱们那么自私，而是真正的想告诉大家伙，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上了年岁的人，咱们这一辈子呀活了这么长时间了，该对自己舍得的时候吧咱们真得舍得点儿。
2: 对，
0: 对自己的健康大方点儿，
2: 嗯，
0: 是吧，有的时候花点小钱调理我们的身体总比以后花大钱住院遭大罪强得多得多。
2: 对呀，
0: 把养老钱咱们得留住喽，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喽，也让咱们自己晚年生活过得更踏实更有尊严
2: 吧。您说的太对了，就人健康的时候吧花点钱能让自己身体舒服，把慢病控制住了

0: 能少遭罪。
1: 对，
0: 咱天天过得开心踏实，这就是小钱儿，该花就得花，不能说舍不得。
1: 可不是吗？就是这个道理吗？你说该花的咱们得花，关键你这个花还得花在刀刃上。
0: 嗯，
1: 啊，就像咱们这一段时间的感恩节活动的这个一系列的政策，
0: 嗯，
1: 尤其是这两天非色铜，然后还搭配免费赠送纸盒车，
0: 嗯，
1: 你说这样的机会哪儿找去？
0: 对，
1: 就这样的钱花的，它就是值，我觉得花的就是对。对于我们健康来讲，
0: 嗯，
1: 很多的老年性慢性疾病都是因为我们老旧细胞大量的存在所导致的一个久治不愈。
0: 嗯，
1: 我说了很直观的，现在十大类的慢性疾病这两天给大伙讲了。
0: 是，
1: 除此之外还有，只是我们时间有限，
0: 对，不能一一的去讲。
1: 对，是吧？
0: 就是舍得这两个字很有分量的啊。说白了，平时在健康上花点小钱儿，哪儿是花钱呀？那分明就是在存健康吗？
1: 对呀，
0: 这才是咱老年人过日子真精明之处啊。
1: 你就是这个道理嘛，对吧？好多老头老太太他就拎不清，
0: 嗯，
1: 要么一门心思的想着一夜暴富，
0: 嗯，
1: 什么理财呀，什么这个那个的，是吧？要总想着自己身体还是二三十岁的那个小伙子小姑娘那个状态呢。
0: 对，
1: 咱都六十多了，七十多了，
0: 嗯，
1: 是吧？身体我告诉你就像开了六十多万公里的那个老破车了，底盘都松了，零件都磨碎了，你再不保养光硬扛，哪天抛锚在路上那就晚了。
0: 对，就太形象了。人老了第一要紧的就是转变观念，把省钱的心思换成保健康的心思，这个很重要。
1: 对，但就是你得知道有舍才有得。
0: 嗯，
1: 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
0: 嗯，
1: 舍掉那点儿舍不得的小钱儿，
0: 对，
1: 换来的是我们能走能跳的健康。
0: 对，
1: 不用子女伺候的那种踏实，是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啊，不管大家伙儿咱们说这个活动参加不参加，咱们都把这个话咱们得记住了。
0: 嗯，
1: 咱得越活越明白。
0: 对，
1: 是吧？老了岁数大了该保养咱就保养，别在健康上咱们抠门，那些不危及生命的花销跟咱们救命钱比起来，我告诉你全都是小钱。
0: 太对了，
1: 对不对？
0: 不到躺病床上的那一刻，好多人可能想不通这个道理。就像老师说的，真到了那个时候，你再想花小钱儿买健康，那这机会就没了，
1: 早就没了。
0: 咱今天说了这么多啊，就是希望大家呢早点醒悟。
1: 嗯，
0: 趁现在活动还在，该舍得的时候，我们就得对自己好一点，给自己的身体一个除旧生新的机会，这就是对自己负责，这就是给子女减负，
1: 是吧？我真的不希望大家伙等到咱们真是有一天闭眼之前才后悔当初没好好保养。
0: 嗯，
1: 你现在咱们把这个观念转过来，舍小钱换健康，
0: 是，
1: 哪怕今天哈咱们不参加活动，能把这个理想通了，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就没白做。
0: 对，
1: 是吧，静石？
0: 对，
1: 花一份钱咱们能够拿到除旧加生新的完整的调理方案。
0: 嗯，
1: 不管什么结石啊、滑囊炎啊、糖尿病啊，这个我们常见的慢性疾病，这都是慢慢调理好的关键所在。
0: 嗯，
1: 这才是真真正正为大家伙健康咱们着想。
0: 是的，朋友们，非色铜感恩节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原本退休之前计划去华东五市转转，谁知道得了滑囊炎，不走道就好，走道就犯，现在啊哪儿也去不了。
3: 我本来晚上睡眠就不好，这我老伴儿晚上一会儿一趟厕所，他这前列腺也不知道咋的，跟锈住了似的，天天晚上这么上厕所，谁能受得了？
4: 哎，有时候上来那股劲儿，我自己都管不住，烦得厉害，看着孩子在面前跑，我的心就蹦蹦乱跳。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本身脾气也大，心脏也不好，我这心律不齐。
5: 谁老了身上没有点毛病，这都是很常见的老慢病，能怎么办？
6: 老年人常见的疾病，如反复发作的白内障、老慢支、老胃病等，之所以治不好，反复遭受折磨，都是因为新旧细胞代谢失衡所致。
5: 老旧细胞一天不除，病情就在不断发展，不断加重。今天

0: 健康全球购感恩回馈，凡购买三瓶半年量非色酮，即赠三盒价值1974元的紫盒车；
1: 凡购买六瓶一年量非色酮，即赠送八盒价值5264元的紫盒车。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0: 本次活动主品赠品数量有限，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售完即止，不做任何预留。
1: 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2: 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全球购凡订购三瓶非色酮，即免费赠送给您三盒紫盒车；凡订购六瓶非色酮，再免费赠送八盒紫盒车。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请问您这里的这个非色酮是不是那个德国原装进口的那一块啊？
3: 啊，对，就是它，没错啊。咱们这个非色酮就是德国原厂直供的啊。
4: 哟，那这个就太好了。那麻烦给我订12瓶吧。
3: 哎呦，
4: 这次啊。说啥我们也得多懂点儿，可不能再错过了。
3: 就是听你说话这意思，一下订这么多，你以前了解这个德国的这个非色酮吗？你之前用过呀？
4: 哎，是我老伴儿用过，给他用，因为他得这个滑膜炎好几年了。
3: 哦，
4: 他是之前那个膝盖那儿肿了呀，就像个大馒头。
3: 哦，
4: 摸上去还发热，烫乎乎。
3: 啊，
4: 疼得他晚上就翻来覆去睡不了觉啊。
3: 嗯。
4: 没办法，只能吃点那个止疼药，还勉强忍得住。
3: 哦，
4: 出个门啊，你说扶着那个楼把手吧，一步一步就拽着挪着走，
3: 费劲哈。嗯，
4: 出门买菜都是我出去买
3: 啊。
4: 就是去年我儿子啊，在德国那个杜塞尔多夫留学嘛。
3: 啊，杜塞尔多夫、哎、啊，你儿子在德国留学，明白？嗯。
4: 他就听当地的好朋友说，这款那个非色酮能除身体里边那个旧细胞，
3: 对，
4: 说专门能给调理这个膝关节，就特别好。
3: 嗯，
4: 所以就给买了一瓶回来。
3: 哦，
4: 哎呦，当时可老贵了。
3: 你儿子给那个你老伴调理身体是吧？这挺孝顺啊，也是下血本了。
4: 坚持用了2个月吧。
3: 嗯，
4: 那膝盖那个红肿就慢慢消下去了，
3: 好，
4: 也不发烫发热了，
3: 嗯，
4: 不咋疼了，
3: 嗯，
4: 晚上就能睡好觉了，
3: 嗯
4: 嗯，现在出门上下楼可比之前强，
3: 好，
4: 走路利索多了，
3: 嗯，
4: 有时候天好嘛，就陪着我在小区里散散步。这次一听节目，听说咱全球购有这个活动啊，
3: 嗯，
4: 我就赶紧来抢来了，
3: 是吧？你看看，哎呦，其实怎么说啊，非色酮啊。这个它不是专门调理咱们这个关节问题的啊，但是你老伴为什么恢复这么好呢？因为滑囊炎它这个核心问题都是我们关节腔内的一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越来越多，越堆越多所造成的问题
4: 啊。
3: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滑囊组织衰老受损之后没办法正常代谢的这些细胞，然后它堆在那儿不干活也就罢了，还一个劲儿的往外释放炎症因子，一个劲儿的往外释放那种浆液，然后你这个关节，然后它就充血呗，它就水肿呗，然后它就疼呗，是不是？
4: 嗯，
3: 僵硬受限呗，是吧？非色酮它是专门排除代谢掉我们身体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的，所以说它除旧的那个作用，它正好对症了啊，能够精准的。这个排除掉我们关节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清理掉周围的那种垃圾，那你这个滑囊啊肿胀痛它自然而然就缓解了呗，是不是？
4: 哎呀，是啊，老师这讲的可太明白了。哎，你的活动就是整的也太合适了。哎呀，真不知道咋感谢您了。嗯，
3: 这个咱不用感谢，感谢就见外了啊。健康全球购核心就是想帮大家伙把国内国外的一些前沿的好产品从少数人的专属变成咱们普通人的日常。而且咱们在国内健康全球购现在开播5年多了，一直是咱们大家伙陪伴着咱们，支持着咱们，信任咱们，这份情谊我们都记在心里呢，总想用实实在在的一些福利回馈大家伙。 这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该做的事儿、是不是？
4: 太好了，梁老师。又有平台保障，价格又这么合适，这真的太值了。
3: 是。
4: 那麻烦您赶紧帮我锁定十二瓶吧。
3: 哎呦，
4: 我想让我老伴长期坚持用呢。
3: 嗯。
4: 借着就是除旧生新的这个搭配嘛，以后走路就不再遭罪了。
3: 放心吧，啊。这样，这个十二瓶的名额呢，我们导播已经帮你记录下来了，好不好？一会儿呢，这个我们有工作人员会联系你的，好吧？
4: 好的，
3: 嗯、
4: 太谢谢梁老师了、
3: 嗯。
4: 平台靠谱，价格合适，还能拿这么好的搭配产品，真的帮了我们大忙了呀。嗯，
3: 别客气啊，以后有任何的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4: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健康全球购凡购买半年量飞色瞳即免费赠送三盒紫盒车，凡购买一年量的飞色瞳直接免费加赠八盒紫盒车，库存紧急，名额随时截止，立即拨打全球购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您好，梁老师吗？
3: 哎，你好，是我啊。
5: 哎呀，梁老师，您的电话可算是打通了。
3: 嗯，
5: 我要订15瓶飞色瞳。
3: 15瓶飞色瞳是吧？
5: 哎，对。
3: 你这一下子订这么多，是自己用啊，还是和家里人一起用啊？
5: 啊，我是自己用嘛。
3: 哎呦，
5: 因为我今年是72岁了
3: 啊，
5: 我糖尿病啊就得了有14年了。
3: 哦。
5: 之前血糖控制的非常费劲儿
3: 啊，
5: 你看短效胰岛素。早中晚哇，各打12个单位。
3: 哎呦，打这么多呀，呵，嗯。
5: 哎，到了晚上睡觉以前哇，还得补8个单位长效的胰岛素
3: 啊。
5: 还是每天吃一片那个藕糖宁。
3: 哎呦，这挺重啊，你这样，嗯。
5: 不这么折腾人，这血糖就是不稳。
3: 哦。
5: 有时候产后2小时哇，能冲到9.3-9.5。
3: 哦。
5: 一直也没有正常过吧，反正感觉。
3: 你这不行，这控制的确实不行啊。你尽管这么用药打胰岛素、
5: 嗯、
3: 你这还是高啊，就是正常情况下啊，我们餐后2小时的血糖你得小于8.0或者7.8以下，你都你就是9.3-9.5，你就超出多少了，这不行啊。
5: 是的是的，这次订这么多那个飞色瞳吧，
3: 啊，
5: 他就是想让那个除旧生新一起上。
3: 哦，明白。
5: 胰岛素的量啊还能再往下减减是吧？
3: 对，肯定没问题的，你这么想就对了啊。目前这个临床上很火的一些干细胞疗法，当然我说的是正规的啊、
5: 嗯、
3: 打那一针它就有可能针对性的改善我们的这个糖尿病。
5: 哎呀，太好了老师。
3: 嗯，
5: 原来在这跟那10几万的干细胞疗法是一个道理啊。
3: 一个道理，对啊。
5: 哎呀，那我可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啊。不说了老师，
3: 嗯，
5: 这15瓶肥瘦瞳你可得赶紧给我订上呀。
3: 放心吧啊，现在呢、我就把电话转给我们的导播，你把你的这个信息啊确认好，地址联系方式都核对清楚，然后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啊给你发货的，好不好啊？
5: 嗯，
3: 然后得到之后啊按照疗程坚持使用，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啊？
5: 好的好的，梁老师、啊我一定会坚持用的。
3: 好嘞，
5: 非常感谢你啊、
3: 哎、
5: 老师，
3: 聊到这儿再见 啊
5: 再见啊。
3: 嗯，就是咱们的老年人就特别可爱，总觉得自己感冒是吧，不吃药没事儿啊，硬挺就过去了。
2: 嗯，
3: 可是咱们忘了吗，你以前是多大岁数，咱们现在多大岁数、嗯、
2: 对，
3: 人老了，我们的身体啊就像开了一个60多万公里的老破车一样了、
2: 嗯、
3: 早就不是当年的那辆新车了，是吧，哪儿还能够像年轻那时候硬扛啊。
2: 嗯，
3: 机器用久了还得保养呢，何况咱们是血肉之躯。
2: 是呢，
3: 对不对？
2: 就大家心里边吧，总想着说给孩子多攒点儿，
3: 是，
2: 可没想着自己的身体要真垮了，不光自己遭罪，
3: 嗯，
2: 儿女得分心照顾、啊。
3: 那可不，
2: 那不就是给孩子增加负担了吗？
3: 其实这个道理吧，就是大家伙细想都明白。
2: 嗯，
3: 你说人活这一辈子是吧，为了子女，为了孙子着想，没错。
2: 嗯，
3: 但也不能说是委屈了自己，
2: 太对了，
3: 生病难受了吃点药买点好的产品，咱们调理调理能花多少钱，
2: 对呢，
3: 买个罐头慰劳一下自己能花几个钱。
2: 嗯，太对了，你怎么说的这么对呢？
3: 我告诉你，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其实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我告诉你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病态的生活习惯呢。
2: 病态的？
3: 对啊。
2: 什么？
3: 你比方说有的老头老太太每个月 心甘情愿的给儿子给女儿还房贷，
2: 嗯，
3: 然后自己呢省吃俭用的，这不舍得吃那不舍得穿。

0: 是，
1: 那你
0: 说本末倒置的事，
1: 本末倒置，
0: 咱们别干。健康是自己的，你钱没了，咱可以再挣。
1: 哎，
0: 身体垮了，啥都没了。
1: 对呀、啊，所以说，我跟你讲，静石，我告诉你，这可不是我瞎说的，我身边太多了这样的老头老太太了。
0: 嗯，
1: 我记得有一个王大姐特别有意思。
0: 嗯，
1: 是吧？王大姐以前是我们家的一个邻居，她年轻的时候还护士呢。
0: 嗯，
1: 退休之后自己开了个小诊所。按理说，你说医务工作者，他最应该知道健康的重要性了吧？
0: 嗯，
1: 结果岁数大了之后，偏偏自己也犯这个糊涂。
0: 嗯，
1: 你知道咋回事吗？
0: 嗯，怎么回事？啥情况？
1: 他儿子啊，据说是在一家汽车 4S 店卖车的。
0: 嗯，
1: 这个收入吧不是很稳定，因为他要跟这个卖的车这个提成来算他的
0: 看销量。
1: 对对对，收入不太稳定。好的时候吧，能挣个万八千的一个月；差的时候呢，一个就2000多块钱。
0: 嗯。
1: 然后他还得养个上学的孩子呢，
0: 嗯，
1: 所以说这家里的经济啊就确实挺紧张。然后后来呢咬牙买了房子了，欠了30多万的贷款，每个月呢对于儿子来讲呢还款压力还比较大。
0: 嗯，
1: 那王大姐心疼儿子，就把自己开诊所最后攒下来的养老钱给拿出来了。
0: 嗯，
1: 连自己每个月的2000多的退休金也都贴进去帮儿子还这个贷款。
0: 嗯，
1: 你说他那个小诊所那个生意啊本来就一般，这么一来你想他这个手头上就更紧了，什么设备都不敢添。
0: 哎呀，咱们中国老人真就这样
1: 是吧，
0: 见不得孩子吃苦，
1: 对，
0: 就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收入全掏出来。
1: 所以说帮助孩子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
0: 嗯，
1: 但是记住了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我这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咱们千万啊不能够亏待自己的前提下帮助孩子。
0: 嗯，
1: 所以说你说咱们到头来图个啥？
0: 嗯，
1: 图个啥？总想着为子女多攒点多帮点。
0: 嗯，
1: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真忘了自己的身子骨好点，不给子女们添负担，这有可能才是对子女们最大的帮助。
0: 嗯，
1: 你对自己都不舍得，小病拖成了大病，最后住院花这个钱需要别人贴身照顾，反而让子女们分心受累，你说这不得不偿失吗？
0: 对，
1: 我们有一句老话叫偏疼的子女不受记，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今天吧，就是就闲聊哈，就这是我身边的一个事儿，跟大家伙说一说，不是让大家伙啊对子女们咱们不管不问啊，咱们那么自私，而是真正的想告诉大家伙，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上了年岁的人，咱们这一辈子呀活了这么长时间了，该对自己舍得的时候吧，咱们真得舍得点儿。
0: 对，
1: 对自己的健康大方点儿，
0: 嗯，
1: 是吧？有的时候花点小钱调理我们的身体，总比以后花大钱住院遭大罪强得多得多。
0: 对呀，
1: 把养老钱咱们得留住喽，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喽，也让咱们自己晚年生活过得更踏实更有尊严
0: 吧。您说的太对了，就人健康的时候吧，花点钱能让自己身体舒服，把慢病控制住了，能少遭罪。
1: 对，
0: 咱天天过得开心踏实，这就是小钱儿，该花就得花，不能说舍不得。
1: 可不是吗？就是这个道理吗？你说该花的咱们得花，关键你这个花还得花在刀刃上。
0: 嗯，
1: 啊，就像咱们这一段时间的感恩节活动的这个一系列的政策，
0: 嗯，
1: 尤其是这两天非色瞳，然后还搭配免费赠送纸盒车。
0: 嗯，
1: 你说这样的机会哪儿找去？
0: 对，
1: 就这样的钱花的它就是值，我觉得花的就是对。对于我们健康来讲，
0: 嗯，
1: 很多的老年性慢性疾病都是因为我们老旧细胞大量的存在所导致的一个久治不愈。
0: 嗯，
1: 我说了很直观的，现在十大类的慢性疾病这两天给大伙讲了。
0: 是，
1: 除此之外还有，只是说我们时间有限，
0: 对，不能一一的去讲。
1: 对，是吧？
0: 就是舍得这两个字很有分量的啊。说白了，平时在健康上花点小钱儿，哪儿是花钱呀？那分明就是在存健康吗？
1: 对呀，
0: 这才是咱老年人过日子真精明之处啊！
1: 你就是这个道理嘛，对吧？好多老头老太太他就拎不清，
0: 嗯，
1: 要么一门心思的想着一夜暴富，
0: 嗯，
1: 什么理财呀，什么这个那个的，是吧？要总想着自己身体还是20-30岁的那个小伙子小姑娘那个状态呢。
0: 对，
1: 咱都60多了70多了，
0: 嗯，
1: 是吧？身体我告诉你就像开了60多万公里的那个老破车了，底盘都松了，零件都磨碎了，你再不保养光硬扛，哪天抛锚在路上那就晚了。
0: 对，就太形象了。人老了第一要紧的就是转变观念，把省钱的心思换成保健康的心思，这个很重要。
1: 对，但就是你得知道

0: 有舍才有得，
1: 嗯，
0: 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
1: 嗯，
0: 舍掉那点舍不得的小钱儿，
1: 对，
0: 换来的是我们能走能跳的健康，
1: 对，
0: 不用子女伺候的那种踏实，是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啊，不管大家伙儿，咱们说这个活动参加不参加，咱们得把这个话咱们得记住了，
1: 嗯，
0: 咱得越活越明白，
1: 对，
0: 是吧？老了，岁数大了，该保养咱就保养，别在健康上咱们抠门，那些不危及生命的花销跟咱们救命钱比起来，我告诉你全都是小钱。
1: 太对了，
0: 对不对？
1: 不到躺病床上的那一刻，好多人可能想不通这个道理，就像老师说的，真到了那个时候，你再想花小钱儿买健康，那这机会就没了，
0: 早就没了。
1: 咱今天说了这么多啊，就是希望大家呢早点醒悟，
0: 嗯，
1: 趁现在活动还在，该舍得的时候我们就得对自己好一点，给自己的身体一个除旧生新的机会，这就是对自己负责，这就是给子女减负，
0: 是吧？我真的不希望大家伙等到咱们真是有一天闭眼之前才后悔当初没好好保养。
1: 嗯，
0: 你现在咱们把这个观念转过来，舍小钱换健康，
1: 是
0: 哪怕今天哈咱们不参加活动，能把这个理想通了，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就没白做，
1: 对，
0: 是吧？静石，
1: 对，
0: 花一份钱咱们能够拿到除旧加生新的完整的调理方案，
1: 嗯，
0: 不管什么结石啊、滑囊炎啊、糖尿病啊，这个我们常见的慢性疾病，这都是慢慢调理好的关键所在。
1: 嗯，
0: 这才是真真正正为大家伙健康咱们着想。
1: 是的，朋友们，非色酮感恩节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原本退休之前计划去华东五市转转，谁知道得了滑囊炎，不走道就好，走道就犯，现在啊哪儿也去不了。
3: 我本来晚上睡眠就不好，这我老伴儿晚上一会儿一趟厕所，他这前列腺也不知道咋的，跟锈住了似的，天天晚上这么上厕所，谁能受得了？
4: 哎，有时候上来那股劲儿，我自己都管不住，烦得厉害，看着孩子在面前跑，我的心就蹦蹦乱跳。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本身脾气也大，心脏也不好，我这心律不齐。
5: 谁老了身上没有点毛病，这都是很常见的老慢病，能怎么办？
6: 老年人常见的疾病，如反复发作的白内障、老慢支、老胃病等，之所以治不好，反复遭受折磨，都是因为新旧细胞代谢失衡所致。
5: 老旧细胞一天不除，病情就在不断发展，不断加重。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回馈，凡购买三瓶半年量非色酮，即赠三盒价值1974元的紫河车；
6: 凡购买6瓶一年量非色酮，即赠送8盒价值5264元的紫河车。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5: 本次活动主品赠品数量有限，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售完即止，不做任何预留。
6: 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全球购凡订购3瓶非色酮，即免费赠送给您3盒紫河车；凡订购6瓶非色酮，再免费赠送8盒紫河车。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7: 请问您这里的这个非色酮是不是那个德国原装进口的那一块啊？
0: 啊，对，就是它，没错啊。咱们这个非色酮就是德国原厂直供的啊。
7: 哟，那这个就太好了，那麻烦给我订12瓶吧。
0: 哎呦，
7: 这次啊，说啥我们也得多懂点儿，可不能再错过了。
0: 就是听你说话这意思，一下订这么多，你以前了解这个德国的这个非色酮吗？你之前用过呀？
7: 哎，是我老伴儿用过，给他用，因为他得这个滑膜炎好几年了。
0: 哦，
7: 他是之前那个膝盖那儿啊肿了呀，就像个大馒头，摸上去还发热，烫乎乎，疼的他晚上就翻来覆去睡不了觉啊，没办法，只能吃点那个止疼药才勉强忍得住。出个门啊，你说扶着那个楼把手吧，一步一步就拽着挪着走，
8: 费劲哈。
7: 出门买菜都是我出去买
8: 啊，
7: 就是去年我儿子啊在德国那个杜塞尔多夫留学嘛，
8: 啊，杜塞尔多夫，
7: 哎，
8: 啊，你儿子在德国留学，明白。
7: 他就听当地的好朋友说这款那个非色酮能除身体里边那个旧细胞，
8: 对，
7: 说专门能给调理这个膝关节就特别好，所以就给买了一瓶回来。哎呦，当时可老贵了。
8: 你儿子给那个你老伴调理身体是吧，这挺孝顺啊，也是下血本了。
7: 坚持用了两个月吧，那膝盖那个红肿就慢慢消下去了，
8: 好，
7: 也不发烫发热了，
8: 这
7: 不咋疼了，晚上就能睡好觉了，现在出门上下楼可比之前强，
8: 好，
7: 走路利索多了，有时候天好嘛，就陪着我在小区里散散步。这次一听节目，听说咱全球购有这个活动
8: 啊，
7: 我就赶紧来抢来了，
8: 是吧？你看看，哎呦，其实怎么说啊，非色酮啊，这个它不是专门调理咱们这个关节问题的，啊，但是你老伴为什么恢复这么好呢？因为滑囊炎它这个核心问题，都是我们关节腔内的一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越来越多，越堆越多所造成的问题。
7: 啊，
8: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滑囊组织衰老受损之后没办法正常代谢的这些细胞，然后它堆在那儿不干活也就罢了，还一个劲儿的往外释放炎症因子，一个劲儿的往外释放那种浆液，然后你这个关节，然后它就充血呗，它就水肿呗，然后它就疼呗，是不是？僵硬受限呗，是吧？非色酮它是专门排除代谢掉我们身体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的，所以说它除旧的这个作用，它正好对症了啊，能够精准的这个排除掉我们关节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清理掉周围的那种垃圾，那你这个滑囊啊肿胀痛它自然而然就缓解了呗，是不是？
7: 哎呀，是啊，老师这讲的可太明白了，你这活动就是整的也太合适了，哎呀，真不知道咋感谢您了，
8: 这个咱不用感谢，感谢就见外了啊。健康全球购核心就是想帮大家伙把国内国外的一些前沿的好产品从少数人的专属变成咱们普通人的日常，而且咱们在国内健康全球购现在开播5年多了，一直是咱们大家伙陪伴着咱们，支持咱们，信任咱们，这份情谊我们都记在心里呢，总想用实实在在的一些福利回馈大家伙，这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该做的事儿，是不是？
7: 太好了，梁老师，又有平台保障，价格又这么合适，这真的太值了。
8: 是，
7: 那麻烦您赶紧帮我锁定12瓶吧。
8: 哎呦，
7: 我想让我老伴长期坚持用呢。
8: 嗯，
7: 借着就是除旧身心的这个搭配嘛，以后走路就不太遭罪了。
8: 放心吧，
7: 嗯，
8: 啊，这样这个12瓶的名额呢，我们导播已经帮你记录下来了，好不好？一会儿呢，这个我们有工作人员会联系你的，好吧？
7: 好的，太谢谢梁，
8: 嗯，
7: 老师了。
8: 嗯，
7: 平台靠谱，价格合适。还能拿这么好的搭配产品，真的帮了我们大忙了呀。
8: 别客气啊，以后有任何的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啊，咱们聊到这儿啊，
7: 谢谢，
8: 再见啊。
7: 好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健康全球购凡购买半年量非色酮即免费赠送3盒紫河车，凡购买1年量的非色酮直接免费加赠8盒紫河车，库存紧急，名额随时截止，立即拨打全球购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8: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9: 您好，梁老师吗？
8: 哎，你好，是我啊。
9: 哎呀，梁老师，您的电话可算是打通了。
8: 嗯，
9: 我要订15瓶非色酮。
8: 15瓶非色酮是吧？
9: 哎，对，
8: 你这一下子订这么多，是自己用啊，还是和家里人一起用啊？
9: 啊，我是自己用嘛。
8: 哎呦，
9: 因为我今年是72岁了
8: 啊，
9: 我糖尿病啊就得了有14年了。
8: 哦，
9: 之前血糖控制的非常费劲儿
8: 啊，
9: 你看，短效胰岛素早中晚啊各打12。

0: 单位。
1: 哎呦，打这么多呀，呵，嗯。
0: 哎，到了晚上睡觉以前吧，还得补帮着单位长效的胰岛素
1: 啊。
0: 反正每天吃一片那个藕糖宁。
1: 哎呦，这挺重啊，你这样，嗯。
0: 不这么折腾人，这血糖就是不稳。哎呀，太好了，老师。
1: 嗯。
0: 原来咱这跟那十几万的干细胞疗法是一个道理啊。
1: 一个道理，对，嗯。
0: 哎呀，那我可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啊！不说了，老师，
1: 嗯，
0: 这十五瓶肥瘦酮，你可得赶紧给我订上呀！
1: 放心吧，啊，现在呢，我就把电话转给我们的导播，你把你的这个信息啊确认好，地址、联系方式都核对清楚，然后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啊给你发货的，好不好？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
0: 好的，好的，梁老师，
1: 嗯，
0: 啊，我一定会坚持用的。
1: 好嘞，
0: 非常感谢你啊，
1: 哎，
0: 老师。
1: 聊到这儿，再见 啊，
0: 啊，再见，
1: 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分享，现凡订购三瓶飞色酮即免费赠送三盒紫盒车，凡订购六瓶飞色酮免费赠送八盒紫盒车，抢听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24小时为您开通。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原本退休之前计划去华东五市转转，谁知道得了滑囊炎，不走道就好，走道就犯，现在啊哪儿也去不了。
5: 我本来晚上睡眠就不好，这我老伴儿晚上一会儿一趟厕所，他这前列腺也不知道咋的，跟锈住了似的，天天晚上这么上厕所，谁能受得了？
6: 哎，有时候上来那股劲儿，我自己都管不住，烦得厉害。看着孩子在面前跑，我的心就蹦蹦乱跳。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本身脾气也大，心脏也不好，我这心律不齐。
7: 谁老了身上没有点毛病，这都是很常见的老慢病，能怎么办？
8: 老年人常见的疾病，如反复发作的白内障、老慢支、老胃病等，之所以治不好，反复遭受折磨，都是因为新旧细胞代谢失衡所致。
7: 老旧细胞一天不除，病情就在不断发展，不断加重。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回馈，凡购买三瓶半年量飞色酮，即赠三盒价值1974元的紫盒车；
8: 凡购买六瓶一年量飞色酮，即赠送八盒价值5264元的紫盒车。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7: 本次活动主品赠品数量有限，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售完即止，不做任何预留。
8: 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今天全球购凡订购三瓶飞色酮即免费赠送给您三盒紫盒车，凡订购六瓶飞色酮再免费赠送八盒紫盒车。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
1: 嗯，
2: 这几天啊感恩节飞色酮的活动不是正在火热进行吗？
1: 对呀，
2: 我留意到了听众朋友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啊。
1: 哦，
2: 有一部分人呢觉得价还是有点高，
1: 哦，
2: 有点贵，
1: 嗯，
2: 舍不得下手。有一部分朋友呢觉得呀，能占着便宜我就得买点，
1: 呵，
2: 有这么好的福利我先囤点再说，
1: 呵。
2: 您看这两种心态啊，
1: 嗯，
2: 咱得给大家讲讲，
1: 嗯，
2: 让大家呢真正明白这个活动的价值所在，
1: 明白，
2: 别因为误解然后错过了好机会。
1: 说的太对了，
2: 嗯，
1: 啊，其实，嗯，怎么讲呢？啊，静时你发现没有？就这两种心态呀，其实它就包括了咱们所有中老年朋友的一个普遍的现象，
2: 嗯，
1: 啊，所以说我觉得。咱们今天啊

0: 的一个点，
1: 嗯，
0: 但是呢也是一个悲哀。
1: 嗯，
0: 就咱们这些老年人其实他会从来都是为了子女着想，
1: 嗯，
0: 为了孙子辈儿着想，从来就没有想过就替自己打算过。
1: 对，
0: 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
0: 所以说静时你合计合计，咱们身边是不是全都是这样的老年人？
1: 嗯，
0: 那咱就说简单点，给个小孙子买吃的，买个雪糕，买个玩具，几百块上千块的是吧，我听说什么乐高那玩具，哎呦
1: 哎呦，都上千块
0: 一套，上千呢。
1: 嗯，
0: 哎，这几千块钱拿出去，你看老人眼睛眨都不眨，
1: 买的还高兴呢。
0: 可是自己呢，有的那个老头抽根烟都便宜的，
1: 嗯，
0: 买那最便宜的烟，
1: 嗯，
0: 老太太买件衣服都在地摊上买，然后讨价还价，
1: 是
0: 就舍不得买一件正经的，你说说都不这样吗？
1: 哎，你还说真是太现实了。
0: 多现实啊，
1: 我邻居张姨他孙子过生日啊，直接买了个2000多块钱的平衡车呀，
0: 你看，
1: 那自己都高兴得合不拢嘴。
0: 呵，
1: 结果上个月感冒发烧，就烧到38度多了，
0: 嗯，
1: 硬是挺过去了。
0: 呵，
1: 最后呢，拖成了肺炎。
0: 你看看，
1: 反倒是花了几千块钱去住院，还遭罪呢。
0: 是啊，你看看，这就是最典型的对别人大方，
1: 嗯，
0: 对自己抠门。
1: 是。
0: 就是咱们的老年人就特别可爱，总觉得自己感冒是吧，不吃药没事儿啊，硬挺就过去了。
1: 嗯，
0: 可是咱们忘了吗，你以前是多大岁数，咱们现在多大岁数。
1: 对，
0: 人老了，我们的身体啊就像开了一个60多万公里的老破车一样了，
1: 嗯，
0: 早就不是当年的那辆新车了，是吧，哪儿还能够像年轻那时候硬扛啊。
1: 嗯，
0: 机器用久了还得保养呢，何况咱们是血肉之躯。
1: 是呢，
0: 对不对？
1: 就大家心里边吧，总想着说给孩子多攒点，
0: 是，
1: 可没想着自己的身体要真垮了，不光自己遭罪，
0: 嗯，
1: 儿女得分心照顾，
0: 那可不，
1: 那不就是给孩子增加负担了吗？
0: 其实这个道理吧，就是大家伙细想都明白。
1: 嗯，
0: 你说人活这一辈子是吧，为了子女为了孙子着想没错，
1: 嗯，
0: 但也不能说是委屈了自己。
1: 太对了，
0: 生病难受了吃点药，买点好的产品，咱们调理调理，能花多少钱？
1: 对呢，
0: 买个罐头慰劳一下自己能花几个钱？
1: 嗯，太对了，你怎么说的这么对呢？
0: 我告诉你，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其实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我告诉你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病态的生活习惯呢。
1: 病态的？
0: 对呀。
1: 什么？
0: 你比方说有的老头老太太每个月心甘情愿的给儿子给女儿还房贷，
1: 嗯，
0: 然后自己呢省吃俭用的，这不舍得吃那不舍得穿的。
1: 是，
0: 那你
1: 说本末倒置的事，
0: 本末倒置
1: 咱们别干，健康是自己的，你钱没了咱可以再挣，
0: 哎，
1: 身体垮了啥都没了。
0: 对呀，所以说我跟你讲，静时，我告诉你，这可不是我瞎说的，我身边太多了这样的老头老太太了。
1: 嗯，
0: 我记得有一个王大姐特别有意思，
1: 嗯，
0: 是吧？王大姐以前是我们家的一个邻居，她年轻的时候还护士呢，
1: 嗯，
0: 退休之后自己开了个小诊所。按理说，你说医务工作者，她最应该知道健康的重要性了吧？
1: 嗯，
0: 结果岁数大了之后，偏偏自己也犯这个糊涂。
1: 嗯，
0: 你知道咋回事吗？
1: 嗯，怎么回事？啥情况？
0: 他儿子啊，据说是在一家汽车 4S 店卖车的，
1: 嗯，
0: 这个收入吧不是很稳定，因为他要跟这个卖的车这个提成来算他的一个，
1: 看销量。
0: 对对对，收入不太稳定，好的时候吧能挣个万八千的一个月，差的时候呢一个就2000多块钱，
1: 嗯，
0: 然后他还得养个上学的孩子呢，
1: 嗯，
0: 所以说这家里的经济啊就确实挺紧张。然后后来呢咬牙买了房子了，欠了30多万的贷款，每个月呢对于儿子来讲呢还款压力还比较大，
1: 嗯，
0: 那王大姐心疼儿子，就把自己开诊所最后攒下来的养老钱给拿出来了，
1: 嗯，
0: 连自己每个月的2000多的退休金也都贴进去帮儿子还这个贷款。
1: 嗯，
0: 你说他那个小诊所那个生意啊本来就一般，这么一来你想他这个手头上就更紧了，什么设备都不敢添。
1: 哎呀，咱们中国老人真就这样
0: 是吧，
1: 见不得孩子吃苦，
0: 对，
1: 就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收入全掏出来。
0: 所以说帮助孩子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记住了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我这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咱们千万啊不能够亏待自己的前提下帮助孩子。
1: 嗯，
0: 所以说你说咱们到头来图个啥？
1: 嗯，
0: 图个啥？总想着为子女多攒点多帮点，
1: 嗯，
0: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真忘了自己的身子骨好点，不给子女们添负担，这有可能才是对子女们最大的帮助。

0: 你对自己都不舍得，小病拖成了大病，最后住院花这个钱，需要别人贴身照顾，反而让子女们分心受累，你说这不得不偿失吗？
1: 对，
0: 我们有一句老话叫偏疼的子女不受祭，是不是？所以说咱们今天吧，就是就闲聊哈，就这是我身边的一个事儿，跟大家伙说一说，不是让大家伙啊对子女们咱们不管不问啊，咱们那么自私，而是真正的想告诉大家伙，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上了年岁的人，咱们这一辈子呀活了这么长时间了，该对自己舍得的时候吧，咱们真得舍得点儿。
1: 对，
0: 对自己的健康大方点儿，是吧？有的时候花点小钱调理我们的身体，总比以后花大钱住院遭大罪强得多得多。
1: 对呀，
0: 把养老钱咱们得留住喽，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喽，也让咱们自己晚年生活过得更踏实更有尊严吧。
1: 您说的太对了，就人健康的时候吧，花点钱能让自己身体舒服，把慢病控制住了，能少遭罪。
0: 对，
1: 咱天天过得开心踏实，这就是小钱儿，该花就得花，不能说舍不得。
0: 可不是吗？就是这个道理吗？你说该花的咱们得花，关键你这个花还得花在刀刃上。就像咱们这一段时间的感恩节活动的这个一系列的政策，尤其是这两天非色瞳，然后还搭配免费赠送纸盒车，你说这样的机会哪儿找去？
1: 对，
0: 就这样的钱花的它就是值，我觉得花的就是对。对于我们健康来讲，很多的老年性慢性疾病都是因为我们老旧细胞大量的存在所导致的一个久治不愈。我说了很直观的，现在十大类的慢性疾病这两天给大伙讲了，
1: 是
0: 除此之外还有，只是我们时间有限，
1: 对，不能一一的去讲，
0: 对，是吧？
1: 就是舍得这两个字很有分量的啊。说白了，平时在健康上花点小钱儿，哪儿是花钱呀？那分明就是在存健康嘛。
0: 对呀，
1: 这才是咱老年人过日子真精明之处啊。
0: 你就是这个道理嘛，对吧？好多老头老太太他就拎不清，要么一门心思的想着一夜暴富，什么理财呀，什么这个那个的，是吧？要总想着自己身体还是二三十岁的那个小伙子小姑娘那个状态呢。
1: 对，
0: 咱都六十多了七十多了，是吧？身体我告诉你就像开了六十多万公里的那个老破车了，底盘都松了，零件都磨碎了，你再不保养光硬扛，哪天抛锚在路上那就晚了。
1: 对，就太形象了。人老了第一要紧的就是转变观念，把省钱的心思换成保健康的心思，这个很重要。
0: 对，但就是你得知道有舍才有得，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舍掉那点舍不得的小钱儿，
1: 对，
0: 换来的是我们能走能跳的健康，
1: 对，
0: 不用子女伺候的那种踏实，是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啊，不管大家伙咱们说这个活动参加不参加，咱们都把这个话咱们得记住了，咱得越活越明白，
1: 对，
0: 是吧？老了岁数大了该保养咱就保养，别在健康上咱们抠门，那些不危及生命的花销跟咱们救命钱比起来，我告诉你全都是小钱。
1: 太对了，
0: 对不对？
1: 不到躺病床上的那一刻，好多人可能想不通这个道理。就像老师说的，真到了那个时候，你再想花小钱儿买健康，那这机会就没了，
0: 早就没了。
1: 咱今天说了这么多啊，就是希望大家呢早点醒悟，趁现在活动还在，该舍得的时候我们就得对自己好一点，给自己的身体一个除旧生新的机会，这就是对自己负责，这就是给子女减负，
0: 是吧？我真的不希望大家伙等到咱们真是有一天闭眼之前才后悔当初没好好保养。你现在咱们把这个观念转过来，舍小钱换健康，
1: 是
0: 哪怕今天哈咱们不参加活动，能把这个理想通了，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就没白做。
1: 对，
0: 是吧，静石？
1: 对，
0: 花一份钱咱们能够拿到除旧加生新的完整的调理方案，不管什么结石啊、滑囊炎啊、糖尿病啊，这个我们常见的慢性疾病，这都是慢慢调理好的关键所在。这才是真真正正为大家伙健康咱们着想。
1: 是的，朋友们，非色瞳感恩节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原本退休之前计划去华东五市转转，谁知道得了滑囊炎，不走道就好，走道就犯，现在啊哪儿也去不了。
3: 我本来晚上睡眠就

0: 不好，这我老伴儿晚上一会儿一趟厕所，他这前列腺也不知道咋的，跟锈住了似的，天天晚上这么上厕所，谁能受得了？
1: 哎，有时候上来那股劲儿，我自己都管不住，烦得厉害。看着孩子在面前跑，我的心就蹦蹦乱跳。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本身脾气也大，心脏也不好，我这心律不齐。
2: 谁老了身上没有点毛病？这都是很常见的老慢病，能怎么办？
3: 老年人常见的疾病，如反复发作的白内障、老慢支、老胃病等，之所以治不好，反复遭受折磨，都是因为新旧细胞代谢失衡所致。
2: 老旧细胞一天不除，病情就在不断发展，不断加重。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回馈，凡购买三瓶半年量非色酮，即赠三盒价值1974元的紫河车；
3: 凡购买6瓶一年量非色酮，即赠送8盒价值5264元的紫河车。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本次活动主品赠品数量有限，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售完即止，不做任何预留。
3: 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4: 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全球购凡订购3瓶非色酮，即免费赠送给您3盒紫河车；凡订购6瓶非色酮，再免费赠送8盒紫河车。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啊。
6: 请问您这里的这个非色酮是不是那个德国原装进口的那一块啊？
5: 啊，对，就是它，没错啊。咱们这个非色酮就是德国原厂直供的啊。
6: 哟，那这个就太好了。那麻烦给我订12瓶吧。
5: 哎呦，
6: 这次啊，说啥我们也得多懂点儿。可不能再错过了。
5: 就是听你说话这意思，一下订这么多，你以前了解这个德国的这个非色酮吗？你之前用过呀？
6: 哎，是我老伴儿用过，给他用，因为他得这个滑膜炎好几年了。
5: 哦，
6: 他是之前那个膝盖那儿肿了呀，就像个大馒头。
5: 啊、哦，
6: 摸上去还发热，烫乎乎。
5: 啊、
6: 哦，疼的他晚上就翻来覆去睡不了觉啊。
5: 啊、
6: 哦。没办法，只能吃点那个止疼药，还勉强忍得住。
5: 哦，
6: 出个门啊，你说扶着那个楼把手吧，一步一步就拽着挪着走，
5: 费劲哈。嗯，
6: 出门买菜都是我出去买
5: 啊。
6: 就是去年我儿子啊，在德国那个杜塞尔多夫留学嘛。
5: 啊，杜塞尔多夫、哎、啊，你儿子在德国留学，明白？嗯。
6: 他就听当地的好朋友说，这款那个非色酮能除身体里边那个旧细胞，
5: 对，
6: 说专门能给调理这个膝关节，就特别好。
5: 嗯，
6: 所以就给买了一瓶回来。
5: 哦，
6: 哎呦，当时可老贵了。
5: 你儿子给那个你老伴调理身体是吧？这挺孝顺啊，也是下血本了。
6: 坚持用了2个月吧。
5: 嗯，
6: 那膝盖那个红肿就慢慢消下去了，
5: 好，
6: 也不发烫发热了，
5: 嗯，
6: 这不咋疼了，
5: 嗯，
6: 晚上就能睡好觉了，
5: 嗯
6: 嗯，现在出门上下楼可比之前强，
5: 好，
6: 走路利索多了，
5: 嗯，
6: 有时候天好嘛，就陪着我在小区里散散步。这次一听节目，听说咱全球购有这个活动啊，
5: 啊，
6: 我就赶紧来抢来了，
5: 是吧？你看看，哎呦，其实怎么说啊，非色酮啊。这个它不是专门调理咱们这个关节问题的，啊，但是你老伴为什么恢复这么好呢？因为滑囊炎它这个核心问题，都是我们关节腔内的一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越来越多，越堆越多所造成的问题，
6: 啊，
5: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滑囊组织衰老受损之后没办法正常代谢的这些细胞。然后他堆在那儿不干活也就罢了，还一个劲儿的往外释放炎症因子，一个劲儿的往外释放那种浆液，然后你这个关节，然后他就充血呗，他就水肿呗，然后他就疼呗，是不是？
6: 嗯，
5: 僵硬受限呗，

0: 是吧？非色酮它是专门排除代谢掉我们身体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的，所以说它除旧的这个作用它正好对症了啊，能够精准的这个排除掉我们关节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清理掉周围的那种垃圾，那你这个滑囊啊肿胀痛它自然而然就缓解了呗，是不是？
1: 哎呀，是啊，老师这讲的可太明白了，你这活动就是整的也太合适了，哎呀，真不知道咋感谢您了，嗯，
0: 这个咱不用感谢，感谢就见外了啊。健康全球购核心就是想帮大家伙把国内国外的一些前沿的好产品，从少数人的专属变成咱们普通人的日常，而且咱们在国内健康全球购现在开播5年多了，一直是咱们大家伙陪伴着咱们，支持咱们，信任咱们。这份情谊我们都记在心里呢，总想用实实在在的一些福利回馈大家伙，这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该做的事儿，是不是？
1: 太好了，梁老师，又有平台保障，价格又这么合适，这真的太值了。
0: 是，
1: 那麻烦您赶紧帮我锁定12瓶吧。
0: 哎呦，
1: 我想让我老伴长期坚持用呢。借着就是除旧生新的这个搭配嘛，以后走路就不再遭罪了。
0: 放心吧，这样，这个12瓶的名额呢，我们导播已经帮你记录下来了，好不好？一会儿呢，这个我们有工作人员会联系你的，好吧？
1: 好的，太谢谢梁老师了。平台靠谱，价格合适，还能拿这么好的搭配产品，真的帮了我们大忙了呀。
0: 别客气啊，以后有任何的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健康全球购凡购买半年量非色酮即免费赠送3盒紫河车，凡购买一年量的非色酮直接免费加赠8盒紫河车，库存紧急，名额随时截止，立即拨打全球购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您好，梁老师吗？
0: 哎，你好，是我啊。
3: 哎呀，梁老师，您的电话可算是打通了。我要订15瓶非色酮。
0: 15瓶非色酮是吧？
3: 哎，对。
0: 你这一下子订这么多，是自己用啊，还是和家里人一起用啊？
3: 我是自己用嘛。
0: 哎呦，
3: 因为我今年是72岁了
0: 啊，
3: 我糖尿病啊就得了有14年了。
0: 哦。
3: 之前血糖控制的非常费劲儿
0: 啊，
3: 你看短效胰岛素。早中晚哇，各打12个单位。
0: 哎呦，打这么多呀，呵，
3: 哎，到了晚上睡觉以前哇，还得补8个单位长效的胰岛素
0: 啊。
3: 他是每天吃一片那个藕糖宁。
0: 哎呦，这挺重啊，你这样，
3: 不这么折腾人，这血糖就是不稳。
0: 哦。
3: 有时候产后2小时哇，能冲到9.3-9.5。
0: 哦。
3: 一直也没有正常过吧，反正感觉。
0: 你这不行，这控制的确实不行啊。你尽管这么用药打胰岛素，你这还是高啊。就是正常情况下啊，我们餐后2小时的血糖你得小于8.0或者7.8以下，你都就是9.3-9.5，你就超出多少了，这不行啊。
3: 是的是的，这次订这么多那个非色酮吧，他就是想让那个除旧生新一起上。
0: 哦，明白。
3: 胰岛素的量啊还能再往下减减，是吧？
0: 对，肯定没问题的，你这么想就对了啊。目前这个临床上很火的一些干细胞疗法，当然我说的是正规的啊，打那一针它就有可能针对性的改善我们的这个糖尿病。
3: 哎呀，太好了老师。原来咱这跟那10几万的干细胞疗法是一个道理啊。
0: 一个道理，对啊。
3: 哎呀，那我可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啊。不说了老师，这15瓶非色酮你可得赶紧给我订上呀。
0: 放心吧啊，现在呢我就把电话转给我们的导播，你把你的这个信息啊确认好，地址联系方式都核对清楚，然后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啊给你发货的，好不好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啊？
3: 好的好的，梁老师啊，我一定会坚持用的。
0: 好的，
3: 非常感谢你啊。
0: 哎，
3: 老师
0: 聊到这儿再见
3: 再见。
0: 就是咱们的老年人就特别可爱，总觉得自己感冒是吧，不吃药没事儿啊，硬挺就过去了。可是咱们忘了吗，你以前是多大岁数，咱们现在多大岁数。
2: 对，
0: 人老了，我们的身体啊就像开了一个60多万公里的老破车一样了，早就不是当年的那辆新车了，是 是吧？哪儿还能够像年轻那时候硬扛啊？
2: 嗯，
0: 机器用久了还得保养呢，何况咱们是血肉之躯。
2: 是呢，
0: 对不对？
2: 就大家心里边吧，总想着说给孩子多攒点儿，
0: 是，
2: 可没想着自己的身体要真垮了，不光自己遭罪，
0: 嗯，
2: 儿女得分心照顾。
0: 那可不，
2: 那不就是给孩子增加负担了吗？
0: 其实这个道理吧，就是大家伙细想都明白。
2: 嗯，
0: 你说人活这一辈子是吧，为了子女为了孙子着想没错，
2: 嗯，
0: 但也不能说是委屈了自己。
2: 太对了，
0: 生病难受了吃点药买点好的产品，咱们调理调理能花多少钱？
2: 对呢，
0: 买个罐头慰劳一下自己能花几个钱？
2: 嗯，太对了，你怎么说的这么对呢？
0: 我告诉你，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其实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我告诉你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病态的生活习惯呢。
2: 病态的？
0: 对啊。
2: 什么？
0: 你比方说有的老头老太太每个月心甘情愿的给儿子给女儿还房贷，
2: 嗯，
0: 然后自己呢省吃俭用的，这不舍得吃那不舍得穿的。
2: 是，
0: 那你
2: 说本末倒置的事，
0: 本末倒置
2: 咱们别干，健康是自己的，你钱没了咱可以再挣，
0: 哎，
2: 身体垮了啥都没了。
0: 对呀、啊、所以说我跟你讲静时，我告诉你这可不是我瞎说的，我身边太多了这样的老头老太太了。
2: 嗯，
0: 我记得有一个王大姐特别有意思，
2: 嗯，
0: 是吧，王大姐以前是我们家的一个邻居，她年轻的时候还护士呢，
2: 嗯，
0: 退休之后自己开了一个小诊所。按理说你说医务工作者他最应该知道健康的重要性了吧，
2: 嗯，
0: 结果岁数大了之后偏偏自己也犯这个糊涂。
2: 嗯，
0: 你知道咋回事吗？
2: 嗯，怎么回事？啥情况？
0: 他儿子啊，据说是在一家汽车 4S 店卖车的。
2: 嗯，
0: 这个收入吧不是很稳定，因为他要跟这个卖的车这个提成来算他的一个、
2: 看销量。
0: 对对对，收入不太稳定。好的时候吧能挣个万八千的一个月，差的时候呢一个就2000多块钱。
2: 嗯，
0: 然后他还得养个上学的孩子呢。
2: 嗯，
0: 所以说这家里的经济啊就确实挺紧张。然后后来呢咬牙买了房子了。欠了30多万的贷款，每个月呢对于儿子来讲呢还款压力还比较大。
2: 嗯，
0: 那王大姐心疼儿子，就把自己开诊所最后攒下来的养老钱给拿出来了。
2: 嗯，
0: 连自己每个月的2000多的退休金也都贴进去帮儿子还这个贷款。
2: 嗯，
0: 你说他那个小诊所那个生意啊本来就一般，这么一来你想他这个手头上就更紧了，什么设备都不敢添。
2: 哎呀，咱们中国老人真就这样
0: 是吧，
2: 见不得孩子吃苦，
0: 对，
2: 就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收入全掏出来。
0: 所以说帮助孩子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
2: 嗯，
0: 但是记住了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我这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咱们千万啊不能够亏待自己的前提下帮助孩子。
2: 嗯，
0: 所以说你说咱们到头来图个啥？
2: 嗯，
0: 图个啥？总想着为子女多攒点多帮点，
2: 嗯，
0: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真忘了自己的身子骨好点，不给子女们添负担，这有可能才是对子女们最大的帮助。
2: 嗯，
0: 你对自己都不舍得，小病拖成了大病，最后住院花这个钱需要别人贴身照顾，反而让子女们分心受累，你说这不得不偿失吗？
2: 对，
0: 我们有一句老话叫偏疼的子女不受计，
2: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今天吧就是就闲聊哈，就这是我身边的一个事儿跟大家伙说一说，不是让大家伙啊对子女们咱们不管不问啊，咱们那么自私，而是真正的想告诉大家伙，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上了年岁的人，咱们这一辈子呀活了这么长时间了，该对自己舍得的时候吧咱真得舍得点儿。
2: 对，
0: 对自己的健康大方点儿，
2: 嗯，
0: 是吧，有的时候花点小钱调理我们的身体，总比以后花大钱住院遭大罪强得多得多。
2: 对呀，
0: 把养老钱咱们得留住喽，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喽，也让咱们自己晚年生活过得更踏实更有尊严吧。
2: 您说的太对了，就人健康的时候吧花点钱能让自己身体舒服，把慢病控制住了能少遭罪，
0: 对，
2: 咱天天过得开心踏实，这就是小钱儿，该花就得花，不能说舍不得，
0: 可不是吗？就是这个道理吗？你说该花的咱们得花，关键你这个花还得花在刀刃上。
2: 嗯，
0: 啊，就像咱们这一段时间的感恩节活动的这个一系列的政策，
2: 嗯，
0: 尤其是这两天非色童，然后还搭配免费赠送纸盒车，
2: 嗯，
0: 你说这样的机会哪儿找去？
2: 对，
0: 就这样的钱花的它就是值，我觉得花的就是对，对于我们健康来讲。
2: 嗯，
0: 很多的老年性慢性疾病 都是因为我们老旧细胞大量的存在所导致的一个久治不愈。
2: 嗯，
0: 我说了。

0: 很直观的，现在十大类的慢性疾病这两天给大伙讲了。
1: 是，
0: 除此之外还有，只是我们时间有限，
1: 对，不能一一的去讲，
0: 对，是吧？
1: 就是舍得这两个字很有分量的啊。说白了，平时在健康上花点小钱儿，哪儿是花钱呀？那分明就是在存健康嘛。
0: 对呀，
1: 这才是咱老年人过日子真精明之处啊！
0: 你就是这个道理嘛，对吧？好多老头老太太他就拎不清，
1: 嗯，
0: 要么一门心思的想着一夜暴富，
1: 嗯，
0: 什么理财呀，什么这个那个的，是吧？要总想着自己身体还是二三十岁的那个小伙子、小姑娘那个状态呢？
1: 对，
0: 咱都60多了，70多了，
1: 嗯，
0: 是吧？身体，我告诉你。就像开了60多万公里的那个老破车了，底盘都松了，零件都磨碎了，你再不保养，光硬扛，哪天抛锚在路上那就晚了。
1: 对，就太形象了。人老了，第一要紧的就是转变观念，把省钱的心思换成保健康的心思，这个很重要。
0: 对，但就是你得知道，有舍才有得。
1: 嗯，
0: 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
1: 嗯。
0: 舍掉那点儿舍不得的小钱儿，
1: 对，
0: 换来的是我们能走能跳的健康，
1: 对，
0: 不用子女伺候的那种踏实，是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啊，不管大家伙儿，咱们说这个活动参加不参加，咱们得把这个话咱们得记住了，
1: 嗯，
0: 咱得越活越明白，
1: 对，
0: 是吧？老了，岁数大了，该保养咱就保养，别在健康上咱们抠门，那些不危及生命的花销跟咱们救命钱比起来，我告诉你全都是小钱。
1: 太对了，
0: 对不对？
1: 不到躺病床上的那一刻，好多人可能想不通这个道理。就像老师说的，真到了那个时候，你再想花小钱买健康，那这机会就没了，
0: 早就没了。
1: 咱今天说了这么多啊，就是希望大家呢早点醒悟，
0: 嗯，
1: 趁现在活动还在，该舍得的时候我们就得对自己好一点，给自己的身体一个除旧生新的机会，这就是对自己负责，这就是给子女减负，
0: 是吧？我真的不希望大家伙等到咱们真是有一天闭眼之前才后悔当初没好好保养。
1: 嗯，
0: 你现在咱们把这个观念转过来，舍小钱换健康，
1: 是，
0: 哪怕今天哈咱们不参加活动，能把这个理想通了，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就没白做，
1: 对，
0: 是吧，静石？
1: 对，
0: 花一份钱咱们能够拿到除旧加生新的完整的调理方案，
1: 嗯，
0: 不管什么结石啊、滑囊炎啊、糖尿病啊，这个我们常见的慢性疾病，这都是慢慢调理好的关键所在。
1: 嗯，
0: 这才是真真正正为大家伙健康咱们着想。
1: 是的，朋友们，非色酮感恩节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原本退休之前计划去华东五市转转，谁知道得了滑囊炎，不走道就好，走道就犯，现在啊哪儿也去不了。
3: 我本来晚上睡眠就不好，这我老伴儿晚上一会儿一趟厕所，他这前列腺也不知道咋的，跟锈住了似的，天天晚上这么上厕所，谁能受得了？
4: 哎，有时候上来那股劲儿，我自己都管不住，烦得厉害，看着孩子在面前跑，我的心就蹦蹦乱跳。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本身脾气也大，心脏也不好，我这心律不齐。
5: 谁老了身上没有点毛病，这都是很常见的老慢病，能怎么办？
6: 老年人常见的疾病，如反复发作的白内障、老慢支、老胃病等，之所以治不好，反复遭受折磨，都是因为新旧细胞代谢失衡所致。
5: 老旧细胞一天不除，病情就在不断发展，不断加重。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回馈，凡购买3瓶半年量非色酮，即赠3盒价值1974元的紫河车；
6: 凡购买6瓶一年量非色酮，即赠送8盒价值5264元的紫河车。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5: 本次活动主品赠品数量有限，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售完即止，不做任何预留。
6: 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0: 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全球购凡订购三瓶飞色瞳即免费赠送给您三盒紫盒车，凡订购六瓶飞色瞳再免费赠送八盒紫盒车。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请问您这里的这个飞色瞳是不是那个德国原装进口的那一款呀？
1: 啊，对，就是它，没错啊。咱们这个飞色瞳就是德国原厂直供的啊。
2: 哟，那这个就太好了，那麻烦给我订12瓶吧。
1: 哎呦，
2: 这次啊，说啥我们也得多懂点儿，可不能再错过了。
1: 就是听你说话这意思，一下订这么多，你以前了解这个德国的这个飞色瞳吗？你之前用过呀？
2: 哎。是我老伴儿用过，给他用，因为他得这个滑膜炎好几年了。
1: 哦，
2: 他是之前那个膝盖那儿啊肿了呀，就像个大馒头。
1: 哦，
2: 摸上去还发热，烫乎乎。
1: 啊，
2: 疼得他晚上就翻来覆去睡不了觉啊。
1: 啊，
2: 没办法，只能吃点那个止疼药，还勉强忍得住。
1: 哦，
2: 出个门啊，你说扶着那个楼把手吧，一步一步就拽着挪着走，
1: 费劲哈。嗯。
2: 出门买菜都是我出去买
1: 啊，
2: 就是去年我儿子啊在德国那个杜塞尔多夫留学嘛。
1: 啊，杜塞尔多夫。
2: 哎，
1: 啊，你儿子在德国留学，明白。嗯，
2: 他就听当地的好朋友说这款那个飞色瞳能除身体里边那个旧细胞，
1: 对，
2: 说专门能给调理这个膝关节，就特别好。
1: 嗯，
2: 所以就给买了一瓶回来。
1: 哦，
2: 哎呦，当时可老贵了。
1: 你儿子给那个你老伴调理身体是吧？这挺孝顺啊，也是下血本的。
2: 坚持用了2个月吧。
1: 嗯，
2: 那膝盖那个红肿就慢慢消下去了。
1: 好，
2: 也不发烫发热了。
1: 嗯，
2: 不咋疼了。
1: 嗯，
2: 晚上就能睡好觉了。
1: 嗯
2: 嗯，现在出门上下楼可比之前强。
1: 好，
2: 走路利索多了。
1: 嗯，
2: 有时候天好嘛，就陪着我在小区里散散步。这次一听节目，听说咱全球购有这个活动啊，我就赶紧来抢来了。
1: 是吧？你看看，哎呦，其实怎么说啊，飞色瞳啊，这个它不是专门调理咱们这个关节问题的，啊，
2: 嗯，
1: 但是你老伴为什么恢复这么好呢？因为滑囊炎它这个核心问题，都是我们关节腔内的一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越来越多，越堆越多所造成的问题。
2: 哦，
1: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滑囊组织衰老受损之后没办法正常代谢的这些细胞，然后它堆在那儿不干活也就罢了，还一个劲儿的往外释放炎症因子，一个劲儿的往外释放那种浆液，然后你这个关节，然后它就充血呗，它就水肿呗，然后它就疼呗，是不是？
2: 嗯，
1: 僵硬受限呗，是吧？飞色瞳它是专门排除代谢掉我们身体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的，所以说它除旧的那个作用它正好对症了啊，能够精准的这个排除掉我们关节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清理掉周围的那种垃圾，那你这个滑囊啊肿胀痛它自然就缓解了呗，是不是？
2: 哎呀，是啊，老师这讲的可太明白了。你这活动就是整的也太合适了。哎呀，真不知道咋感谢您了。嗯，
1: 这个咱不用感谢，感谢就见外了啊。健康全球购核心就是想帮大家伙把国内国外的一些前沿的好产品从少数人的专属变成咱们普通人的日常。而且咱们在国内健康全球购现在开播5年多了，一直是咱们大家伙陪伴着咱们，支持着咱们，信任咱们。这份情谊我们都记在心里呢，总想用实实在在的一些福利回馈大家伙，这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该做的事儿，是不是？
2: 太好了，梁老师。
1: 嗯，
2: 又有平台保障，价格又这么合适。
1: 嗯，
2: 这真的太值了。
1: 是，
2: 那麻烦您赶紧帮我锁定12瓶吧。
1: 哎呦，
2: 我想让我老伴长期坚持用呢。
1: 嗯，
2: 借着就是除旧生新的这个搭配嘛，以后走路就不再遭罪了。
1: 放心吧。啊，这样，这个12瓶的名额呢，我们导播已经帮你记录下来了，好不好？一会儿呢，这个我们有工作人员会联系你的，好吧？
2: 好的。
1: 嗯，
2: 太谢谢梁老师了。
1: 嗯，
2: 平台靠谱，价格合适，还能拿这么好的搭配产品，真的帮了我们大忙了呀。嗯，
1: 别客气啊，以后有任何的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啊，咱们聊到这儿啊，
2: 谢谢，
1: 再见啊。
2: 好，再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健康全球购凡购买半年量非色酮即免费赠送三盒紫盒车，凡购买一年量的非色酮直接免费加赠八盒紫盒车，库存紧急，名额随时截止，立即拨打全球购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梁老师吗？
1: 哎，你好，是我啊。
3: 哎呀，梁老师，您的电话可算是打通了。
1: 嗯，
3: 我要订15瓶非色酮。
1: 15瓶非色酮是吧？
3: 哎，对。
1: 你这一下子订这么多，是自己用啊，还是和家里人一起用啊？
3: 啊，我是自己用嘛。
1: 哎呦，
3: 因为我今年是72岁了
1: 啊，
3: 我糖尿病啊就得了有14年了。
1: 哦。
3: 之前血糖控制的非常费劲儿
1: 啊，
3: 你看短效胰岛素。早中晚哇，各打12个单位。
1: 哎呦，打这么多呀，呵，嗯。
3: 哎，到了晚上睡觉以前哇，还得补8个单位长效的胰岛素
1: 啊。
3: 反正每天吃一片那个藕糖宁。
1: 哎呦，这挺重啊，你这样，嗯。
3: 不这么折腾人，这血糖就是不稳。
1: 哦。
3: 有时候产后2小时哇，能冲到9.3-9.5。
1: 哦。
3: 一直也没有正常过吧，反正感觉。
1: 你这不行，这控制的确实不行啊。你尽管这么用药打胰岛素、
3: 嗯、
1: 你这还是高啊，就是正常情况下啊，我们餐后2小时的血糖你得小于8.0或者7.8以下，你都就是9.3-9.5，你就超出多少了，都不行啊。
3: 是的是的，这次订这么多那个非色酮吧，
1: 啊，
3: 他就是想让那个除旧升新一起上。
1: 哦，明白。
3: 胰岛素的量啊还能再往下减减是吧？
1: 对，肯定没问题的，你这么想就对了啊。目前这个临床上很火的一些干细胞疗法，当然我说的是正规的啊、
3: 嗯、
1: 打那一针它就有可能针对性的改善我们的这个糖尿病。
3: 哎呀，太好了老师。
1: 嗯，
3: 原来咱跟那10几万的干细胞疗法是一个道理啊。
1: 一个道理，对啊。
3: 哎呀，那我可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啊。不说了老师，
1: 嗯，
3: 这15瓶非色酮你可得赶紧给我订上呀。
1: 放心吧啊，现在呢、我就把电话转给我们的导播，你把你的这个信息啊确认好，地址联系方式都核对清楚，然后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啊给你发货的，好不好啊？
3: 嗯，
1: 然后得到之后啊按照疗程坚持使用，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啊？
3: 好的好的，梁老师、
1: 嗯、
3: 啊，我一定会坚持用的。
1: 好的，
3: 非常感谢你啊、
1: 哎、
3: 老师。
1: 聊到这儿再见 啊
3: 再见。
1: 嗯，就是咱们的老年人就特别可爱，总觉得自己感冒是吧，不吃药没事儿啊，硬挺就过去了。
0: 嗯，
1: 可是咱们忘了吗，你以前是多大岁数，咱们现在多大岁数、嗯、
0: 对，
1: 人老了我们的身体啊就像开了一个60多万公里的老破车一样了、
0: 嗯、
1: 早就不是当年的那辆新车了是吧，哪儿还能够像年轻那时候硬扛啊。
0: 嗯，
1: 机器用久了还得保养呢，何况咱们是血肉之躯的。
0: 是呢，
1: 对不对？
0: 就大家心里边吧，总想着说给孩子多攒点儿，
1: 是，
0: 可没想着自己的身体要真垮了，不光自己遭罪，
1: 嗯，
0: 儿女得分心照顾。
1: 那可不，
0: 那不就是给孩子增加负担了吗？
1: 其实这个道理吧，就是大家伙细想都明白。
0: 嗯，
1: 你说人活这一辈子是吧，为了子女，为了孙子着想，没错。
0: 嗯，
1: 但也不能说是委屈了自己，
0: 太对了，
1: 生病难受了吃点药买点好的产品，咱们调理调理能花多少钱，
0: 对呢，
1: 买个罐头慰劳一下自己能花几个钱。
0: 嗯，太对了，你怎么说的这么对呢？
1: 我告诉你，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其实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我告诉你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病态的生活习惯呢。
0: 病态的？
1: 对啊。
0: 什么？
1: 你比方说有的老头老太太每个月心甘情愿的给儿子给女儿还房贷，
0: 嗯，
1: 然后自己呢省吃俭用的，这不舍得吃那不舍得穿的。
0: 是，
1: 那
0: 你说本末倒置的事，
1: 本末倒置
0: 咱们别干，健康是自己的，你钱没了咱可以再挣，
1: 哎，
0: 身体垮了啥都没了。
1: 对呀、啊、所以说我跟你讲静时，我告诉你这可不是我瞎说的，我身边太多了这样的老头老太太了。
0: 嗯，
1: 我记得有一个王大姐特别有意思，
0: 嗯，
1: 是吧，王大姐以前是我们家的一个邻居，他年轻的时候还护士呢，
0: 嗯，
1: 退休之后自己开了个小诊所。按理说，你说医务工作者他最应该知道健康的重要性了吧？
0: 嗯，
1: 结果岁数大了之后，偏偏自己也犯这个糊涂。
0: 嗯，
1: 你知道咋回事吗？
0: 嗯，怎么回事？啥情况？
1: 他儿子啊，据说是在一家

0: 汽车 4S 店卖车的，
1: 嗯，
0: 这个收入吧不是很稳定，因为他要跟这个卖的车这个提成来算他的一
1: 看
0: 个
1: 销
0: 收入。
1: 量。
0: 对对对，收入不太稳定。好的时候吧能挣个万八千的一个月，差的时候呢一个就2000多块钱。
1: 嗯。
0: 然后他还得养个上学的孩子呢，
1: 嗯。
0: 所以说这家里的经济啊就确实挺紧张。然后后来呢咬牙买了房子了，欠了30多万的贷款。每个月呢，对于儿子来讲呢，还款压力还比较大。
1: 嗯。
0: 那王大姐心疼儿子，就把自己开诊所最后攒下来的养老钱给拿出来了。
1: 嗯。
0: 连自己每个月的2000多的退休金也都贴进去，帮儿子还这个贷款。
1: 嗯。
0: 你说他那个小诊所那个生意啊，本来就一般，这么一来，你想他这个手头上就更紧了，什么设备都不敢添。
1: 哎呀，咱们中国老人真就这样，
0: 是吧？
1: 见不得孩子吃苦，
0: 对，
1: 就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收入全掏出来。
0: 所以说帮助孩子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记住了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我这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咱们千万啊不能够亏待自己的前提下帮助孩子。
1: 嗯，
0: 所以说你说咱们到头来图个啥？
1: 嗯，
0: 图个啥？总想着为子女多攒点多帮点，
1: 嗯，
0: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真忘了自己的身子骨好点，不给子女们添负担，这有可能才是对子女们最大的帮助。
1: 嗯，
0: 你对自己都不舍得，小病拖成了大病，最后住院花这个钱，需要别人贴身照顾，反而让子女们分心受累，你说这不得不偿失吗？
1: 对，
0: 我们有一句老话叫偏疼的子女不受记，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今天吧，就闲聊哈，就这是我身边的一个事儿，跟大家伙说一说，不是让大家伙啊对子女们咱们不管不问啊，咱们那么自私，而是真正的想告诉大家伙，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上了年岁的人，咱们这一辈子呀活了这么长时间了，该对自己舍得的时候吧，咱们真得舍得点儿。
1: 对。
0: 对自己的健康大方点儿，
1: 嗯，
0: 是吧？有的时候花点小钱调理我们的身体，总比以后花大钱住院遭大罪强得多得多。
1: 对呀，
0: 把养老钱咱们得留住喽，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喽，也让咱们自己晚年生活过得更踏实更有尊严吧。
1: 您说的太对了，就人健康的时候吧，花点钱能让自己身体舒服，把慢病控制住了，能少遭罪。
0: 对，
1: 咱天天过得开心踏实，这就是小钱儿，该花就得花，不能说舍不得。
0: 可不是吗？就是这个道理吗？你说该花的咱们得花，关键你这个花还得花在刀刃上。
1: 嗯，
0: 啊，就像咱们这一段时间的感恩节活动的这个一系列的政策，
1: 嗯，
0: 尤其是这两天非色铜，然后还搭配免费赠送纸盒车，
1: 嗯，
0: 你说这样的机会哪儿找去？
1: 对，
0: 就这样的钱花的，它就是值，我觉得花的就是对，对于我们健康来讲。
1: 嗯，
0: 很多的老年性慢性疾病都是因为我们老旧细胞大量的存在所导致的一个久治不愈。
1: 嗯，
0: 我说了很直观的，现在十大类的慢性疾病这两天给大伙讲了。
1: 是，
0: 除此之外还有，只是说我们时间有限，
1: 对，不能一一的去讲。
0: 对，是吧？
1: 就是舍得这两个字很有分量的啊。说白了，平时在健康上花点小钱儿，哪儿是花钱呀？那分明就是在存健康嘛。
0: 对呀，
1: 这才是咱老年人过日子真精明之处啊。
0: 你就是这个道理嘛，对吧？好多老头老太太他就拎不清。
1: 嗯，
0: 要么一门心思的想着一夜暴富，
1: 嗯，
0: 什么理财呀，什么这个那个的，是吧？要总想着自己身体还是二三十岁的那个小伙子小姑娘那个状态呢。
1: 对，
0: 咱都60多了70多了，
1: 嗯，
0: 是吧？身体我告诉你就像开了60多万公里的那个老破车了，底盘都松了，零件都磨碎了，你再不保养光硬扛，哪天抛锚在路上那就晚了。
1: 对，就太形象了。人老了第一要紧的就是转变观念，把省钱的心思换成保健康的心思，这个很重要。
0: 对，但就是你得知道有舍才有得。
1: 嗯，
0: 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
1: 嗯，
0: 舍掉那点儿舍不得的小钱儿，
1: 对，
0: 换来的是我们能走能跳的健康，
1: 对，
0: 不用子女伺候的那种踏实，是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啊，不管大家伙儿，咱们说这个活动参加不参加，咱们得把这个话咱们得记住了。
1: 嗯，
0: 咱得越活越明白。
1: 对，
0: 是吧？老了岁数大了该保养咱就保养，别在健康上咱们抠门，那些不危及生命的花销跟咱们救命钱比起来，我告诉你全都是小钱。
1: 太对了，
0: 对不对？
1: 不到躺病床上的那一刻，好多人可能。

0: 能想不通这个道理，就像老师说的，真到了那个时候，你再想花小钱儿买健康，那这机会就没了，
1: 早就没了。
0: 咱今天说了这么多啊，就是希望大家呢早点醒悟，趁现在活动还在，该舍得的时候，我们就得对自己好一点，给自己的身体一个除旧生新的机会，这就是对自己负责，这就是给子女减负，
1: 是吧？我真的不希望大家伙等到咱们真是有一天闭眼之前才后悔当初没好好保养。
0: 嗯，
1: 你现在咱们把这个观念转过来，舍小钱换健康，
0: 是
1: 哪怕今天哈咱们不参加活动，能把这个理想通了，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就没白做，
0: 对，
1: 是吧，静石？
0: 对，
1: 花一份钱咱们能够拿到除旧加生新的完整的调理方案。
0: 嗯，
1: 不管什么结石啊、滑囊炎啊、糖尿病啊，这个我们常见的慢性疾病，这都是慢慢调理好的关键所在。
0: 嗯，
1: 这才是真真正正为大家伙健康咱们着想。
0: 是的，朋友们，非色酮感恩节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原本退休之前计划去华东五市转转，谁知道得了滑囊炎，不走道就好，走道就犯，现在啊哪儿也去不了。
3: 我本来晚上睡眠就不好，这我老伴儿晚上一会儿一趟厕所，他这前列腺也不知道咋的，跟锈住了似的，天天晚上这么上厕所，谁能受得了？
4: 哎，有时候上来那股劲儿，我自己都管不住，烦得厉害，看着孩子在面前跑，我的心就蹦蹦乱跳。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本身脾气也大，心脏也不好，我这心律不齐。
5: 谁老了身上没有点毛病，这都是很常见的老慢病，能怎么办？
6: 老年人常见的疾病，如反复发作的白内障、老慢支、老胃病等，之所以治不好，反复遭受折磨，都是因为新旧细胞代谢失衡所致。
5: 老旧细胞一天不除，病情就在不断发展，不断加重。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回馈，凡购买3瓶半年量非色酮，即赠3盒价值1974元的紫河车；
6: 凡购买6瓶一年量非色酮，即赠送8盒价值5264元的紫河车。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5: 本次活动主品赠品数量有限，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售完即止，不做任何预留。
6: 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0: 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全球购凡订购3瓶非色酮，即免费赠送给您3盒紫河车；凡订购6瓶非色酮，再免费赠送8盒紫河车。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7: 请问您这里的这个非色酮是不是那个德国原装进口的那一块啊？
1: 啊，对，就是它，没错啊。咱们这个非色酮就是德国原厂直供的啊。
7: 哟，那这个就太好了，那麻烦给我订12瓶吧。
1: 哎呦，
7: 这次啊，说啥我们也得多懂点儿，可不能再错过了。
1: 就是听你说话这意思，一下订这么多，你以前了解这个德国的这个非色酮吗？你之前用过呀？
7: 哎，是我老伴儿用过，给他用，因为他得这个滑麻炎好几年了。
1: 哦，
7: 他是之前那个膝盖那儿啊肿了呀，就像个大馒头。
1: 啊，
7: 摸上去还发热，烫乎乎。
1: 啊，
7: 疼得他晚上就翻来覆去睡不了觉啊。
1: 啊，
7: 没办法，只能吃点那个止疼药，还勉强忍得住。
1: 哦，
7: 出个门啊，你说扶着那个楼把手吧，一步一步就拽着挪着走，
1: 费劲哈。
7: 出门买菜都是我出去买
1: 啊，
7: 就是去年我儿子啊在德国那个杜塞尔多夫留学嘛。
1: 啊，杜塞尔多夫、
7: 哎、
1: 啊，你儿子在德国留学，明白。嗯，
7: 他就听当地的好朋友说这款那个贝塞酮能除身体里边那个旧细胞，
8: 对，
7: 说专门能给调理这个膝关节就特别好，
8: 嗯，
7: 所以就给买了一瓶回来。
8: 哦，
7: 哎呦，当时可老贵了。
8: 你儿子给那个你老伴调理身体是吧？这挺孝顺啊，也是下血本了。
7: 坚持用了两个月吧。
8: 嗯，
7: 那膝盖那个红肿就慢慢消下去了，
8: 好，
7: 也不发烫发热了，
8: 嗯，
7: 这不咋疼了，
8: 嗯，
7: 晚上就能睡好觉了，
8: 嗯
7: 嗯，现在出门上下楼可比之前强，
8: 好，
7: 走路利索多了，
8: 嗯，
7: 有时候天好嘛，就陪着我在小区里散散步。这次一听节目，听说咱全球购有这个活动啊，
8: 啊，
7: 我就赶紧来抢来了，
8: 是吧？你看看，哎呦，其实怎么说啊，非色酮啊。这个它不是专门调理咱们这个关节问题的，啊，但是你老伴为什么恢复这么好呢？因为滑囊炎它这个核心问题，都是我们关节腔内的一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越来越多，越堆越多所造成的问题，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滑囊组织衰老受损之后没办法正常代谢的这些细胞。然后他堆在那儿不干活也就罢了，还一个劲儿的往外释放炎症因子，一个劲儿的往外释放那种浆液，然后你这个关节，然后他就充血呗，他就水肿呗，然后他就疼呗，是不是？
7: 嗯，
8: 僵硬受限呗，是吧？非色酮它是专门排除代谢掉我们身体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的，所以说它除旧的这个作用，它正好对症了啊，能够精准的。这个排除掉我们关节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清理掉周围的那种垃圾，那你这个滑囊啊肿胀痛它自然而然就缓解了呗，是不是？
7: 哎呀，是啊，老师这讲的可太明白了，哎，你这活动就是整的也太合适了，哎呀，真不知道咋感谢您了，嗯，
8: 这个咱不用感谢，感谢就见外了啊。健康全球购核心就是想帮大家伙把国内国外的一些前沿的好产品从少数人的专属变成咱们普通人的日常，而且咱们在国内健康全球购现在开播5年多了，一直是咱们大家伙陪伴着咱们，支持着咱们，信任咱们，这份情谊我们都记在心里呢，总想用实实在在的一些福利回馈大家伙，这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该做的事儿，是不是？
7: 太好了，梁老师，
8: 嗯，
7: 又有平台保障，价格又这么合适，
8: 嗯，
7: 这真的太值了。
8: 是，
7: 那麻烦您赶紧帮我锁定12瓶吧。
8: 哎呦，
7: 我想让我老伴长期坚持用呢。
8: 嗯，
7: 借着就是除旧身心的这个搭配嘛，以后走路就不再遭罪了。
8: 放心吧，
7: 嗯，
8: 啊，这样这个12瓶的名额呢，我们导播也帮你记录下来了，好不好？一会儿呢，这个我们有工作人员会联系你的，好吧？
7: 好的，
8: 嗯，
7: 太谢谢了，梁老师了。
8: 嗯，
7: 平台靠谱，价格合适。还能拿这么好的搭配产品，真的帮了我们大忙了呀。嗯，
8: 别客气啊，以后有任何的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啊，咱们聊到这儿啊，
7: 谢谢，
8: 再见啊。
7: 好再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健康全球购凡购买半年量非色酮即免费赠送3盒紫河车，凡购买一年量的非色酮直接免费加赠8盒紫河车，库存紧急，名额随时截止，立即拨打全球购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8: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9: 你好，梁老师吗？
8: 哎，你好，是我啊。
9: 哎呀，梁老师，您的电话可算是打通了。
8: 嗯，
9: 我要订15瓶非色酮。
8: 15瓶非色酮是吧？
9: 哎，对，
8: 你这一下子订这么多，是自己用啊，还是和家里人一起用啊？
9: 啊，我是自己用嘛。
8: 哎呦，
9: 因为我今年是72岁了
8: 啊，
9: 我糖尿病啊就得了有14年了。
8: 哦，
9: 之前血糖控制的非常费劲
8: 啊，
9: 你看短效胰岛素早中晚啊各打12个单位。
8: 哎呦，打这么多呀，呵，嗯。
9: 哎，到了晚上睡觉以前我还得补8个单位长效的胰岛素
8: 啊。
9: 反正每天吃一片那个藕糖宁。
8: 哎呦，这挺重啊，你这样，嗯，
9: 不这么折腾人，这血糖就是不稳。哎呀，太好了，老师，
8: 嗯，
9: 原来咱这跟那10几万的干细胞疗法是一个道理啊。
8: 一个道理，对，嗯。
9: 哎呀，那我可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啊。不说了，老师，
8: 嗯，
9: 这15瓶非色酮你可得赶紧给我订上呀。
8: 放心吧，啊，
1: 现在呢，我就把电话转给我们的导播，你把你的这个信息啊确认好，地址、联系方式都核对清楚，

0: 然后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啊给你发货的，好不好？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
1: 好的，好的，梁老师，啊，我一定会坚持用的。
0: 好嘞，
1: 非常感谢你啊，
0: 哎、
1: 老师。
0: 聊到这儿，再见 啊！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分享。现凡订购三瓶飞色瞳，仅免费赠送三盒紫盒车；凡订购六瓶飞色瞳，免费赠送八盒紫盒车。抢听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24小时为您开通。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原本退休之前计划去华东五市转转，谁知道得了华囊炎，不走道就好，走道就犯，现在啊哪儿也去不了。
5: 我本来晚上睡眠就不好，这我老伴儿晚上一会儿一趟厕所，他这前列腺也不知道咋的，跟锈住了似的，天天晚上这么上厕所，谁能受得了？
6: 哎，有时候上来那股劲儿，我自己都管不住，烦得厉害。看着孩子在面前跑，我的心就蹦蹦乱跳。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本身脾气也大，心脏也不好，我这心律不齐。
7: 谁老了身上没有点毛病？这都是很常见的老慢病，能怎么办？
8: 老年人常见的疾病，如反复发作的白内障、老慢支、老胃病等，之所以治不好，反复遭受折磨，都是因为新旧细胞代谢失衡所致。
7: 老旧细胞一天不除，病情就在不断发展，不断加重。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回馈，凡购买三瓶半年量飞色瞳，即赠三盒价值1974元的紫盒车；
8: 凡购买六瓶一年量飞色瞳，即赠送八盒价值5264元的紫盒车。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7: 本次活动主品赠品数量有限，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售完即止，不做任何预留。
8: 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今天全球购凡订购三瓶飞色瞳，即免费赠送给您三盒紫盒车；凡订购六瓶飞色瞳，再免费赠送八盒紫盒车。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
0: 嗯，
2: 这几天啊感恩节飞色瞳的活动不是正在火热进行吗？
0: 对呀、
2: 啊、我留意到了听众朋友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啊。
0: 哦，
2: 有一部分人呢觉得价还是有点高，
0: 哦，
2: 有点贵，
0: 嗯，
2: 舍不得下手。有一部分朋友呢觉得呀，能占着便宜我就得买点，
0: 呵，
2: 有这么好的福利我先囤点再说，
0: 呵。
2: 你看这两种心态啊，
0: 嗯，
2: 咱得给大家讲讲，
0: 嗯，
2: 让大家呢真正明白这个活动的价值所在，
0: 明白，
2: 别因为误解然后错过了好机会。
0: 说的太对了，
2: 嗯
0: 啊，其实嗯，怎么讲呢啊，静时你发现没有，就这两种心态呀、啊、其实它就包括了咱们所有中老年朋友的一个普遍的现象。
2: 嗯
0: 啊，所以说我觉得咱们今天啊就不纠结什么贵不贵占不占便宜的事儿了。
2: 嗯，
0: 咱们就实打实的，咱们共同思考一句话。
2: 嗯，
0: 就是我们人这一辈子啥时候咱们才能够对自己舍得舍得呢？
2: 哎呦，您这是灵魂拷问呢。真是好多叔叔阿姨真这样，
0: 嗯，
2: 一辈子就把舍不得这三个字儿刻在骨子里了，
0: 是不是？
2: 对自己呀、啊、那小气的不得了，
0: 抠门儿，哎，
2: 那对家人就很大方。
0: 太对了，
2: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我们老一辈人的这种受尊敬非常好

0: 千块，
1: 一套上千呢。
0: 嗯，
1: 哎，这几千块钱拿出去，你看老人眼睛眨都不眨，
0: 买的还高兴呢。
1: 可是自己呢，有的那个老头抽根烟，都便宜的，
0: 嗯，
1: 买的最便宜的烟，
0: 嗯，
1: 老太太买件衣服，都在地摊上买，然后讨价还价，
0: 是，
1: 就舍不得买一件正经的，你说说。都不这样吗？
0: 哎，你还说真是太现实了。
1: 多现实啊！
0: 我邻居张姨，她孙子过生日啊，直接买了个2000多块钱的平衡车呀。
1: 你看，
0: 那自己都高兴得合不拢嘴。
1: 呵，
0: 结果上个月感冒发烧，就烧到38度多了。
1: 嗯，
0: 硬是挺过去了。
1: 呵，
0: 最后呢，拖成了肺炎。
1: 你看看，
0: 反倒是花了几千块钱去住院，还遭罪呢。
1: 是啊，你看看。这就是最典型的对别人大方，
0: 嗯，
1: 对自己抠门。
0: 是，
1: 就是咱们的老年人就特别可爱，总觉得自己感冒是吧，不吃药没事儿啊，硬挺就过去了。
0: 嗯，
1: 可是咱们忘了吗，你以前是多大岁数，咱们现在多大岁数。
0: 对，
1: 人老了，我们的身体啊就像开了一个60多万公里的老破车一样了、早就不是当年的那辆新车了，是吧？哪儿还能够像年轻那时候硬扛啊？
0: 嗯，
1: 机器用久了还得保养呢，何况咱们是血肉之躯。
0: 是呢，
1: 对不对？
0: 就大家心里边吧，总想着说给孩子多攒点儿，
1: 是，
0: 可没想着自己的身体要真垮了，不光自己遭罪，
1: 嗯，
0: 儿女得分心照顾。
1: 那可不，
0: 那不就是给孩子增加负担了吗？
1: 其实这个道理吧，就是大家伙细想都明白。
0: 嗯，
1: 你说人活这一辈子是吧？为了子女，为了孙子着想，没错。
0: 嗯，
1: 但也不能说是委屈了自己。
0: 太对了，
1: 生病难受了，吃点药，买点好的产品，咱们调理调理，能花多少钱？
0: 对呢，
1: 买个罐头慰劳一下自己，能花几个钱？
0: 嗯，太对了，你怎么说的这么对呢？
1: 我告诉你，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其实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我告诉你，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病态的生活习惯呢。
0: 病态的？
1: 对呀、啊。
0: 什么？
1: 你比方说，有的老头老太太。每个月心甘情愿的给儿子给女儿还房贷，
0: 嗯，
1: 然后自己呢省吃俭用的，这不舍得吃那不舍得穿的。
0: 是，
1: 那你
0: 说本末倒置的事，
1: 本末倒置，
0: 咱们别干，健康是自己的，你钱没了咱可以再挣。
1: 哎，
0: 身体垮了啥都没了。
1: 对呀、啊、所以说我跟你讲，静石，我告诉你，这可不是我瞎说的，我身边太多了这样的老头老太太了。
0: 嗯，
1: 我记得有一个王大姐特别有意思，
0: 嗯，
1: 是吧，王大姐以前是我们家的一个邻居，他年轻的时候还护士呢，
0: 嗯，
1: 退休之后自己开了个小诊所。按理说，你说医务工作者他最应该知道健康的重要性了吧，
0: 嗯，
1: 结果岁数大了之后偏偏自己也犯这个糊涂。
0: 嗯，
1: 你知道咋回事吗？
0: 嗯，怎么回事，啥情况？
1: 他儿子啊，据说是在一家汽车 4S 店卖车的，
0: 嗯，
1: 这个收入吧不是很稳定，因为他要跟这个卖的车这个提成来算他的
0: 看销量。
1: 对对对，收入不太稳定，好的时候吧能挣个18000的一个月，差的时候呢一个就2000多块钱。
0: 嗯，
1: 然后他还得养个上学的孩子呢。
0: 嗯，
1: 所以说这家里的经济啊就确实挺紧张。然后后来呢咬牙买了房子了，欠了30多万的贷款，每个月呢对于儿子来讲呢还款压力还比较大。
0: 嗯，
1: 那王大姐心疼儿子，就把自己开诊所最后攒下来的养老钱给拿出来了。
0: 嗯，
1: 连自己每个月的2000多的退休金也都贴进去帮儿子还这个贷款。
0: 嗯，
1: 你说他那个小诊所那个生意啊本来就一般，这么一来你想他这个手头上就更紧了，什么设备都不敢贴。
0: 哎呀，咱们中国老人真就这样
1: 是吧，
0: 见不得孩子吃苦。
1: 对，
0: 就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收入全掏出来。
1: 所以说帮助孩子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
0: 嗯，
1: 但是记住了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我是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咱们千万啊不能够亏待自己的前提下帮助孩子。
0: 嗯，
1: 所以说你说咱们到头来图个啥？
0: 嗯，
1: 图个啥？总想着为子女多攒点多帮点。
0: 嗯，
1: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真忘了自己的身子骨好点，不给子女们添负担，这有可能才是对子女们最大的帮助。
0: 嗯，
1: 你对自己都不舍得，小病拖成了大病，最后住院花这个钱需要别人贴身照顾，反而让子女们分心受累，你说这不得不偿失吗？
0: 对，
1: 我们有一句老话叫偏疼的子女不受记。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今天吧就是就闲聊哈，就这是我身边的一个事儿，跟大家伙说一说，不是让大家伙啊对子女们咱们不管不问啊，咱们那么自私，而是真正的想告诉大家伙，咱们收音机

0: 以前的，尤其上了年岁的人，咱们这一辈子呀，活了这么长时间了，该对自己舍得的时候吧，咱真得舍得点儿。
1: 对，
0: 对自己的健康大方点儿，
1: 嗯，
0: 是吧？有的时候花点小钱调理我们的身体，总比以后花大钱住院遭大罪强得多得多。
1: 对呀，
0: 把养老钱咱们得留住喽，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喽，也让咱们自己晚年生活过得更踏实更有尊严嘛。
1: 您说的太对了，就人健康的时候吧，花点钱能让自己身体舒服，把慢病控制住了，能少遭罪。
0: 对，
1: 咱天天过得开心踏实，这就是小钱儿，该花就得花，不能说舍不得。
0: 可不是吗？就是这个道理吗？你说该花的咱们得花，关键你这个花还得花在刀刃上。
1: 嗯，
0: 啊，就像咱们这一段时间的感恩节活动的这个一系列的政策，
1: 嗯，
0: 尤其是这两天非色瞳，然后还搭配免费赠送紫河车，
1: 嗯，
0: 你说这样的机会哪儿找去？
1: 对，
0: 就这样的钱花的它就是值，我觉得花的就是对。对于我们健康来讲，
1: 嗯，
0: 很多的老年性慢性疾病都是因为我们老旧细胞大量的存在所导致的一个久治不愈。
1: 嗯，
0: 我说了很直观的，现在十大类的慢性疾病这两天给大伙讲了。
1: 是，
0: 除此之外还有，只是我们时间有限，
1: 对，不能一一的去讲。
0: 对，是吧？
1: 就是舍得这两个字很有分量的啊。说白了，平时在健康上花点小钱儿，哪儿是花钱呀？那分明就是在存健康吗？
0: 对呀，
1: 这才是咱老年人过日子真精明之处啊。
0: 你就是这个道理嘛，对吧？好多老头老太太他就拎不清，
1: 嗯，
0: 要么一门心思的想着一夜暴富，
1: 嗯，
0: 什么理财呀，什么这个那个的，是吧？要不总想着自己身体还是二三十岁的那个小伙子小姑娘那个状态呢。
1: 对，
0: 咱都六十多了，七十多了，
1: 嗯，
0: 是吧？身体我告诉你，就像开了六十多万公里的那个老破车了，底盘都松了，零件都磨碎了，你再不保养，光硬扛，哪天泡沫在路上那就晚了。
1: 对，就太形象了。人老了，第一要紧的就是转变观念，把省钱的心思换成保健康的心思，这个很重要。
0: 对，但就是你得知道，有舍才有得。
1: 嗯，
0: 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
1: 嗯，
0: 舍掉那点儿舍不得的小钱儿，
1: 对，
0: 换来的是我们能走能跳的健康。
1: 对，
0: 不用子女伺候的那种踏实，是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啊，不管大家伙儿，咱们说这个活动参加不参加，咱们得把这个话咱们得记住了。
1: 嗯，
0: 咱得越活越明白。
1: 对，
0: 是吧？老了，岁数大了，该保养咱就保养，别在健康上咱们抠门儿。那些不危及生命的花销跟咱们救命钱比起来，我告诉你全都是小钱。
1: 太对了，
0: 对不对？
1: 不到躺病床上的那一刻，好多人可能想不通这个道理。就像老师说的，真到了那个时候，你再想花小钱买健康，那这机会就没了，
0: 早就没了。
1: 咱今天说了这么多啊，就是希望大家呢早点醒悟。
0: 嗯，
1: 趁现在活动还在，该舍得的时候我们就得对自己好一点，给自己的身体一个除旧生新的机会，这就是对自己负责，这就是给子女减负，
0: 是吧？我真的不希望大家伙等到咱们真是有一天闭眼之前才后悔当初没好好保养。
1: 嗯，
0: 你现在咱们把这个观念转过来，舍小钱换健康。
1: 是，
0: 哪怕今天哈咱们不参加活动，能把这个理想通了，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就没白做。
1: 对，
0: 是吧，静石？
1: 对，
0: 花一份钱咱们能够拿到除旧加生新的完整的调理方案。
1: 嗯，
0: 不管什么结石啊、滑囊炎啊、糖尿病啊，这个我们常见的慢性疾病，这都是慢慢调理好的关键所在。
1: 嗯，
0: 这才是真真正正为大家伙健康咱们着想。
1: 是的，朋友们，非色瞳感恩节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原本退休之前计划去华东五市转转，谁知道得了滑囊炎，不走道就好，走道就犯，现在啊哪儿也去不了。
3: 我本来晚上睡眠就不好，这我老伴儿晚上一会儿一趟厕所，他这前列腺也不知道咋的，跟锈住了似的，天天晚上这么上厕所，谁能受得了？
4: 哎，有时候上来那股劲儿，我自己都管不住，烦得厉害，看着孩子在面前跑，我的心就蹦蹦乱跳。 也不想这样，但我本身脾气也大，心脏也不好，我这心律不齐。
5: 谁老了身上没有点毛病，这都是很常见的老慢病，能怎么办？
6: 老年人常见的疾病，如反复发作的白内障、老慢支、老胃病等，之所以治不好，反复遭受折磨，都是因为新旧细胞代谢失衡所致。
5: 老旧细胞一天不除，病情就在不断发展，不断加重。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回馈，凡购买三瓶半年量非色酮，即赠三盒价值1974元的紫河车；
6: 凡购买六瓶一年量非色酮，即赠送八盒价值5264元的紫河车。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5: 本次活动主品赠品数量有限，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售完即止，不做任何预留。
6: 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全球购凡订购三瓶非色酮，即免费赠送给您三盒紫河车；凡订购六瓶非色酮，再免费赠送八盒紫河车。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7: 请问您这里的这个非色酮是不是那个德国原装进口的那一块啊？
0: 啊，对，就是它，没错啊。咱们这个非色酮就是德国原厂直供的啊。
7: 哟，那这个就太好了。那麻烦给我订12瓶吧。
0: 哎呦，
7: 这次啊，说啥我们也得多懂点儿。可不能再错过了。
0: 就是听你说话这意思，一下定这么多。你以前了解这个德国的这个非色酮吗？你之前用过呀？
7: 哎，是我老伴儿用过，给他用，因为他得这个滑膜炎好几年了。
0: 哦，
7: 他是之前那个膝盖那儿啊肿了呀，就像个大馒头。
0: 哦，
7: 摸上去还发热，烫乎乎。
0: 啊，
7: 疼得他晚上就翻来覆去睡不了觉啊。
0: 啊，
7: 没办法，只能吃点那个止疼药才勉强忍得住。
0: 哦，
7: 出个门啊，你说扶着那个楼把手吧，一步一步就拽着挪着走，
0: 费劲哈。嗯，
7: 出门买菜都是我出去买
0: 啊。
7: 就是去年我儿子啊在德国那个杜塞尔多夫留学嘛。
0: 啊，杜塞尔多夫。哎，啊，你儿子在德国留学，明白。嗯，
7: 他就听当地的好朋友说这款那个非色酮能除身体里边那个旧细胞，
0: 对，
7: 说专门能给调理这个膝关节，就特别好。
0: 嗯，
7: 所以就给买了一瓶回来。
0: 哦，
7: 哎呦，当时可老贵了。
0: 你儿子给那个你老伴调理身体是吧？这挺孝顺啊。也是下血本了。
7: 坚持用了2个月吧。
0: 嗯，
7: 那膝盖那个红肿就慢慢消下去了。
0: 好，
7: 也不发烫发热了。
0: 嗯，
7: 不咋疼了。
0: 嗯，嗯，
7: 晚上就能睡好觉了。
0: 嗯
7: 嗯，现在出门上下楼可比之前强。
0: 好，
7: 走路利索多了。
0: 嗯，
7: 有时候天好嘛，就陪着我在小区里散散步。这次一听节目，听说咱全球购有这个活动啊，
0: 嗯，
7: 我就赶紧来抢来了。
0: 是吧？你看看，哎呦，其实怎么说啊，非色酮啊，这个它不是专门调理咱们这个关节问题的，啊，
7: 嗯，
0: 但是你老伴为什么恢复这么好呢？因为滑囊炎它这个核心问题都是我们关节腔内的一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越来越多，越堆越多所造成的问题
7: 啊。
0: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滑囊组织衰老受损之后没办法正常代谢的这些细胞，然后它堆在那儿不干活也就罢了，还一个劲儿的往外释放炎症因子，一个劲儿的往外释放那种浆液，然后你这个关节，然后它就充血呗，它就水肿呗，然后它就疼呗，是不是？
7: 嗯，
0: 僵硬受限呗，是吧？非色酮它是专门排除代谢掉我们身体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的，所以说它除旧的这个作用，它正好对症了啊，能够精准的这个排除掉我们关节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清理掉周围的那种垃圾。那你这个滑囊啊，肿胀痛，它自然而然就缓解了呗，是不是？
7: 哎呀，是啊，老师这讲的可太明白了。你这活动就是整的。

0: 太合适了，哎呀，真不知道咋感谢您了。嗯，
1: 这个咱不用感谢，感谢就见外了啊。健康全球购核心就是想帮大家伙把国内国外的一些前沿的好产品，从少数人的专属变成咱们普通人的日常。而且咱们在国内健康全球购现在开播5年多了，一直是咱们大家伙陪伴着咱们，支持咱们，信任咱们，这份情谊我们都记在心里呢，总想用实实在在的一些福利回馈大家伙，这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该做的事儿，是不是？
0: 太好了，梁老师。又有平台保障，价格又这么合适，这真的太值了。
1: 是，
0: 那麻烦您赶紧帮我锁定12瓶吧。
1: 哎呦，
0: 我想让我老伴长期坚持用呢。
1: 嗯，
0: 借着就是除旧身心的这个搭配嘛，以后走路就不再遭罪了。
1: 放心吧，啊，这样这个12瓶的名额呢，我们导播已经帮你记录下来了，好不好？一会儿呢，这个我们有工作人员会联系你的，好吧？
0: 好的，
1: 嗯，
0: 太谢谢梁老师了。
1: 嗯，
0: 平台靠谱，价格合适。还能拿这么好的搭配产品，真的帮了我们大忙了呀。嗯，
1: 别客气啊，以后有任何的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啊，咱们聊到这儿啊，
0: 谢谢，
1: 再见啊。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健康全球购凡购买半年量非色瞳即免费赠送3盒紫河车，凡购买1年量的非色瞳直接免费加赠8盒紫河车，库存紧急，名额随时截止，立即拨打全球购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您好，梁老师吗？
1: 哎，你好，是我啊。
3: 哎呀，梁老师，您的电话可算是打通了。
1: 嗯，
3: 我要订15瓶非色瞳。
1: 15瓶非色瞳是吧？
3: 哎，对，
1: 你这一下子订这么多，是自己用啊，还是和家里人一起用啊？
3: 啊，我是自己用嘛。
1: 哎呦，
3: 因为我今年是72岁了
1: 啊，
3: 我糖尿病啊就得了有14年了。
1: 哦，
3: 之前血糖控制的非常费劲
1: 啊。
3: 你看，短效胰岛素早中晚啊各打12个单位。
1: 哎呦，打这么多呀，呵，嗯。
3: 哎，到了晚上睡觉以前吧，还得补8个单位长效的胰岛素
1: 啊。
3: 反正每天吃1片那个藕糖宁。
1: 哎呦，这挺重啊，你这样，嗯。
3: 不这么折腾人，这血糖就是不稳。
1: 哦。
3: 有时候产后2小时啊，能冲到9.3至9.5。
1: 哦。
3: 一直也没有正常过吧，反正感觉。
1: 你这不行，这控制的确实不行啊！你尽管这么用药打胰岛素，你这还是高啊。就是正常情况下啊，我们餐后2小时的血糖，你得小于8.0或者7.8以下。你就是9.3、9.5，你就超出多少了？这不行啊！
3: 是的，是的，这次订这么多那个非色瞳吧，
1: 啊，
3: 他就是想让那个除旧升新一起上。
1: 哦，明白。
3: 胰岛素的量啊，还能再往下减减，是吧？
1: 对，肯定没问题的。你这么想就对了啊！目前这个临床上很火的一些干细胞疗法，当然我说的是正规的啊，打那一针，它就有可能针对性的改善我们的这个糖尿病。
3: 哎呀，太好了，老师。
1: 嗯，
3: 原来咱这跟那10几万的干细胞疗法是一个道理啊。
1: 一个道理，对，啊。
3: 哎呀，那我可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啊！不说了，老师。
1: 嗯。
3: 这15瓶非色瞳，你可得赶紧给我订上呀。
1: 放心吧，啊，现在呢，我就把电话转给我们的导播，你把你的这个信息啊确认好，地址、联系方式都核对清楚。然后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啊给你发货的，好不好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啊？
3: 好的，好的，梁老师，
1: 嗯，
3: 啊，我一定会坚持用的。
1: 好嘞，
3: 非常感谢你啊，
1: 哎，
3: 老师。
1: 聊到这儿，再见 啊！
3: 再见。
1: 嗯，就是咱们的老年人就特别可爱，总觉得自己感冒是吧？不吃药没事儿啊，硬挺就过去了。
2: 嗯，
1: 可是咱们忘了吗？你以前是多大岁数？咱们现在多大岁数？
2: 对，
1: 人老了。我们的身体啊就像开了一个60多万公里的老破车一样了，
2: 嗯，
1: 早就不是当年的那辆新车了，是吧？哪儿还能够像年轻那时候硬扛啊？
2: 嗯，
1: 机器用久了还得保养呢，何况咱们是血肉之躯。
2: 是呢，
1: 对不对？
2: 就大家心里边吧，总想着说给孩子多攒点儿，
1: 是，
2: 可没想着自己的身体要真垮了，不光自己遭罪，
1: 嗯，
2: 儿女得分心照顾，
1: 那可不，
2: 那不就是给孩子增加负担了吗？
1: 其实这个道理吧，就是大家伙细想都明白， 你说人活这一辈子是吧，为了子女为了孙子着想没错，
2: 嗯，
1: 但也不能说是委屈了自己，
2: 太对了，
1: 生病难受了吃点药买点好的产品，咱们调理调理能花多少钱，
2: 对呢，
1: 买个罐头慰劳一下自己能花几个钱，
2: 嗯，太对了，你怎么说的这么对呢，
1: 我告诉你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其实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我告诉你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病态的生活习惯呢，
2: 病态的，
1: 对啊，
2: 什么，
1: 你比方说有的老头老太太每个月心甘情愿的给儿子给女儿还房贷，
2: 嗯，
1: 然后自己呢省吃俭用的，这不舍得吃那不舍得穿的，
2: 是，
1: 那你
2: 说本末倒置的事，
1: 本末倒置，
2: 咱们别干，健康是自己的，你钱没了咱可以再挣，
1: 哎，
2: 身体垮了啥都没了，
1: 对呀、啊、所以说我跟你讲静时，我告诉你这可不是我瞎说的，我身边太多了这样的老头老太太了，
2: 嗯，
1: 我记得有一个王大姐特别有意思，
2: 嗯，
1: 是吧，王大姐以前是我们家的一个邻居，她年轻的时候还护士呢，
2: 嗯，
1: 退休之后自己开了一个小诊所，按理说你说医务工作者她最应该知道健康的重要性了吧，
2: 嗯，
1: 结果岁数大了之后偏偏自己也犯这个糊涂，
2: 嗯，
1: 你知道咋回事吗，
2: 嗯，怎么回事，啥情况，
1: 他儿子啊据说是在一家汽车 4S 店卖车的，
2: 嗯，
1: 这个收入吧不是很稳定，因为他要跟这个卖的车这个提成来算他的、
2: 看销量，
1: 对对对，收入不太稳定，好的时候吧能挣个万八千的一个月，差的时候呢一个就2000多块钱，
2: 嗯，
1: 然后他还得养个上学的孩子呢，
2: 嗯，
1: 所以说这家里的经济啊就确实挺紧张，然后后来呢咬牙买了房子了，欠了30多万的贷款，每个月呢对于儿子来讲呢还款压力还比较大，
2: 嗯，
1: 那王大姐心疼儿子，就把自己开诊所最后攒下来的养老钱给拿出来了，
2: 嗯，
1: 连自己每个月的2000多的退休金也都贴进去帮儿子还这个贷款，
2: 嗯，
1: 你说他那个小诊所那个生意啊本来就一般，这么一来你想他这手头上就更紧了，什么设备都不敢添，
2: 哎呀咱们中国老人真就这样
1: 是吧，
2: 见不得孩子吃苦，
1: 对，
2: 就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收入全掏出来，
1: 所以说帮助孩子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
2: 嗯，
1: 但是记住了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我这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咱们千万啊不能够亏待自己的前提下帮助孩子，
2: 嗯，
1: 所以说你说咱们到头来图个啥，
2: 嗯，
1: 图个啥，总想着为子女多攒点多帮点，
2: 嗯，
1: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真忘了自己的身子骨好点，不给子女们添负担，这有可能才是对子女们最大的帮助，
2: 嗯，
1: 你对自己都不舍得，小病拖成了大病，最后住院花这个钱需要别人贴身照顾，反而让子女们分心受累，你说这不得不偿失吗，
2: 对，
1: 我们有一句老话叫偏疼的子女不受计，
2: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今天吧就是就闲聊哈，就这是我身边的一个事儿，跟大家伙说一说，不是让大家伙啊对子女们咱们不管不问啊，咱们那么自私，而是真正的想告诉大家伙，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上了年岁的人，咱们这一辈子呀活了这么长时间了，该对自己舍得的时候吧咱们真得舍得点儿，
2: 对，
1: 对自己的健康大方点儿，
2: 嗯，
1: 是吧，有的时候花点小钱调理我们的身体总比以后花大钱住院遭大罪强得多得多，
2: 对呀，
1: 把养老钱咱们得留住喽，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喽，也让咱们自己晚年生活过得更踏实更有尊严
2: 吧。您说的太对了，就人健康的时候吧花点钱能让自己身体舒服，把慢病控制住了能少遭罪，
1: 对，
2: 咱天天过得开心踏实，这就是小钱儿，该花就得花，不能说舍不得，
1: 可不是吗，就是这个道理吗，你说该花的咱们得花，关键你这个花还得花在刀刃上，
2: 嗯，
1: 啊，就像咱们这一段时间的感恩节活动的这个一系列的政策，
2: 嗯，
1: 尤其是这两天非色童，然后还搭配免费赠送纸盒车，
2: 嗯，
1: 你说这样的机会哪儿找去，
2: 对，
1: 就这样的钱花的它就是值，我觉得花的就是对，对于我们健康来讲、
2: 嗯，
1: 很多的老年性慢性疾病都是因为我们老旧细胞大量的存在所导致的一个久治不愈，
2: 嗯，
1: 我说了很直观的现在十大类的慢性疾病这两天给大伙讲了，
2: 是，
1: 除此之外还有，只是说我们时间有限，
2: 对，不能一一的去讲，
1: 对，是吧，
2: 就是舍得这两个字很有分量的啊。说白了，平时在健康上花点小钱儿，哪儿是花钱呀？那分明就是在存健康嘛。
1: 对呀，
2: 这才是咱老年人过日子真精明之处啊。
1: 你就是这个道理嘛，对吧？好多老头老太太他就拎不清。
2: 嗯，
1: 要么一门心思的想着一夜暴富，
2: 嗯，
1: 什么理财呀，什么这个那

0: 个的，是吧？要总想着自己身体还是二三十岁的那个小伙子小姑娘那个状态呢。
1: 对，
0: 咱都六十多了，七十多了，
1: 嗯，
0: 是吧？身体我告诉你就像开了六十多万公里的那个老破车了，底盘都松了，零件都磨碎了，你再不保养光硬扛，哪天抛锚在路上那就晚了。
1: 对，就太形象了。人老了第一要紧的就是转变观念，把省钱的心思换成保健康的心思，这个很重要。
0: 对，但就是你得知道有舍才有得。
1: 嗯，
0: 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
1: 嗯，
0: 舍掉那点舍不得的小钱儿，
1: 对，
0: 换来的是我们能走能跳的健康。
1: 对，
0: 不用子女伺候的那种踏实，是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啊，不管大家伙儿，咱们说这个活动参加不参加，咱们得把这个话咱们得记住了。
1: 嗯，
0: 咱得越活越明白。
1: 对，
0: 是吧？老了岁数大了该保养咱就保养，别在健康上咱们抠门，那些不危及生命的花销跟咱们救命钱比起来，我告诉你全都是小钱。
1: 太对了，
0: 对不对？
1: 不到躺病床上的那一刻，好多人可能想不通这个道理。就像老师说的，真到了那个时候，你再想花小钱儿买健康，那这机会就没了，
0: 早就没了。
1: 咱今天说了这么多啊，就是希望大家呢早点醒悟。
0: 嗯，
1: 趁现在活动还在，该舍得的时候，我们就得对自己好一点，给自己的身体一个除旧生新的机会，这就是对自己负责，这就是给子女减负，
0: 是吧？我真的不希望大家伙等到咱们真是有一天闭眼之前才后悔当初没好好保养。
1: 嗯，
0: 你现在咱们把这个观念转过来，舍小钱换健康，
1: 是
0: 哪怕今天哈咱们不参加活动，能把这个理想通了，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就没白做。
1: 对，
0: 是吧，静石？
1: 对，
0: 花一份钱咱们能够拿到除旧加生新的完整的调理方案。
1: 嗯，
0: 不管什么结石啊、滑囊炎啊、糖尿病啊，这个我们常见的慢性疾病，这都是慢慢调理好的关键所在。
1: 嗯，
0: 这才是真真正正为大家伙健康咱们着想。
1: 是的，朋友们，非色酮感恩节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原本退休之前计划去华东五市转转，谁知道得了滑囊炎，不走道就好，走道就犯，现在啊哪儿也去不了。
3: 我本来晚上睡眠就不好，这我老伴儿晚上一会儿一趟厕所，他这前列腺也不知道咋的跟锈住了似的，天天晚上这么上厕所，谁能受得了？
4: 哎，有时候上来那股劲儿我自己都管不住，烦得厉害，看着孩子在面前跑，我的心就蹦蹦乱跳。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本身脾气也大，心脏也不好，我这心律不齐。
5: 谁老了身上没有点毛病，这都是很常见的老慢病，能怎么办？
6: 老年人常见的疾病，如反复发作的白内障、老慢支、老胃病等，之所以治不好，反复遭受折磨，都是因为新旧细胞代谢失衡所致。
5: 老旧细胞一天不除，病情就在不断发展，不断加重。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回馈，凡购买三瓶半年量非色酮，即赠三盒价值1974元的紫河车；
6: 凡购买六瓶一年量非色酮，即赠送八盒价值5264元的紫河车。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5: 本次活动主品赠品数量有限，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售完即止，不做任何预留。
6: 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全球购凡订购三瓶非色酮即免费赠送给您三盒紫河车，凡订购六瓶非色酮再免费赠送八盒紫河车。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0: 请问您这里的这个非色酮是不是那个德国原装进口的那一块啊？啊，对，就是它，没错啊，咱们这个非色酮就是德国原厂直供的啊。哟，那这个就太好了，那麻烦给我订12瓶吧。哎呦，这次啊，说啥我们也得多懂点儿，可不能再错过了。就是听你说话这意思，一下订这么多，你以前了解这个德国的这个非色酮吗？你之前用过呀？哎。
1: 是我老伴儿用过，给他用，因为他得这个滑膜炎好几年了。
0: 哦，
1: 他是之前那个膝盖那儿肿了呀，就像个大馒头，摸上去还发热，烫乎乎。嗯，疼的他晚上就翻来覆去睡不了觉啊。嗯，没办法，只能吃点那个止疼药，还勉强忍得住。
0: 哦，
1: 出个门啊，你说扶着那个搂把手吧，一步一步就拽着挪着走，
0: 费劲哈。嗯。
1: 出门买菜都是我出去买，就是去年我儿子啊，在德国那个杜塞尔多夫留学嘛。
0: 啊，杜塞尔多夫啊，你儿子在德国留学，明白。嗯，
1: 他就听当地的好朋友说，这款那个非色酮能除身体里边那个旧细胞，
0: 对，
1: 说专门能给调理这个膝关节，就特别好。
0: 嗯，
1: 所以就给买了一瓶回来。
0: 哦，
1: 哎呦，当时可老贵了。
0: 你儿子给那个你老伴调理身体是吧？
1: 这挺孝顺啊，也是下血本的。坚持用了2个月吧。
0: 嗯，
1: 那膝盖那个红肿就慢慢消下去了。
0: 好，
1: 也不发烫发热了。
0: 嗯，
1: 不咋疼了。
0: 嗯，
1: 晚上就能睡好觉了。
0: 嗯，
1: 现在出门上下楼可比之前强。
0: 好，
1: 走路利索多了。
0: 嗯，
1: 有时候天好嘛，就陪着我在小区里散散步。
0: 这次一听节目，听说咱全球购有这个活动啊，我就赶紧来抢来了。是吧？你看看，哎呦，其实怎么说啊，非色酮啊，这个它不是专门调理咱们这个关节问题的，啊，但是你老伴为什么恢复这么好呢？因为滑囊炎它这个核心问题，都是我们关节腔内的一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越来越多、越堆越多所造成的问题。
1: 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
0: 滑囊组织衰老受损之后没办法正常代谢的这些细胞，然后它堆在那儿不干活也就罢了，还一个劲儿的往外释放炎症因子，一个劲儿的往外释放那种浆液，然后你这个关节，然后它就充血呗，它就水肿呗，然后它就疼呗，是不是？
1: 嗯，
0: 僵硬受限呗，是吧？ 非色酮它是专门排除代谢掉我们身体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的，所以说它除旧的这个作用，它正好对症了啊，能够精准的这个排除掉我们关节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清理掉周围的那种垃圾，那你这个滑囊啊，肿胀痛，它自然而然就缓解了呗，是不是？哎呀。
1: 是啊，老师，这讲的可太明白了。您的活动就是整的也太合适了。哎呀，真不知道咋感谢您了。嗯，
0: 这个咱不用感谢，感谢就见外了啊。健康全球购核心就是想帮大家伙把国内国外的一些前沿的好产品，从少数人的专属变成咱们普通人的日常。而且咱们在国内健康全球购现在开播5年多了，一直是咱们大家伙陪伴着咱们，支持着咱们，信任咱们。
1: 这份情谊我们都记在心里呢，总想用实实在在的一些福利回馈大家伙，这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该做的事儿，是不是？太好了，梁老师，又有平台保障，价格又这么合适，这真的太值了。
0: 是，
1: 那麻烦您赶紧帮我锁定12瓶吧。
0: 哎呦，
1: 我想让我老伴长期坚持用呢。
0: 嗯，
1: 借着就是除旧身心的这个搭配嘛，以后走路就不太遭罪了。
0: 放心吧，啊。
1: 这样，这个12瓶的名额呢，
0: 我们导播已经帮你记录下来了，好不好？一会儿呢，这个我们有工作人员会联系你的，好吧？
1: 好的，太谢谢梁老师了。平台靠谱，价格合适，还能拿这么好的搭配产品，真的帮了我们大忙了呀。嗯，
0: 别客气啊，以后有任何的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啊，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 今天健康全球购，凡购买半年量非色酮，即免费赠送3盒紫河车；凡购买1年量的非色酮，直接免费加赠8盒紫河车。库存紧急，名额随时截止，立即拨打全球购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 您好，梁老师吗？
0: 哎，你好，是我啊。
1: 哎呀，梁老师，您的电话可算是打通了。
0: 嗯，
1: 我要订15瓶黑色铜。
0: 15瓶黑色铜是吧？
1: 哎，对。
0: 你这一下子订这么多，是自己用啊，还是和家里人一起用啊？
1: 啊，我是自己用嘛。
0: 哎呦，
1: 因为我今年是72岁了
0: 啊，
1: 我糖尿病啊就得了有14年了。
0: 哦，
1: 之前血糖控制的非常费劲
0: 啊，
1: 你看短效胰岛素。早中晚哇，各打12个单位。
0: 哎呦，打这么多呀，呵，嗯。
1: 哎，到了晚上睡觉以前哇，还得补8个单位长效的胰岛素
0: 啊。
1: 反正每天吃一片那个藕糖宁。
0: 哎呦，这挺重啊，你这样，嗯。
1: 不这么折腾人，这血糖就是不稳。
0: 哦。
1: 有时候产后2小时哇，能冲到9.3至9.5。
0: 哦。
1: 一直也没有。正常过吧，反正感觉
0: 你这不行，这控制的确实不行啊！你尽管这么用药打胰岛素，你这还是高啊。就是正常情况下啊，我们餐后2小时的血糖，你得小于8.0或者7.8以下。你都你就是9.3、9.5，你就超出多少了？这不行啊！
1: 是的，是的，这次订这么多那个黑色铜吧，
0: 啊，
1: 他就是想让那个除旧升新一起上。
0: 哦，明白。
1: 胰岛素的量啊。还能再往下减减是吧？
0: 对，肯定没问题的，你这么想就对了啊。目前这个临床上很火的一些干细胞疗法，当然我说的是正规的啊，打那一针它就有可能针对性的改善我们的这个糖尿病。
1: 哎呀，太好了老师。
0: 嗯，
1: 原来咱这跟那10几万的干细胞疗法是一个道理啊。
0: 一个道理，对啊。
1: 哎呀，那我可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啊。不说了老师，
0: 嗯，
1: 这15瓶肥瘦铜你可得赶紧给我订上呀。
0: 放心吧啊，现在呢，我就把电话转给我们的导播，你把你的这个信息啊确认好，地址联系方式都核对清楚，然后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啊给你发货的，好不好啊？
1: 嗯，
0: 然后得到之后啊按照疗程坚持使用，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梁老师，
0: 嗯，
1: 啊我一定会坚持用的。
0: 好嘞，
1: 非常感谢你啊。
0: 哎，
1: 老师
0: 聊到这儿再见 啊
1: 再见啊。
0: 嗯，就是咱们的老年人就特别可爱，总觉得自己感冒是吧，不吃药没事儿啊，硬挺就过去了。
2: 嗯，
0: 可是咱们忘了吗，你以前是多大岁数，咱们现在多大岁数。
2: 对，
0: 人老了，我们的身体啊就像开了一个60多万公里的老破车一样了，
2: 嗯，
0: 早就不是当年的那辆新车了，是吧，哪儿还能够像年轻那时候硬扛啊。
2: 嗯，
0: 机器用久了还得保养呢，何况咱们是血肉之躯。
2: 是呢，
0: 对不对？
2: 就大家心里边吧，总想着说给孩子多攒点儿，
0: 是，
2: 可没想着自己的身体要真垮了，不光自己遭罪，
0: 嗯，
2: 儿女得分心照顾，啊，
0: 那可不，
2: 那不就是给孩子增加负担了吗？
0: 其实这个道理吧，就是大家伙细想都明白。
2: 嗯，
0: 你说人活这一辈子是吧，为了子女为了孙子着想，没错。
2: 嗯，
0: 但也不能说是委屈了自己，
2: 太对了，
0: 生病难受了吃点药买点好的产品，咱们调理调理能花多少钱。
2: 对呢，
0: 买个罐头慰劳一下自己能花几个钱。
2: 嗯，太对了，你怎么说的这么对呢？
0: 我告诉你，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其实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我告诉你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病态的生活习惯呢。
2: 病态的？
0: 对啊。
2: 什么？
0: 你比方说有的老头老太太每个月心甘情愿的给儿子给女儿还房贷，
2: 嗯，
0: 然后自己呢省吃俭用的，这不舍得吃那不舍得穿的。
2: 是，
0: 那
2: 你说本末倒置的事，
0: 本末倒置，
2: 咱们别干，健康是自己的，你钱没了咱可以再挣。
0: 哎，
2: 身体垮了啥都没了。
0: 对呀，啊，所以说我跟你讲静时，我告诉你这可不是我瞎说的，我身边太多了这样的老头老太太了。
2: 嗯，
0: 我记得有一个王大姐特别有意思，
2: 嗯，
0: 是吧，王大姐以前是我们家的一个邻居，他年轻的时候还护士呢，
2: 嗯，
0: 退休之后自己开了个小诊所。按理说，你说医务工作者他最应该知道健康的重要性了吧？
2: 嗯，
0: 结果岁数大了之后，偏偏自己也犯这个糊涂。
2: 嗯，
0: 你知道咋回事吗？
2: 嗯，怎么回事？啥情况？
0: 他儿子啊，据说是在一家汽车 4S 店卖车的。
2: 嗯，
0: 这个收入吧不是很稳定，因为他要跟这个卖的车这个提成来算他的
2: 看销量。
0: 对对对，收入不太稳定。好的时候吧能挣个万八千的一个月，差的时候呢一个就2000多块钱。
2: 嗯，
0: 然后他还得养个上学的孩子呢。
2: 嗯，
0: 所以说这家里的经济啊就确实挺紧张。然后后来呢咬牙买了房子了，欠了30多万的贷款。 每个月呢，对于儿子来讲呢，还款压力还比较大。

0: 嗯，
1: 那王大姐心疼儿子，就把自己开诊所最后攒下来的养老钱给拿出来了，
0: 嗯，
1: 连自己每个月的2000多的退休金也都贴进去帮儿子还这个贷款。
0: 嗯，
1: 你说他那个小诊所那个生意啊本来就一般，这么一来你想他这个手头上就更紧了，什么设备都不敢贴。
0: 哎呀，咱们中国老人真就这样
1: 是吧，
0: 见不得孩子吃苦，
1: 对，
0: 就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收入全掏出来。
1: 所以说帮助孩子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
0: 嗯，
1: 但是记住了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我这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咱们千万啊不能够亏待自己的前提下帮助孩子。
0: 嗯，
1: 所以说你说咱们到头来图个啥？
0: 嗯，
1: 图个啥？总想着为子女多攒点多帮点。
0: 嗯，
1: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真忘了自己的身子骨好点，不给子女们添负担，这有可能才是对子女们最大的帮助。
0: 嗯，
1: 你对自己都不舍得，小病拖成了大病，最后住院花这个钱需要别人贴身照顾，反而让子女们分心受累，你说这不得不偿失吗？
0: 对，
1: 我们有一句老话叫偏疼的子女不受记，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今天吧就是就闲聊哈，就这是我身边的一个事儿，跟大家伙说一说，不是让大家伙啊对子女们咱们不管不问啊，咱们那么自私，而是真正的想告诉大家伙，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上了年岁的人，咱们这一辈子呀活了这么长时间了，该对自己舍得的时候吧咱真得舍得点儿，
0: 对，
1: 对自己的健康大方点儿，
0: 嗯，
1: 是吧，有的时候花点小钱调理我们的身体总比以后花大钱住院遭大罪强得多得多。
0: 对呀，
1: 把养老钱咱们得留住喽，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喽，也让咱们自己晚年生活过得更踏实更有尊严
0: 吧。您说的太对了，就人健康的时候吧花点钱能让自己身体舒服，把慢病控制住了能少遭罪，
1: 对，
0: 咱天天过得开心踏实，这就是小钱儿，该花就得花，不能说舍不得，
1: 可不是吗？就是这个道理吗？你说该花的咱们得花，关键你这个花还得花在刀刃上。
0: 嗯，
1: 啊，就像咱们这一段时间的感恩节活动的这个一系列的政策，
0: 嗯，
1: 尤其是这两天非色童，然后还搭配免费赠送纸盒车，
0: 嗯，
1: 你说这样的机会哪儿找去？
0: 对，
1: 就这样的钱花的它就是值，我觉得花的就是对。对于我们健康来讲，
0: 嗯，
1: 很多的老年性慢性疾病都是因为我们老旧细胞大量的存在所导致的一个久治不愈。
0: 嗯，
1: 我说了很直观的，现在十大类的慢性疾病这两天给大伙讲了，
0: 是
1: 除此之外还有，只是我们时间有限，
0: 对，不能一一的去讲，
1: 对，是吧，
0: 就是舍得这两个字很有分量的啊。说白了平时在健康上花点小钱儿，哪儿是花钱呀，那分明就是在存健康吗？
1: 对呀，
0: 这才是咱老年人过日子真精明之处啊。
1: 你就是这个道理嘛，对吧，好多老头老太太他就拎不清，
0: 嗯，
1: 要么一门心思的想着一夜暴富，
0: 嗯，
1: 什么理财呀什么这个那个的，是吧，要总想着自己身体还是二三十岁的那个小伙子小姑娘那个状态呢。
0: 对，
1: 咱都60多了70多了，
0: 嗯，
1: 是吧，身体我告诉你就像开了60多万公里的那个老破车了，底盘都松了，零件都磨碎了，你再不保养光硬扛，哪天泡沫在路上那就晚了。
0: 对，就太形象了，人老了第一要紧的就是转变观念，把省钱的心思换成保健康的心思，这个很重要。
1: 对，但就是你得知道有舍才有得，
0: 嗯，
1: 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
0: 嗯，
1: 舍掉那点儿舍不得的小钱儿，
0: 对，
1: 换来的是我们能走能跳的健康，
0: 对，
1: 不用子女伺候的那种踏实，是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啊，不管大家伙儿，咱们说这个活动参加不参加，咱们得把这个话咱们得记住了，
0: 嗯，
1: 咱得越活越明白，
0: 对，
1: 是吧，老了岁数大了该保养咱就保养，别在健康上咱们抠门，那些不危及生命的花销跟咱们救命钱比起来，我告诉你全都是小钱。
0: 太对了，
1: 对不对？
0: 不到躺病床上的那一刻，好多人可能想不通这个道理，就像老师说的，真到了那个时候你再想花小钱买健康，那这机会就没了，
1: 早就没了。
0: 咱今天说了这么多啊，就是希望大家呢早点醒悟，
1: 嗯，
0: 趁现在活动还在，该舍得的时候我们就得对自己好一点，给自己的身体一个除旧生新的机会，这就是对自己负责，这就是给子女减负，
1: 是吧。我真的不希望大家伙等到咱们真是有一天闭眼之前才后悔当初没好好保养。
0: 嗯。

0: 你现在咱们把这个观念转过来，舍小钱换健康，
1: 是
0: 哪怕今天哈咱们不参加活动，能把这个理想通了，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就没白做，
1: 对，
0: 是吧，静石？
1: 对，
0: 花一份钱，咱们能够拿到除旧加生新的完整的调理方案。
1: 嗯，
0: 不管什么结石啊、滑囊炎呐、啊、糖尿病啊，这个我们常见的慢性疾病，这都是慢慢调理好的关键所在。
1: 嗯，
0: 这才是真真正正为大家伙健康咱们着想。
1: 是的，朋友们。非色酮感恩节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原本退休之前计划去华东五市转转，谁知道得了滑囊炎，不走道就好，走道就犯，现在啊哪儿也去不了。
3: 我本来晚上睡眠就不好，这我老伴儿晚上一会儿一趟厕所，他这前列腺也不知道咋的，跟锈住了似的，天天晚上这么上厕所，谁能受得了？
4: 哎，有时候上来那股劲儿，我自己都管不住，烦得厉害。看着孩子在面前跑，我的心就蹦蹦乱跳。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本身脾气也大，心脏也不好，我这心律不齐。
5: 谁老了身上没有点毛病，这都是很常见的老慢病，能怎么办？
6: 老年人常见的疾病，如反复发作的白内障、老慢支、老胃病等，之所以治不好，反复遭受折磨，都是因为新旧细胞代谢失衡所致。
5: 老旧细胞一天不除，病情就在不断发展，不断加重。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回馈，凡购买3瓶半年量非色酮，即赠3盒价值1974元的紫河车；
6: 凡购买6瓶一年量非色酮，即赠送8盒价值5264元的紫河车。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5: 本次活动主品赠品数量有限，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售完即止，不做任何预留。
6: 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全球购凡订购3瓶非色酮，即免费赠送给您3盒紫河车；凡订购6瓶非色酮，再免费赠送8盒紫河车。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7: 请问您这里的这个非色酮是不是那个德国原装进口的那一块啊？
0: 啊，对，就是它，没错啊。咱们这个非色酮就是德国原厂直供的啊。
7: 哟，那这个就太好了，那麻烦给我订12瓶吧。
0: 哎呦，
7: 这次啊，说啥我们也得多懂点儿，可不能再错过了。
0: 就是听你说话这意思，一下订这么多，你以前了解这个德国的这个非色酮吗？你之前用过呀？
7: 哎，是我老伴儿用过，给他用，因为他得这个滑麻炎好几年了。
0: 哦，
7: 他是之前那个膝盖那儿啊肿了呀，就像个大馒头。
0: 哦，
7: 摸上去还发热，烫乎乎。
0: 嗯，
7: 疼得他晚上就翻来覆去睡不了觉啊。
0: 嗯，
7: 没办法，只能吃点那个止疼药才勉强忍得住。
0: 哦，
7: 出个门啊，你说扶着那个楼把手吧，一步一步就拽着挪着走，
0: 费劲哈。嗯，
7: 出门买菜都是我出去买
0: 啊。
7: 就是去年我儿子啊在德国那个杜塞尔多夫留学嘛。
0: 啊，杜塞尔多夫。
7: 哎，
0: 啊，你儿子在德国留学，明白。嗯，
7: 他就听当地的好朋友说这款那个非色酮能除身体里边那个旧细胞，
0: 对，
7: 说专门能给调理这个膝关节，就特别好。
0: 嗯，
7: 所以就给买了一瓶回来。
0: 哦，
7: 哎呦，当时可老贵了。
0: 你儿子给那个你老伴调理身体是吧？这挺孝顺啊，也是下血本的。
7: 坚持用了2个月吧。 那膝盖那个红肿就慢慢消下去了，
0: 好，
7: 也不发烫发热了，
0: 这
7: 不咋疼了，晚上就能睡好觉了，现在出门上下楼可比之前强，
0: 好，
7: 走路利索多了，有时候天好嘛，就陪着我在小区里散散步。这次一听节目，听说咱全球购有这个活动
0: 啊，
7: 我就赶紧来抢来了，
0: 是吧？你看看，哎呦，其实怎么说啊，非色酮啊，这个它不是专门调理咱们这个关节问题的，啊，但是你老伴儿为什么恢复这么好呢？因为滑囊炎它这个核心问题，都是我们关节腔内的一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越来越多，越堆越多所造成的问题，
7: 啊，
0: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滑囊组织衰老受损之后没办法正常代谢的这些细胞。然后它堆在那儿不干活也就罢了，还一个劲儿的往外释放炎症因子，一个劲儿的往外释放那种浆液，然后你这个关节，然后它就充血呗，它就水肿呗，然后它就疼呗，是不是？僵硬受限呗，是吧？非色酮它是专门排除代谢掉我们身体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的，所以说它除旧的这个作用，它正好对症了啊，能够精准的这个排除掉我们关节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清理掉周围的那种垃圾，那你这个滑囊啊，肿胀痛它自然而然就缓解了呗，是不是？
7: 哎呀，是啊，老师这讲的可太明白了，你这活动就是整的也太合适了，哎呀，真不知道咋感谢您了，
0: 这个咱不用感谢，感谢就见外了啊。健康全球购核心就是想帮大家伙把国内国外的一些前沿的好产品从少数人的专属变成咱们普通人的日常。而且咱们在国内健康全球购现在开播5年多了，一直是咱们大家伙陪伴着咱们，支持咱们，信任咱们，这份情谊我们都记在心里呢，总想用实实在在的一些福利回馈大家伙，这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该做的事儿，是不是？
7: 太好了，梁老师，又有平台保障，价格又这么合适，这真的太值了。
0: 是，
7: 那麻烦您赶紧帮我锁定12瓶吧。
0: 哎呦，
7: 我想让我老伴长期坚持用呢。
0: 嗯，
7: 借着就是除旧身心的这个搭配嘛，以后走路就不太遭罪了。
0: 放心吧，啊，这样这个12瓶的名额呢，我们导播已经帮你记录下来了，好不好？一会儿呢，这个我们有工作人员会联系你的，好吧？
7: 好的，太谢谢梁老师了。平台靠谱，价格合适。还能拿这么好的搭配产品，真的帮了我们大忙了呀。
0: 别客气啊，以后有任何的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啊，咱们聊到这儿啊，
7: 谢谢，
0: 再见啊。
7: 好，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健康全球购凡购买半年量非色酮即免费赠送3盒紫河车，凡购买1年量的非色酮直接免费加赠8盒紫河车，库存紧急，名额随时截止，立即拨打全球购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8: 您好，梁老师吗？
0: 哎，你好，是我啊。
8: 哎呀，梁老师，您的电话可算是打通了。我要订15瓶非色酮。
0: 15瓶非色酮是吧？
8: 哎，对，
0: 你这一下子订这么多，是自己用啊，还是和家里人一起用啊？
8: 啊，我是自己用嘛。
0: 哎呦，
8: 因为我今年是72岁了
0: 啊，
8: 我糖尿病啊就得了有14年了。
0: 哦，
8: 之前血糖控制的非常费劲
0: 啊，
8: 你看短效胰岛素早中晚哇各打12个单位。
0: 哎呦，打这么多呀，呵，
8: 哎，到了晚上睡觉以前吧，还得补8个单位长效的胰岛素
0: 啊。
8: 反正每天吃一片那个藕糖宁。
0: 哎呦，这挺重啊，你这样，
8: 不这么折腾人，这血糖就是不稳。哎呀，太好了，老师。原来咱这跟那10几万的干细胞疗法是一个道理啊。
0: 一个道理，对，
8: 哎呀，那我可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啊！不说了，老师，这15瓶非色酮，你可得赶紧给我订上呀。
0: 放心吧，啊。现在呢，我就把电话转给我们的导播，你把你的这个信息啊确认好，地址、联系方式都核对清楚，然后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啊给你发货的，好不好？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
8: 好 好的好的，梁老师，啊，我一定会坚持用的，非常感谢你啊，
0: 哎，
8: 老师。
0: 聊到这儿，再见 啊！
8: 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分享。现凡订购三瓶飞色瞳，仅免费赠送三盒紫盒车；凡订购六瓶飞色瞳，免费赠送八盒紫盒车。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0: 1-800-664-789，24小时为您开通。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伙儿你们好，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大夫。就刚才那主持人就跟我讲说，咱们这广播台里有位也听了我几天课程，想咨询咨询，觉得大林老师临床经验很丰富，什么病看的也比较多，经验也比较广。说什么事儿呢？这家里有个孩子，今年14岁了，小女孩，说身体免疫力特别低，不能说3天2头感冒，几乎也差不多，来一场病毒他指定赶上，肯定有他。别人几天就好，他就得10天半拉月，有的时候带带拉拉的1个月，免疫力特别差。但是身体看着还不是那么单薄，就是体质不行，免疫力不行，也吃过很多补品，也吃过很多营养药，什么匹多莫德，他妈妈呢又给他买那个黄芪，买那西洋参，成天就泡水喝，那也不见效。这孩子跟他同龄的14岁的小女孩比，人家都来月经了，他迟迟没动静，这大人就比较着急。所以借这个机会呀，想请教请教大林老师。这主持人跟我说完这事儿啊，我了解完情况我就笑了。

人也有这种情况，来一波病毒就中招，十天八拉月也不好，有的呢把很多老病都给勾搭出来了。我告诉你，无论小孩也好，成人也好，老人也好，就免疫力低这种，三天两头爱感冒这种，你得注意，因为总这样就容易变成慢性支气管炎、喘息性支气管炎或是支气管哮喘。今天雾化，明天洗鼻子，又阿奇霉素又头孢，你久而久之花钱不说，还搞坏了身体。如果一个人总是免疫力低，总是反复感冒，其实就是你的胃不好。你观察，就那些身体体质好的人，免疫力好的人，胃口都好，胃都好。你观察，你看我说的对不？所以啊，你得从养胃入手。你无论是老人，还是儿童，还是咱这成年人，你都得从养胃入手。很简单，就像刚才说那孩子，孩子母亲还总给喝黄芪水，你别干喝黄芪水，你得搭配搭配。你比如黄芪十克，白术十克，防风五克，简单吧？就这么三味药，你自己上药房抓就行，很便宜很便宜。你就回来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你一次买100颗黄芪，100颗白术，50颗防风，然后啊，你让药房的工作人员给你打成细粉，完事儿呢，你一次舀一勺。你家不有那吃饭的羹匙吗？哎，那就行，啊，舀上一大勺，煮水喝，或者是用开水泡着喝，这一泡起来啊，那药沫自己就沉底了，还简单还省事，你就这么喝。愿意的话呢，你再配点小成药，就那保和丸，哎，那就更好了。你连续用上个20来天，一个月，就明显的能看出来，这免疫力上来了，抵抗力提高上来了，抗病能力呢也跟着上来了，这也不爱感冒了，身上呢也有点劲儿了。你像刚才说的那小女孩，慢慢的体质就上来了，也就有月经了。那么现在呀，已经得感冒的，你用点啥呢？中医一般呢分得很细，就是风寒呐、风热呀，对吧？很多大夫呢也按照这种方法来给病人治病，啊，风寒感冒我用什么？风热我用什么？基本都不太理想，因为现在这病啊它更加复杂。那么临床啊，我有一个办法，我不管你是风寒，你是风热，你是发烧啊，你是流鼻涕呀，你还是打喷嚏呀，哎，骨头关节疼，你还是风热感冒的咽喉疼痛啊，这个尿黄变干，你都可以用。用这个方法，它是一个组合，什么呢？你认真记，感冒疏风片加上抗病毒口服液，再加上保和丸，这三种药你一起用，你就来吧。你看看大林这方面啊，行不行？你看看这个方法硬不硬？你看看大连这方法啊，能不能治你这感冒？这都是临床总结下来的。你就现在没这毛病啊，你也给这个方子，你给它记好了，你指不定什么时候能用上，对吧？我再说一遍，你记好了，感冒疏风片加抗病毒口服液，加上个保和丸，啊，你看感冒疏风片它的主要成分有啥呀？有麻黄，有桂枝，有苦杏仁，有白芍，有防风，有紫苏叶，有桔梗，有谷芽，有生姜，有大枣。你像这麻黄是解表的，桂枝是散寒的，一般骨头关节疼用桂枝散寒。

这梗是管这个嗓子疼的，就咱说那咽喉肿痛啊，这是感冒疏风片。那抗病毒口服液呢，这药里边主要有板蓝根、石膏、芦根、生地，还有郁金，还有知母、藿香，还有连翘啊。你像石膏、知母，这都是清热的；郁金、连翘，这都是疏散风热；板蓝根、芦根，这都是治热毒的。你如果感冒发烧了，嗓子疼，咱老百姓也不知道什么是风寒，什么是风热呀，哎，你就用我说的这组合，感冒疏风片加上抗病毒口服液，再加上保和丸，你就用吧。了解我的都知道啊，说这老头这回是把那家底儿都拿出来了，这是毫无保留了，没错。所以啊，咱们在一起啊，你不能说我光听个热闹啊，得有点意义，最起码掌握点东西。这听大林老师讲课学了点东西没白听，这就行。我跟你讲，中医中药是最实用的，是最适合咱们这些老百姓的。西医西药好不好？好，但研究西医西药的人呢，都是欧美人，那跟我们中国人体质它不一样。我记得有一年啊，我在哈尔滨的时候，我接诊一患者，也是一女同志，看着能有50多岁，但一问年龄啊，哎呦，还不到40岁，哎呦，这看起来怎么这么衰老呢？什么病啊？风湿，可严重了，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一般有风湿的人呢，很多那个手指关节都变形了，脚趾头变形了，有的呢膝盖红肿疼痛。那他是什么情况呢？那两个手脚不光变形了啊，那两个手腕子，就咱说那手脖子也都跟着变形了，最后造成那俩手张都张不开。我就问他，我说你这风湿病怎么这么严重呢？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呀？这女同志就告诉我说，我没有工作，这些年呢一直在菜市场卖鱼。你看现在哈尔滨很多的那个菜市场啊都进大厅了，那过去不是啊，过去啊那是露天的啊，就是在露天上卖，夏天呢烤的贼热，冬天呢又冻得不行，有的时候往那一站就是一天啊，有的时候讲话了整个人都冻透了啊。我不知道咱大家伙你有没有那种感觉，说什么叫冻透了，就是从里到外怎么都冷啊，手脚冰凉，就感觉心里都冷啊，冻透了。他卖鱼，什么鱼都卖，很多都是冻鱼啊，一坨一坨的，那人家来买鱼了，你就都得给人敲得开啊，你不能说我就拿这一坨的给人家，对不对？人家也不可能要那么多呀，哎，一个一个的都得给人家扒拉开。另外一个，你也不能带着冰卖给人家呀，是不是？你带着冰啊，那谁要啊？所以都得一个一个的敲开。那常年那样，那两个手啊就来来回回的摸这个冰啊，夏天呢也摆楞，是冬天也摆楞啊，那寒气早就入体了。我说你多大岁数开始卖鱼的呀？女同志就说20多岁，那孩子3岁以后。完了，我跟咱家那口子呢一起来的哈尔滨，我说幸亏你有孩子了，你才接触的这行，你要没孩子，那你成天摆弄着冰啊，那他都不会有孩子的啊。他说杨大夫啊，我看了很多地方了，因为我这个病啊，床子我都兑出去了，那这些年呢挣点钱全吃药看病了。杨大夫啊，我现在疼得厉害，遭罪呀啊，就现在感觉那骨头缝里都疼，有的时候疼起来那牙都跟着打颤，现在成天就靠吃止疼片盯着呢，所以杨大夫你救救我吧。
我说每天。

用药，同时能泡泡热水澡不？我给少开点药，你吃的同时配合药浴。他说：“杨大夫啊，我不瞒您说，家里冷啊，暖气烧的不好，屋里也就个17、18度那样，我那老房子也没条件呢。”我说：“我告诉你，你用什么泡啊？然后等夏天了，屋里暖和了你再泡，咱先喝药。”啊，我给他开的桂枝汤，桂枝汤主要什么成分？有桂枝，有白芍，有甘草，有生姜，有大枣，就这么五味药。这里边生姜和桂枝是用来驱寒的。这药方用的时候有讲究，说讲究在哪儿？这生姜你不能切，啊，不能用刀切，你得用手掰，啊，给它掰开。这一副药得用到1-2生姜，大概呢就1块左右。然后呢，你给它掰开，掰成几块。这里边桂枝用到30颗，那个大枣啊，你也得给它掰开，不能用鲜枣，就正常那个大红枣就行。大枣在这副药里边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补气，是为了中和生姜的辣气，是为了生姜不刺激胃，所以必须放大枣。就五味药，你煎汤熬药，一天喝一副。这一副药很便宜，就我说的女同志大概喝了能有10多天，这身上啊就热乎起来了。论这女同志讲话，就这么些年身上就没热乎过，在家里睡觉都盖3层大厚被，那还觉得冷呢，那被压的喘气都费劲啊，就那么厚，那还觉得冷呢，就成天感觉这骨头关节冒风的疼。结果这桂枝汤喝了10多天，身上热乎了，最明显就是手脚摸起来不那么冷了啊，这身上一热乎疼的也差劲了。喝到1个月的时候，晚上基本能睡着觉了，以前不行，以前那疼的到晚上啊睡不着觉，而且越到晚上越疼。刚才我不说了吗，疼的那俩牙呀都打颤啊，牙咬的噔噔的。这喝完1个月，管咋的晚上能睡着觉了。就这么坚持用了1年多，不知不觉当中身上的这个关节疼痛就消失了。那可能有人说了，那变形的关节回去没？那回不去啊，咱有啥说啥，该变形还变形，就是不再疼了啊，生活能正常了，这就挺好啊。这人呐，谁身上都有点毛病啊，他只要不疼不痒不影响生活，吃喝拉撒睡一切正常，这就行，你说是吧？所以有风湿的你听我的啊，你也不用寻找什么偏方秘方，总感觉骨头关节冒风的，关节疼的，你就用我刚才说的这桂枝汤，还好用还简单。桂枝15到30颗，疼的厉害的你这一副药就多用点桂枝，用到30颗。你觉得疼的没那么厉害，那你一次就用到15颗，白芍10颗，甘草20颗，生姜1块。这个没有办法给你规范重量，就市场上有卖那生姜，对吧，你到那买一块就行。大枣呢是20颗，就这么一副药，有风湿疼痛的你都可以来用。你像有一年我遇到一病人满身起疹子啊，怎么得的呢？他爱人就说吃的啊，吃的那个生鱼片吃的。你看哈尔滨这边啊，离俄罗斯比较近，所以很多人喜欢吃生鱼肉。这吃完生鱼片之后呢，可能过敏了啊，起满身疹子，到皮肤医院也看了，给开的药抹完之后不见好，一挠一片，痒啊，对吧，痒刺挠，挠的血乎扯连的，
家里亲戚之前呢找我看。

0: 韩国病，所以呢就推荐到我这儿来了。我说鱼本身呢就是寒性的，完事儿呢你再吃那个冷的，对吧？你冷着吃，这寒就入血了。啊，我说你看这疙瘩一个个的，都带着小白头的，这说明啥呀？说明寒毒入血了。我说你喝点桂枝汤吧，我就给他开了这个桂枝汤。桂枝是40克，啊，其他的科数都不变。有人说桂枝怎么给他开这么大的量啊？因为这个病人呢，他体重200来斤，而且这浑身疹子，你给他用量小了，他不管用啊。结果这病人用了5天，这疹子就下去了。所以你说咱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东西好不好？这是张仲景的方子，《伤寒论》里的，所以咱们有风湿的，有关节疼的，啊，我讲的这桂枝汤啊，你用一用，还花不了多少钱，完事儿它管用。
1: 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接下来继续有请来自黑土地的平民医者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你记住，中医中药是最简单易懂的。就我一开始跟大伙说，那广播台里家那小女孩就特别爱感冒的，免疫力比较低的，你除了喝点汤药之外，你也可以经常的灸一灸。现在药房不都有卖那个艾灸条的吗？你买那个华佗牌的，买一盒也不用多买，买一盒，它里边是一根一根的，这叫艾条，是拿那个艾叶做的，艾叶本身就是药材，散寒祛风，一般多外用。你比如熬水熏洗都可以。这个艾叶啊，你给它晾干，晾干之后你戴上口罩砸这个艾叶。那过去啊都是实槽子砸啊，把这个艾叶啊砸成艾蓉，然后呢再搓成条，这就叫艾条了。 过去这东西很便宜，现在贵啊，什么三年的艾绒，五年的艾绒，年头越长越贵。其实啊，三年五年都一样。那过去没有艾条，没有艾叶，我就拿过那老烟叶子，也一样给人治病。那是在1970几年的时候，啊，是71年还是72年呢？那个时候呢，我跟着我师傅有一天给人出诊，那个时候吃啊住啊都在我师傅家里。有一天晚上，啊，旁边一个村的，一个姓刘的一户人家来敲门，说孩子已经哭闹3-4个钟头了，啊，几个村的医生啊都请了，啊，都给看了，他没办法，就跟我师傅说，说王大夫啊，你看你也过去给看一看吧。师傅一听是个孩子，啊，就跟我说赶紧的，穿衣服咱走，那就穿上衣服，背上药箱子，赶紧就奔人家去了。等到这个患者家的时候啊，看见了周围村的好几个大夫，那孩子疼得嚎啕大哭，嗓子都哭哑了。旁边的几个大夫啊，一筹莫展。我师傅就问说怎么治了？几个大夫说针灸也扎了，安通钉也打了，就是还疼。师傅离近了，瞅了瞅这孩子，这孩子虽然嚎啕大哭，但是却没有眼泪。而且双下肢就这两条腿啊紧紧的闭在一起，就像那个抽筋痉挛了似的，小孩的这俩手啊握得噔噔的。我师傅就跟这孩子说，说孩子听话啊，把手打开给爷爷看看。小孩那俩手通红通红的，我师傅就说可能是下寒垫子了。就这句话大伙有明白的没？有听过的没？下寒垫子了，那这是个土名，现在叫什么呢？叫肠道痉挛引起的急性腹痛，过去叫下寒垫子。旁边有个大夫就说：“小孩没有得这病的呀。”我师傅没吱声，转头问这户男主人说：“你有烟吗？”男主人说：“有。”他合计呀，我师傅想要抽烟呢。啊，就是说这不是什么好烟，自己卷的。我师傅就说了，你给我卷上3根。你看抽过旱烟的都知道，那过去自己卷的那烟有劲儿啊。过去那最好的烟是大生产，但是那烟卷一般人抽不起，所以咱农村不都是自己卷烟吗？那这户男主人呢，以为我师傅啊要抽烟呢，就没敢怠慢。啊，一听让卷3根，当时呢还卷得挺老粗，当时卷完一根递给我师傅，还要点火，我师傅摆摆手，说等3根旱烟都卷完了，一起给我。那么不一会儿的功夫，3根旱烟都卷完了，那么给到我师傅手上，啊，我师傅说点上，一起点上，再过来俩人，帮一把，就来俩人，一个人呢扶着孩子的两个胳膊。完了再把孩子的上衣撩起来啊，把肚子露出来，另外一个人啊把孩子两条腿给他压好了，别让他乱动啊。我师父呢把点着的这3根旱烟绕着孩子肚脐眼就开始熏上了。那几个大夫有明白的有不明白的，你像我当时就头一回看着，我也不明白这咋回事啊啊！我只知道什么呢，他熏的那个位置，就肚脐眼那个位置，那叫神阙穴，啊，我只知道就那个位置不能扎针灸针。你像孩子父母也是头一回看着这么治病的，啊，屋里也没有一个人吱声，都看着我师傅赶着操作。这3根旱烟离孩子那肚脐眼能有2寸那位置，就在那儿画着圈的熏，就来回熏。前前后后也就不到5分钟，这孩子就不好了，啊，就不使劲嚎了。大概过了能有10分钟啊，孩子睡着了，啊，这孩子父母挺着急，说孩子没事吧？怎么没动静呢？我师傅就说，哭一晚上了，也哭累了，你还不让人家睡一会儿啊？我师傅就又给揪了5分来钟， 啊，那肚脐周围呀、啊、也就都红了。

老师傅用手摸了摸孩子肚子，这时候啊，孩子那肚子也比较柔软了，这时候烟叶也快烧没了。我师傅就说："行了，给孩子把被盖上，完事告诉这家男主人，今晚这炕啊烧得暖和一点，我估计没啥事了。你要是愿意的话呢，你明天按照我这个办法，你再给孩子熏一熏，注意熏的时候啊，这个高一点，啥意思？就离孩子那肚脐啊远一点啊，别烫着。完有啥事呢，你再找我。等出了他家，周边的几个大夫啊，跟我师傅说："老王，你真行啊，你是真厉害呀。"我师傅呢也很谦虚，说："我厉害啥呀？都是土办法，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这点东西。"回去路上呢，我就跟我师傅说："我说师傅啊，你真厉害，我头一回看到这么治病的，你太厉害了，几根烟就给人把病治好了。"我师傅啊就跟我讲，万变不离其宗，这是艾灸，但首先呢，你得知道他那是啥病，就是下寒垫子了。现在所谓的肠道痉挛引起的急性腹痛，你这个病针灸不管用。你看那孩子疼的、抽的，那俩腿都并拢了，你针灸根本不起作用。那正常应该艾灸，但咱们上哪整艾条、整艾绒去呀？所以没办法，只能拿那个旱烟叶子当艾叶。但旱烟叶点起来艾灸，和那艾叶、艾条点起来艾灸是一样的。通过这穴位渗透，哎，这样呢就缓解了肠道痉挛，缓解了急性腹痛。我师傅讲，他这还不算严重，你正常小孩肠道痉挛引起的急性腹痛表现还是不一样的。一般小男孩疼，那两个蛋蛋呢是往上缩的，啊，你一摸缩上去了。女孩是什么呢？女孩疼的是两条腿并拢，使劲并。你正常男孩在艾灸之前呢，得给他针刺放血，先给他放点血，然后呢在肚脐眼上再艾灸。女孩呢得用盐，这刚才呀、我一忙我也忘了，正常啊得用盐把那肚脐眼盖上，小孩平躺，然后你再艾灸，这叫隔盐灸。我说师傅啊，你太厉害了，我这头一回听你讲。师傅讲话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得多学多看。所以到今天我依然是谦卑的心态。因为你学一辈子，你也不可能什么病都会看，都能看明白，对吧？所以多学、多看、多请教。那咱们呢，还是回到我刚才说的那话题，什么3年的艾叶、5年的艾叶，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穴位你得找准了，重要的是这穴位呀，你得知道它干嘛用的。穴位就相当于身上的开关，你得知道控制哪儿的，你得知道干啥的。所以不要局限于什么3年艾绒、5年的艾绒。你看我师傅当年用旱烟叶也一样治病。所以咱就说这穴位啊，这肚脐眼儿，这叫什么？神阙穴。为啥叫神阙穴呀？这个阙当啥讲啊？你看过去啊，有那么一首诗，说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事在人间？这个天上宫阙，这个阙当什么讲啊？当住的房子讲，老百姓住的房子叫屋。有钱人住的房子叫宅，皇帝住那房子叫宫。一整我们听说宫殿，宫殿嘛，对吧？那神仙在天上住的这个地上叫啥呀？就叫阙。所以这个穴位叫神阙，神阙，神阙就神仙住的地方。肚脐眼是啥呀？所以你经常艾灸这个地方，有助于提高你免疫力，有助于提高你抗病能力，

0: 提高你的免疫能力、抗病能力，都提高了，你不就不爱感冒了吗？所以这个穴位呀，不光说能治疗急性腹痛、肠绞痛，你平时热乎热乎它啊，搓一搓它，还能强身健体，还能增强你免疫力。我们医院呢有个老中医，每天就用手掌去热敷这个地上，这老中医啊活了98岁，所以你说好不好？最简单的办法，你搓两个手，你把这两个手掌搓热乎的，然后呢把手掌心对着肚脐眼给它贴上，你看热乎不？你看你舒服不？你像我们很多老同志冬天这腿爱抽筋儿，有的严重的带的那肚子都跟着抽筋儿，你就按我说的来，有条件的方便的你买点艾柱啊，自己平时艾灸艾灸，你不爱动换的你就按我说的，你直接就用这手掌戳肚脐眼也行，你给这肚脐眼啊戳热乎了，或者说呢你先戳两个手掌，两个手掌热乎了之后，哎，你再把这手掌啊去捂着咱们这肚脐眼啊，你每天按我说的去做，我告诉你，治病不说，还强身健体，还延年益寿。我都告诉多少人了，我认识一老太太，我认识她那年呢她都70多了，我估计现在呀得90多岁了。就我说这老太太对自己可好了，对自己舍得，人家家里雇那个保姆雇多少年了，老太太一个儿子一个姑娘，老太太呢跟着姑娘一起生活，那时候跟我说，我住这房子今后啊就留给我外孙了啊，我都写好遗嘱了。这老太太跟我讲，跟儿子不对付，在一起就吵吵，所以呢就一直跟着姑娘生活，一整胃就抽筋了，一整胃就痉挛了，一整脚就抽筋了，那大脚趾头和二脚趾头抽的啊那都分开，抽的半天都缓不过劲儿来。老头呢90几的时候病逝了，所以这保姆啊白天晚上陪着老太太，因为老太太有这么个毛病，所以离不开人啊，他保姆都说一整抽筋了一两个小时都缓不过来，保姆就说那脚趾头啊我都给他掰过来，要不自己过不来，抽的走路都不行。后来呢我就教他这么个办法啊，就艾灸肚脐儿啊，最后好了。所以你发现病自来自去，最后还得是咱这中医中药。我记得有一年啊，我在鹤岗工农区卫生所，那个时候啊我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当时读的是黑龙江中医学院函授，我们本单位呀有一个护士生孩子，在孩子3个月以后呢他回来上班，当时也不知道是因为工作不顺心呢还是家里有什么事儿，这个女同志奶水一下子就没多少了，那个时候大家每个月的工资都15-16块钱啊，那伙食费都不够，所以根本没有剩余钱买奶粉啊，这孩子呢整天呢哭哭啼啼的。我们那个卫生所吧没有几个大夫啊，所以有个老护士就说，说杨大夫啊，小魏啊，这个小魏就我说那女孩子，小魏好几天都没有奶水了，天天急得哭啊，你看看有什么办法没，是吃点啥呀还是扎扎针灸啊，你说吃点好的，那时候没那条件呢，不是说他没那条件，就那个时候谁都没那条件。我说那就扎扎针灸看看吧啊，我说我上午有病人，下午吧，下午患者人少，完你就带他来。这不嘛，下午啊这老护士就把这孩子带来了啊，带来了之后我就问他啊，我说一开始孩子奶够吃啊还是说你上班忙活累的呀，他说我上班倒不累啊，这理解重活啊还不让我干，这个理解就是带他来的那个老护士啊，这个理解啊帮我干不少活，他说我这不上班了吗，我跟老婆婆一起住， 你说我上了一天班回家我肯定累呀，所以孩子有时候看的就没那么细。那天呢我婆婆说我了啊，说我一天也不给爷们儿做个饭，你家爷们儿累一天了，你也不说回家给做口热乎饭吃，干点啥都磨磨蹭蹭的。这小护士就跟我说，你说我上班一个小时，回家一个小时啊，还得照看孩子，那做饭指定是晚点儿。婆婆说一天家里就一个菜，她弟弟还念书，她还得每个月给她弟弟邮寄过去学费，婆婆也没工作，吃住都在我们这儿啊，这还有个孩子，你说不得省吃俭用啊。我知道吃的不行，如果你说吃的要好，这奶水能不够吗？把俺婆婆吧说这话啊，你说我也上班我也累一天了，那怎么你在家你就不能把米先淘了，把菜先摘了？所以婆婆说完我也生气，晚上呢我跟俺家那口子就说了，我说妈说那话我真不爱听，我就给我爱人呢又学了一遍，你要正常人你是不是得安慰我？俺家那口子说啥，说我妈说话呀你就别吱声，你就听着，她也不容易，你说从农村啊来给咱带孩子容易吗？人家家里还一堆事呢，再一个我爸没地走啊，我妈一个人把我和我弟弟拉扯大，我妈不容易，所以说啥你就听着。我当时就合计，你妈不容易我容易吗？我也不容易呀，我嫁给你我也没图你别的呀，那三钻我都没有啊，我不也嫁给你了吗？不就图你这么个人吗？我越合计越憋气，那天气得我一宿都没怎么睡着，我就在想是不是我嫁错了，可能我说的这个事儿啊咱们50岁以下的人那可能不太理解，就我讲的这事儿，但50岁以上的人能理解。现在都是老婆婆看儿媳妇脸子，讲话又出钱又出力啊，就这么做还不一定满意呢。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我有一患者，当时看病的时候啊，不到60岁，一女同志，她啥病呢？来找我就是上不来气儿，心口窝憋的难受，啊，憋的疼。我一看她这脸色儿，你不用问，指定冠心病。为啥呀？脸色蜡黄不说，完事还苍白，这一看呢就是睡不好觉，同时心肌缺血，鼻梁根那位置啊有几道横杠。就大伙有好信的，你都可以拿家里那小镜子你自己照一照，鼻梁根那位置那地方有几道横杠，医学管这叫什么呢？包改纹，这是心肌缺血的一种表现。所以我就断定这女同志指定心脏不好。你从面色就看出来了，这女同志心肌缺血啊。我说我给你搭把脉啊，看

你看，我一号，他这个脉搏啊比较迟缓，这我就断定了他心肌缺血，啊，心脏供血不足啊，那心脏供血有问题呀。再一个，这女同志嘴唇的颜色偏紫暗，我说你伸舌头我看看，你舌头卷起来我看看，你舌底下血管，中医管这血管叫舌脉，我一看，确紫确紫的。这就是很明显的心脏病了，对吧？一看就是冠心病，都不用让他去做那个冠脉造影，那一个冠脉造影5000多还自费，所以你让他花那钱干啥？你通过病人的面色、脉诊、舌诊就看出来了。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跟我说一下你现在表现。他说我现在主要啊就是上不来气儿。心口窝憋得慌，憋得厉害，嘴苦，尤其是晚上睡不着觉，后背疼，特别沉，总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我说你怕冷不？他告诉我还不怕冷，就是上不来气儿。我说你站起来，你上楼的时候，你看见大厅那根柱子没？你过去，你用后背呀撞那柱子，啊，一下一下的撞10下。然后呢，你回来，你告诉我你什么感觉？这女同志啊，就出去了，一会儿功夫回来了，啊，回来时候挺高兴的，说大夫啊，我这口气啊松快多了。你让我撞后背，撞这10下是不是有啥讲究啊？我撞那柱子，我看还贴着海报呢，是不是有啥讲究啊？他这一说呀，给我说笑了。我说那柱子上贴的是我们医院的规章制度，我让你撞撞后背，看看有没有改善，是我想看看你这是不是器质性的。有人说啥叫器质性的？你看一说冠心病啊，有两种，一种呢叫功能性的，一种啊叫器质性的。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儿叫器质性病变，大夫一整，你这是器质性病变。器质性病变呢，指的是你那个器官已经出问题了，所以器质性病变一般不好治，说明你那个器官已经出问题了。你比如说心脏器质性病变，说明你这个心脏本身已经出问题了，要不是心脏瓣膜的问题，要不就是心脏本身的问题，要不就是心脏血管的问题，冠状动脉出了问题。但这女同志后背撞了几下柱子之后，她就感到喘气儿一下松快了，那这气儿啊匀乎点儿了，这就说明她这个心脏问题呀属于功能性问题，是心脏功能出现了问题。你比如说心脏供血不足，你比如说心气虚呀，这都有可能，你再比如说瘀了，心脏这个地方瘀了，气血不通了，经络不通了。这都有可能，我把这情况跟他一说，他说老大夫啊，你是真懂，啊，说说呢还有点掉眼泪了，啊，说我这心脏憋闷呐，都有一个多礼拜了，这几天严重了，尤其晚上躺不下，上不来气儿。我说咋的了？跟谁生气了？就跟我说，跟儿媳妇生点气。他说那话呀，伤着我了。我儿子结婚，儿媳妇就怀孕了。我说那不挺好吗？你这不就要当奶奶了吗？哎呦，别提了。他说当时儿子结婚的时候啊，给儿子买了辆8万多块钱的车。完事儿呢，就跟儿子讲，说妈和你爸这辈子啊，就攒了15万块钱，这8万多块钱给你买车了，5万多块钱呢给人家过彩礼，啊，剩下2万块钱呢。给你办结婚酒席，你爸那卡里边还有2万，啊，我们老两口就这些钱，这些年呢不买穿的，不买用的，纯攒的。孩子结婚住的是老房子，有点远，这个儿媳妇啊就不爱来，人家嫌远呢，所以结了婚之后啊就一直住他妈家，因为结婚家里边钱呢都花空了，啊，甚至说。还管这个妹妹呀借了1万块钱，所以儿媳妇怀孕之后啊就没再给拿钱，
生孩子。

的时候呢，给拿了10000块钱，也不知道儿媳妇是不是嫌少啊，这坐月子呢一直啊就在他妈家里边坐。人家儿媳妇说了，说妈呀，我生完孩子你不能全指我妈，我妈身体也不好，前年呢又做的乳腺手术，所以啊你得来呀。啊，我也答应了，从我家到儿媳妇妈家坐车得1.5小时，我再加上去菜市场买菜，那就得2个多小时。早上我7点钟出门，晚上到家就已经7-8点钟了，还没吃饭。人家亲家那边总说你就在这吃完再走，但不是那回事啊。本身在人娘家坐月子，我这当婆婆的就挺干啥的，你再天天在人家吃饭，不是那回事。所以我这每天呐早出晚归的，加上他娘家还住6楼，我这买东西一次还买挺多，有的时候真拎不上去。那孩子尿戒子小衣服天天一盆一盆的，每天呢我去了都是满满一盆。洗完衣服我就做饭，早上去菜市场买菜，所以有时候啊累得真拎不动，也是挂着儿媳妇吃点好的，因为坐月子一般这嘴都刁啊。但你毕竟说啊不是自己亲生的，谁也不能说100%满意。结果有一天儿媳妇当着他妈的面就对着我说呀，啊，说你这一天总这么着急干啥呀，早上按点来，晚上按点走，你在这上下班呢，你自己的孙子你多关心关心呢。儿媳妇这句话呀给我伤着了。早上公交车6点钟才第一辆，你说我不得吃完饭再去啊，我还得上早市，到你家就得9点多了，晚上再晚那就没有公交车了。杨大夫啊，我儿媳那话呀真伤着我了，我还没法跟儿子讲，所以我就憋在心里，越合计越憋气，所以我这口气儿啊就窝在心里上不来。这女同志说完啊，我说你知道吗，女同志冠心病10个有10个都是切出来的，最后这气啊就淤这地方了，就堵这地方了。为啥胸闷气短呢？为啥总感觉上不来气儿啊？为啥总前胸后背疼啊？就因为这地方淤了堵了，那你时间长了不就梗了吗？严重不就是心梗了吗？所以你得化瘀化堵化梗阻啊，你得让它这地方通了，就像立交桥似的，你得让这道啊能通过去。所以我刚才教你那个，你每天你自己回去你撞大树，自己悠着点劲儿来，然后呢我给你开个方子，你得舒心你知道吗，所以我给你开个舒心汤，你回去用。龙骨15颗，丹参10颗，沙参10颗，黄柏5颗，牡蛎15颗，这是一副药，你就按我说的喝。这药化瘀很全面，全面化瘀，能化瘀能化堵能化梗阻，回去喝吧。大概过了能有1个多星期，这女同志复诊告诉我好多了，晚上能躺下了。我说你借这个机会呀，你也休息一段时间，那孩子那儿啊你少去几天他也没啥事儿。我说这舒心汤啊你继续用。大概过了1个多月吧，这女同志病症就没了。所以啊我想跟大伙说啥呢，就现在啊老婆婆都是看儿媳妇脸色，那过去可不这样，过去那老婆婆厉害呀。我说这话60岁以上的能理解啊，能跟我同频道。那我在卫生所那护士不就是吗，怕婆婆，所以自己憋气，整的那奶都给憋回去了啊，找我扎的针灸，我就给扎了2个穴位，一个血海穴，一个阳陵泉，一共是扎了4天，这女同志奶水就回来了。因为她这个病啊就是一个心情因素，肝郁气滞，气滞血瘀，
这一淤

0: 没有奶水了。那奶水是啥呀？奶水就是血化生的。所以女同志你看一生气，老百姓讲话了，这奶马上就回去了，不是回去了，是血淤住了，所以没有奶水了。你化开了，奶水不就来了吗？所以扎血海穴让它气血顺畅，扎阳陵泉让它疏肝解瘀，所以这奶水呢就又回来了。那么平时血海穴和阳陵泉大家伙啊也可以经常的揉一揉，平时揉揉血海穴能让身体血流顺畅一点，尤其对下肢有帮助。你像有糖尿病的，有腰间盘突出的，有静脉曲张的，你平时啊应该经常揉揉血海穴。那你像阳陵泉这个穴位能疏肝解瘀，所以你经常好生气的，经常血压不稳的，经常感到郁闷的，你都可以揉一揉阳陵泉这个穴位。所以中医呀就是这么简单，你说方便不？好了，时间关系，今天呢就先跟大伙呢讲到这儿，咱大家伙呢也够辛苦的啊，谢谢大家能听我讲，谢谢。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好，感谢大林老师。治病犹如抽丝剥茧，养生贵在点滴坚持。大林老师会在节目中把病给您说得清清楚楚，把病给您看得明明白白。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

0: 医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0: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伙儿你们好，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大夫。就刚才主持人就跟我讲说，咱们这广播台里有位也听了我几天课程，想咨询咨询，觉得大林老师临床经验很丰富，什么病看的也比较多，经验也比较广。说什么事儿呢？这家里有个孩子，今年14岁了，小女孩，说身体免疫力特别低，不能说3天2头感冒，几乎也差不多，来一场病毒她指定赶上，肯定有她。别人几天就好，她就得10天半拉月，有的时候带带拉拉的1个月，免疫力特别差，但是身体看着还不是那么单薄，就是体质不行，免疫力不行，也吃过很多补品，也吃过很多营养药，什么匹多莫德，他妈妈呢又给他买那个黄芪，买那西洋参，成天就泡水喝，那也不见效。这孩子跟他同龄的14岁的小女孩比，人家都来月经了，他迟迟没动静，这大人就比较着急。所以借这个机会呀，想请教请教大林老师。这主持人跟我说完这事儿啊，我了解完情况我就笑了，因为不用问，孩子这情况指定跟他母亲是脱不开关系的，要不母亲有甲减，要不就是怀孕期间这女同志这也不吃那也不吃，所以就造成孩子免疫力低，来一阵病毒就传染上，3天2头感冒。那么这种情况要不要注意？有人说了啊，大一大就好了，那是不是大一大就能好？我告诉你，这个问题忽视不得。你像我们 很多老

缓心性支气管炎或是支气管哮喘，今天雾化，明天洗鼻子，又阿奇霉素又头孢，你久而久之花钱不说，还搞坏了身体。如果一个人总是免疫力低，总是反复感冒，其实就是你的胃不好。你观察，就那些身体体质好的人，免疫力好的人，胃口都好，胃都好。你观察，你看我说的对不？所以啊，你得从养胃入手。你无论是老人，还是儿童，还是咱这成年人，你都得从养胃入手。很简单，就像刚才说那孩子，孩子母亲还总给喝黄芪水，你别干喝黄芪水，你得搭配搭配。你比如黄芪十克，白术十克，防风五克，简单吧？就这么三味药，你自己上药房抓就行，很便宜很便宜。你就回来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你一次买100颗黄芪，100颗白术，50颗防风，然后啊，你让药房的工作人员给你打成细粉，完事儿呢，你一次舀一勺。你家不有那吃饭的羹匙吗？哎，那就行，啊，舀上一大勺，煮水喝，或者是用开水泡着喝，这一泡起来啊，那药沫自己就沉底了，还简单还省事儿，你就这么喝。愿意的话呢，你再配点小成药，就那保和丸，哎，那就更好了。你连续用上个20来天，一个月，就明显的能看出来，这免疫力上来了，抵抗力提高上来了，抗病能力呢也跟着上来了，这也不爱感冒了，身上呢也有点劲儿了。你像刚才说的那小女孩，慢慢的体质就上来了，也就有月经了。那么现在呀，已经得感冒的，你用点啥呢？中医一般呢分得很细，就是风寒呐、风热呀，对吧？很多大夫呢也按照这种方法来给病人治病，啊，风寒感冒我用什么，风热我用什么，基本都不太理想，因为现在这病啊它更加复杂。那么临床啊，我有一个办法，我不管你是风寒，你是风热，你是发烧啊，你是流鼻涕呀，你还是打喷嚏呀，哎，骨头关节疼，你还是风热感冒的咽喉疼痛啊，这个尿黄变干，你都可以用。用这个方法，它是一个组合，什么呢？你认真记，感冒疏风片加上抗病毒口服液，再加上保和丸，这三种药你一起用，你就来吧。你看看大林这方面啊，行不行？你看看这个方法硬不硬？你看看大连这方法啊，能不能治你这感冒？这都是临床总结下来的。你就现在没这毛病啊，你也给这个方子，你给它记好了，你指不定什么时候能用上，对吧？我再说一遍，你记好了，感冒疏风片加抗病毒口服液。加上个保和丸啊，你看感冒疏风片它的主要成分有啥呀？有麻黄，有桂枝，有苦杏仁，有白芍，有防风，有紫苏叶，有桔梗，有谷芽，有生姜，有大枣。你像这麻黄是解表的，桂枝是散寒的，一般骨头关节疼用桂枝散寒，桔梗是管这个嗓子疼的，就咱说那咽喉肿痛啊，这是感冒疏风片。那抗病毒口服液呢，这药里边主要有板蓝根、石膏、芦根、生地，还有郁金，还有知母，藿香，还有连翘啊。你像石膏、知母，这都是清热的，郁金、连翘这都是疏散风热，板蓝

根、芦根，这都是治热毒的。你如果感冒发烧了，嗓子疼，咱老百姓也不知道什么是风寒，什么是风热呀。哎，你就用我说的这组合，感冒疏风片加上抗病毒口服液，再加上保和丸，你就用吧。了解我的都知道，啊，说这老头这回是把那家底儿都拿出来了，这是毫无保留了，没错。所以啊，咱们在一起，啊，你不能说我光听个热闹，啊，得有点意义，最起码掌握点东西。这听大林老师讲课，学了点东西，没白听，这就行。我跟你讲，中医中药是最实用的，是最适合咱们这些老百姓的。西医西药好不好？好，但研究西医西药的人呢，都是欧美人，那跟我们中国人体质它不一样。我记得有一年，啊，我在哈尔滨的时候，我接诊一患者，也是一女同志，看着能有50多岁，但一问年龄啊，哎呦，还不到40岁，哎呦，这看起来怎么这么衰老呢？什么病啊？风湿，可严重了，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一般有风湿的人呢，很多那个手指关节都变形了，脚趾头变形了，有的呢膝盖红肿疼痛。那他是什么情况呢？那两个手脚不光变形了啊，那两个手腕子，就咱说那手脖子也都跟着变形了，最后造成那俩手张都张不开。我就问他，我说你这风湿病怎么这么严重呢？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呀？这女同志就告诉我说，我没有工作，这些年呢一直在菜市场卖鱼。你看现在哈尔滨很多的那个菜市场啊都进大厅了，那过去不是啊，过去啊那是露天的啊，就是在露天上卖，夏天呢烤的贼热，冬天呢又冻得不行，有的时候往那一站就是一天啊，有的时候讲话了整个人都冻透了啊。我不知道咱大家伙你有没有那种感觉，说什么叫冻透了，就是从里到外怎么都冷啊，手脚冰凉，就感觉心里都冷啊，冻透了。他卖鱼，什么鱼都卖，很多都是冻鱼啊，一坨一坨的。那人家来买鱼了，你就都得给人敲得开啊，你不能说我就拿这一坨的给人家，对不对？人家也不可能要那么多呀。哎，一个一个的都得给人家扒拉开。另外一个，你也不能带着冰卖给人家呀，是不是？你带着冰啊，那谁要啊？所以都得一个一个的敲开。那常年那样，那两个手啊就来来回回的摸这个冰啊，夏天呢也摆楞，是冬天也摆楞啊，那寒气早就入体了。我说你多大岁数开始卖鱼的呀？女同志就说20多岁。那孩子3岁以后，完了我跟咱家那口子呢一起来的哈尔滨。我说幸亏你有孩子了，你才接触的这行，你要没孩子，那你成天摆弄着冰啊，那他都不会有孩子的啊。他说杨大夫啊，我看了很多地方了，因为我这个病啊，床子我都兑出去了，那这些年呢挣点钱全吃药看病了。杨大夫啊，我现在疼得厉害，遭罪呀啊，就现在感觉那骨头缝里都疼，有的时候疼起来那牙都跟着打颤，现在成天就靠吃止疼片盯着呢。所以杨大夫你救救我吧。我说每天用药，同时能泡泡热水澡不？我给扫开点药，你吃的同时配合药浴。他说杨大夫啊，我不瞒您说，家里冷啊，暖气烧的不好，屋里也就个17-18度那样，我那老房子也没条件呢。我说我告诉你，你用什么泡啊，然后等夏天了屋里暖和了你再泡，咱先喝药。
我给他开的桂枝汤。桂枝汤主要什么成分？有桂枝，有白芍，有甘草，有生姜，有大枣，就这么五味药。这里边生姜和桂枝是用来驱寒的。这药方用的时候有讲究，说讲究在哪儿？这生姜你不能切啊，不能用刀切，你得用手掰啊，给它掰开。这一副药得用到一两生姜，大概呢就一块左右。然后呢，你给它掰开，掰成几块。这里边桂枝用到30克，那个大枣啊，你也得给它掰开，不能用鲜枣，就正常那个大红枣就行。大枣在这副药里边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补气，是为了中和生姜的辣气，是为了生姜不刺激胃，所以必须放大枣。就五味药，你煎汤熬药，一天喝一副。这一副药很便宜，就我说的女同志大概喝了能有10多天，这身上啊就热乎起来了。论这女同志讲话，就这么些年身上就没热乎过，在家里睡觉都盖3层大厚被，那还觉得冷呢，那被压的喘气都费劲啊，就那么厚那还觉得冷呢，就成天感觉这骨头关节冒风的疼。结果这桂枝汤喝了10多天身上热乎了，最明显就是手脚摸起来不那么冷了啊，这身上一热乎疼的也差劲了。喝到1个月的时候，晚上基本能睡着觉了。以前不行，以前那疼的到晚上啊睡不着觉，而且越到晚上越疼。刚才我不说了吗，疼的那俩牙呀都打颤啊，牙咬的噔噔的。这喝完1个月，管咋的晚上能睡着觉了。就这么坚持用了1年多，不知不觉当中身上的这个关节疼痛就消失了。那可能有人说了，那变形的关节回去没？那回不去啊，咱有啥说啥，该变形还变形，就是不再疼了啊，生活能正常了，这就挺好啊。这人呐，谁身上都有点毛病啊，他只要不疼不痒不影响生活，吃喝拉撒睡一切正常，这就行，你说是吧？所以有风湿的你听我的啊，你也不用寻找什么偏方秘方，总感觉骨头关节冒风的关节疼的，你就用我刚才说的这桂枝汤，还好用还简单。桂枝15到30克，疼的厉害的你这一副药就多用点桂枝，用到30克。你觉得疼的没那么厉害，那你一次就用到15克。白芍10克，甘草20克，生姜1块。这个没有办法给你规范重量，就市场上有卖那生姜对吧，你到那买一块就行。大枣呢是20克，就这么一副药。有风湿疼痛的你都可以来用。你像有一年我遇到一病人满身起疹子啊，怎么得的呢？他爱人就说吃的啊，吃的那个生鱼片吃的。你看哈尔滨这边啊离俄罗斯比较近，所以很多人喜欢吃生鱼肉。这吃完生鱼片之后呢，可能过敏了啊，起满身疹子，到皮肤医院也看了，给开的药抹完之后不见好，一挠一片痒啊，对吧，痒刺挠，挠的血乎哧连的。家里亲戚之前呢找我看过病，所以呢就推荐到我这儿来了。我说鱼本身呢就是寒性的，完事儿呢你再吃那个冷的，对吧，你冷着吃，这寒就入血了啊。我说你看这疙瘩一个个的都带着小白头的，这说明啥呀？说明寒毒入血了。我说你喝点桂枝汤吧，我就给他开了这个

0: 汤，桂枝是40克，那其他的颗数都不变。有人说桂枝怎么给他开这么大的量啊？因为这个病人呢，他体重200来斤，而且在浑身疹子，你给他用量小了，他不管用啊。结果这病人用了5天，这疹子就下去了。所以你说咱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东西好不好？这是张仲景的方子，《伤寒论》里的，所以咱们有风湿的，有关节疼的，啊，我讲的这桂枝汤啊，你用一用，还花不了多少钱，完事它管用。
1: 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接下来继续有请来自黑土地的平民医者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你记住，中医中药是最简单易懂的。就我一开始跟大伙说，那广播台里家那小女孩就特别爱感冒的，免疫力比较低的，你除了喝点汤药之外，你也可以经常的灸一灸。现在药房不都有卖那个艾灸条的吗？你买那个华佗牌的，买一盒也不用多买，买一盒，它里边是一根一根的，这叫艾条，是拿那个艾叶做的。艾叶本身就是药材，散寒祛风，一般多外用。你比如熬水熏洗都可以。这个艾叶啊，你给它晾干，晾干之后你戴上口罩砸这个艾叶。那过去啊都是实槽子砸啊，把这个艾叶啊砸成艾绒，然后呢再搓成条，这就叫艾条了。过去这东西很便宜，现在贵啊，什么3年的艾绒、5年的艾绒，年头越长越贵。其实啊3年5年都一样。那过去没有艾条，没有艾叶，我就拿过那老烟叶的，也一样给人治病。那是在1970几年的时候啊，是71年还是72年呢？那个时候呢，我跟着我师傅有一天给人出诊，那个时候吃啊

住啊都在我师父家里。有一天晚上啊，旁边一个村的一个姓刘的一户人家来敲门，说孩子已经哭闹三四个钟头了啊，几个村的医生啊都请了啊，都给看了，他没办法，就跟我师父说，说王大夫啊，你看你也过去给看一看吧。师父一听是个孩子啊，就跟我说赶紧的穿衣服咱走，那就穿上衣服背上药箱子赶紧就奔人家去了。等到这个患者家的时候啊，看见了周围村的好几个大夫，那孩子疼得嚎啕大哭，嗓子都哭哑了。旁边的几个大夫啊一筹莫展，我师父就问说怎么治了，几个大夫说针灸也扎了，安通定也打了，就是还疼。师父离近了瞅了瞅这孩子，这孩子虽然嚎啕大哭，但是却没有眼泪，而且双下肢就这两条腿啊紧紧的闭在一起，就像那个抽筋痉挛了似的，小孩的这俩手啊握得噔噔的。我师父就跟这孩子说，说孩子听话啊，把手打开给爷爷看看。小孩那俩手通红通红的，我师父就说可能是下寒垫子了。就这句话大伙有明白的没，有听过的没，下寒垫子了，那这是个土名，现在叫什么呢，叫肠道痉挛引起的急性腹痛，过去叫下寒垫子。旁边有个大夫就说小孩没有得这病的呀。我师父没吱声，转头问这户男主人说你有烟吗，男主人说有。他合计呀，我师父想要抽烟呢啊，就是说这不是什么好烟，自己卷的。我师父就说了你给我卷上三根，你看抽过旱烟的都知道，那过去自己卷的那烟有劲儿啊，过去那最好的烟是大生产，但是那烟卷一般人抽不起，所以咱农村不都是自己卷烟吗。那这户男主人呢以为我师父啊要抽烟呢，就没敢怠慢啊，一听让卷三根，当时呢还卷得挺老粗，当时卷完一根递给我师父还要点火，我师父摆摆手说等三根旱烟都卷完了一起给我。那么不一会儿的功夫，三根旱烟都卷完了，那么给到我师父手上啊，我师父说点上，一起点上，再过来俩人帮一把，就来俩人，一个人呢扶着孩子的两个胳膊，完了再把孩子的上衣撩起来啊，把肚子露出来，另外一个人啊把孩子两条腿给他压好了，别让他乱动啊。我师父呢把点着的这三根旱烟绕着孩子肚脐眼就开始熏上了。那几个大夫有明白的有不明白的，你像我当时就头一回看着，我也不明白这咋回事啊啊！我只知道什么呢，他熏的那个位置就肚脐眼那个位置那叫神阙穴啊，我只知道就那个位置不能扎针灸针。你像孩子父母也是头一回看着这么治病的啊，屋里也没有一个人吱声，都看着我师傅赶着操作。这三根旱烟离孩子那肚脐眼能有两寸那位置，就在那画着圈的熏，就来回熏，前前后后也就不到五分钟，这孩子就不好了啊，就不使劲嚎了。大概过了能有十分钟啊，孩子睡着了啊。这孩子父母挺着急，说孩子没事吧，怎么没动静呢。我师父就说哭一晚上了也哭累了，你还不让人家睡一会儿啊。我师父就又给揪了五分来钟啊，那肚脐周围呀也就都红了。我师父用手摸了摸孩子肚子，这时候啊孩子那肚子也比较柔软了，这时候烟叶也快烧没了。我师父就说行了，给孩子把被盖上，完事告诉这家男主人今晚这炕啊烧得暖和一点，我估计没啥事了，你要是愿意的话呢，你明天按照我这个办法你再给孩子熏一熏啊，注意熏的时候啊

这个高一点，啥意思？就离孩子那肚脐儿啊远一点啊，别烫着。完有啥事儿呢？你再找我。等出了他家，周边的几个大夫啊，跟我师傅说：“说老王你真行啊，你是真厉害呀。”我师傅呢也很谦虚，说我厉害啥呀？都是土办法，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这点东西。回去路上呢，我就跟我师傅说：“我说师傅啊，你真厉害，我头一回看到这么治病的，你太厉害了，几根烟就给人把病治好了。”我师傅啊就跟我讲：“万变不离其宗，这是艾灸，但首先呢，你得知道他那是啥病，就是下寒垫子了。”现在所谓的肠道痉挛引起的急性腹痛，你这个病针灸不管用。你看那孩子疼的抽的，那俩腿都并拢了，你针灸根本不起作用。那正常应该艾灸，但咱们上哪整艾条整艾绒去呀？所以没办法，只能拿那个旱烟叶子当艾叶。但旱烟叶点起来艾灸和那艾叶艾条点起来艾灸是一样的，通过这穴位渗透，哎，这样呢就缓解了肠道痉挛，缓解了急性腹痛。我师傅讲他这还不算严重，你正常小孩肠道痉挛引起的急性腹痛表现还是不一样的。一般小男孩疼，那两个蛋蛋呢是往上缩的啊，你一摸缩上去了。女孩是什么呢？女孩疼的是两条腿并拢，使劲并。你正常男孩在艾灸之前呢，得给他针刺放血，先给他放点血，然后呢在肚脐眼上再艾灸。女孩呢得用盐，这刚才呀我一忙我也忘了，正常啊得用盐把那肚脐眼盖上，小孩平躺，然后你再艾灸。这叫隔盐灸。我说师傅啊，你太厉害了，我这头一回听你讲。师傅讲话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得多学多看。所以到今天我依然是谦卑的心态，因为你学一辈子你也不可能什么病都会看，都能看明白，对吧？所以多学多看多请教。那咱们呢还是回到我刚才说的那话题，什么三年的艾叶啊，五年的艾叶，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穴位你得找准了，重要的是这穴位啊你得知道它干嘛用的。穴位就相当于身上的开关，你得知道控制哪儿的，你得知道干啥的。所以不要局限于什么三年艾绒五年的艾绒，你看我师傅当年用旱烟叶也一样治病。所以咱就说这穴位啊，这肚脐眼儿，这叫什么？神阙穴。为啥叫神阙穴呀？这个阙当啥讲啊？你看过去啊有那么一首诗，说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事在人间。这个天上宫阙，这个阙当什么讲啊？当住的房子讲。老百姓住的房子叫屋，有钱人住的房子叫宅，皇帝住的房子叫宫。一整我们听说宫殿宫殿嘛，对吧？那神仙在天上住的这个地上叫啥呀？就叫阙。所以这个穴位叫神阙。神阙神阙就神仙住的地方。肚脐眼是啥呀？所以你经常艾灸这个地方，有助于提高你免疫力，有助于提高你抗病能力啊，提高你的免疫能力抗病能力都提高了，你不就不爱感冒了吗？所以这个穴位呀，不光说能治疗急性腹痛、肠绞痛，你平时热乎热乎它，啊，搓一搓它，还能强身健体，还能增强你免疫力。我们医院呢有个老中医，每天就用手掌去热敷这个地上。这老中医啊，活了98岁，所以你说。

好不好？最简单的办法，你搓两个手，你把这两个手掌搓热乎的，然后呢，把手掌心对着肚脐眼给它贴上，你看热乎不？你看你舒服不？你像我们很多老同志，冬天这腿爱抽筋儿，有的严重的，带的那肚子都跟着抽筋儿，你就按我说的来，有条件的、方便的，你买点艾柱，啊，自己平时艾灸艾灸。你不爱动换的，你就按我说的，你直接就用这手掌戳肚脐眼也行，你给这肚脐眼啊戳热乎了，或者说呢，你先戳两个手掌，两个手掌热乎了之后，哎，你再把这手掌啊去捂着咱们这肚脐眼，啊，你每天按我说的去做，我告诉你，治病不说，还强身健体，还延年益寿，我都告诉多少人了。我认识一老太太，我认识她那年呢，她都70多了，我估计现在呀得90多岁了。就我说，这老太太对自己可好了，对自己舍得，人家家里雇那个保姆雇多少年了，老太太一个儿子一个姑娘，老太太呢跟着姑娘一起生活，那时候跟我说，我住这房子今后啊就留给我外孙了啊，我都写好遗嘱了。这老太太跟我讲，跟儿子不对付，在一起就吵吵，所以呢就一直跟着姑娘生活，一整胃就抽筋了，一整胃就痉挛了，一整脚就抽筋了，那大脚趾头和二脚趾头抽的啊，那都分开抽的，半天都缓不过劲儿来。老头呢90几的时候病逝了，所以这保姆啊白天晚上陪着老太太，因为老太太有这么个毛病，所以离不开人啊，他保姆都说一整抽筋了，一两个小时都缓不过来。保姆就说，那脚趾头啊我都给他掰过来，要不自己过不来，抽的走路都不行。后来呢我就教他这么个办法啊，就艾灸肚脐儿啊，最后好了。所以你发现病自来自去，最后还得是咱这中医中药。我记得有一年我在鹤岗工农区卫生所，那个时候啊我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当时读的是黑龙江中医学院函授，我们本单位呀有一个护士生孩子，在孩子3个月以后呢他回来上班，当时也不知道是因为工作不顺心呢，还是家里有什么事儿，这个女同志奶水一下子就没多少了。那个时候大家每个月的工资都15-16块钱儿，啊，那伙食费都不够，所以根本没有剩余钱买奶粉，啊，这孩子呢整天呢哭哭啼啼的。我们那个卫生所吧没有几个大夫啊，所以有个老护士就说杨大夫啊，小魏啊，这个小魏就我说那女孩子，小魏好几天都没有奶水了，天天急得哭啊，你看看有什么办法没，是吃点啥呀，还是扎扎针灸啊，你说吃点好的，那时候没那条件呢，不是说他没那条件，就那个时候谁都没那条件。我说那就扎扎针灸看看吧，啊，我说我上午有病人，下午患者人少，完你就带他来。这不嘛，下午啊这老护士就把这孩子带来了啊，带来了之后我就问他啊，我说一开始孩子奶够吃啊，还是说你上班忙活累的呀？他说我上班倒不累，这李姐重活啊还不让我干。这个李姐就是带他来的那个老护士啊，这个李姐啊帮我干不少活，她说我这不上班了吗，我跟老婆婆一起住，你说我上了一天班回家我肯定累呀，所以孩子有时候看的就没那么细。那天呢我婆婆说我了啊，说我一天也不给爷们儿做个饭，你家爷们儿累一天了，你也不说回家给做口热乎饭吃，干点啥都磨磨蹭蹭的。这小护士就跟我说，你说我上班1个小时回家1个小时啊，还得照看孩子，
那做饭只。

0: 定是晚点儿。婆婆说一天家里就一个菜，她弟弟还念书，她还得每个月给她弟弟邮寄过去学费，婆婆也没工作，吃住都在我们这儿，啊，这还有个孩子，你说不得省吃俭用啊？我知道吃的不行，如果你说吃的要好，这奶水能不够吗？把俺婆婆吧说这话，啊，你说我也上班，我也累一天了，那怎么你在家你就不能把米先淘了，把菜先摘了？所以婆婆说完我也生气。晚上呢，我跟俺家那口子就说了，我说妈说那话我真不爱听，我就给我爱人呢又学了一遍。你要正常人，你是不是得安慰我？俺家那口子说啥？说我妈说话呀，你就别吱声，你就听着，她也不容易。你说从农村啊来给咱带孩子容易吗？人家家里还一堆事儿呢。再一个，我爸没地走。啊，我妈一个人把我和我弟弟拉扯大，我妈不容易，所以说啥你就听着。我当时就合计，你妈不容易，我容易吗？我也不容易呀，我嫁给你，我也没图你别的呀，那三钻我都没有，啊，我不也嫁给你了吗？不就图你这么个人吗？我越合计越憋气，那天气得我一宿都没怎么睡着，我就在想。是不是我嫁错了？可能我说的这个事儿啊，咱们50岁以下的人，那可能不太理解。就我讲的这事儿，但50岁以上的人能理解。现在都是老婆婆看儿媳妇脸子，讲话又出钱又出力，啊，就这么做还不一定满意呢。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我有一患者，当时看病的时候啊，不到60岁，一女同志，她啥病呢？来找我就是上不来气儿，心口窝憋的难受，啊，憋的疼。我一看她这脸色儿，你不用问，指定冠心病。为啥呀？脸色儿蜡黄不说，完事还苍白，这一看呢就是睡不好觉，同时心肌缺血，鼻梁根那位置啊有几道横杠。就大伙有好信儿的，你都可以拿家里那小镜子你自己照一照，鼻梁根那位置那地方有几道横杠，医学管这叫什么呢？包改纹，这是心肌缺血的一种表现。所以我就断定这女同志指定心脏不好。你从面色就看出来了，这女同志心肌缺血啊。我说我给你搭把脉啊，看一看。我一号，她这个脉搏啊比较迟缓，这我就断定了她心肌缺血啊，心脏供血不足啊，那心脏供血有问题啊。再一个，这女同志嘴唇的颜色偏紫暗，我说你伸舌头我看看，你舌头卷起来我看看，你舌底下血管，中医管这血管叫舌脉，我一看，确实确实的，这就是很明显的。

心脏病了，对吧？一看就是冠心病，都不用让他去做那个冠脉造影，那一个冠脉造影5000多还自费，所以你让他花那钱干啥？你通过病人的面色、脉诊、舌诊就看出来了。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跟我说一下你现在表现。他说我现在主要啊就是上不来气儿，心口窝憋得慌，憋得厉害，嘴苦，尤其是晚上睡不着觉，后背疼，特别沉，总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我说你怕冷不？他告诉我还不怕冷，就是上不来气儿。我说你站起来，你上楼的时候你看见大厅那根柱子没？你过去，你用后背呀、撞那柱子啊，一下一下的撞10下，然后呢你回来，你告诉我你什么感觉。这女同志啊就出去了，一会儿功夫回来了，啊，回来的时候挺高兴的，说大夫啊，我这口气啊松快多了，你让我撞后背撞这10下是不是有啥讲究啊？我撞那柱子我看还贴着海报呢，是不是有啥讲究啊？他这一说呀给我说笑了。我说那柱子上贴的是我们医院的规章制度，我让你撞撞后背看看有没有改善，是我想看看你这是不是器质性的。有人说啥叫器质性的？你看一说冠心病啊有2种，一种呢叫功能性的，一种啊叫器质性的。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儿叫器质性病变。大夫一等，你这是器质性病变。器质性病变呢指的是你那个器官已经出问题了，所以器质性病变一般不好治，说明你那个器官已经出问题了。你比如说心脏器质性病变，说明你这个心脏本身已经出问题了，要不是心脏瓣膜的问题，要不就是心脏本身的问题，要不就是心脏血管的问题，冠状动脉出了问题。但这女同志后背撞了几下柱子之后，她就感到喘气儿一下松快了，这气儿啊匀乎点了，这就说明她这个心脏问题呀、属于功能性问题，是心脏功能出现了问题。你比如说心脏供血不足，你比如说心气虚啊，这都有可能啊。你再比如说淤了，心脏这个地方淤了，气血不通了，经络不通了，这都有可能。我把这情况跟他一说，说老大夫啊，你是真懂啊。说说呢还有点掉眼泪了啊，说我这心脏憋闷呢都有1个多礼拜了，这几天严重了，尤其晚上躺不下，上不来气儿。我说咋的了？跟谁生气了？就跟我说跟儿媳妇生点气。他说那话呀伤着我了，我儿子结婚儿媳妇就怀孕了。我说那不挺好吗？你这不就要当奶奶了吗？哎呦别提了。他说当时儿子结婚的时候啊，给儿子买了辆8万多块钱的车，完事呢就跟儿子讲说，妈和你爸这辈子啊就攒了15万块钱，这8万多块钱给你买车了，5万多块钱呢给人家过彩礼啊，剩下2万块钱呢给你办结婚酒席，你爸那卡里边还有2万啊，我们老两口就这些钱，这些年呢不买穿的不买用的纯攒的。孩子结婚住的是老房子有点远，这个儿媳妇啊就不爱来，人家嫌远呢，所以结了婚之后啊就一直住他妈家。因为结婚家里边钱呢都花空了啊，甚至说还管这个妹妹呀、借了1万块钱，所以儿媳妇怀孕之后啊就没再给拿钱，生孩子的时候呢给拿了1万块钱，也不知道儿媳妇是不是嫌少啊，这坐月子呢一直啊就在他妈家里边坐。人家儿媳妇说了，说妈呀，我生完孩子你不能全指我妈，我妈身体也不好，前年呢又做的乳腺手术，所以啊你得来呀。啊我也答应了，从我家到儿媳妇妈家坐车得1个半小时，我再加上去菜市场。

买菜，那就得2个多小时。早上我7点钟出门，晚上到家就已经7-8点钟了，还没吃饭。人家亲家那边总说你就在这吃完再走，但不是那回事啊。本身在人娘家坐月子，我这当婆婆的就挺干啥的，你再天天在人家吃饭，不是那回事。所以我这每天呐早出晚归的，加上他娘家还住6楼，我这买东西一次还买挺多，有的时候真拎不上去。那孩子尿戒子小衣服天天一盆一盆的，每天呢我去了都是满满一盆。洗完衣服我就做饭，早上去菜市场买菜，所以有时候啊累得真拎不动，也是挂着儿媳妇吃点好的，因为坐月子一般这嘴都刁啊。但你毕竟说啊不是自己亲生的，谁也不能说100%满意。结果有一天儿媳妇当着他妈的面就对着我说呀，啊，说你这一天总这么着急干啥呀？早上按点来，晚上按点走，你在这上下班呢，你自己的孙子你多关心关心呢。儿媳妇这句话呀给我伤着了。早上公交车6点钟才第一辆，你说我不得吃完饭再去啊，我还得上早市，到你家就得9点多了，晚上再晚那就没有公交车了。杨大夫啊，我儿媳那话呀真伤着我了，我还没法跟儿子讲，所以我就憋在心里，越合计越憋气，所以我这口气儿啊就窝在心里上不来。这女同志说完啊，我说你知道吗，女同志冠心病10个有10个都是切出来的，最后这气啊就淤这地方了，就堵这地方了。为啥胸闷气短呢？为啥总感觉上不来气儿啊？为啥总前胸后背疼啊？就因为这地方淤了堵了，那你时间长了不就梗了吗？严重不就是心梗了吗？所以你得化瘀化堵化梗阻啊，你得让它这地方通喽，就像立交桥似的，你得让这道啊能通过去。所以我刚才教你那个，你每天你自己回去你撞大树，自己悠着点劲儿来，然后呢我给你开个方子，你得舒心你知道吗，所以我给你开个舒心汤，你回去用。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这是一副药，你就按我说的喝。这药化瘀很全面，全面化瘀，能化瘀能化堵能化梗阻，回去喝吧。大概过了能有1个多星期，这女同志复诊告诉我好多了，晚上能躺下了。我说你借这个机会呀，你也休息一段时间，那孩子那儿啊你少去几天他也没啥事儿。我说这舒心汤啊你继续用。大概过了1个多月吧，这女同志病症就没了。所以呀、啊、我想跟大伙说啥呢，就现在啊老婆婆都是看儿媳妇脸色，那过去可不这样，过去那老婆婆厉害呀。我说这话60岁以上的能理解啊，能跟我同频道。那我在卫生所那护士不就是吗，怕婆婆，所以自己憋气，整的那奶都给憋回去了啊，找我扎的针灸，我就给扎了2个穴位，一个血海穴，一个阳陵泉，一共是扎了4天，这女同志奶水就回来了。因为她这个病啊就是一个心情因素，肝郁气滞，气滞血瘀，这一瘀没有奶水了。那奶水是啥呀，奶水就是血化生的。所以女同志你看一生气，老百姓讲话了，这奶马上就回去了，不是回去了，是血瘀住了，所以没有奶水了。你化开了奶水不就来了吗？所以扎血海穴让它气血顺畅，扎阳陵泉让它疏肝解瘀，

0: 所以这奶水呢就又回来了。那么平时血海穴和阳陵泉大家伙啊也可以经常的揉一揉，平时揉揉血海穴能让身体血流顺畅一点，尤其对下肢有帮助。你像有糖尿病的，有腰间盘突出的，有静脉曲张的，你平时啊应该经常揉揉血海穴。那你像阳陵泉这个穴位能疏肝解郁，所以你经常好生气的，经常血压不稳的，经常感到郁闷的，你都可以揉一揉阳陵泉这个穴位。所以中医呀就是这么简单，你说方便不？好了，时间关系，今天呢就先跟大伙呢讲到这儿，咱大家伙呢也够辛苦的啊，谢谢大家能听我讲，谢谢。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好，感谢大林老师。治病犹如抽丝剥茧，养生贵在点滴坚持。大林老师会在节目中把病给您说得清清楚楚，把病给您看得明明白白。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不跟点蜜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

0: 表，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3: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功勋》。
4: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5: 第七集。
6: 你说苏联人会枪毙我吗？
4: 不知道，按说该说的你都说了，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威胁，他们要杀你干什么？倒是日本人有可能。
6: 哦，高桥浩愣住了，露出一脸疑惑的神情。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会杀我？
4: 怕你泄密呗，这就是理由啊，有什么不可以的？

0: 冷笑了，
1: 高桥浩，你真是在远东呆傻了，多久没看报纸了？去年日本人已经把菲律宾丢了，把新加坡丢了，关岛和塞班也丢了，这些你都知道吧？好，告诉你个不知道的，美军已经开始进攻冲绳了，已经打到你们家院子里了。你小子还在这做大日本帝国的美梦呢？
2: 可我们还有关东军，关东军是全世界最优秀的陆军，是不可战胜的。除非你们这个计划成功，搞到了关东军最核心的机密，蒙骗了板垣叔叔。但是板垣叔叔是不可能被你们。
1: 什么不可能？在大势所趋面前，什么都有可能。高桥浩，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真是个少爷，是个废物。你到现在还认为，只要我这个打入你们关东军内部的间谍露出了马脚，被你那个板垣叔叔揭穿了，枪毙了，你们关东军就会依然强大，你们大日本帝国就依然可以横行亚洲，作威作福，你就可以胜利的回日本当英雄，就是死了也能进靖国神社，享有勇士的英名。于是你就在这儿不断的给我编故事吗？
2: 我编什么了？
1: 编什么？我告诉你，什么惠子是个圆脸，学习成绩很差，但是很贤惠。学习成绩好的是真野，暗恋着你，都是胡说八道。而事实是，你的学习成绩很好，而且是全班第一。你怎么就不想想，哪有一个女孩会喜欢一个学习成绩比自己差的男孩？啊，你告诉我。我再告诉你，我有你们班的学习成绩册，你信吗？
3: 高桥浩被廖飞说愣了，傻呆呆地看着廖飞。
1: 还有，昨晚闲聊时，你跟我说板垣平时很能喝酒，经常喝醉。可事实呢？事实是板垣很少喝酒，只有和好友在一起时才喝酒，而且也很少喝醉过。你还说，你经常住在板垣家里，在那玩。你说板垣家是一座大平房，有很多房子，很大的院子，可以跑来跑去。你这也是在撒谎。其实板垣在日本住的是楼房，一个两层的楼房只有五个房间，根本没有和你说的大院子，你怎么跑来跑去？怎么，我说错了吗？要看照片吗？
3: 高桥浩更加惊愕了，眼睛一眨不眨地呆望着廖飞。廖飞缓了口气，
1: 也许你那时还小不记得了，也可能你的确住过，但最多是一次，而且应该是你母亲病重去世的那天晚上。本来呢，你不用随你父亲到苏联来，但是你母亲的去世是你父亲不得不带你到苏联，来到这片冰天雪地的远东。你父亲的命运是你从少年起就注定要成为一名间谍，成为一个没有祖国的丧家之犬。作为你父亲的高桥敏夫先生，他难道不知道这个结果对你不公平吗？他知道，但是那他为什么不把你这么懂事的孩子，这么成绩优秀，这么受板垣叔叔和婶婶疼爱，又受到他们女儿惠子爱慕的孩子留给他们身边抚养？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你父亲和板垣一夫的关系并没有亲近到那种程度，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密切。你父亲在板垣的眼里，到头来也只是板垣棋盘上的一颗棋子，一个过了河就有去无回的卒子。而想高攀板垣家的是你们，是你们高桥家，对不对？
2: 不对。不是我。
3: 高桥浩的回答此时已经显得有气无力。廖飞又一次冷笑了，
1: 你给我编了一宿的故事，就是希望 用我这个

0: 动摆出的间谍来挽救你们的帝国。可是你太自信了，你们日本人实在是太自信了。你们躲在巴掌大的小岛上，用你们比天还大的盲目自信来为你们的失败找借口，这有用吗？是，即便是我这个间谍被你们识破了，干掉了，这与整个战争的进程又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呢？日本侵略者的失败是大势所趋，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这你难道不清楚？你手里不是有远东方面军的布防图，你应该知道总兵力、飞机、大炮、坦克的总数是多少，可是还有你不知道的。我们抗联的总兵力是多少，你知道吗？中国的老百姓有多恨你们，你知道吗？这片愤怒的火焰如果燃烧起来，威力能有多大，你知道吗？你根本就不知道。
1: 面对着廖飞强大的心理攻势，高桥浩彻底的傻了，他被完全打懵了。廖飞又缓了一下口气。
0: 咱们俩认识不到一天，有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有点喜欢你，其实我真是不喜欢你，不喜欢你那点儿自以为是的小聪明。你们日本人是不是都这样？苏联人杀不杀你，我说不好。我要是你，我就把该说的都说了。今后回不回日本，那是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就算是回不去了，在这儿不也挺好吗？你是个聪明人，想想办法，也许你在这儿真的能种出水稻来。好了，我就说到这儿，该说的都说了，其他的也不想再说了，你好自为之吧。
1: 走到门口时，廖飞突然站住了脚。
0: 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我忘了告诉你，惠子是瓜子脸，你只有一样说对了，她确实很漂亮。
2: 惠子是瓜子脸。
1: 廖飞的话令高桥浩更加疑惑了。廖飞注意地望了他一眼，转身出去了。关押室门口，廖飞一脸庄严地走了出来，杰普洛夫等人等在门口，都在注意地看着廖飞。
3: 怎么样了？
1: 廖飞自信地回答：“
0: 我心里有底了。”
1: 齐普洛夫兴奋地挥起手，给了他一拳：“
3: 嘿，中国的小伙子，好样的！”
1: 山本和小泉等人都兴奋地叫了起来，他们把廖飞举起来，抛向空中，欢快地庆祝着。此时，谁也没有注意到，在三号楼外，一个身穿苏军大衣的人走到大楼的拐弯处，随手将一团东西扔到了墙头，而后低着头快步地走了。苏军营区外，此时十几个身穿白色伪装服的人不动声响地来到了一个隐蔽处，远处是苏军营区，探照灯的光线在来来回回地划过，大门口有警卫在把守，墙上设有电网。一名日军指挥员指着远处对他的下属说：“
4: 前面就是苏军远东情报局，我们的任务是袭击其中一个楼，击毙关押在那儿的一个日本叛徒，明白吗？”“
5: 是。”
1: 众人轻声回答。指挥员继续对大家说：“
4: 我们长途跋涉到这儿，就没有打算返回满洲。我们是陆军的特工队，时刻准备为天皇陛下献身，是不是这样啊？”“
5: 是。”“
4: 现在是时候了，我们要为天皇陛下献身了，有害怕的吗？”
1: 战士们互相看了看。“
4: 那好。”
1: 指挥员说着，掏出口袋里的半包香烟，点着了一支，吸了一口，递给了下一个人。“
4: 这是天皇陛下御赐给我们的香烟，

0: 都抽一口吧，以后就抽不着了。
1: 战士们吸完烟，指挥员率先拿出一条上面有红日、必胜、战死等等口号的白色带子绑在了头上。战士们见了也都一样效仿起来，每个人的头上都戴起了印着口号的白带子。指挥员低声地向发报员命令，
0: 发报，我们准备攻击。
2: 是。
1: 发报员发完了电报，指挥员猛地一挥手，带着人迅速向围墙靠拢。他们悄悄地摸到了围墙边，指挥员看了看墙上的电网，迅速地拿出一条铁链扔上去。铁链准确地同时搭在三条电线上，只见电弧光一闪，所有的探照灯都熄灭了。就在这一瞬间，军营里的警报器立刻响了起来。
0: 上！
1: 指挥员一声令下，几条绳索一起扔上了墙头，突击队员们立刻攀登翻墙。这时的军营里，苏军士兵们已经紧张得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窜。从院外翻墙进来的突击队员们迅速地脱下伪装服，露出了里面的苏军军装。他们紧张有序地向军营的纵深处跑去。当他们路过三号楼的时候，指挥员发现了墙上的东西，他急忙用蒙着色纸的手电筒照去，墙上的东西立刻泛出荧光。
0: 就是这个楼，上！
1: 指挥员一声令下，早已安排好的队员们立刻兵分三路，迅速地干掉楼门口的哨兵，飞快地冲了上去。他们一路冲向楼上，另一路直奔地下室。此时地下的关押室里一片漆黑，高桥浩举着一把椅子躲在了门背后。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枪击声，随后门被一脚踹开。高桥浩不敢怠慢，举起椅子用力地砸过去。进来的人发出一声惨叫，立刻跌倒了。另一个突击队员冲了进来，黑暗中高桥浩和他连过了几招，趁机抢来了一把手枪。就在这时，灯突然亮了，高桥浩拿着手枪对准对方，却惊讶地发现他们是亚洲人。他立刻兴奋起来，
3: 是你们，总部派你们来救我的。
1: 谁知他话没说完，对方已经举枪朝高桥浩的心脏射去。高桥浩本能地一躲，却没有躲开子弹，他低吟了一声倒了下去。对方正准备开第二枪，却突然听到了外面传来的脚步声，他急忙躲到了门后。此时楼上的枪声已经响成了一片。正在观察室的廖飞刚听到枪声后也想冲出来，却被山本狠命地拉到了身后。正巧这时门打开了，迎面过来一个点射，山本应声倒下了。日本人趁机冲进屋来，用枪止住廖飞。突然他惊愕地发现，眼前的人跟他刚才杀的那个人竟一模一样，不觉犹豫了一下。
3: 去！
1: 廖飞趁机把他打翻，猛地扑了上去，夺过他的枪，抬手就给了那人一枪。那个人还没有发出一个完整的声音就倒了下去。在他的身后，另一个突击队员见了，举着匕首冲了上来。可还没等他明白过劲儿来，就被已经奔过来的二宝用他的装酷招数给打倒。廖飞趁机冲了出去。三号楼内，门外的战士不断地涌进来，将剩下的几个日本人给一一击毙。楼内的枪声开始平息下来。情报局长杰普洛夫就在这时冲进楼内，他二话没说，直接就冲向了地下室。他刚刚奔下楼梯，就撞上了正奔上来的已经负伤的小泉。
4: 高桥浩，高桥，
5: 高桥浩怎么样了？
1: 杰普洛夫一把抱住他，
4: 他，
1: 小泉指了指地下室，便晕了过去。

0: 关押室里，一名军医正全力地抢救着负伤的高桥浩。吉普洛夫见了，不安地走过去。他见到廖飞安然无恙地走来，便放了心。他快速思考了一下，把廖飞拉到了一边。
1: 眼下正是时机，今晚就行动。
2: 什么？
0: 廖飞没有听明白，疑问地看着他。齐普罗夫小声地重复了一句：
1: 现在正是时机，马上行动。
0: 廖飞愣了一下，立刻反应了过来。
2: 是，高桥浩，明白。
0: 说完，他抓紧去准备了。此刻在军营内，战斗已经接近尾声。日军指挥员带着一个士兵从窗子里跳出来，见到他们的报务员正躲在墙边，便一手将他抓住，同时问身边的士兵：
3: 你确定干掉那个犯人了？
4: 是的，我迎面看见了他，是我亲手开的枪。
0: 指挥员照着战士的肩膀拍了一下：
3: 好样的，天皇陛下会感谢你的。
0: 说完，他回身命令发报员：
3: 发报，任务完成，全体玉碎。
5: 是，长官。
0: 日军报务员一边躲避着枪弹，一边紧张地发报：
5: 报告，发报完毕。
0: 指挥员这才放下手枪，出了口气。
3: 唉，好，砸掉发报机，准备。
0: 报务员用力将发报机摔在地上，然后哆哆嗦嗦地掏出来一颗手榴弹，准备和那个士兵抱在一起拉线儿。指挥员却在这时摆了摆手：
3: 准备投降。
0: 那个报务员和那个士兵都愣住了。指挥员笑了笑：
3: 任务完成了，也对得起天皇了。投降了，就再不用打仗了。弄好了，还可以回日本，对不对啊？
0: 两个士兵好像没有听明白，疑惑地点了点头。指挥员带头举起了双手：
3: 我们投降吧。
0: 两个士兵互相看了看，也乖乖地举起手来。枪声已经停止，三个投降的日本兵举着双手走了出来。在他们不远处，一排苏军士兵正端着枪等待着他们。当三个人走到一半时，苏军士兵突然开枪，三个人立刻倒下。硝烟很快散去，从一排苏军士兵身后漫步走出了情报局长杰普洛夫将军。他仔细地看了看这三个人，确信他们都已经死了以后，这才放心地离开了。军营院内，一辆救护车急速驶来，停在了三号楼前。不一会儿，两个苏军士兵抬着躺在担架上的满身是血的高桥浩匆匆上了救护车，救护车随即呼啸而去。救护车里只有库拉科夫、医生和护士三个人。化妆成高桥浩的廖飞躺在床上，此时正不断地呻吟着，只要医生一碰他的身体，他就张口大叫，不让医生靠近。
6: 哎呀！
0: 库拉科夫有些心烦地问医生：
7: 能不能用什么东西让他睡一会儿？
1: 好的。
0: 医生答应了一声，弯腰去找镇定剂。廖飞趁机翻身起来，一拳打晕了库拉科夫。

0: 又顺手砸昏了护士小姐。当正在找药的医生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又是一拳挥了过去，医生顿时被砸晕了过去。此时在驾驶室里，开车的司机并不知道救护车厢里发生的事儿，正聚精会神地开着车。廖飞通过窗玻璃向驾驶室扫了一眼，而后开始解开医生的衣服。救护车在雪地上继续跑了一会儿，突然停住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家用血糖仪、血压计、隐形眼镜、理疗仪都属于医疗器械，使用不当暗藏健康隐患，选购必须认准国药械字号，拒绝三无廉价产品。血糖仪每月校准一次采血数值，采血针、隐形眼镜护理耗材一次性使用，不可重复复用。中老年使用理疗仪器严格遵循说明书时长，皮肤出现刺痛、红肿立刻停用，定期检查器械保质期，规范操作家用医疗用品，规避居家诊疗风险。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

0: 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高温下需分层做好防护，低龄儿童重点防范溺水、手足口病，勤洗手，少去密闭游乐场所，中老年心脑血管人群避开清晨高温时段运动，坚持规律服药，户外工作者每半小时补水一次，常备藿香正气水预防中暑，全家统一做好饮食卫生，生熟厨具分开，定期清理居家积水防蚊虫，分年龄段针对性防护，守护全家人夏季身体健康。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